0: 因为你们的这个院儿里边的宅基地和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当是已经经过遗产分割协议和民事调解书双重确认的，这应该是由你们双方共同占有啊。然后对方其实按照这个只能占50%，那么其他的应该是由你们三方进行分割，这个你们确认的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他的对于这个房屋的占有属于是一个恶意的一个侵占，损害了你们的利益，所以你们要求法院予以分割，法院应该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呢，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被告呢有可能会主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有可能提出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宅基地不受这个继承法的一个控制啊，因为它不是产权啊，所以进而认为你无权主张。但是这一条呢，其实你可以什么呢？就是咱从法律上来讲啊，宅基地确实不按你这个没法这个分割，但是你宅基地现在不是拆迁了吗？拆迁以后，它有一个，比如说它获得了腾退的补偿，还有这个区位补偿款，还有房屋重置价，这些补偿款是可以作为继承不产，也就是说，原来不能继承的这个标的物已经灭失了，现在它给置换成钱了，这个钱是受继承法来管控的啊，所以咱们该诉可以诉。
1: 律师强调，蒋先生一方应向法院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诉。庭审中，对方大概率会以宅基地不能继承为由抗辩，但蒋先生不必担心，因为宅基地拆迁转化的补偿款属于可继承、可分割的财产。
0: 那么第二个，对方可能说，比如说腾退协议是他签的，那这上面我签的补偿款就是我的啊。那么这个按照咱们法律规定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所有的咱们这种拆迁补偿呢，一般都是一户派一个人去签，有的是子女，有的是共居的，比如说两户其实分户好像分户了，但是还居住在一块儿，一般就是派一个人去，所以这种是很正常的。他据此就是说腾退利益都归他个人，这个是法律上不允许的啊，我看您算的这个数基本上是正确的，没问题啊，应该是可以满足您的这个您的诉求，合法权益应该能够维护得住啊。我们刚才这个专家讨论呢，送您一个锦囊，这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方案，您回去看一下啊。
2: 好，谢谢，感谢。
3: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到这里。不管是家里的宅基地拆迁纠纷，还是日常遇到拿不准的法律事宜，您都不用自己硬扛，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随时帮您理清思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律师门诊室继续为您答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呀，阮老师，立冬了，我今天呢跟你们吐个槽啊。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老朋友，差点没认出他来。
2: 怎么了？他减肥了，还是返老还童了？
3: 哎呀，还返老还童呢，那整个人的脸色铁青啊。哟，看见我就跟看见那个救命稻草似的，抓着我的手啊就开始诉苦。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他老伴现在天天逼着他喝樱桃汁儿呢。早上起来一大杯，晚上睡前一大杯。听小区里啊几个老邻居说，多吃樱桃对稳定血压有好处。
1: 哎呦，这可真是够遭罪的。
3: 你看，
1: 樱桃的钾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排除多余的钠，可以减轻血管的压力，来辅助平衡咱们的血压。但是呢，也得适量喝，一直这么一大杯一大杯的喝呢，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那可就太大了。而且长时间的这么喝，这个口味儿咱们也会接受不了啊。
3: 可不是嘛，他跟我说了，他现在看见那个樱桃汁儿吧就想吐啊。关键是量了量血压还是那个样啊，一点也没下来呀，整个人是越喝越没精神。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别再看见樱桃了。阮老师，你说我这朋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刚子，你这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辅助调理当成了主要手段了。血压高这个问题啊，说到底根子是在血管上，长期的血压偏高，就像那个水泵不断地把高压水流强行地打到那个水管里，使那个血管呢就变硬变脆，内皮呢受损，血管一旦受损了，这血压呢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了，就变得越来越高。那么樱桃呢只能帮着扩张一下血管，但是它呢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老化硬化内皮损伤这些根本问题，光扩张不修复，就像把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使劲的往外拽拽，你一松手它不就弹回去了。
2: 对，
1: 治标不治本。
2: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咱说了才对血压血管它有调节的作用呢？
1: 要是三高比较严重的话，这头一个还得上医院。
2: 哎，对，
1: 检查。
2: 对，
1: 听大夫的，对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教大家一个日常的调理的一个食疗的办法，可比那个樱桃汁呢要好喝。而且呢，大家伙如果说口感上基本上你们都能接受啊。刚子，你去那边把我准备的那些道具端上来。
3: 哎，好嘞。阮老师啊，
1: 啊，
3: 这是啥呀？准备的这么丰富啊？这咋的？要给我们现场做美食啊？
1: 没错啊。今天呢，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杯可以平衡我们血压，包括我们血管的酸奶。
3: 酸奶啊？哎呀，太好了！看到美食我就义不容辞啊。那阮老师，咱们开始吧。
2: 不是我说你啊，你一看见吃的这个眼睛啊，都发亮了。
3: 哎呀，你懂我。
2: 又话说回来，我也是很期待阮老师您特调的这酸奶，那咱们开始吧。
1: 行，开始。教你们俩一道简单而且特别好吃的，血管养护的一道小甜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我一边说，我一边做。那么大家看好了，两分钟，阿拉就搞定。现在呢，面前两杯酸奶。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3: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1: 这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粉，这个你应该知道。
3: 蓝莓。
1: 对，蓝莓。
2: 对，
1: 这个呢你看上去有点看不清。
3: 那是啥呀？
1: 核桃碎。
3: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是吧？先把这个针叶樱桃粉，我给它来两勺吧。先平均平均，你来点，给你也来点，再来点，然后呢再把这一点儿核桃碎给它来一点。
3: 这也放两勺吗？
1: 随便，想吃多少放多少。随后拿勺子彻底的搅拌一下。
3: 搅拌均匀。
1: 对，这杯子搅完了，我再搅一下这杯子， 这个杯子也把它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完了，还有一小蓝莓，
3: 蓝莓放里。

0: 刚子，
1: 这就完成了。
0: 这杯真叶樱桃酸奶杯就做好了。嗯，大家说简单不简单？
2: 这个太简单了。嗯，这连火都不用开。
0: 是，
2: 对，一两分钟就做完这一杯了。啊，而且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平衡。
1: 看着是方便是简单的，来，这不也得尝尝味道吗？
2: 来吧，来吧。
3: 那立头我可不客气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甭客气，来。
4: 嗯，酸酸甜甜的，嗯，这里边还有那核桃碎是那个脆脆的，嗯，哎呀，这口感太好了，阮老师，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喝就行，
3: 好喝好喝，
0: 行了，这杯就归我了，立冬啊，
2: 来吧，
0: 嗯，就没你啥事儿，
2: 我没他嘴那么急，大家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比我们买的那个奶茶要好喝。而且还是咱们自己做的，嗯，对吧？干净还放心。
0: 别小看这一小杯东西啊，里边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嗯，这么一杯下去，是给咱们血管穿上了三重防护甲。嗯，这第一层就是来自于这一杯的主角，嗯，针叶樱桃粉。这次我用这个粉代替，跟这个酸奶一搭配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比这个单一的樱桃汁

0: 身体容易接受。那么这个针叶樱桃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外边卖的那个一个个的樱桃，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的名字叫西印度樱桃，原产地呢大多在中美洲跟南美洲地区。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针叶樱桃的维 C 平均能够达到1677毫克，个别的甚至能达到4000毫克，
1: 平均就达到了1677毫克了。
0: 对，
1: 而且最高能达到那么多。
0: 是，
1: 那它比这个柠檬的 VC 含量是不是要高出不少啊？
0: 那是当然了，柠檬呢每100克才40毫克，那么针叶樱桃呢大约是柠檬的41倍，猕猴桃也才100毫克，针叶樱桃大约呢就是它的17倍。所以呢，人家有一个外号叫维 C 之王。哦，
2: 高出这么多倍啊。
0: 是啊，
2: 难怪称王呢。
0: 而且针叶樱桃里边的维 C 它是纯天然的，自带类黄酮、花青素这些帮手，它的吸收率呀比合成的维 C 要高很多。维 C 呢，它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我们的血管壁啊主要就是靠那个胶原蛋白它撑着的，那么胶原蛋白如果足了，血管呢它就有弹性，才结实，才不容易发硬发脆。针叶樱桃里边呢它还富含钾，能帮我们身体啊排出多余的钠，可以调节咱们平衡血压。
2: 这第一层我明白了 就是给血管啊补材料，让它变得结实有弹性，对调节血压也有好处。
0: 是，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刚才搁到里边的蓝莓。蓝莓富含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能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那么第三层呢，核桃碎，核桃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帮着我们清理血管。这么一杯下去啊，补材料加护盾，再配清洁工，这三样不就补齐了吗？
1: 明白了，就是这杯东西啊，实际是把我们的血管从头到脚的给养护了一遍。
0: 说的没错，但是光有材料还不行，得有人来修。
2: 那罗老师具体怎么修啊？
0: 昨天我讲过了，修呢就要找 ANG 血管生成素。
2: 血管生成素，罗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您昨天确实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我知道哈、ANG 血管生成素是专门修这根水管子的维修工。哎，哪里锈了它补哪里，哪里裂了它焊哪里，甚至哪里堵得厉害它还能帮你啊搭一条新的管子出来。荣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ANG 的全名叫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因子。普通蛋白呢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啊，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然后呢再被咱们人体吸收。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平时保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它就能够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有点像是调度员。那它里边的天然维 C 呢就负责把我们血管的内壁养护得平平整整的，让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喊救命的信号 HIF 呢能够稳稳当当地发出指令。它那一嗓子，那维修工 ANG 血管生成素立马它就上岗，保护我们人体的血管，从而呢来平衡咱们的血压。
1: 针叶樱桃啊，就这一颗小小的樱桃，它的用处这么大。其实您刚才说血压啊，我最近呢、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老听人念叨这个事儿。我们楼下那老周，其实说老周啊，岁数也不大，也就60岁刚出头。前一阵子啊，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体检，体检查出来血压高了。他说自己呢晚上打呼噜是越来越响了，哇，有时候那个呼噜能把自己给憋醒，白天起来之后呢脖子后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发紧、嗯、发硬。
0: 嗯
1: 啊，他说他的闺女就急得都不行了，天天问，哎呦，说这个血压高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哎，立冬，你说的这事儿啊，太普遍了。我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呢、啊，有多少呢？有3.3亿人，而且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这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这样了啊，走了。每年咱们国家超过350万人因为这个问题走了，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大概在40%以上。
2: 哇，3.3亿呀、啊！那差不多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呀。
0: 是啊，所以我说呢，心脑血管问题它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甭管你30多、40多、50多，还是我这70多的，我们都要重视。那具体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我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啊。我先跟大家呢说一个名字。尤大·福克曼，他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血管生成之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老爷子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肿瘤它能长大？他就发现呢，这个肿瘤它之所以能长，是因为它能把它周围的血管全都给勾引过来，然后呢给这个肿瘤啊供血。如果说没有血管给这个肿瘤送营养，这个肿瘤呢它根本就长不大。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就引起一个关键的问题：血管它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2: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呢。那阮老师，这血管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长心血管，然后在修旧血管。这个福克曼教授他就推测，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总开关在指挥这个血管的生长以及修复，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个总开关是个什么东西呀。那么一直到1985年，科学家们呢终于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抓出来了，
2: 逮着了，
0: 纯化出来以后呢，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它就叫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那么福克曼教授他当时逮出来以后啊，哎呦，老激动了。他说这可是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
2: 也就是说，在 ANG 血管生成素之前，大家知道有东西能长血管，但是不知道长啥样。然后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一出现，大家终于看见这个总开关的真面目了。哎呀，这也是科学界发现的第一个管血管生长的东西啊。
0: 对呀，这个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它是血管生成领域的开山鼻祖，是从0到1的突破。从1985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了，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压根就没停下来过。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是管着肿瘤长血管，还管着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有一篇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在里边呢，他就提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引擎。那么还有一篇顶尖的生物期刊也说， ANG 血管生成素是新生血管形成中独一无二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分子。到了2025年，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专家共识也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列为了心血管稳态的核心调控轴。
1: 您刚才用了几个词啊，核心引擎，独一无二，
0: 没错，
1: 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核心调控轴，这个评价都是相当高啊。
0: 是，
1: 看来这个 NNG 血管生成素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那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所以说呀， NNG 血管生成素是咱们身体自带的专门修血管的总工程师。
0: 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呀，这个总工程师岁数大了，他干不动了呀。
2: 咋就干不动了呢？
0: 那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分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量足，那干活咔咔三下五除二利索，血管破了随时修。随着这个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里分泌 ANG 血管生成素的能力下降了，再加上有些人吃得太油腻呀，还爱熬夜呀，压力大呀，那么对血管的破坏那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2: 是，
0: 你说一边破坏多了，一边修理工老了，你说咱这个血管能不出问题吗？所以有些人总觉得王老师我脖子有点发紧，呼噜吵得我爱人都睡不着觉了，血压不稳了。其实说到底都是 ANG 血管生成素在你身体里不够用了，
2: 少了，
0: 哎，血管自个儿修不了自个儿了。
1: 但是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总工程师重新上岗啊？
0: 那办法有啊，就现在国外有一些围绕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修复方向研发的营养素，价格这不便宜啊，
1: 别说了，特别贵。
0: 你要真碰着了，你就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通过几类核心营养促成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生成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维护血管内皮环境、抗氧化环境和修复环境，让我们的身体自己修复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
1: 那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些配方里头哈，是不是得配上咱们今儿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啊？毕竟针叶樱桃的天然维 C 它能帮着合成胶原蛋白，能维持我们内皮的完整性，能促进人体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就给这个血管呢相当于是补材料，刚好能配合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一起来修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1: 我发现今儿这杯这个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挺好
0: 啊，
1: 就相当于给这个血管呢送建材
0: 啊，
1: 加护盾
0: 啊，
1: 派那个清洁工。而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就是派最专业的维修工进去修复我们的血管的。您看哈，一个是管养，一个是管修。
0: 对，这个养跟修啊是不是双管齐下，这才能把血管的根本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呢不能等，咱家的水管爆了你再修来得及吗？
1: 是，
0: 这脖子要是发紧了，打呼噜要是严重了，这才去管吗？这些信号就已经在提醒咱们了，咱的血管需要养护了啊。这个时候开始你去养护它真的还来得及。
2: 又学到了哈。我来总结一下，血管血压别心慌，樱桃酸奶来帮忙， ANG 血管生成素是维修项，修修补补保安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月亮他说，任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血脂高，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都超标，我平时哈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体检单上的那个箭头看着吓人，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补充您说的那个 NNG 血管生成素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得挺好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血糖高，有感觉了啊，血脂高，如果自身没什么感觉，可能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1: 是，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等我们有了一些感觉的时候，往往你到医院去查，您这个血管啊堵得没个第十也得有

选择进口的产品，里边的成分会更加齐全。所以这位朋友，您记住我说的这两点，您在挑这种产品

0: 们当地检查出来的，我是来这里确诊一下。哎，看看这里想在这里做的。
1: 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的话，回想一下，有时候掉眼泪，就像那天我上来的时候，回想一下医生说了，有可能我如果大出血的话，我就会瘫痪了。有时候都会想的，都是的。
2: 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等的就是一个答案。他的每一句医嘱都是精准的排爆指令，这蛋何时会破裂？拆还是不拆？
3: 是很明显，就是也可以暂时
4: 先等一等，
3: 再等一等，
4: 对，
3: 挺好
4: 的。不用手术，但是对，暂时不需要。你来这第三次，前面都告诉你没有什么风险。这个你这么焦虑，把你母亲弄得也很焦虑。
3: 行，
4: 好吧，
3: 明白，行，谢谢你。
5: 那您说这个颅内动脉瘤哈，它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一个咳嗽，或者说情绪一激动一生气，或者说一个颠簸，它会破裂吗？
6: 一般不会。
5: 一般不会。
6: 脑血管的话，承受这个血压的变化或者情绪引起血压的变化的话，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有很多动脉瘤的破裂是跟这些有关系，比方说暴怒，对，
5: 激动，异常的激动，
6: 对，这阵儿是肾上腺一下子
5: 涌上去了，就是血往上涌哈，我们俗话讲，
6: 你都能感觉到这脑子固也胀了，
5: 是的，
6: 打麻将一些糊了啊，这个
5: 不能够犯轻重举，
6: 对，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是什么？便秘。
5: 便秘就是用力的过程也会什么加剧这个动脉瘤
6: 的破裂所以这几点，尤其便秘，是可以引起心脑血管急剧变化的，可能引起动脉瘤的破裂，心脏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5: 但是我有了脑动脉瘤，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6: 那绝大部分脑动脉瘤确实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有极个别的动脉瘤长得很大了，或者是长在特殊的部位，它可能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头痛，或者一些颅神经的障碍，像动眼之间的障碍，或者视力方面障碍。但是绝大部分，可以说99%以上，甚至是99.9%以上，都没有任何症状。
5: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了一个这个脑动脉瘤，它的的确确会是一个隐形炸弹，是个不定时炸弹。但是您看啊，现在我们国人对于它的认知度的的确确不是很高的，都觉得哎呀，脑动脉瘤会找到我吗？他们都认为脑动脉瘤离自己很远。
6: 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脑动脉瘤，或者是现在所有的体检，几乎所有的体检项目里头都没有脑血管的体检。在中国的话，要按照流行病学调查的话，应该有4000万到5000万人脑子里可能有动脉瘤。
5: 4000万到5000万人在我们国人当中，
6: 对，
5: 会有脑子里有动脉瘤。
6: 对，
5: 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数字还是蛮庞大的哈。
6: 那是。
5: 您像我们北京常住人口大概是2000多万，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相当于两个北京城的常住人口加在一起，他的脑子里可能有这个脑动脉瘤，但是我不知道。
6: 对。
2: 4000万到5000万人带弹生存而不自知，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7: 他因为他那个畸形团比较罕见，可能说是全球还是说是全国才有20例。
2: 这些不定时炸弹到底要不要治？怎么治？
6: 弹簧圈呢？就栓塞的弹簧圈飞出去了，也堵住血管，造成老人的偏瘫。
2: 那些反复推敲甚至刺痛过自己的经历，又会催生张红旗主任怎样的临床思考？
5: 我们这样好不好，主任？我们结合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3张图
6: 啊，
5: 这3张图其实也是不同的这种血管的影像图，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大家什么样的脑动脉瘤我们是可以等一等啊，什么样的容易漏诊，什么样的必须要马上去干预的。
6: 咱们第一张图的话，实际上在这张图上是一个3维的血管造影，就是把这个血管进行了一个旋转造影，就像这样的血管旋转造影之后形成了立体的结构。这张图已经把两个动脉瘤都显示出来了。打比方啊，就是你找动脉瘤就像咱们在苹果树里找苹果一样，苹果有可能它藏在树叶里头，你是看不到的，或者是你在这儿看正好被树杈挡住了，
5: 是的，
6: 看不到。你绕这个苹果树转好几圈，也不见得一定都能把这个苹果找出来。像我们每天都在诊断和治疗这样的病人，我们

0: 对这个血管的走形是滚瓜烂熟，就闭着眼睛都知道，哎，这血管从哪儿走。那么我们在又有很多经验来发现动脉瘤，那么我们就会特意关注有些区域，这地方是不是有动脉瘤，对这个影像非常敏感。但是如果是我们叫大同行，虽然都是医生，但是他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那他有可能就会忽略动脉瘤可能也被漏诊。这是一个前交通动脉瘤，还有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颈内动脉的眼动脉段，也或者叫床突旁段动脉瘤。这个动脉瘤呢就相对安全一些，而这个动脉瘤就相对危险，所以它正好处于血流冲的地方，这简单来说它是比较危险的。
1: 那这个就是需要干预的是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它需要干预。对，
1: 好，这是第一张图，我们接下来看看看看第二张啊，
0: 这个动脉瘤就非常大了
1: 啊，
0: 这个就不会漏诊了，
1: 是中间的那个吗？
0: 就圆圆的，你看这血管突然的变成这么大了，
1: 这么大，这个
0: 比这血管的直径大出好几倍。
1: 这种情况会有症状了吗？
0: 一般长到这么大会有些症状
1: 啊，
0: 但是也有个别也没有症状，
1: 也没症状。
0: 对，但是长在这个部位的动脉瘤呢，它一般视力会有问题了，
1: 它会有什么样的视力改变？
0: 比方说一侧视力。越来越差，甚至失明。你知道一个人哈，他如果一个眼睛失明，有时候他发现不了。他一个眼睛失明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失明了，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哎，这个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尤其慢慢一个过程，他可能意识不到。
1: 如果是老年人这么大的，需要做吗？
0: 当然需要做。
1: 也需要做。
0: 对。
1: 我们记住这是第二张哈，我们看看第三张。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主任？
0: 这个动脉瘤后交通部位的一个壶腹。
1: 壶腹。
0: 什么叫壶腹？
1: 怎么理解啊？
0: 就是壶嘛，壶有个嘴儿，这个腹就是它那肚子。这个嘴儿呢，就是它远处的一个血管。这个腹呢，就是它的肚子，它。这血从这过的时候，它往这个分支走，
1: 对，
0: 在这块它经过了一个膨大的地方。这膨大地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一生下来就有呢，还是慢慢膨大？这个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绝大部分这个膨大的话都不会向动脉瘤发展，或者也不会破裂。但是极个别的话，可能会长大哈，所以这个壶腹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其实主任刚才听您说了很多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脑动脉瘤哈，如果我们不去做检查，它平常又没有任何的症状，还真的是特别难以发现。
0: 对，这实际是我的血管，这是同比例放大的。
1: 是吗？
0: 看着很小哈。
1: 您为什么会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脑血管？
0: 我在50岁的时候，我说我要查一下这个。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一点点把它抠出来，然后 3D 重建一个模型。
1: 那我们如果说哈，主任，我们再去做检查，是不是自己的脑血管的模型也会发生改变呀？
0: 整体来看的话，每7年可能血管就被换了一遍了。
1: 每7年？
0: 对，
1: 会换一次。
0: 对，就相当于一点点更新嘛。我今天换几个细胞，明天换几个细胞，就要累积7年，基本换一遍。那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有些细胞出现问题了。它没有修复得很好，不像原来年轻那么好，有可能出现斑块了，出现狭窄了，有可能出现动脉瘤了。
1: 每7年会发生一次改变。
0: 所以我建议是每5年我们要做一次检查。女性的话，我倒建议45岁的时候就要查一次。
1: 女性。
0: 男性的话可以50岁，实际女性患有动脉瘤的机会要比男性要高。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性别的差异呢？
0: 这个可能跟激素有关系。比方说在停经的前后这个时间段，发现动脉瘤甚至动脉瘤破裂的比例要高一些。
1: 是吗？
0: 对，这可能跟激素有关系。
1: 近几年我们知道您也在不断的研究突破和创新，包括您手中我们去治疗患者的武器也是越来越多了。
0: 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的重大研发项目，就是针对动脉瘤的判断、它的风险和治疗，如何什么时机治疗，怎么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当时我和我们的医学团队，又跟工程团队结合在一块儿，又跟国内外的很多大学的教授一块儿共同研发，最后形成一个就是智能化的一套系统。
2: 张红旗，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我国脑血管病外科治疗的领军者之一，深耕脑血管病诊疗30余年，开颅、微创。

0: 借助双管齐下，十面脑中不定时炸弹的致命威胁。他的患者辗转各地而来，只为等他一个答案。他主导研发 AI 手术规划系统，化经验为标准，为每一次脑海排爆精准导航。
1: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这也是一个您做过的手术一个复杂案例。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运用到了您带领团队研发的那套诊疗系统。
2: 对，用到了。这个小女孩她患有的是一种叫动脉畸形，就是她生下来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不太正常。随着她发展的话，这个血管还在发生一些变化，有的部位形成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凸起，很乱的血管里头夹在一个缝隙中，它实际上是藏在一个非常锐利的拐弯的地方。你人工塑形的时候很难塑，传统的方式就是我这么看一下，这么看一看，这么看看，这么看，就是三维立体的印到脑子里面，然后再大致测量一下这个到底有多长有多宽，然后把这个一个塑形针，这个针呢按照这形态这么弯一下，或者是朝另外方向再弯一下，就是弯完之后，也就是再把导管套进去，把这个导管呢塑成这些形状。所以这个可想而知需要经验，
1: 对，
2: 也是不太精准。所以我们用了这套系统，它就很好的把它塑形了。
3: 2024年的9月份，然后我们就是刚上学一周多之后，然后孩子奶奶去送学校的时候头晕，然后晕倒了，然后查出来的。然后是在保定查出来的，当时查完之后，当年的十二月份，我们就来北京这边儿同医院了，然后在这儿才算是正好就是都确诊的。就很紧张，很忐忑，然后当时也是挂了那个咱们这儿张主任的那个特需号，也挂了天坛的号，然后都就是说都要看一下，问一下。但是我们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就发作了一次，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那个畸形团比较罕见。可能说是全球还是说是全国才有20例。
4: 害怕吗？下午要手术。
3: 你害怕吗？
5: 行吧。
3: 他不太了解。然后平常他就是说听妈妈话好好睡觉呀，然后听妈妈的话好按时吃饭，哪些不让吃的就不吃，就很配合。
4: 手术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好不好？加油啊，加油。
1: 顺便把这个炸弹给拆了，
2: 也没告诉他
1: 啊，您没告诉他
2: 啊。当然，小孩来说不用给他任何负担嘛。
6: 现在是手术后第8天，小宝整体恢复的呢都特别的好，吃饭呀、走路啊都是正常的，但是还得遵医嘱在家休息，但是休息呢也不影响写作业。
2: 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对于我们来治疗疾病和诊断疾病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研发出来如何自动找的动脉瘤，就是在苹果树上的苹果，我一眼就能数清这个上面有多少个苹果，哪个熟了，哪个还青着。我一点这根血管，问这根血管上有没有动脉瘤，
1: 马上就找到吗？
2: 马上就可以显示动脉瘤在哪，这是第一步。找到之后我们要测量它，测量有两方面，刚才说了，动脉瘤如果它的大小有变化的话，它就有可能容易破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把这动脉瘤精确测量出来，各种镜线长宽高，什么入流角度，什么流井的弧度等等精确测量起来，然后再纳入到大模型里头，

0: 少减少40分钟。当然后面的话，也许随着科技发展，随着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也许能够指导机器人去做这个手术，就像咱们自动驾驶一样，不用你再端着方向盘跟着这导航走了，那这车自动着跟着导航就走了，把你送到目的地。
1: 那您觉得它的这种精准的测量真的就比我们医生的眼睛会更精确吗？
0: 那我们做了很多实验，那精确的多。第一，这个人它不是一个机器，不是说是卡着一个准确值，这个值到底是在哪儿？比方说我要量一个动脉瘤，
1: 对，
0: 我拉一条线这么拉过来，我手动拉，我往这边偏一点，我往这边偏一点，比方0.0几毫米的，你这么一个线差0.几毫米，这么一个线差0.几毫米，最后可能就差出1毫米来。而这个差出1毫米，对于判断它的危险性、它的变化来说就很重要。那对于治疗来说也是，就有可能因为这0.5毫米就把动脉瘤刺破，而这个机器的测量呢，克服了这个误差，人为的误差。虽然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AI， 都知道智能化，但实际上用在医学上还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和，从一开始小规模的实验，再到大规模的实验，在卫生经济学评估之后，我们这套系统呢是被国家认可，并且进入到医保系统。
1: 哦，是吗？
0: 对，
1: 现在已经在我们宣武医院开始使用了。
0: 对，在全国很多医院都在使用，在很多基层医院也开始使用，甚至国外的很多地方也开始使用这套系统。
1: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说过去我其实是凭医生的一种经验，凭手感，对吧？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智能的这个
0: 手感跟目测，
1: 手感跟目测，对吧？
0: 手感经验加目测，
1: 对，手感经验加目测。现在我有了这一套智能诊疗解决方案，其实我是把这些汇集成了一个所有医生都可以去共用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哎，主任，其实跟您聊到这儿吧，我有一个挺深的感触。您看，您从医了30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您为什么会想到带领团队来研究这么一套疾病诊疗的智能的系统呢？
0: 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把这个手术非常完美、非常安全的治疗，
1: 对，
0: 做下来。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考虑我们这经验和技术是否能推广。比方说，我认为做得好的地方，别人能不能学会？如果光是我做得好的话，那能治几个病人？那么多病人的话，我也不可能全都治完。那如果能把这个传给学生，或者用很多方式传给基层的大夫的话，全国可能能治疗更多的患者，也使更多患者的治疗更加安全。
1: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得您说，好的医生其实是需要不断去磨练的。
0: 对。
1: 那么在您的从医生涯当中啊，主任，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现在想起来，您觉得也许会留有遗憾的，会有吗？
0: 那肯定是有的，因为一个医生的成长过程，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回想起来，可能当时经验不足，也有可能过上10年、20年之后，就发现当时认为完全正确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这是医学的发展，这是必然的过程。实际动脉瘤在我手里面也有很多患者，最后的治疗结果是很不好的。几乎都历历在目。实际上，很多年前吧，我记得治疗一个动脉瘤，一个是7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他也是在一次体检，也是检查其他病的时候发现颅内有动脉瘤，那个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当时我们对这个病的理解哈，我们觉得有动脉瘤就一定要治，要不然这个哪天破了怎么办？
1: 是。
0: 或者是他处于惶恐之中，整天惴惴不安，
1: 心吊胆，
0: 怎么样？就没法生活了。所以我还是积极治疗，也是非常精心的去治疗。治疗完之后还挺成功。结果是一两天之后，突然那个他因为他的瘤颈很宽，这个弹簧圈呢就栓塞的弹簧圈飞出去了，也堵住血管，造成了老人的偏瘫。我记忆非常深刻，这个，那孙子是一直老人来照顾嘛。

0: 他孙子那年是高考，他是高考前是说的，我赶紧治完了之后我踏实了，然后我陪我孙子去高考去，就是照顾我孙子高考。结果也就是高考前一个月吧，他出现偏瘫，所以也给家里的造成了很多的麻烦，老人也很痛苦。但这个偏瘫有所恢复，但是恢复的不全，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说明，那我现在来看那动脉瘤的话，我可能就不去治它了。
1: 对。
0: 但是当时对于动脉瘤认知和我对于动脉瘤认知来说，和我们整个医学对动脉瘤来说，它需要治。那我现在经过一些特殊检查、一些仔细的衡量来说，像动脉瘤不需要治，它有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它跟正常人一样，不用考虑这儿有一个病，也不用把它叫做是一个炸弹。所以这个医者呢，他在以往的教训中学到很多，在以往教训中，如果反复的思考跟同行的讨论，不断的埋在脑子里的话，会不断警醒自己如何能够安全的行医，能够真正给患者带来利益而不是带来损害。在我们现有的知识层面的话，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回答。因为一个疾病的未知数太多了，我们现在看着一个动脉瘤，好像我头头是道说了很多，了解很多，这些里面未知数很多很多，我们能看到的没有看到的，我们有把握的，即使有把握下，是不是还有一些陷阱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每台手术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去做各种准备，去实施每一个手术，去做每一个动作。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一定努力去做，是追求的完美。

0: 做了一个美容手术，同时呢周边做了一个扩切，底下也做了扩切，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完整切除。切除以后给他送了一个病历，7到10天回来一看，果然是一个恶性黑色素瘤。但是他这个好在哪里，他没有转移，所以他这个就非常的幸运。
1: 这就是警惕性高呀，早。
0: 对，他就是重视自己。后来他也很高兴，说我救了他一命，还给我送了个锦旗。其实我说你真不是谢我，是你自己比较重视自己，比较在意自己，
1: 对，
0: 然后是自己救了自己。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放过一点点这个斑，只要它有一点异样的变化，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早治疗。
1: 说回到刚才您给他做的这个美容手术，既然是美容了，是不会留疤吗？
0: 对，这个美容外科的手术呢，比普通外科手术来说的话呢，它能够就是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个手术后的这个疤痕的形成。我们大夫就会根据这个痣的大小形态和长的位置来，就顺着它这个肌肉的走形、皮肤的纹理，精细的设计一个切口。手术的过程，它用的这个针线也是特别细的，美容针、美容线。它缝合也是皮内缝合，然后表皮再缝合，它是一种解压解脏的缝合，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你术后的一个疤痕形成。一般愈合的话，像我们这个社交距离，它是没有痕迹的。
1: 王主任，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个痣，它可能不太好，但它现在呢也没有出现刚才 A B C D E 里边的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做手术处理一下？
2: 有的患者害怕手术，可能长了一个痣，就去外边整点什么点痣的药水啊，就反复刺激，实际是一个良性痣，没什么危险。但是他反复刺激以后啊，就像刚才那个观众说的，他没事用手去抠，他倒容易恶变，
1: 千万不能抠，
2: 容易恶变。再一个色素瘤吧，手术最好的选择方法，他切得干净也很简单，就像刚才施主任讲的这样，都是一种美容手术，很快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线儿也会慢慢淡化掉，就是看不见了，不会留疤痕，大家放心。
1: 对，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刚才给我们打来健康热线的那位观众，要尽早的去医院进行病理检查，排查一下您这个痣的相关的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提醒所有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如果说您的身上出现了不规则的痣呀，或者是其他的皮肤肿物斑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延误了病情。所以您如果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咨询任何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让大家贴的这几个标里面呢，其实第三个两位都已经说了它是安全的老年斑，但是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都认为它很有风险，很危险。所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老年斑，因为在大家的心里它是危险的。
0: 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这个看起来呢似乎都差不多，好像是老年斑，实际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咱们常见的老年斑，你另外一个是一个基底细胞癌。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我顺义的一个老患者，他是找我来看湿疹的。这个湿疹看完以后，我就看他这个脸上这个东西不太好，我说大爷你这个脸上这个呀它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基底细胞癌，你可以做个手术给它切掉，切掉以后呢做个病理。这个手术过程也很简单，半个小时可以切完，切完以后呢也不需要什么治疗化疗之类的，你就可以回家了。等一般7到10天呢这个病理就出来，你就心里明白了。但是老大爷吧就说我这个老年斑呢大概有10多年了，家人也说这是个老年斑，老年人嘛长个老年斑不是很常见吗？也无所谓啊，
1: 觉得年纪到了就会长。
0: 我说您这样吧，你回去考虑考虑，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呢我提醒你不太好。他就回去了，到一个星期以后的话来复诊，他本来看湿疹嘛，但是他这次呢主动提出他要把这个老年斑给切掉。可能是他回家想通了，或者是这个看着这个湿疹也大好了，就是
1: 信任度提升了，
0: 也有可能一块就治治吧。他就主动说要去掉，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皮肤美容。

0: 我外科手术7到10天病理出来以后，他这个是个基底细胞癌，非常的幸运，也没有转移，切完了他就好了。
1: 但是老年斑啊，就像很多老年朋友心里想的一样，我不是年纪大了就会长吗？都长了要不要管它？我自己也不会判断这个好坏呀，有老年斑了怎么办？
0: 其实呢，长这个老年斑呢，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呢一定要警惕。比如说我最近面部躯干大量的出现这个老年斑，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你内脏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我们一个老年斑呢，最近它有突出啊，或者是渗出啊、瘙痒啊，它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治。其实你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已经就恶变了。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老年斑恶变以后，他是个鳞状细胞癌。这个鳞状细胞癌的话，临床它要比这个基底细胞癌呢恶性程度要高，它特别容易转移。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已经转移到这个肺了。他说我这个长了7-8年了，也不疼不痒的，没在意，这不常见的吗？但是呢，今年这就一看，他已经转移了，来不及了。
1: 您说的那种情况呀，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我都已经长了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以前他不癌变，他现在怎么就变了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老年斑它长着长着，它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王主任，
2: 是的，咱们据不完全统计，1.4%的老年斑的患者中能查出鳞状细胞癌。但是不是说所有老年斑都能癌变，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诱发这癌变的几率高一点。首先是物理摩擦，每天就这么来回刮蹭，反复刺激诱发恶变。再一个，老年斑呢，它一般都长在面部和手上一些暴露部位，夏天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就是这个老年斑的皮肤容易受到损伤，诱发恶变。再一个，有的患者就是不到医院看啊，弄点就是化学那些药水啊、药膏啊，实际这也不知道里边都含什么成分，反复刺激容易恶变。存在这3种原因，它有诱发的可能。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现自己有老年斑了，不要老抠它。
2: 对，尽量到医院去治，很方便的。
1: 对，不明成分的药膏也别乱抹。
2: 对。
1: 那如果此刻我们现在，这个老年斑，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老年斑，我们要处理它吗？打掉麻烦吗？
0: 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老年斑来说，其实治疗呢也非常的简单。目前最为推崇的就是激光。激光的话呢，它是用一个先进的激光仪器，聚焦到你老年斑的这个区域内，它这个靶点是精准的，它不损伤你正常的皮肤组织。当然了，这个激光呢，对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操作也要求非常高。我们医院的这个激光科呢，每天会治疗几十名患者，疗效呢非常的肯定。我曾经呢有一位患者，他66岁，他是一个舞蹈老师。他的形象非常好，
1: 你爱美。
0: 对，他呢就在更年期的时候呢就长了一点0-0-0-0的老年斑，开始呢他也不太在意，长一点就长一点吧，他就用那个遮盖霜吧，然后盖一盖，他还能盖得住。随着这个时间长的话，他这个斑呢就越来越深了，片呢也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心里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后来呢，他有个小孙女儿，就跟他比较好。他有一天就说，让他小孙女儿亲亲他的脸。孩子说不亲，奶奶这个脸脏。他心里就受伤了，
1: 太难过了。
0: 对，然后呢，就找到我，因为他这个斑呢比较还是严重的，面积也比较大。如果你想快速的去掉它，那就是激光。我说这个呢，它非常的安全吧？现在这个激光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即便是你这个斑长在这个眼皮或者是眉毛，它都没有事儿。所以他就放心了，也不会落坑，也去的比较快，他就决定做了激光。然后我一看他这个面积也比较大嘛，然后就给他把脉， 头次配合了这个中央内调，等他一个星期过来复诊的时候，老年斑已经就是去掉，他这个美容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觉得效果挺好的，然后介绍了他的几个舞蹈老师一块儿来找我。最后这个舞蹈老师呢，他一有皮肤科的问题呢，他就会找到我来调理。到现在呢，他三年了，这个斑也没再长。
1: 听说您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了这个中药调理，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
0: 这个老年斑呢，首先呢，你激光去掉的是你已经形成的斑，那么如果你内在没有调理的话，它还会继续形成老年斑，所以我们一定要内治老年斑的话呢，往往临床上呢分为这几种症型。第一种症型就是器质血瘀型，这种症型的老年斑呢，一般就是它长在这个两颊，颜色看起来呢就是深褐色的，瘀质比较明显，再看它的舌质发暗，有一些瘀点，舌下的脉络呢也是青筋暴露的，它的瘀质很明显。这类斑我们治疗的话，就会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疏肝理气的药物，比如说柴胡呀、香附呀。化瘀的话，我们会用到丹参呀、玫瑰花呀这一类的药物。第二大类型的话呢，就是肾精不足型。这一类老年斑呢，就是往往长在这个额角、耳前，它外形看起来就是干巴巴的，属于那种灰黑色的，没有光泽。这个病人呢，经常伴有腰酸、腿软、记忆力不好，或者夜尿频多、肾精不足这个症状呢，就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滋补肾精、滋补肝肾来养血润肤消斑的，比如说女贞子呀、菟丝子呀、桑葚熟地呀这一类的药物，来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还有一种症型就是脾虚实阻型。这种斑的话，往往长在这个口周或者是手背上，它的颜色呢，一般就是个黄褐色的。通常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些脾虚的症状。你看他舌头大、苔白，然后齿痕，然后的话呢，大便溏，脾虚实阻。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要健脾行气。气血通畅了，那你这个斑就消退了。往往会用一些香附呀、陈皮呀、木香呀这一类的，再加一些这个行气活血的药物，让它通畅，它自然就这个斑能够代谢掉。从外在给它用激光给它去掉，那么我们内在呢调理的气血通畅。其实这个老年斑就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种衰退的表现，如果你这个内在调理的比较好，那么你这个就是状态，包括你皮肤这个内在都会是一个好的状态。
1: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去除了我们的老年斑，也让这位阿姨享受到了健康又美好的晚年生活。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皮肤上也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有其他的皮肤肿物斑点，以及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石秀丽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一开始请大家来贴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还没有讲到，是大家觉得特别危险的，就是这个五号，大家都觉得它是疙疙瘩瘩的，然后觉得它有恶变的风险，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问题？它有没有风险？王主任，
2: 是扁平疣。
1: 扁平疣，
2: 扁平
0: 特别的多，临床上见的面部密密麻麻的，脖子上、前胸、后背这类病人激光的话，那你就不够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给他配合一个中药内调，加上中药药浴来综合治疗。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中药药浴，为什么对于扁平疣的治疗这么有效？
0: 中药药浴是我们的泡药浴嘛，但是这个药浴的话，它是一种特定的配方，里边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比如说板蓝根啊、大青叶呀、蛇舌草啊这类药物呢，现在这个药理研究呢，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的作用。这个中药呢，特定的配方之后呢，我们的接触以后，在特定的温度下给患者泡洗， 这样的话，它这个泡洗之后呢，这个毛细血管它是扩张的，汗口是打开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能够很好的到达我们皮肤这个底层，能够排除我们的病毒，杀死病毒。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药呢，有效成分可以沿着你这个穴位呀、经络呀，可以到达全身，这样起到全身的一个免疫激活的作用，来清除你的这个潜伏的病毒。
1: 内外兼治，您看三年就会是复发。
3: 我就用的那个中药可能是有效果的。
0: 对，像阿姨这个当时我给她辩证以后的话，她就是一个气血失和，

0: 然后呢读写清晰，然后呢气滞血瘀。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要调和气血，活血解毒，软解散结。气血不和用一些黄芪呀、当归呀、党参啊这一类的，还有配合一些软解散结的药物，比如说牡蛎呀、泽贝母呀，还有这个虾枯草啊这一类的药物，再加上一些活血的，帮助它病毒排除，比如说丹参呀、桃仁呀、红花呀这一类药物。
1: 嗯，
0: 所以这个阿姨吃了呢，的确它效果很快，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跟那位一块儿治，三天以后他这个幽体就看得软了，一个月的时候是吧，然后他这个幽体呢就都全部
1: 脱落了，对，就全部就没有了，
0: 哎，基本很神奇的，他全部脱落，通过激光给他去掉大量的幽体，完了通过内调，然后再加上这个中药药浴，内调位置清除扁平疣，
2: 太好了，今天阿姨坐在这儿，
1: 对，
2: 就是对我们治疗效果的最大的肯定。那今天我们回顾整期节目，我感觉我们皮肤上面出现的大多数的斑点，其实有经验的专家都是可以帮我们消除的，对吗，王主任？
0: 是的，不管是老年斑呐、还是扁平疣、色素痣、皮炎、湿疹、荨麻疹，这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临床也有很多方法去治疗的，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不要等它病程重了、恶变以后，这会威胁生命的。所以有病以后要请专业的医生科学的诊断、科学的治疗。其实好多皮肤病的治疗都在医保范围内，自己没什么负担。所以祝大家呢关注自己皮肤，关注自己的健康。
2: 今天我们一整期回顾下来，我们身上很多的斑点都是在我们身上会有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身体上面出现了像扁平疣、老年斑以及不明原因的肿物还有斑点，都不要大意，我们要及时的就医排查，避免更大的风险。如果您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六十四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会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一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1: 黄医生，就是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2: 我们给诊断一个叫梅尼埃氏病，学名叫摩尼露积水。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淤到这个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
1: 就
2: 会
1: 困难，就得喊了，
2: 对，大声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1: 耳聋了，
2: 对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1: 不要耽误。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2: 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鼓室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

0: 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止住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骨矢入药、这个荧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
1: 这个骨矢注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
0: 红光治疗呢，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的话就血油多了，营养成分又高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呢，它这个患者呢，治疗三天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通过中医的调理，我们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达到痊愈的标准了。留下。

0: 北京琴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健康北京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
2: 你就是孟春英啊？
3: 哎，孟春英不认得，谁都不认得。
1: 直面双老困境，就医恐惧，照护者的社会性死亡，困在时间里的人如何走出困局？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4: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鼓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重阳情，担心送。北京市老干部重阳节文艺汇演在全市各级老干部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下，已连续举办三届。不仅成为首都老干部示范性品牌活动，更成为弘扬孝亲敬老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首都老干部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有效载体。今年74支团队、3800余人次参与选拔，最终精选13个涵盖多种艺术门类的精品节目，精彩即将上演。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晚晴。每年重阳时节的时候啊，北京的老同志们都会用一场精心准备的重阳情丹心颂文艺汇演，向观众朋友呈现他们的精神风采和艺术热情。在舞台上一段表演呢，或许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在聚光灯亮起之前，他们却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一遍又一遍的磨合。我们今天的晚晴节目呢，就把镜头啊从台前转向幕后，我们去探班老同志们的排练现场。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是正在排练中的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听说他们这次要挑战一个全新的节目类型，而且今天呢，也是这个节目的第一次正式排练。
2: 清华大地岁月绵长，香雪染鬓，初心滚烫。
3: 时代先锋，天才有我，一支支银发先锋队，一身身赤诚担当。
1: 排练间隙哈，把三位老师请出来，我们来问一问。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情景朗诵的表演是分成了三个小的主题，是吧？
4: 实际上是呢，以朗诵来引出，然后有三个剧组来表演，所以它就有点像电影的画外音。其实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呢，都在什么乡村振兴啊、这平安啊、反诈呀、邻里调节啊，还有什么绿化呀、美化城市等等，都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么这次我们就这样用8分钟，所以选择了这么三个题儿，我们就用这么短的一点时间把这个给大家反映出来。朗诵团我们本身也是北京市老党员先锋大队当中老干部艺术团的示范团，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
5: 那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啊，其实就这一个段儿，对那个观众，不仅仅是老年观众，可能更大群体的观众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去表演，啊，能够把这个反诈防诈的意识更深入人心的能够宣传到每一个观众当中。
1: 因为今儿不是咱们第一次排练吗？而且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这一次演出的形式跟以往大大不同。
4: 对啊，
1: 那您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4: 是这样，我们弘扬也是我们的义务，所以大家克服困难，不仅能够展示我们老干部的艺术水平，更能够展示我们老干部的精神风采。
1: 您说的太好了，那两位老师刚才也听到了，其实两位也很忙，就是有的时候甚至还得跟家里面去协调，
4: 没错，
1: 是吧？因为家里面也有很多事情。
5: 大家只要接受了任务，都会以任务为中心，包括处理好家里的这些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争取到了家里对我们的支持，老伴儿啊、子女啊都特别支持，什么事儿也真是需要我们做的事儿，他们就都帮着我们解决。
1: 对，是的，家人的支持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叔叔呢？
6: 我就是三条：第一，排好顺序，把这个朗诵团的排练演出，在我的四项重点工作当中啊，先排在第一位。第二个呢，排好档期，朗诵团彩排，还有带妆彩排，还有演出，它是要求是不一样的，时间占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把这个档期啊，一定要处理好。第三个就是调整好心态，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充沛的体力，充沛的精力，来完成朗诵团的这项任务。
1: 太好了，非常的期待各位老师们在舞台上精彩的表现。谢谢各位老师，共同期待。
4: 谢谢主持人，我们一定会完整完美的来呈现出
1: 好
4: 这场演出。
1: 好的。 今天很荣幸能采访到宋老师。今年这个重阳节晚会，然后您给大家写的这个诗词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说呈现的这个形式也有变化了，对吗？
7: 对，确实不一样。今年的作品呢是一个命题的创作，只要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创作的，就是老干部的这个为社会做服务的这方面，重新写一个作品。第二个呢，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原来写的呢只是朗诵诗，是诗歌，写完以后呢朗诵。今年呢就有了一定的设计，就是我们不但朗诵，还要把这个情景再现一下。朗诵呢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来展示我们整个北京市退休干部的风采。
1: 哎呦，太棒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精彩
7: 期待精彩。
1: 从第一次读剧本，到第一次走进人物，再到第一次尝试从朗诵走向表演，对于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的老同志们来说，哈，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始。而我们的下一站呢，也有一群老同志正在为一次全新的舞台呈现寻找感觉。只不过啊，他们是没有台词的，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步、身姿和神态去表现北京城里一个热情而明快的季节。

0: 三位阿姨好，也刚才特别荣幸哈，那看了咱们模特队的一个这个排练的这个过程。那我知道咱们这个晚会上，我们负责的这一个部分是春夏秋冬里面的夏，是吧？负责夏这个篇章。那您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一听这个夏字儿，您这第一反应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我们那个平时哈，练的不是这个节奏，但是刚拿到这个曲子以后就截然不一样了。另外呢，大家没有就纯曲子听纯曲子这么练过，
0: 听起来就觉得挺难的。像您说的，以前听曲子，比如说听到夏天来了，比如那个夏字的时候，我迈哪只脚？
1: 对，
0: 这回我得听它那旋律。
1: 是哦，
0: 这增加专业性了。
1: 对，这个曲子嘛，体现的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啊。那这四个季节呢，它在音乐上它四个节奏它是不一样的啊。让我们提前进入状态，我们先进入春的状态。春呢就很舒缓，是吧？啊，春意盎然，万物生发的那种感觉都比较舒缓。然后我们是在春的尾巴慢慢的进来，然后跟着就要把这个状态调起来，夏天的节奏要比春要快。所以我们一想夏，你肯定要表现出那种热情啊，奔放啊，这个肢体语言上啊，应该有更多的发挥，要把那个节奏提高，同时还要展示出这个夏的这种那种爆发力。
0: 对啊，
1: 应该是有一种爆发力啊，那个，所以我觉得挑战性真的是很强。
0: 我们两位阿姨有什么体会？
2: 对，开始啊，我们跟着老师这节拍走的时候啊，喊号我们都觉得还好，就是没觉得太难。后来等着音乐一起来啊，就觉得有点不太合拍了。
0: 哦，为什么呢？
2: 觉得音乐那热情有，可是呢，我们老进入不了那状态。哦，就是听着音乐那热情，走不出那热情的步来啊。
0: 这对大家确实是个考验。我们说这夏天是绽放的季节，要表现力特别的强。
2: 尤其像我们这种以前都是坐办公室的，静呢是我的工作常态、生活常态，就是可能表现这种活力对我来说挺难的。
0: 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2: 就是刘老师说的，一个是多听，一个是多练，一个是熟悉。要表现那活力嘛，肯定跟年轻人那青春活力不一样，既要有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啊，又要坚定的那种自信嘛。所以呢，就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那个活力呢，是带着自信的活力，
0: 它是非常的成熟的一种绽放的这种味道啊。对，我看您一直在点头。是。那您对这个曲子还有我们这个走位，您有什么样的体会？
3: 现在呢，就是就这个曲子的习练过程呢，是一个初级阶段，应该是哈，就是在这个找节奏啊、找感觉啊、这个找步伐呀、找队形啊，现在走出来的时候，可能还得要考虑这些这个细节的问题。我们想呢，如果要通过这个锻炼以后，通过这个习练以后呢，那个能够达到这个身心呀、状态呀、精神面貌啊，包括这个心态呀、这个身姿啊，这些等等方面哈，都要跟这个曲子合拍。曲子呢本身它表现的是夏季的这个热烈呀、奔放啊。作为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呢，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要多加习练。
0: 您看哈，咱们今天是个排练，但是我还注意到了，我们每一位这个阿姨穿的都是我们统一的这个高跟鞋。
1: 就是我们平时排练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家要穿高跟鞋，就是你要养成一个穿高跟鞋的习惯，在台上才会稳。如果你总是不穿，突然间往那儿一站，你会腿会抖，你的腿部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平时要求大家靠墙站，模特站姿要把脚后跟立起来，加强这个脚踝的力量，所以就是平时训练的时候都要求这么穿。
0: 怪不得是这样，
1: 确实很辛苦。
0: 对，是。所以您看，我们刚排练没几次，是吧？其实这个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才第二次。
1: 才第二次，
0: 那就相当棒了。
3: 这个上一次排练完了以后呢，大家就是针对那个拍的视频回家，这个多练多听多看，我们要把这个动作模特的动作融入到这个

0: 夏天的这个曲子的节奏里边，嗯，然后呢体现我们的精神面貌，夏天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个身姿啊体态啊都要表现出来，包括表情眼神这些东西啊都要在这个曲子里边这短短的几个八拍里头都体现出来
1: 啊。那您刚才说了回家也经常练，您是照着那镜子练去走练表情吗？
2: 照着镜子也练，基本功也得练，因为音乐嘛就是在不停的播放，就是循环的播放，只要有时间就听，然后呢我们必须得把这音乐融到身体里，这样呢我们才能走得自如啊，就是该转弯的时候该做动的时候都能记住。还有一个动作我呢也都要练的，就是尤其对我这个人啊，就是音乐呢属于文盲吧，所以呢
1: 音盲，
2: 你要是听歌的时候就像刘老师说那个我就能记那词儿，做哪个字儿的时候我迈腿，
1: 对，
2: 做哪个字我转身，
1: 对，
2: 这个就没有了，就必须得听。
1: 那我们这个下这个篇章我们是准备要穿旗袍进行演出吗？服装定了吗？
3: 服装目前导演组给我们定了啊，就是首先款式基本都是旗袍，然后它在这个色彩上，它要体现那个夏的五彩缤纷呐，色彩斑斓呀，但是我们服装没有拿到呢，
1: 还没拿到，那两位阿姨有什么期待吗？对于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服装，
2: 夏天是植物旺盛生长的季节啊，所以我觉得绿色呢，可能给人挺舒适的感觉吧。所以期待着能有一件绿色的旗袍吧。
0: 其实那个我也是想着觉得绿色挺好哈。

我心里想到他不容易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不容易。这个听到了曲子呢，就顾不上脚，然后脚迈出去了呢，又顾不上手，手顾上了呢，又顾不上眼神，总之就感觉这个手脚啊眼神都不是自己的。有些东西真的要自己去尝试一下才知道有多难。而且我刚才好像不小心踩到哪位阿姨的脚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呀探班了两个排练现场，在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里，我们看到老同志们从熟悉的朗诵走向情景表演。那在西城区老干部模特队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用脚步和身姿寻找属于下的舞台状态。让我们共同期待老同志们在舞台上精彩的亮相。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晚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喜皇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九十九。

0: 元一代首次尝鲜价99元五代，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代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块钱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

0: 能买十袋。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2: 99块钱买十大袋高端狮子头，
1: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0: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

0: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限牌，
1: 质量喝。一直这么一大杯一大杯的喝呢，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那可就太大了。而且长时间的这么喝，这个口味儿，咱们也会接受不了啊。
2: 可不是嘛，他跟我说了，他现在看见那个樱桃汁儿吧就想吐啊。关键是量了量血压还是那个样啊，一点也没下来呀，整个人是越喝越没精神。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别再看见樱桃了。阮老师，你说我这朋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刚子，你这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辅助调理当成了主要手段了。血压高这个问题啊，说到底根子是在血管上，长期的血压偏高，就像那个水泵不断地把高压水流强行地打到那个水管里，使那个血管呢就变硬变脆，内皮呢受损，血管一旦受损了，这血压呢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了，就变得越来越高。那么樱桃呢只能帮着扩张一下血管，但是它呢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老化硬化内皮损伤这些根本问题。光扩张不修复，就像把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使劲的往外拽拽，你一松手它不就弹回去了。
3: 对，
1: 治标不治本。
3: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咱说了才对血压血管它有调节的作用呢？
1: 要是三高比较严重的话，这头一个还得上医院。
3: 哎，对，
1: 检查。
3: 对，
1: 听大夫的，对吧？
3: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教大家一个日常的调理的一个食疗的办法，可比那个樱桃汁呢要好喝。而且呢大家伙如果说口感上基本上你们都能接受啊。刚子，你去那边把我准备的那些道具端上来。
3: 哎，好嘞。
2: 阮老师啊，这都啥呀？准备的这么丰富啊？这咋的？要给我们现场做美食啊？
1: 没错啊。今天呢，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杯可以平衡我们血压，包括我们血管的酸奶。
2: 酸奶啊？哎呀，太好了！看到美食我就义不容辞啊。那阮老师，咱们开始吧。
3: 不是我说你啊，你一看见吃的，这个眼睛啊都发亮啊。
2: 哎呀，你懂我。
3: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是很期待阮老师您特调的这酸奶，那咱们开始吧。
1: 行，开始。教你们俩一道简单而且特别好吃的，血管养护的一道小甜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我一边说，我一边做。那么大家看好了，2分钟，阿拉就果定。现在呢，面前2杯酸奶。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2: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1: 这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粉，这个你应该知道。
2: 蓝莓。
1: 对，蓝莓。
3: 对，
1: 这个呢你看上去有点看不清。
2: 那是啥呀？
1: 核桃碎。
2: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是吧。先把这个针叶樱桃粉，我给它来两勺吧。先平均平均，你来点，给你也来点，再来点，然后呢再把这一点核桃碎给它来点。
2: 这也放两勺吗？
1: 随便，想吃多少放多少。随后拿勺子彻底的搅拌一下。
2: 搅拌均匀。
1: 对。这杯子搅完了，我再搅一下这杯子，这个杯子也把它搅拌一下，再搅拌均匀。搅拌完了，还有一小蓝莓，
2: 蓝莓放里。

0: 刚子，
1: 这就完成了。
0: 这杯真叶樱桃酸奶杯就做好了。嗯，大家说简单不简单？
2: 这个太简单了。嗯，这连火都不用开。
0: 是，
2: 对，一两分钟就做完这一杯了。啊，而且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平衡。
1: 看着是方便是简单的，来，这不也得尝尝味道吗？
2: 来吧，来吧。
3: 那立豆我可不客气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甭客气。

0: 酸酸甜甜的，这里边还有那核桃碎是那个脆脆的，哎呀，这口感太好了，阮老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 好喝就行，
2: 好喝好喝，
1: 行了，这杯就归我了，李董，
3: 来吧，
1: 就没你啥事儿，
3: 我没他嘴那么急，大家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比我们买的那个奶茶要好喝。而且还是咱们自己做的，对吧？干净还放心。
1: 别小看这一小杯东西啊，里边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这么一杯下去，是给咱们血管穿上了三重防护甲。这第一层就是来自于这一杯的主角，针叶樱桃粉。这次我用这个粉代替，跟这个酸奶一搭配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比这个单一的樱桃汁身体容易接受。那么这个针叶樱桃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外边卖的那个一个个的樱桃，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的名字叫西印度樱桃，原产地呢大多在中美洲跟南美洲地区。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针叶樱桃的维 C 平均能够达到1677毫克，个别的甚至能达到4000毫克，
3: 平均就达到了1677毫克了。
1: 对，
3: 而且最高能达到那么多。
1: 是，
3: 那它比这个柠檬的 VC 含量是不是要高出不少啊？
1: 那是当然了，柠檬的每100克才40毫克，那么针叶樱桃呢，大约是柠檬的41倍，猕猴桃也才100毫克，针叶樱桃大约呢就是它的17倍。所以呢，人家有一个外号叫维 C 之王。哦，
0: 高出这么多倍啊。
1: 是啊，
0: 难怪称王呢。
1: 而且针叶樱桃里边的维 C 它是纯天然的，自带类黄酮、花青素这些帮手，它的吸收率呀比合成的维 C 要高很多。维 C 呢，它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我们的血管壁啊主要就是靠那个胶原蛋白它撑着的。那么胶原蛋白如果足了，血管呢它就有弹性，才结实，才不容易发硬发脆。针叶樱桃里边呢它还富含钾，能帮我们身体啊排出多余的钠，可以调节咱们平衡血压。
0: 这第一层我明白了 就是给血管啊补材料，让它变得结实有弹性，对调节血压也有好处。
1: 是，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刚才搁到里边的蓝莓。蓝莓富含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能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防止坏胆固醇被氧化。那么第三层呢，核桃碎，核桃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帮着我们清理血管。这么一杯下去啊，补材料加护盾，再配清洁工，这三样不就补齐了吗？
3: 明白了，就是这杯东西啊，实际是把我们的血管从头到脚的给养护了一遍。
1: 说的没错，但是光有材料还不行，得有人来修。
0: 那阮老师具体怎么修啊？
1: 昨天我讲过了，修呢就要找 ANG 血管生成素。
0: 血管生成素，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您昨天确实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我知道哈， ANG 血管生成素是专门修这根水管子的维修工。哎，哪里锈了它补哪里，哪里裂了它焊哪里，甚至哪里堵得厉害它还能帮你搭一条新的管子出来。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ANG 的全名叫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因子。普通蛋白呢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啊，通常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小分子肽，然后呢再被咱们人体吸收。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平时保护血管，不让它轻易的受伤。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它就能够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有点像是调度员。那它

0: 边的天然维 C 呢，就负责把我们血管的内壁养护得平平整整的，让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喊救命的信号 HIF 呢，能够稳稳当当地发出指令。他那一嗓子，那维修工 ANG 血管生成素立马他就上岗，保护我们人体的血管，从而呢来平衡咱们的血压。
1: 针叶樱桃哈、就这一颗小小的樱桃，它的用处这么大。其实您刚才说血压哈、我最近呢、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老听人念叨这个事儿。我们楼下那老周，其实说老周啊，岁数也不大，也就60岁刚出头。前一阵子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体检，体检查出来血压高了。他说自己呢晚上打呼噜是越来越响了，哇，有时候那个呼噜能把自己给憋醒，白天起来之后呢脖子后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发紧发硬，他说他的闺女就急得都不行了，天天问，哎呦，说这个血压高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哎，立冬，你说的这事儿啊太普遍了。我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呢有多少呢？有3.3亿人，而且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这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这样了啊，走了。每年咱们国家超过350万人因为这个问题走了，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大概在40%以上。
2: 哇，3.3亿呀、那差不多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呀。
0: 是啊，所以我说呢，心脑血管问题它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甭管你30多、40多、50多还是我这70多的，我们都要重视。那具体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我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啊。我先跟大家呢说一个名字，尤大福克曼，他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血管生成之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老爷子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肿瘤它能长大。他就发现呢，这个肿瘤它之所以能长，是因为它能把它周围的血管全都给勾引过来，然后呢给这个肿瘤啊供血。如果说没有血管给这个肿瘤送营养，这个肿瘤呢它根本就长不大。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就引起一个关键的问题，血管它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3: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的。那阮老师，这血管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长心血管，然后在修旧血管。这个福克曼教授他就推测，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总开关在指挥这个血管的生长以及修复，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个总开关是个什么东西呀。那么一直到1985年，科学家们呢终于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抓出来了，
3: 逮着了，
0: 纯化出来以后呢，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它就叫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那么福克曼教授他当时逮出来以后啊，哎呦，老激动了。他说这可是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
3: 也就是说，在 ANG 血管生成素之前，大家知道有东西能长血管，但是不知道长啥样。然后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一出现，大家终于看见这个总开关的真面目了。哎呀，这也是科学界发现的第一个管血管生长的东西啊。
0: 对呀，这个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它是血管生成领域的 开山鼻祖，是从零到一的突破。从1985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了，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压根就没停下来过。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是管着肿瘤长血管，还管着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有一篇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在里边呢，他就提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引擎。那么还有一篇顶尖的生物期刊也说，ANG 血管生成素是新生血管形成中独一无二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分子。到了2025年，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专家共识也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列为了心血管稳态的核心调控轴。
1: 您刚才用了几个词啊，核心引擎，独一无二，
0: 没错，
1: 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核心调控轴，这个评价都是相当高啊。
0: 是，
1: 看来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那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所以说呀， ANG 血管生成素是咱们身体自带的专门修血管的总工程师。
0: 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呀，这个总工程师岁数大了，他干不动了呀。
3: 咋就干不动了呢？
0: 那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分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量足，那干活咔三下五除二利索，血管破了随时修。随着这个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里分泌 ANG 血管生成素的能力下降了，再加上有些人吃得太油腻呀，还爱熬夜呀，压力大呀，那么对血管的破坏那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3: 是，
0: 你说一边破坏多了，一边修理工老了，你说咱这个血管能不出问题吗？所以有些人总觉得，王老师，我脖子有点发紧，呼噜吵得我爱人都睡不着觉了，血压不稳了。其实说到底都是 ANG 血管生成素在你身体里不够用了，
3: 少了，
0: 血管自个儿修不了自个儿了。
1: 但是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总工程师重新上岗啊？
0: 那办法有啊，就现在国外有一些围绕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修复方向研发的营养素，价格这不便宜啊，
1: 您说了特别贵，
0: 你要真碰着了，你就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通过几类核心营养促成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生成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维护血管内皮环境、抗氧化环境和修复环境，让我们的身体自己修复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
1: 那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些配方里头哈，是不是得配上咱们今儿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啊？毕竟针叶樱桃的天然维 C， 它能帮着合成胶原蛋白，能维持我们内皮的完整性，能促进人体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就给这个血管呢，相当于是补材料，刚好能配合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哈，一起来修护我们的血管。
0: 对，
1: 我发现今儿这杯这个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挺好啊，就相当于给这个血管呢送建材啊，加护盾啊，派那个清洁工。而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就是派最专业的维修工进去修复我们的血管的。您看哈，一个是管养，一个是管修。
0: 对，这个养跟修啊，是不是双管齐下？这才能把血管的根本问题给解决了。我们呢不能等，咱家的水管爆了你再修来得及吗？
1: 是，
0: 这脖子要是发紧了，打呼噜要是严重了，这才去管吗？这些信号就已经在提醒咱们了，咱的血管需要养护了啊。这个时候开始你去养护它， 真的还来得及。
3: 嗯，又学到了哈。我来总结一下，血管血压别心慌，樱桃酸奶来帮忙， ANG 血管生成素是维修酱，修修补补保安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月亮他说，任老师您好啊，我今年50多岁了，血脂高，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都超标，我平时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体检单上的那个箭头看着吓人，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补充您说的那个 NNG 血管生成素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问题呢问得挺好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血压高，血糖高，有感觉了啊，血脂高，如果自身没什么感觉，可能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2: 是，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等我们有了一些感觉的时候，往往你到医院去查，您这个血管啊堵得没个70，也得给有个60多了。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晚了呀？所以您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体检报告那箭头已经显示你的血管已经出问题了呀，您的这个血管的内皮已经在受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来养护血管，等于在这条路堵车之前我们进行了修路，这个成本呢是最低的，效果呢也是最好的。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饮食上坚持低脂，但别走极端呢，你该吃还得吃，比如说咱们今天的我做的那杯酸奶里的核桃碎，核桃碎它就是好脂肪，平时每天可以来这么一杯。第二，运动量要量力而行，你是不是快走啊，对不对？或者是那个慢跑，就是接近跑的那种慢跑，这行，但是别一上来就跑啊，也别做大重量的这种运动，这个呢对咱们心肺也不好。那么第三，我们要补充 ANG 血管生成素，那您要知道，血脂高的人血管内皮的损伤就比普通人他要快得多，因为它马上越来越堵了，生长得很快的，所以这个修理工它必须要跟上，及时的把被油脂腐蚀的这个血管内皮呢给它修好，这个斑块呢它就站不住脚了，它这个蛋白的成分呢
1: 粘了，药呢也吃着，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头晕得很厉害，邻居呢就推荐我喝那个芹菜汁儿，我喝了半个月，头倒是不怎么晕了，人呢也舒服点了，但是你说每天都这么喝，我喝不下去了。我寻思这个事儿啊，得问问您，这情况怎么办呢？
0: 李东，我先问你啊，你说你天天喝芹菜汁儿，这个味儿你接受得了吗？
1: 我受不了。
0: 偶尔一天两天还行，对吧？
1: 对。
0: 时间长了真受不了。
1: 你天天，我估计谁都受不了。
0: 是。所以这位朋友，您想啊，这高血压8年了啊，您这个血管就像是一根橡皮筋啊，被高血压抽了8年，一直在那绷着，这个弹性肯定不如以前了。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肯定多多少少也受损伤了。那么那些细小的裂缝儿、粗糙的地方，就是那个斑块啊、脂肪啊、血栓呢、最最喜欢落脚的地方。您吃药只是把这个压力降下来了，但是血管本身它还是老化的，还是脆的，还是有损伤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它就是专门干这个活的，它进入到血管里以后，哪有裂缝它补哪儿，哪有损伤它修哪儿，把血管的内皮修复得光滑如初，甚至呢它能帮你生成好的血管。那您想想，这个血管它要是光滑了，这血液流动的可就顺畅了，不光是您的血压更容易稳定下来了，咱们什么心梗脑梗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呢？至于芹菜汁儿这个事儿，您不想喝，您就换个别的方向去吃啊，比方说你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食物，含钾丰富的食物啊，是降低血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举几个例子啊，红薯、 西红柿啊，土豆，你都可以帮着咱们平衡平衡血压呀。还有您还可以尝尝我今天做的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做法简单，
3: 对，
0: 两分钟搞定，对吧？关键是吃上去那个口感可比你那个芹菜汁儿要好不少，还能帮我们平衡血压，一举几得呢。当然您平时也要多注意 ANG 血管生成素的补充，咱们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您的血压问题它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嗯，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1: 是。
2: 是啊，在家就歇会儿多好啊、哎、
1: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低价背后藏陷阱。我们报道过很多次那些藏在日常消费里的法律盲区，帮助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如今的直播购物早就成了很多人日常消费的新选择，那种打着低价超长有效期旗号的旅游套餐，相信不少观众都在平台上刷到过，十有八九都动过心。而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韩女士，当时也没有忍住下了单，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直播间的购物啊，不但没有换来预期的轻松旅行，反倒是给她添了整整三年的糟心事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2023年的时候，我看抖音，晚上刷抖音，看到了有一个直播间，说的是，就是春雷国旅的这个旅行，
2: 是2023年的时候，那这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
1: 对，因为当时他说的这个套餐有效期是3年，大概说了几个旅可以去的地方，在这3年之内，两个人两次，这些线路是可以任选，
2: 有这个云南6日游，
1: 对，
2: 然后张家界5日游，东北雪乡5日游，贵州5日游，还有重庆、四川，甚至还有港澳、越南、泰国，就是这些国内外的都是可以任选的，是吗？
1: 对，当时那会儿大家就都有点想出去玩去吧，就也特别冲动呀，这些地方都挺好的哈，挺向往的，想去。
2: 正好赶上了您这个旅游的心，
1: 对，
2: 旅游的这个热情正是高涨的时候，然后就刷到了这场直播。
1: 是，
3: 光是听着主播的介绍，韩女士的心就已经跟着那些鲜活的旅行路线飘向了远方，满是憧憬与期待。而这样一份精彩纷呈的旅行套餐，其价格更是让她眼前一亮，瞬间动了心。
1: 998。
2: 那和一个人一次的话也就才200多块钱。
1: 对，让我觉得价格特别优惠，特合适。当时呢听着直播间怎么名额有限，机会难得之类的这个意思，感觉好像挺抢手的。我就感觉我这会儿不下单，一会儿下播了我就抢不上的那种感觉哈，我就特别
2: 心动，
1: 特别心动，所以我当时也没犹豫，冲动就给下了单了。
3: 当天晚上激情下单后，很快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添加了韩女士的微信，而经过了一夜的冷静，韩女士再回头看这笔消费的定价时，心里也多了几分斟酌与考量。
1: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这么点钱哈，一次合着这一点钱，即便去了的话还不够机票钱呢，不够住一宿呢。我自己冷静了，我觉得是不是不行啊。
3: 也的确，在商家提供的游玩路线图册中，即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大连，目前单人单程的车票最低都要293元，明显高于了套餐的单人单次价。这么一算，韩女士

0: 也犯了嘀咕。
1: 他那个直播间有说买了这个15天之内可以就是犹豫期可以退，我就找他想退款。后来他又说服我，然后我就又没退。
2: 因为我们这个套餐是不记名的，你可以给你朋友或者是家人使用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马上价格要上涨到1199。
1: 你看他这么说，
2: 后面就可以慢慢的享受我们这个补贴了。
3: 他用两个理由来说服您。
1: 对，
3: 第一个是说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咱们再想买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价格已经要涨到1199了。
1: 是。
3: 然后第二是说即便您不想用了，您也可以转给您的朋友们，因为是不记名的。
1: 我就没退
3: 啊，咱们就相当于错过了这个15天之内的这个退款。
1: 是在这3年之内，我有过几次都想出行的计划，但是出行不了。我不是不想出行，我想出行把这个卡用了找到他们啊，每次都屡屡的就是各种提别的额外的要求。
0: 对于这份旅行套餐的使用方式，韩女士告诉我们，当初客服人员可是明确表示过，想要出行只需要扫描二维码预约，自会有管家全程服务。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实际出行要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
3: 第一次想要提出用她这个套餐出行是什么时候呢？
1: 24年有一次，我们想一行四人去一趟甘南，我当时理解两个人两次，也不是等于也是四个人一次吗？我说我们四个人一次去，他说不行，你还得是再拍一次。
2: 一个套餐是两人可使用两次，而且是不同时间段，知道吧？所以你要四个人的话，你得有两个套餐才行。
0: 商家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更何况韩女士想着，反正之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套餐是不记名的，那也就意味着可以和朋友共享，自己再买一份，之后还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享受第二次出行。可是正当他打算再次付款时，
1: 他就是说一个套餐你第一次是这两个人出行了是吧，第二次再出行还得是这两个人，他就是又是一个要求苛刻了。
3: 双人套餐两个人使用一次之后，第二条这个

0: 房本，我是户主。
1: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2: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0: 一定另有住房。
1: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2: 好，那我问您一下啊，您家回家两套房，一个201503，
0: 对，
2: 然后每套房子两居室，实际上来讲就是四间房，
0: 嗯，
2: 没问题吧？
0: 对，
2: 啊，就是四间是吗？
0: 对，
2: 201回迁之后谁来住？
0: 我母亲和我父亲。
2: 姐姐一家三口住哪儿啊？搬走了。
0: 他也是不对的。
2: 那也就是说，搬过来之后，201就父母住，
0: 对，
2: 这两居室没有其他人住，
0: 对，
2: 对吗？然后在2000年房改的时候，母亲房改了，用了父母的工龄房改的，对吗？
0: 对，但是我也是我父母掏的钱，别人是没掏钱。
2: 嗯，那另外一套房子503谁住着呀？
0: 我们住着。
2: 啊，那这套房子现在什么性质啊？是你也房改了呢，还是公租房性质呢？
0: 要说起来，等于是今年吧。
2: 嗯，
0: 刚买，等于是。
2: 啊，您房改了。
0: 哎，也赶上这房改，就是有这，因为它不是天天有啊，就赶上这波，所以呢，赶快。借着这个也买了。
2: 好，用的是您的工龄和您爱人的工龄，
0: 对，
2: 是吗？
0: 对。
2: 然后呢，房改收房补的差价款也是你们两口子补的，
0: 对，
2: 对吗？
0: 嗯、
2: 啊，好，取得房本了。
0: 嗯。
2: 然后现在问一下您啊，父母在去世之前，房改之后，你们家庭上达没达成过对于这两套房子都谁是谁的呀？有没有相应的协议啊？家庭协议有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嗯。
2: 啊，那我问您一下，户口当时在这儿的姐姐一家三口和户口没在这儿的弟弟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房子来讲，当时他们什么态度？
0: 因为这块来讲呢，我觉得呢，
2: 您不用觉得，就是他们表没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您的主观想法。所以我问的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有没有表达过这两个房子，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想法和态度？
0: 哦、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这东西说在的有户跟这儿，你的户跟这儿和我的户口也在这儿、嗯，所以说呢。这两套房子应该均分，
2: 嗯，
0: 是这个观点。
1: 此时张翠翠律师犀利的提问让咨询人李先生有些抵触，那究竟是因为李先生有所隐瞒，还是因为确实事实不清呢？那么这些不清晰的地方是否会成为李先生案件中的薄弱环节呢？
4: 刚才的咨询室里，律师的提问让当事人李先生产生了抵触情绪。这到底是李先生心里藏着没有说出口的隐情，还是事情本身就是盘根错节，一时半会儿理不清呢？这些没有说透的模糊点，很有可能就是他这起继承官司里最为致命的薄弱环节。当年拆迁的具体政策到底是什么样？今天的局面又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咱们继续往下看。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0: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1: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私产？
2: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0: 一定另有住房。
1: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2: 那我问您，这个弟弟当兵去了，对吗？他可能住在部队，但是弟媳妇住哪儿啊？
0: 部队啊，
2: 也住部队。
0: 嗯，
2: 他们部队有福利分房吗？
0: 他是干部，所以说在的这跟福利分房，如果说你够级别了，你就可以带家属。
2: 那他是单位也得福利给他们一套房啊，对吗？
0: 对、
2: 啊，对吧？所以就是军区院里边实际上有他的房子，是这意思吧？
0: 对，
2: 好。

0: 好，也就是他也不客观在这儿住。
1: 经过询问，李先生明确表示，当年拆迁时，哥哥和弟弟以及他们的家人确实不在此居住，但是因为户口都迁到了两间平房里，所以才分得了两套两居室。
0: 对于这个案件来讲，您咨询的问题实际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认为我们家其实回迁了两套房子，一个2013，对吧？那么对于2011和503这个产权性质该如何认定？对吧，毕竟是回迁安置房嘛，所以呢对于这个产权性质该认定，说这是不是登记在我父亲产权证名下的房子就应该是我父母的，对吧？登记在我名下的产权证是不是就应该是我的，对吗？那这两套房里边到底产权人是谁？因为产权证是谁的，房屋的所有权是谁，直接影响到了大家后边继承问题。行，那您今天咨询的法律问题我大概一个已经了解了。
1: 经过问询，张翠翠律师认为李先生家的案件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析产，两套回迁房虽然已经变更为私产，但是追根溯源，这里究竟都有谁的份额需要明晰。其二是继承问题，分清产权和所有权后，我们才能将继承问题推进。那么李先生的案件该如何捋清脉络，又该如何应对兄弟姐妹提出的遗产继承方案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咱们的求助热线。
6: 律师，我们家宅基地被拆了，宅基地原来是父亲的名字，父母去世后改成了我二哥的名字，我和我大哥二哥以及各自家人的户口都在宅基地里面，我们对于安置的房屋如何分配已经没有争议了，但对于拆迁款如何分配争议很大。二哥就认为都是他的，大哥就主张都平分，我也不懂，所以想问一下，这类争议一般都怎么分配？
4: 这是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所引发的一个几兄弟之间对于利益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我们邵律师来分析分析看他的疑问啊，说名字改到了二哥名下，那他们两位兄弟还有没有权利再去分取一些拆迁利益，是不是？
5: 但是我们先说答案哈，这个应该是有的。
4: 哦，有的。
5: 为什么有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户为单位，然后保障你居住权而设立的一些福利性的一个政策，所以在宅基地的一个拆迁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项目补偿是很多很多，很杂很杂的。你比如说什么区位补偿款、工程配合奖、搬迁配合奖、提前搬家奖、什么综合补助奖，还有什么困难补助奖，
4: 琳琅满目的，
5: 对吧？琳琅满目，确实是很多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细看一下各种的一个拆迁文件还有这个拆迁政策，其实蛮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然后每一类区分好了之后，就应该能够大致知道这个拆迁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了。
4: 好，
5: 一看三大类哈，就是第一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跟人头相关的，你比如说就是每人50平米的一个搬家奖，那这一块我如果分了50平米，我购买这50平米，这50平米很可能就会归我所有，这是一类。当然这一类还包括一个什么临时安置补助费，就是每人每月花多少钱，就是在房子没下来之前给你们发的用于临时安置的费用，这一类只要你是被安置人，然后基本上都会有你的相关利益，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跟地上物有关的，那这一类一般是包括房屋重置成新价，然后附属物的重置成新价以及搬家补助费等等。那这一类的归属一般是说这个地上物归谁，拆迁利益就归谁所有，所以这一块我们说因为父母

0: 去世之后改成了二哥的名字。如果说地上物以是二哥在进行使用和居住，那么这一块归二哥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第三类是跟土地相关的补偿，这一类的补偿主要的就是区位补偿款，这是特别大的一块。然后还有一些工程配合奖，什么腾退配合奖之类的。然后这一块一般是跟土地有关，这块争议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以前哈，在以前一般来讲是说它是跟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就是登记是谁的名字，这块就应该归谁所有。但是近些年这个政策有一些调整。就是只要是被安置人，只要是户口在这个宅基地里边的人，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共享这一部分的一个拆迁利益。
1: 就不单看那个使用权证上的一个名字。
0: 对，因为就是越来越倾向于说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是以户为单位，
1: 是
0: 然后来进行居住和使用的。所以这一点可能是尤为注意的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类别给区分了，然后再看看自己是否有人头的一个补偿，然后是否户口在这个宅基地里边，就能大概的区分出来自己能分到哪些项目了。
1: 所以说难怪我们经常说这种农村宅基地的这种房屋的拆迁极其复杂啊，要集合很多的这种情况。你看即便我们邵律师给他进行集中概括了三种的类型，听起来也是相当的不好去判断啊。当然是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具体分析，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呢，想要来咨询我们的热线，同样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2: 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财产纠纷、法律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为您提供针对性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经六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太长时间，
1: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翻两回。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买房置业是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有内部的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能省300-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100万元意向金交出去，过户却遥遥无期。
0: 2006年啥事儿啊？

0: 是住东院，被告李某住西院，他们中间有块空地，李某在上面搭建了彩钢棚子，棚子里边呀，我李某用于堆放家庭用的一些杂物等等。
1: 后来王某要修缮房子，都是多年邻居，双方一度说好先拆棚再修缮，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拆一恢复竟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0: 后来啊，王某需要在西山墙外面做保温，李某呀也同意王某做保温，也同意在施工时暂时将这个彩钢棚子拆除，拆除之后然后再恢复这个彩钢棚子。后来王某顺利的将这个西山墙的外墙保温给施工完毕了。
1: 可保温做完，李某恢复棚子时紧贴王某西山墙垒了一道砖墙，这道墙让王某心里犯了堵。
0: 王某认为这道院墙影响到了他这个房屋西山墙这个修缮，影响到了排水，并且造成西山墙墙体潮湿，与李某协商未果。
1: 王某和李某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王某向密云法院提起诉讼。
0: 经过法院审理，最后认定李某所紧贴着王某垒的这道墙对原告王某的物权构成妨害，法院最终判定李某将其紧贴着王某垒建的砖墙予以拆除并恢复地貌。
1: 判决生效，案件进入执行。可李某想不通，一开始很抗拒，他觉得自己委屈。
0: 这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我们案件的承办人多次找到被告李某，要求其履行拆除墙体并且恢复地貌的义务。但是呢，刚开始李某对我们这个执行是抗拒的，因为啥呀？因为他认为他建这个棚子垒的这套砖墙是在他宅基地范围之内的，他自认为原告王某所建的房屋超出了原告王某的宅基地范围，所以说他刚开始对我们这个执行是非常非常抗拒的，所以呢，他就坚持不拆除这道墙。
1: 法官没有简单强拆，而是一次次上门讲法律、讲后果。
0: 我们经过多次与李某释法明理，他仍然表示不再继续拆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对李某进行强制执行。
1: 执行当天，工人和设备到达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2: 我出门了，那俩干活来了，吃点饭他来了，我领导啊，人家来人，
3: 弄得了，是不是？
2: 对，我又烦，不赖。给我打电话，你得等我先要回来。你不能进来，你怎么跑了？
1: 执行法官一边稳控现场，一边解释法律程序，讲明判决依据。
2: 这不是人说吗？这人说你们都怕他呢，回事
4: 怕什么？十四二条砖墙拆除并恢复原貌，跟申请人也是这样做工作，申请人最后认可了。
1: 申请人王某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他希望墙能拆到位，房子也能正常修缮。
2: 是啊，就给他到这儿吧，把这三层给他去，他留这高也没用啊，倒不了，他能倒吗？您得理解我的意思，我也不为难你们。那您说我这房子不可能就这样了，
3: 我这个摆上头这儿给您再起下两层去，行吧？
2: 行
3: 啊。
1: 看到法官一趟趟跑，现场一点点轻，王某的语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不是不讲理的人。
2: 得了，我出了你们大伙儿都到这钱了，我就说真不容易，你们上点班为我们这老百姓解决这个事儿。
3: 您也到现场了，哎，也看了，我们就执行完毕了。
1: 在法律威严下，执行当天李某没有阻拦，申请人也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予以肯定。法官说邻里情分还得续。
0: 我们在处理相邻关系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秉持的原则就是方便双方的生产生活，团结互助，和睦友好这样一种原则。
1: 墙拆了，地貌恢复了，案子结了，两家的矛盾就此化解，愿拆掉的墙不再成为心里的墙。
0: 远亲不如近邻，一堵墙阻断不了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此呀，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5: 金钱的墙拆掉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可生活中啊，有些边界不是墙，却同样需要法律来划清。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万元买手机和配件，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商家是不是应该

0: 全额退款呢？
1: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2: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3: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4: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3: 她这种大额的是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退全款。
4: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2: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4: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2: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5: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2: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3: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5: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6: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5: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6: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5: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6: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2: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7: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6: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5: 店员的。
6: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5: ？IP 账号呀。
6: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2: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4: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重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2: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4: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 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4: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0: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法律厘清的是行为边界和监护责任，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样需要司法来守护。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级新书发布仪式，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开放日活动举办，活动邀请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人大代表及媒体代表到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级新书同步发布，搭建中外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平台。本书集中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二是恪守公平诚信底线，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三是紧贴民生产业需求，传递司法为民。
8: 案例是法院承载公平正义的产品，明确司法规则的载体，是鲜活的法治教科书。每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有法治的理念、裁判的思路、规则的导向。这本书的案例的选择、体例的编撰、内容的取舍，体现了法院对于案例价值的新思考。
9: 今天这一次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的专业。有特
10: 在这儿已经能看到
11: 啊，应该能看着，
10: 不看到已经看到了。
11: 我先照张照片。
10: 对，他就是倒车。
2: 拍照取证后，民警翱翔带着报警司机来到了小区物业，调取事发时的公共视频。
12: 明显的那个撞击，它就晃悠。
6: 你给它放一下呗。
12: 倒了一下没倒出去的，可能角度不够，然后他又上了一把，然后最后又给别人碰了。
2: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正在下雨，肇事车辆准备从狭窄小路倒车掉头，调整角度倒车时撞到了右后方停着的车辆。
11: 也有可能真不知道，但是呢，这毕竟它属于没在现场。
10: 对，
11: 然后您那个，我跟我事务组这联系一下。这您放心，这个信息这么全，画面这么清楚，都跑不了。是肇事逃逸还是驶离现场呢？咱等事故民警再往后办这事儿，就是俩人坐下来谈这事儿，也是他们给您约。
10: 约我们俩对吧？
11: 对，约您二位。这车肯定让他给您修了，然后后续对他的处罚，咱们看进一步事务组那边给您信儿，信息给他发过去。
10: 好嘞，
11: 然后他有把那边约上之后再跟您联系。
10: 没事，
11: 客气客气，应该的。
2: 此时，民警翱翔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同样是车停在小区内被人撞了，对方走了。
13: 下楼是发现的，完了我赶紧找他去了。完了有人说看见了，我都没报过警，头一回。
11: 在所难免。
13: 这才惨。
11: 这磕磕碰碰的很正常。
13: 我从来没干过这事。
11: 嗨。
14: 啊，对，这是我的车。
11: 这别克。
14: 啊，对，这个，就这车。你看这夜里。
9: 100%有感觉，你看撞的这么。
15: 对，撞了。
11: 这出租车把人家车也撞了。出租车，有车号吗您这？
9: 您看。
15: 啊，好嘞。
16: 京 A B
15: 打电话，他说给你通过先接受。

0: 到了，
1: 我跟他说一下。
2: 事发时正是夜里，出租车倒车时剧烈的撞击让停在原地的别克车车身整个摇晃了一下。
3: 对，下楼一看就看见了。
1: 是，像现在这黄漆，除了他们，很少说叫车有黄。
3: 你看我一蹭，
1: 您留着吧，留着回头跟他对峙时，咱不是有车号了吗？
3: 嗯。
1: 然后这边呢，我们事务组的民警，负责肇事逃逸的民警会跟他联系，跟他确认这事儿，然后您二位约一块儿，咱车呢有多少损失，告诉他。他把咱车该修修了，该别赔了。后续我们
3: 走保险呗，那意思。
1: 走不了保险。
3: 啊，走不了保险。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属于肇事逃逸了。
3: 啊，那他给我钱的意思。
1: 钱他给您，然后我们再处罚的。
3: 我也不出去，完了就周日我才出去的。都是上我妈的遛弯儿，这就是。
1: 应该不耽误您周日出去，这事儿能给您弄利上。
3: 行嘞。
2: 此时，报警人的街坊邻居都认出了民警翱翔，纷纷安慰报警人，肯定能找到肇事逃逸的司机。
3: 让人
1: 蹭一下，
3: 忘了。你说
4: 他掉车的，这翱翔警官没问题。
1: 嘿，谢谢您，谢谢您。
4: 认识您，
1: 谢谢您，谢谢您。
5: 天天视频看你，
1: 谢谢您。
3: 搁这停着，给蹭的。
4: 你听他说话声，我没看
1: 出来。谢谢您，
3: 大家都认得你。
4: 认识
1: 这不是咱也认识吗？
3: 行，我也认识了。
1: 得，今天咱们通过监控看到了两个，撞完车驶离现场的情况，他们之间有相同点，有不同点。咱们出的头一个现场，那么它当时的环境比较嘈杂，碰撞相对来说比较轻微，它可能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况，具体情况咱们等事故民警进一步的了解。但是第二个事故明显它存在肇事逃逸的主观故意性，它不光要赔偿这辆被剐车辆的损失，而且它将面临我们公安机关对它肇事逃逸的进一步处罚。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友是一个网络主播，我俩谈恋爱时曾送给她手机、平板等贵重礼物，后来我发现有粉丝给女友转账520等暧昧金额，我认为她出轨，就和她分手了。请问我送她的贵重礼物还能要回来吗？
8: 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陆先生赠送手机和平板电脑发生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物品是常见的电子消费品，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不结婚就退回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情形，也没有订婚、涉及彩礼等婚姻进展情况，符合一般情感赠与。如果陆先生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女友与男粉丝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那么女友就没有出轨，也就不构成严重侵害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陆先生无权向女友要回赠送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6: 观众戚女士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实践基地研学活动期间，在食堂和同学打了一架，经过诊断为脑震荡。事发的时候没有老师在场，事后学校拿出了和基地签订的培训外包合同，说基地负责管理，校方不担责。戚女士想咨询一下，学校能够免责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学校不能免责，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研学是学校组织的教育延伸活动，学校与基地的内部外包协议仅约束双方，不能对抗学生以及家长。学校的法定义务不应委托了第三方而转移。本案中，冲突发生在就餐时段，事发时没有校方人员值守，属于管理职责明显缺失，校方不能免责。戚女士可以与校方以及侵权责任人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要求各方承担责任。具体过错责任，法院呢将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依法裁判。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

0: 节目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家里的情况就是我跟孩子这关系比较紧张，就是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跟他相处。
2: 因为那个之前我们的确是发生过一些个事情，然后闹得挺不愉快的，也想和他和好，但就是老是每次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就是发生问题。
3: 单亲妈妈独生儿子为何不能抱团取暖？
4: 我爸和我妈也离婚了，然后我姥爷也去世了，然后加之这个我们家庭的条件可能也不是太好，然后我就是感觉到
5: 你是没有安全感了
4: 啊，
5: 非得在母亲身边你才有安全感
4: 啊，
5: 是这个意思吗？
4: 啊，
3: 不安的心灵要如何磨练才能真正变得坚强？
6: 现在他表现的行为我感觉是对我的愤怒达到极点，尤其是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肯定压抑很久。那个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妈我终于跟你团聚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3: 母子关系世上最亲，缘何产生了心与心的距离？
2: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闹离婚，他老是欺负我妈，然后本来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被他搞乱，鸡犬不宁。我也是想让他们好，但是呢可能是就是没有想到吧，然后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
6: 因为他不经常说话，所以他说这话我非常记得。他说，老妈你终于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了。
3: 第三条解释之家有意思正在讲述。
5: 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母亲王女士、姥姥白女士。您是爱人不在？
7: 我离婚了。
5: 离婚了？
7: 对。
5: 什么时候离的？
7: 2017年。
5: 你们有孩子吗？
7: 有。
5: 有一个孩子？
7: 对。
5: 多大了？
7: 今年他是2002年出生。
8: 后来这个孩子就由王女士在抚养，但是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她觉得自己儿子可能是包括在社交还有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上面吧，就是有些欠缺。
7: 今年23周岁，不到24周岁。
5: 那应该是上学吧还是工作了？
7: 现在都没有。
5: 都没有？
7: 对。
5: 也没上学吗？上大学了吗？
7: 他没有上大学，我给他报了一个电大的班。
5: 他是上到什么高中？
7: 中专。
5: 初中
7: 啊？中专。
5: 中专。
7: 嗯，
5: 等于就没再开始学。
7: 对。
5: 就也没工作吗？
7: 没有。
5: 哦，到现在一直没有工作？
7: 没有。
5: 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7: 就是我工作那个什么，就是靠我吧。
3: 提起家中儿子，王女士似有些踌躇。她说当年离婚后自己便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好不容易熬到儿子长大，可压力却不减反增。
5: 这位是姥姥是吧？您怎么也是帮着女儿照顾这个孩子呀？还是
9: 啊？是的。
5: 哦，帮着她一块照顾这孩子。
9: 嗯，我
5: 从什么时候开始照顾的？
9: 我不经常在这儿。
5: 不经常来？
9: 嗯，都是她自己。
5: 那您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是给女儿站台呀，还是怎么？什么意思？
9: 我不是站台，
5: 嗯，
9: 我是为跟你说，为她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说就这么一个姑娘，现在我老外跟你说实在的，不工作不上学，但是她还不听话，我这老外，
5: 这是外孙子
9: 啊？对，她不听话，现在跟你说她上班，跟你说实在的，不叫她上班，
5: 不叫谁上？不叫她母亲上班？
9: 不叫她上班，她还得跟你说要消费，她还得要吃。要喝，要玩，要乐，
1: 就是没法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导致他严重影响我的工作生活。
3: 按王女士的说法，儿子打从离开学校便无所事事，整日里躺平度日。更离谱的是，他常要求妈妈陪同外出进行所谓的娱乐消费。
8: 他表示他这个孩子现在每天都黏着他在一起，就白天他可能需要工作，下班回家之后晚上他儿子想要出去玩，比如说有一些娱乐场所，酒吧 KTV 这种，他都一定要叫上母亲一起，然后包括这些期间的花销都需要母亲去支付。
5: 咱们说吃喝这个好办，
9: 这个
5: 好，在家里边吃喝解决，
9: 乐
5: 还得玩
9: 啊，
5: 还得乐。玩什么呀？
9: 玩什么呀？跟你说，晚上他妈上班回来以后的时候，也得出去。每天晚上 必须得处。

0: 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想，我就是 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1: 是孩子不让他上吗？还是怎么？
0: 反正就是有一些因素吧，包括他可能他孩子会参与进他的一些工作群啊，或者之类的。对，有一些不太有些过界的一些行为，
1: 就是捣乱。
0: 对，
2: 白天我上了一天班了，晚上他还得让我带着他出去转去。我这晚上下完班给他做点吃的，然后还得出去，出去回来之后我这精力达不到啊。不单是这个身体上精力，我感觉我经济上也达不到。不答应他，他就会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是单亲家庭，我非常害怕。我就觉得现在我都非常焦虑。再不高兴了就给我往我公司的微信群里边发微信，就是说不好听的话。我就感觉就是我那手机，我都感觉那人拿我的手机乱买东西，买一堆东西，买养宠物，买他喜欢的东西，不买就是说你有的是钱，什么什么这类的话，我就很崩溃。哎呦，他没有一点都体谅不到我，就是我已经很尽心尽力让他好起来。
3: 我现在心疼他，所以我大抱不平。
1: 您没有作为姥姥管教他一下，他听吗？
3: 管教他吧，
1: 也管，
3: 经常在这儿，他也听我的，
1: 也听您的，
3: 听我的，但是出尔反尔。
4: 眼看女儿疲惫不堪，日渐消瘦，姥姥白女士心中焦急，她特地从老家赶来，想帮忙管管外孙，可结果却并不理想。
3: 她就是出尔反尔，她说了，
1: 第二天还去，
3: 说了以后她说
2: 过几天，
3: 当时我说了不改。到时候他又不改。
5: 小的时候可能是您的这个姥姥姥爷，
6: 他白天去上班，然后也很少陪我，然后又回到家中，然后我也是受不了，然后我就是想出去走走。
2: 然后他还往我的工作群里边发微信给人骂人家，我就感觉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这个是我的工作群，拿着我的手机就开始发微信，就在群里边，
1: 就是要阻止你去工作。
2: 对，
1: 那最终你确实
2: 有的时候
1: 放弃了，
2: 有的时候我是没办法，我得给人老板请一个假，他一直在这儿跟我这个闹，有的时候我没办法，但是早上他睡的时候我可能就走了。
1: 那你得跟他说，你说我要不工作，咱们没有收入，那个生活就没有来源。
2: 我跟他讲了，他就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2: 就是不行，就讲了这些事儿，我都讲了，怎么说也不行。
4: 儿子过于自我封闭乃至无限度粘人，这让妈妈既无奈又恼火。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他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对此儿子是怎么说呢？
5: 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扩展一下自己的这一个交际圈呢？比如说像您说可能朋友比较少，平时自己一个人出门也没什么意思，您有考虑过说比如说在外面交交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吗？
6: 我也想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从哪下手。我还会语文，然后就是也是比较的内向，然后就是可能是事情发展的太快了吧，就是并不是那样的顺利。
1: 我听这个姥姥和母亲说，原来你还跳过级呢，应该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是吧？应该学习不差，要不跳不了级啊，怎么后来就断了学习的念头了？
7: 因为我这个
1: 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刚才你母亲也说了，父母离婚，包括姥爷去世，好像对你影响挺大，你觉得有影响吗？
7: 我觉得有一些的影响。
1: 有一些影响
7: 啊，
1: 不是那么大的影响是吗？你对父母离婚怎么看？
7: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离。
1: 不想他们离，还是愿意一个和睦的这一个家庭。
7: 对，
1: 但是呢那是父母的事儿，这个婚姻对他们合适不合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也有权利，这个你能理解吗？但是你是希望还是一家三口和和睦睦，这是你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但是没有实现，你觉得对你有些影响。姥爷去世对你有影响吗？
7: 也有，
1: 也有，因为你从小跟姥爷一块儿

0: 长大的。
1: 嗯
0: 嗯，那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还在影响你吗？还是说已经走出来了？
1: 还在影响，
0: 还在影响当中
1: 啊，
0: 还没走出来
1: 啊。
2: 此时此刻，儿子坦言其心态变化正是从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开始。那时他尚未成年，心中便蒙上了阴影，同时也经常性地感觉到不安，
0: 缺乏安全感，一离开母亲就没有安全感。但是有些行为，比如说这个到夜店啊、KTV 什么的去消费，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按说这不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能想到的事儿啊，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1: 可能就是有个，就是我也是太无聊了，
0: 无聊就是消遣
1: 啊，就是想消遣。
0: 按说你让你这么大的孩子，这个说实话有点出格。
1: 我觉得我就是平时也是太卷了吧。
0: 家里边对你卷了吗？是要求你什么了？你必须怎么样？
1: 没有，但是我、就
0: 是、那你所说的卷是什么？
1: 生活的压力。
3: 那我问你，你怎么拉着母亲去呢？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单纯的让他去结账，还是说你想我去哪儿都要拉着母亲去？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呀？
1: 两个都有一点。
3: 两个都有
1: 啊。
3: 如果说母亲不去的情况下，你还去吗？或者说母亲给你钱，你自己去，你去吗？
1: 不去
3: 啊。啊？
1: 不去啊，我
0: 不去，没有安全感。
4: 那你甚至是这一段时间吧，儿子还提出了，就是说需要母亲在他那个屋子里陪同他一起，他才能就是能够睡好觉。
5: 我现在在这里，我为啥恐惧？对方说今天晚上没带着他出去吃去喝去玩去，
0: 就不高兴了，
5: 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你他睡着觉，啪啪给他两大巴掌。
4: 这期间。他是说儿子的这个情绪上来的也很快，可能有的时候一言不合就会对他有一些这个肢体上的冲突，这种威胁感就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让他越来越紧张了。
2: 如果说童年阴影尚可理解，那儿子近期的变本加厉则令母亲难以承受，他既心疼又恐惧，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张。对此心理专家是怎么看呢？
6: 你儿子有没有在跟你冲突的时候说我恨你这个话？
5: 现在他表现的行为，我感觉是对我的愤怒达到极点，尤其是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肯定压抑很久。那个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妈，我终于跟你团聚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等后来从那个有一句话跟我说，因为他不经常说话，所以他说这话我非常记得。他说：“老妈，你终于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了。”就是他可能走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带着他，可能是。就是各种事情让他开心吧。我们离婚之后，后来有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你终于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
0: 离婚之后，跟你会合的时候说了这句话。
5: 对对对对，
7: 我听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压抑了好久了。就是我一点点，他觉得我可能带着他到处走，让他把那个敞开心吧。现在经常说：“老妈，我爱你啊，我特别爱你。”就是跟我特别亲近，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就很反差很大。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恐惧。
5: 他成绩不好，然后我经常可能说他，
0: 嗯，
5: 然后我父亲住院，那个时候没办法陪伴，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然后回来晚上我替班的话，我晚上稍微休息会儿，但他一直在那玩手机，玩手机，我说你别玩，明天上课，就说了他几句，我准备吓唬吓唬他，打他可能是，后来他就开始爆发了，开始打我，后来把家里电视给砸了，
0: 还动你对你动手了？
5: 对，
0: 哦，那你打他了吗？
5: 我没打他，其实
0: 是
5: 吓唬吓唬，
0: 教训他。
5: 对对对，吓唬吓唬。
0: 他反而对你动手。
5: 对对对。
0: 他把电视砸了。
5: 对，把家里电视、茶几砸得乱七八糟的。
7: 就这种关系，我不知道怎么改善。就是他这改善的这个，就是需要让我花钱，带着他出去玩，就是这种以这种方式，就是这种，我就很不能接受这种方式。你说，偶尔的出去。玩一下，不能几天就这样。就是我现在我已经

0: 注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
2: 子女成年后，父母是否还有义务承担其生活开支？
1: 通常情况下没有。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仅针对两类人群，一是未成年子女，二是无法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其中无法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明确法律界定，指的是尚在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或者因疾病、残疾、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独立维持基本生活的子女。对于心智健全、具备完全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无论是否暂时失业、暂无收入，父母呢都没有法定义务承担其生活开支。如果是父母自愿帮扶成年子女，这属于亲情道义层面的馈赠，并非法定责任，可以随时自主终止。
2: 子女对父母实施暴力行为需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1: 很多人认为家庭内部发生肢体冲突属于家务事，无需追责，这是个法律误区。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伤害等方式实施人身侵害，都属于家庭暴力，亲属身份不能成为违法免责的理由。对于情节较轻的家暴行为，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处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如果暴力行为造成受害人轻伤及以上伤害的，将触犯刑法，施暴者需要依法承担有期徒刑、拘役等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受到伤害的父母还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可以依法裁定禁止施暴子女骚扰、接触、威胁父母，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子女搬离住所。
2: 单亲家庭该如何引导孩子建立独立人格，避免过度依附父母呢？
1: 离异家庭的亲子相处模式是影响孩子人格养成和社交能力的核心关键。为了避免孩子成年后过度依附，首先要做好情感剥离。作为家长，切勿将自己婚姻失败的负面情绪转嫁给孩子，不要向孩子灌输我只有你、我为你牺牲一切等情感绑架话术，避免孩子形成与父母深度捆绑的心理认知。其次，要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根据年龄成长阶段逐步交换生活自主权，让孩子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和承担行为后果。要引导孩子拓展社交边界，培养兴趣爱好，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和精神世界。如果发现孩子长期自我封闭、回避社交、过度依赖家人，需要及时介入心理疏导，提前干预，避免问题固化，难以矫正。
2: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肆意倒卖公民信息，警方捣毁网络黑产，
5: 涵盖大量群众姓名、联系方式等关键隐私数据。
4: 窃贼造访车库，警民合力擒获。
6: 正在拉了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
4: 知名眼药水抽检未合格，药监部门立案调查。
7: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
4: 老人接到警察来电，险被骗走养老钱。
8: 你干啥的嘛？你二零过后嘛，二零过后。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公民个人信息是守护群众隐私安全以及人。

0: 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可是所有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贩卖公民信息，给大家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近日，山东滕州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大量群众遭遇精准骚扰，经过巡线深挖，揪出一条跨区域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经过辗转多省市开展跨省攻坚，最终成功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28名嫌疑人，查获4000余万条公民信息，涉案流水600余万元，彻底铲除这一网络黑产。
1: 近日，滕州市公安局在常态化网络巡查和报警电话中发现，辖区群众频繁

0: 我还觉得是。
1: 啊。
0: 没你把钥匙拿出来，你把钥匙你呼吸。
2: 等会儿要不要给他把门锁到起哈？
0: 来，真不行嘛。
3: 我
1: 练个手，练个手。我上哪走跑步
0: 去？放心，不要，被扒一下，这边行，这边行，这边行，这边行。
2: 松了，把那个松了，不要。
0: 松了，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别拿去，别拿去，别拿去，别拿去，别拿去。
4: 民警将昏迷的黄某抱起，从七楼一路飞奔而下，
0: 直接往那个中心医院去，往中心医院急诊室去。
4: 之后，民警驾驶警车载着黄某赶往了最近的医院。
0: 中心医院，中心医院，
2: 就跑几个？
0: 这中心医院就是，我先打电话吗？有没有电话吗？中心医院就是电话有没得？
2: 那边是李欣欣的。
1: 李欣，晓得。
2: 李欣，
0: 李欣，真李欣，真李欣。
2: 哦，李欣，
1: 安静，
2: 安静，
0: 安，
2: 让开人，
0: 让，
2: 快过来，
0: 让
2: 窗户打开，人喊，人好，窗户打开。
5: 站
2: 好！
5: 站
0: 好！站好！站好！站好！站
5: 好！
0: 站好！站好！站好！停停停停停！他好像是吃了头孢的喝酒，舌头好像是吃了头孢喝酒，已经昏迷了。快快快快！
4: 到达医院后，民警将黄某抱入了急救室，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黄某最终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随后，民警将黄某平安交到了匆匆赶来的亲属手中。警方提醒，当身边亲友流露出消极厌世言语、突然失联，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沟通安抚，必要时立刻拨打110求助。生命只有一次，如遭遇压力、情绪难以排解，可主动向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寻求心理帮扶。家属平时多留意亲人的情绪变化，多陪伴多关怀，早发现早干预，避免悲剧发生。
6: 眼下高端电脑显卡的价格居高不下，二手市场的卖价也涨了不少，于是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将贼手伸向了电竞酒店，打着入住的幌子对电脑显卡实施盗窃。湖北武汉警方通过大量侦查后破获了这起系列盗窃案。
4: 近日，武汉的一家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感，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 5080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7: 当时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4: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7: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000-3000，他价就接近有一个8000-9000的一个样子。
4: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洪山区广布屯电脑城，民警怀疑是去销赃，于是立即前往抓捕。
7: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两张的5080显卡。
4: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面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面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今年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0000元。
8: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那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4: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经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前不久，深圳南海关在入境旅检现场查获了一起违规携带外来异虫案件。一名旅客未经申报，将13只活体蜥蜴藏在了身穿的一条裤子暗袋内，企图入境，被海关官员当场拦下。经鉴定，这批蜥蜴属于外来管控物种，一旦流入我国境内或野外，会带来生物安全风险。
3: 当日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男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

0: 未主动向海关申报，其穿着宽松工装裤，神情紧张，步态异常，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
1: 官员在旅客裤子的隐蔽暗袋中逐一翻出了13个独立黑色网袋，每个网袋里都单独装着一只活体蜥蜴，整整13只活体爬行动物全部被当场查获。
0: 当事人称蜥蜴在香港购买的，准备带回原基地作为宠物饲养，但说不清楚具体物种和喂养方式，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动物均为柔蜥属蜥蜴。
1: 柔蜥属蜥蜴是一类小型树栖蜥蜴，体表多光滑，体色鲜艳多变，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等热带地区，因其外形奇特，色彩丰富，常被作为观赏性异宠捕捉交易，属我国无天然分布的外来物种。目前该批活体蜥蜴已依法截留。
2: 如今啊，现在很多人养宠物的时候呢，都是这独行啊，养一些不一样的宠物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哎，不就是养几只蜥蜴回来当宠物吗？但是其中包括这个案例背后隐藏着很多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的一些风险，需要大家去敲响警钟。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杨亮律师，欢迎杨律师。
3: 嗯，
2: 那首先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针对这个案例啊，那如果携带没有检疫的外来物种入境的话，会承担哪些风险？那背后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是什么？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是的，其实我国的生物安全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你要携带外来的物种，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进入到咱们国家的境内是必须经过检验检疫的。如果不经过检验检疫，本身就是一个触犯法律的一个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可能还会触犯到刑法的相应的规定。
2: 所以承担的风险和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案例当中来说，也想问问您，当事人啊，就是这个案例的当事人他携带这种外来没有检疫的物种入境，那么当事人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和挑战？
3: 如果说比较轻微的这种行为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他可能面临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性啊，比如对当地的一些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可能就触犯到了刑法的规定，面临着入刑的危险。

0: 团的那个消防门，后面我们出来巡查，然后在物业中心的门口发现了那个可疑人员，我们就通知那个三人应急小组嘛过来，我们将其制服，然后通知那个警方。
1: 经过我们视频核查，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在他们小区车库盗窃了一个电瓶车的电瓶，我们将其中一名嫌疑人，他们共居住的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并以电话的形式通知另一名嫌疑人赶到派出所进行下一步处理。
2: 当前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正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深化警民联动，织密社区防控网，守护大家的平安。
1: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有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3: 楼下站着家长和孩子，一把刀突然从高空坠落，只差一米险伤到人。如此惊魂一幕就发生在深圳某小区内，高空落刀引发居民恐慌，到底是失手掉落还是故意抛物，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找到罪魁祸首严加处罚。
2: 据小区居民称，高空掉落的刀落在了阅览室外的绿化带，距离出入口仅一米左右，所幸无人受伤。涉事楼栋为33层的高层住宅，
4: 就是在树这边这部面嘛。那天早上我是看到有一个人拖着一把刀子，有这么长，那你看要掉着砸到人，那还了得呀。
2: 事发点位紧邻儿童活动区域，人流量大，危险系数极高。据居民介绍，物业已经锁定了大致的坠落楼层，但具体涉事住户和坠刀原因仍在核查。
5: 肯定很危险呀，那个太危险了，因为下面都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嘛。
2: 对于坠刀原因，不少居民猜测大概率是住户不慎掉落。
4: 我说应该不算是高空抛物，应该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是不是拿一个刀子往下，那不是太恶劣了那样。
2: 事发后物业第一时间报警，并移交了监控取证。据了解，该小区此前曾出现过高空抛物乱象，目前辖区警方已入户走访送检物证，事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6: 后面警察那边在排查呀。
7: 哦，现在排查到了吗？
6: 这个以警方那边，我要问警方。
3: 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因为信息闭塞，反诈意识薄弱，极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近日，江苏扬州江都区检察机关对外公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精准套路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实施诈骗，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 2023年5月的一天，一名戴着头盔的男子来到了江都区蒲头镇村民贾奶奶的家中，上门后该男子自称是贾奶奶女儿的老同学，一番寒暄后，男子提出顺路看望班主任，但没有带钱，希望贾奶奶借钱救急。
8: 该男子呢，当时直接叫出来了其女儿和贾奶奶的名字，然后呢，贾奶奶就不做怀疑了，直接将200块钱借给了这名男子。
2: 事后，贾奶奶越想越不对劲，随即联系了女儿核实后，发现借钱的男子是一名骗子，立即报了警。此后，小纪镇、郭庄镇等多地的多名老人陆续报警，均反映了遭遇类似的诈骗。为此，江都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侦查，最终在安徽将嫌疑男子刘某抓获。经查，刘某是泰州人，有过多次犯罪前科。2023年3月，刘某将作案目标对准了周边乡镇的老年人，通过冒充老人子女的同学进行流窜作案。
8: 他先呢是骑着摩托车到村头去跟周围的邻居进行攀谈，了解周围村子里面的那相关信息，再将这个了解的相关信息呢对照相关的信息找到相关的被害人。找到被害人之后呢，因为他之前做过功课，已经了解到了村子里面人员的相关情况，直接报出来了被害人甚至其是其家里面的孙子孙女女儿儿子女儿等相关人员的信息，让被害人对此深信不疑。
2: 截至案发，刘某某累计诈骗了22名老人，涉案金额达25000多元。近日，江都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刘某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1个月， 并处罚金

0: 5000元。
1: 施女士的14岁孩子果果在某短视频平台被博主诱导私下转账充值送礼，累计损失5000元。施女士发现后认为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未进行风险提示与限额管控，要求退款。平台称转账和充值送礼的行为都是自愿实施，拒绝的施女士的退款要求。施女士咨询她能要求平台要承担退款责任吗？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施女士有权要求平台退款，根据民法典规定，12岁的果果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私下进行的转账、充值等大额消费行为，明显超出其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范围，必须经法定代理人追认才有效。现在该行为未经施女士追认，因此不发生效力。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有权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建议施女士保存好充值记录等相关证据，先和平台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退款。
1: 江先生与商家签订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授权商家限时商用肖像，约定使用范围、期限及费用。商家超期超范围使用肖像，且二次授权第三方使用。江先生咨询，商家超范围使用肖像是否构成侵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商家的行为构成侵权，对他人肖像权的使用，应当以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范围、期限等为限，超出授权边界的行为就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本案中，商家超期、超范围使用江先生的肖像，并且将肖像二次授权给第三方使用，明显违背合同约定，侵犯了江先生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江先生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1: 钟女士将应收账款以无追索权保理方式转让给金融机构获取融资，账款到期后债务人无力还款，金融机构要求钟女士回购债权承担还款责任。钟女士咨询，无追索权保理中债务人坏账，债权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钟女士无需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767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应当向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无追索权保理又称买断型保理，其主要特点是应收账款在没有商业纠纷等情况下无法得到清偿的，由保理人承担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保理人无权要求债权人回购债权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债务人无力还款属于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因此金融机构无权要求钟女士承担相应责任。
0: 知名眼药水抽检未合格，药监部门立案调查。
4: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
0: 老人接到警察来电，险被骗走养老钱。
5: 你说三零八年二零过后吗？二零九的后。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人尽皆知的交通底线。江苏南通驾驶人任某醉酒驾车被民警查获，为逃避法律处罚，竟谎称车辆是代驾驾驶，可面对监控录像，编造的谎言瞬间被戳穿。
0: 事发当天凌晨，交管一大队接到了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6: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

0: 他出示不了。
1: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0: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1: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8.4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叫代驾，自行驾车返回了小区，在门口因为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了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2: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质量通告中显示，在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中，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其中有2家公司共23批次的滴眼液被检出不合格，具体情况怎样？使用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呢？一起去看一下。
3: 您平时会用到眼药水这些东西吗？
4: 对。
3: 哦，您一般用的是什么眼药水？它的主要功能是做什么的呀？
4: 就是保湿、润眼。
3: 嗯。
4: 然后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功能。
5: 嗰啲眼睛同埋鼻路啊，同埋嗰啲有啲影响，咁我咪滴啲眼水嚟啊。
6: 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中不符合规定的药品中，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合计23批次被检出不合格，不合格项目涉及性状、力度和无菌。
3: 您觉得这种不合格会对您的一个身体造成影响吗？
7: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因为毕竟它有国家标准什么之类在嘛。
4: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就是可能会加重。
6: 据了解，涉事品种为临床常用消炎抗菌滴眼液，属临床常用的激素抗生素复方眼药。在业内看来，在上述3项不合格指标中，无菌不合格最为严重，意味着产品中可能存在活微生物。记者也随机走访了广州部分药店，不过没有发现此类产品在售。
3: 那如果这个品牌出了这个事情，您会影响到您对这个品牌的一个就是选购啊类型吗？之后的
7: 会，这个肯定会，每个品牌都是一样的嘛。
8: 因为有过一次错误，就他后面要挽回这个声誉，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我一般这种药学的，我是比较在意的，他没出。

0: 他们就赶往了银行的网点进行资金的转账。
1: 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并通知警方，这笔钱最终得以保住。民警表示，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们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惧怕违法涉案、急于自证清白的心理，通过虚构案情制造恐慌氛围，要求保密隔离，一步步诱导受害者落入陷阱。
2: 公检法机关不会电话办案，更不会存在所谓安全账户解冻资金，任何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3: 平日里称兄道弟，还声称认识国企高层，能拿到大额订单，这样看似靠谱的生意伙伴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近日，山东禹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用多重套路哄骗好友投资，所有订单、人脉、高薪工作全是凭空捏造，直接让受害人刘先生损失300余万元。
4: 2026年2月份，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他怀疑自己被名叫李某的人诈骗，因为他多次向李某讨要钱款，对方始终没有给他。
5: 刘先生提供了他和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我们发现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从2021年一直持续到2023年，犯罪嫌疑人李某先后以投资索要回扣，给刘先生女儿办理入职，向刘先生借款的名义诈骗了刘先生350余万元，期间以给刘先生投资回报的名义偿还给刘先生39万余元。
4: 刘先生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他和李某合伙成立了一家主营润滑油业务的公司，约定刘先生负责投资，李某负责运营，公司地址设置在陕西省。选择在陕西开公司是因为李某称自己在当地有人脉，可以拉到大额订单。
6: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之后李某向刘先生提议合伙一起做这个润滑油的生意，他通过关系来获得业务订单，然后刘先生投资，然后双方一起经营这个公司赚钱。
4: 合作过程中，刘先生不断地往里投钱，虽然他没有拿到大的收益，但看到李某发给自己的公司账目以及订单合同，因此刘先生并没有起疑。
6: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李某向刘先生提供了清晰的公司账目，带有甲方公司公章的合同，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4: 到了2023年年底，刘先生因为自身公司资金周转问题向李某索要投资款，李某以甲方公司没有结算业务款等各种理由一次次推脱，刘先生催要了2年多的时间，李某始终没有给他结算。
6: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5: 经过刘先生自己向银行核实，发现根本没有这笔转账。受害人刘先生质问犯罪嫌疑人李某，犯罪嫌疑人李某辩称是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此时，受害人刘先生发觉自己可能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报警。
4: 经初步调查，民警发现李某名下有2家公司，但都没有实际业务，受害人刘先生转给他的钱全都没有用于公司经营。
5: 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李某的所有银行账目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李某将所有款项均用于个人消费及偿还个人借款。
6: 通过对李某公司的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皮包公司。
4: 此时，李某诈骗的嫌疑陡然上升。根据刘先生提供的材料，民警赶赴陕西，找到了合同上所提到的公司以及对应领导。经过了解，这位领导的姓名、职务都是正确的，不过他并不认识李某。
7: 这个人自称是你的外甥，说你是他的姨父，有这个情况吗？
8: 不认识。
7: 没有是吧？
8: 没有。
7: 就是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对吧？
8: 认识。
7: 就是说业务上什么往来什么的也没有这种关系吗？
8: 没有
7: 这种。

0: 针对为刘先生女儿办理入职、中间人要回扣等等情况，民警一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是李某的谎言。随后，民警又找到该公司的档案管理等人员，对合同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发现合同上的公司名称和合同编号也都是假的。
1: 刚才从系统里面查也没有查到这家单位，因为我们系统里面录了公司所有的合同，就是应该是2024年之前的。
2: 你们公司和这个麦龙石化浙江自贸区有限公司是否有过业务合作，签订过业务合同？
1: 我刚才也是查系统没有查到，
2: 也没有是吧？
1: 嗯。
2: 然后你看一下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就是
3: 一个就是合同编号
2: 啊，
3: 再一个是甲方名称。
2: 甲方名称不对，
3: 嗯，
2: 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咱肯定甲方名称肯定是写全称，对吧？
3: 对，
2: 不会说就是省去几个字。
3: 不会。
2: 哦，
3: 嗯，
2: 那合同编号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是吧？
3: 对。
4: 我们赶到合同上的公司进行查证，发现这些合同都是伪造的，并且公司的领导并不认识李某。
0: 至此，民警初步判定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并展开了抓捕工作。
5: 我们是女生职工，据姓名男女名称，
6: 对，
5: 身份证是啊，是什么合适是啊？
6: 知道是事儿，你是吧？
5: 啊，
6: 嗯，山东德州禹城
5: 啊，知道知道，
6: 嗯，讲一下你的犯罪事实。
7: 我就通过虚构事实骗取钱财。
6: 嗯，一共骗了多少钱？
7: 一共的话，300万左右。
6: 300万左右是吧？都是以什么理由骗他钱？
7: 以润滑油投资，
6: 包括这个就给人家对方回扣什么的，
7: 是的，是的，
6: 给他这么说，是吧？编这个理由，对吧？
7: 对。
6: 还有这个送礼，是不是也包括在那里边？
7: 哎，对对对。
6: 嗯，还有什么？
7: 这就属于找工作。
6: 给谁找工作？
7: 给他女儿。
6: 从哪一年开始对他进行这个诈骗的？
7: 21年。
6: 骗到了什么时候？
7: 23年。
0: 李某交代，2017年的时候，他在济南一家润滑油公司做业务员，期间与刘先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到了2020年，李某开始主动接近刘先生。
8: 李某在早些年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巨额外债，还不上款之后，他想到了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干公司的，他认为刘先生比较有经济实力，可以对其进行诈骗。
4: 我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有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0: 后来在两人交流中，李某得知刘先生有一批货压在手里，李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刘先生销售。
4: 为了与刘先生拉近关系，称自己可以把这批货帮他销出去。其实这个李某是自己掏钱给了这个刘先生，谎称是把这批货给他销出去了，以此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为了取信刘先生，李某提前注册了一家润滑油业务的空壳公司，并伪造了公司收益情况发给刘先生看。
7: 我当时给他说的，我认识那个陕煤公司的领导。
6: 当时这个领导是什么领导？
7: 是陕煤电力集团董事长。
6: 哦，当时你说你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7: 亲戚关系。
6: 什么亲戚？
7: 我姨父。说完这以后，他断断续续，我问他要钱吗？
4: 一方面是向刘先生展示自己有关系、有实力，可以拿到一些业务订单，吸引刘先生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呢，他说的这层关系，刘先生也不好去查，也查不到。
0: 有了所谓关系的加持，再加上李某伪造的一系列合同，一个有关系又有实力的能人形象迅速赢得了刘先生的信任。随后李某开始拉拢刘先生投资润滑油项目。
8: 他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说，我能拉来订单啊，咱俩一块合作啊，你投资我去跑业务跑关系，咱俩肯定能挣到大钱。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心动了，就开始了投资，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啊，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啊，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9: 我的想法是，正好现在我姨父还没退休，还给咱们创造点利润， 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整。
0: 为了用好李某口中的亲戚资源，扩大收益，2021年12月，在李某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约定李某负责公司运营，刘先生负责出资投资。
8: 当时呢，也是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去回报给这个刘先生，但是呢，涉及到大额的款项，犯罪嫌疑人李某就称，我又拉来新的订单了，去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发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然后还有一些伪造的国企的一些合同，去告诉这个刘先生，你看我又拉来新订单了，咱把这个钱再投进去，咱这个利润就越滚越大。
6: 你真正用来业务的最终进了多少货他并不知道，
7: 不知道，规划总结一句话，人家对我太信任了，就这一句话。
0: 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从未到公司实地核查经营情况，只是定期查看李某伪造的各类公司数据。李某便利用这份信任大肆布局，他在自己的两部手机上注册了4个微信号，能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不同角色。
4: 这4个微信同时都是他自己使用，他在这4个微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在自导自演。
8: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犯罪嫌疑人李某根据签订合同的需要，随时改变微信号和微信头像，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0: 刘先生一直是只转钱不见回款，时间久了就不愿意再投资，李某便另想办法哄骗刘先生继续转钱。
8: 这个李某就称，哎，我这个中间还找到有黄总啊等各种老总，需要给这个黄总送这个回扣。啊，他可以给咱结算500万元的投资款，然后你需要再给我50万，把这50万打过去之后，犯罪嫌疑人还是不给这个刘先生结款。
6: 你给他说的长期合作什么要回扣什么是真的吗？
7: 不是。
6: 为什么编这个理由？
7: 为了让他信任给我转钱。
6: 还是骗他钱呗，对吧？
0: 此后，李某又以帮刘先生女儿办理国企入职为由，骗走了他10多万元。3年下来，刘先生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了300万元。最后，不仅没有拿到任何收益，女儿入职国企的事儿也没了下文。目前，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0: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很多文创店啊，有了丧文化的周边，便签夹上印着愿天堂没有 KPI， 我在工位很享暑，亚克力的牌子上写着老鼠药，还有老鼠坐着轮椅输液，打工人看一眼可能会笑出声，可是如果孩子看了会怎么想呢？成年人自嘲一下还可以，可是如果把丧当成卖点，把老鼠药做成小商品卖给中小学生，这可就不是幽默了，这是失责。今年3月，江苏就有家长投诉说校园周边的卡片上印着看我不爽就上吊，这种毒梗啊，一旦钻进孩子的心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写得很清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商品不得危害其身心健康，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内容必须要显著进行提示，商家打擦边球，监管就该亮红牌。不是所有的梗都适合孩子的，丧文化可以存在，但不能拿未成年人的心灵当成试验场。
1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2: 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13: 昨天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弄点氧化物，立马就好了。
14: 你算了，算了，算了，你该做。
13: 确实非常感谢三姐。
12: 在此也提醒大家，开车途中如果突发头晕、心慌、胸痛等身体不适，千万不要硬撑继续行驶，否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要稳住方向盘，开启车辆双闪警示灯，缓慢减速，平稳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安全位置，拉紧手刹，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报警电话，精准说明所在位置、身体状况和车辆情况，等待专业救援。
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遇到问题不要慌，

0: 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这次参加我们调解的呢是申家父子，其中老父亲已经年近90高龄，儿子呢也不再年轻了，今年66岁。在这样的年纪，他们本应该好好的享受晚年时光，却为何走进第三调解室的节目现场呢？又是什么心结让父子俩居然十几年没有来往呢？
3: 据了解，申家共有一儿两女，其中大女儿早年病逝，能照顾老父亲的人就只有儿子申先生和他的妹妹。现在申先生也表示愿意赡养父亲，但在具体的赡养方式上，父子俩却未能达成一致。
4: 女儿今天没有到场，但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她是服从父亲的一切安排，并且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每个月还支付1000块钱的赡养费。所以现在较劲的是父亲跟儿子。
5: 他认为我现在怎么发了似的，就是那意思，我怎么有钱？实际你看这情况，这就是咱们北京的最底层的，也都是就是靠退休金，什么也没有，对吧？现在儿子从去年也没工作，儿媳妇也没工作，这孙子说话就要那个上幼儿园，这不都得花钱啊？我不能像他似的，不谁都不管。
3: 此刻，申先生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想法，言语间流露出一些为难之意。他告诉我们，其实早在2001年，父母就离了婚，各自生活，至今已经有20年之久了。
6: 您母亲那边也需要您赡养？
5: 对呀、啊，也
6: 就是您母亲那边，您现在也是每个月是给钱吗？
5: 不，都他们都有退休金的，都是那什么的，都是有退休金的。
6: 您现在是自己居住是吗？然后呢？
7: 这是14年了。
6: 这房是您自己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呀？
7: 这是4000多块钱。
3: 据了解，离婚后的申家老父亲就在房山区买了房，这些年来一直居住在此。随着年岁渐长，老人的健康情况开始出现问题，真是到了需要人陪伴和照顾。

0: 子养父老正在为您讲述。
1: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我是主持人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马骋、律师易毅。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当事人呢，是被动方父亲申大中，欢迎您。您是老父亲，今年有
2: 九十
1: 了都，离婚了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个财产分割了没有？
2: 我现在这么说话啊，今天我就是要求儿子，我现在承受不了这大岁数，需要找人。现在我自己工资才五千块钱，找个人多少钱呢？我的钱给保姆了，我没生活费了，是吧？我心里面要生活费，我又活下去吧，是吧？我要补贴，叫他补贴，我不是完全的靠他
1: 啊。你有几个子女啊？
2: 一个儿子，现在一个姑娘，
1: 一儿一女，
2: 对，
1: 不是好吗？这一个好字啊，
2: 哎，太好了，说不去就好。16岁年。儿子一个电话没有，啊，
1: 儿子，
2: 哎，
1: 对您不好，
2: 哎，对，好不好？是有这个事情在这摆着了，16年不一个电话都没有，你说好不好？
0: 老父亲说，儿子10多年来没给自己打过一个电话，这不禁让在场嘉宾们感到有些吃惊。难道这些年来儿子也没有探望和照顾过父亲吗？
3: 他不让我看，他连他的住哪他也不告诉我，电话也不告诉我。不是我们不抚养，是他拒绝我们，知道吗？不认我们，说，不认这儿子，我死路都不用他。
2: 03年考大学，见一次啊，见一次，你在课在那沙发上坐着，儿媳妇站起来了，爸你也来了，哎，我那儿子是我，就是说名义上是儿子，啊，儿子动都没动。啊，抽着没菜，哎，说怨人在哪儿呢？他妈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办那口，他妈在说句话是省事。
0: 说起儿子对自己的态度，老父亲颇有怒意。他告诉在场嘉宾，自己与前老伴离婚，首先是因为脾气不和，其次就是跟儿子有关。
1: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2: 啊，
1: 他呀，你这儿子啊，可能跟母亲啊好，是吧？跟母亲比较亲，你呢跟老伴一离婚，他可能站母亲那边，就跟你就不好了，就跟你疏远了。
2: 这个不是问题，
1: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2: 就这个问题啊，这个做他妈是说话是省直的话，他不敢说他妈，就挑拨他这儿子。
1: 他妈说的是省直。
2: 如果这样说，儿子要跟我好了，不跟他好了，他就是和他嫉妒似的。
1: 听他母亲的。
2: 对，我说跟就是他母亲就是问题。
4: 其实我婆婆特别怕他。
3: 对，我们一家的人都怕他，知道吗？
4: 我先生更怕他。
5: 初步听了记者的采访和反馈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老爷子呀，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性格当中非常的强势和偏执啊。比如说他在花甲之年坚持离婚，这么多年呢跟儿子没有来往，连自己住在哪儿都没有让孩子知道，多年来怨气未消。那我也很高兴通过今天的调解，让父子间的隔阂得以缓和，让老爷子在晚年的生活有了安全和保障。
1: 没离婚的时候你跟老伴儿一块住哪儿啊？还记得吗？
2: 是我离婚。
1: 那没离婚的时候住哪儿啊？
2: 就住在西里，光春门
1: 西昭寺那儿。
2: 西昭寺西里
1: 那房子是谁的？
2: 我的。
1: 哦，您分的。
2: 哎，
1: 是楼房吗？
2: 楼房5层。
1: 哦，几居室啊？
2: 啊，
1: 几居室？
2: 1居41.几啊。
1: 哦，
2: 占住面积。
0: 按照申家父亲的表述，他在跟前老伴离婚后，两居室的房子经法院判决分给了两位老人各自一间，但是在刚离婚的时候，前老伴的户口并不在这里。
2: 但是我的老伴户口没在我这儿，
1: 没在这个房子里头。
2: 没在。
1: 在哪儿呢？
2: 没在我西周寺水里那儿，我住在那儿。
1: 他户口在哪儿呢？
2: 啊，
1: 他户口在。
2: 他户口就在刚我们的儿子，是吧？在马圈，在马圈的他厂子，他户口拿过去要房啊，他要房，但是要了房了，在他儿子要了房了，户口没在这儿，我离婚了。在离婚以后1个多月，但是把户口又上了我这儿，我
1: 就
2: 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啊，这户口怎么上的我都不知道。后来呢，孙子、重孙子、上户，我也该不知。
1: 不是家

0: 人吗？
1: 你是算什么问题？他是我孙子。啊，未来的接班人应不该落呀？啊，应该落吧？
0: 应该落呀，
1: 应该落。
0: 孙子呀，
1: 应该落。有没有老人呢？他上面有老人吗？
0: 不，你妈的，你
1: 有我给我打招呼吗？我知道吗？
0: 嗨，那可能你老伴儿当时给办了这事儿。
2: 随着前老伴儿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户口陆续迁入，申家父亲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现如今，他就是要把这所有这些事情一股脑的跟儿子说道说道。
1: 你听我说啊，我说你给钱我不要给钱，我说保姆多少钱，我说就是保姆就打4500吧。啊，这他也承认了
0: 啊，4500，
1: 就按4500说啊。哎，他给钱剩出去的那剩多少？也3000块钱。我听你了，电视都坏了。啊，那值多少钱？这么多钱？哎，这个电视机这么多钱？我从这3000块的生活费里边出吧。他怎么不说？我给他买一个。
0: 还有一个问题，大爷，就是您现在不是住房山吗？啊，房山这个房子是您买的？
1: 个人买的。
0: 您个人出资？
1: 个人。我赚了钱，可以说赚了钱。
0: 那个通过大爷这个叙述啊，你们都听明白了吧？经过他的叙述呢，基本把他们家这事儿啊说清楚了，就是跟老伴儿离婚了。西昭寺有一套两居室，大屋给了老伴儿了，小屋是他的。他呢又出资在房山买了一套，现在呢岁数大了，也需要人照顾，想雇个保姆，这钱不够啊，就跟儿子和闺女要，跟儿子要1500，跟女儿要1000。但是现在儿子这儿可能有点困难。
3: 您离婚这30年都是您自己照顾自己，
1: 洗涮买，还是我一个人。有时候我身体不合适了，找我保姆把月的钱呢，没有一个月很实，基本没有。
0: 您后来没再找一老伴儿啊？没再找一个？
1: 我第一个老伴儿。西昭父亲对我这儿，我再老伴不上心了，我更不找，受刺激，这儿不再找，
0: 不想再找了，
1: 不想再找，我这个时候念名要了。
0: 在调解现场，申大爷显得挺委屈，他说这些年来自己基本上就是独自生活，没存下多少积蓄，身边也始终没人照顾，也就是女儿还能时常的来看望一下，儿子是根本就不见人影。现在他打算重新规划一下养老方案，所以希望儿女呢能够各出一笔赡养费。这个要求申大爷觉得并不过分。
3: 按照您说法，就是钱够了就开始雇保姆是吗？就可以照顾您的生活。
1: 问题在这儿了啊，他就是养老院，我说养老院，你别算计我这点事儿钱啊，我是5000，这5000的养老院基本上我们那片都够了，是吧？不算计我，养老院是吧？他说4个菜1个汤，我没顾这生活哈。但是我他有4个菜汤，我挣钱你花销。
2: 原来，父子二人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养老的方式。儿子的想法是让父亲去养老院生活，因为那里的照顾更为方便周到；而父亲却想居家养老，找个保姆照顾起居即可。但费用要由儿子来承担。
4: 您觉得他出1500可以？
1: 九牛一毛，我要2000，几千块钱九牛一毛的事情。你看行长多少钱呢？啊，他比行长还高呢。
0: 火是吧？
5: 为什么您儿子十几年的时间跟您不来往？
1: 你他是素质问题，人家教育问题。我他家两个大学生，两个共产党员，把这个家闹成这情况。
5: 大爷，我给您总结一下。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您儿子不对，所以十几年跟您不来往？
1: 他没有老人的人，上午我都不知道没有老人，他有老人给老人打一招呼吗？
5: 有您自己的原因吗？
1: 我原因在哪了？就是没把孙子户口上户口拿到户口本。
3: 您今天来这个诉求，有没有是说希望也跟儿子能缓和一下关系啊？因为我听您刚才说了很多，您为孙子的付出，为儿子的付出，包括咱们这么说啊，您是有房的人对吧？您真说我以房养老，也不图他们那点钱。
1: 以前我找保姆，找什么？你问问他，我信吗？他一毕业一上班，工资应该不知道，我也该不知道。
3: 您是不是也希望跟儿子的关系能缓和缓和？他能过来看看您，没事能问候问候您。
0: 看到申大爷表现激动，现场的调解团队呢也挺心疼的，毕竟岁数这么大了，不管之前父子俩有

0: 有什么积怨，有什么误会，现在呢也不要再计较了。目前最紧要的问题还是尽量缓和父子关系，毕竟家和才能万事兴啊。而且大爷自己呢有住房和退休金，缺的就是身边照顾的人。既然有儿有女，这事情就好商量了。
1: 令人欣慰的是，在调解团队的劝解下，父子二人均表示愿意缓和关系，并称这也是他们此行的初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式。
0: 你这个儿子呢，好像跟他这个关系不是太近乎，
2: 对，
0: 有点疏远。
2: 是
0: 什么原因？
2: 从小他还少说了点了，从小他就不待见我，从小时候就虐待我。要现在要给我想起来，我怎么长这么大，我都那什么。
3: 我这不是我，我这
2: 对不对？
0: 怎么就从小就虐待你呢？
2: 对，从小就我就不受他待见。就你问问我妹妹，我母亲，我都知道，就他们都能知道，对不对？我在家里一直是没说话，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我都佩服我自个儿。我们家有也本身就一间小屋子，就门口有一小桌子，门一开呢就是一个死角，我的位置就是在那儿一站好几个小时。我现在想起来我都那什么。
4: 他现在有时候
2: 我只能就在那儿站着，而且一直我就经常我坐一梦，我不知道你们的什么，经常做梦说坐火车找不着家了，丢了。直到我上中学我还做这梦呢。
0: 按你这么说，你也是九死一生的。
2: 我现在真是，而且给我那天那个外采访那个说你父亲对你就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啊？我想了半天，我想真是没有什么，我就是有一件事特别清楚。有一次啊，他在外头不知道跟人受气了还是跟人那个打仗了，我就站在那小角那角上，他进门呢桌上有一小钢锁门，啊，梆就给糊了地去了。我当时就吓傻了，按他的理解你还不赶快捡起来，紧接着就给我哇，你怎么不捡起来，我都傻了，我还给你捡起来。就是说我们一家子人都怕他，你知道吗？我们一家子就到现在我母亲也怕着他，虽然离婚了二十多年了也怕他。
1: 说起儿时的记忆，66岁的申先生似乎心有余悸。他说自己从小就和父亲不太亲近，成年后对父亲的一些行为也并不认同，但对于自己的赡养义务，申先生表示不会推诿，他也希望尽快解决。可无奈的是，父亲一丝一毫都不愿意让步。
0: 那等于你母亲对你还挺好的。
2: 我母亲
0: 把你拉扯大了。
2: 对，心疼我呀，对吧？你要说他老说我养你小，你养我老，你不养我小，现在我也得尽义务，对吧？
0: 那这个父亲跟母亲离婚的时候，你是等于站
2: 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哦，你当时都不知道？
2: 对，我们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就是后来才知道，才我才知道。
0: 那么说，你一直跟父亲他们不来往啊？
2: 是啊，他不让我，他不让卷了以后，你说，咱就说个极端的例子吧，你睡着了，给你摁个手印，写上那东西，那不是不是也算数啊？
0: 人财两空。
2: 对呀，人财两空，最后你流落街头了，我们不是还得管吗？
0: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一个赡养老人嘛，办法多的是。
2: 对，我就说
0: 是。比如说不请保伺，也不去养老院，
2: 我去
0: 你们轮流去照顾他，
2: 对，
0: 不也行吗？
2: 也行啊，他是啊，我这话对你说了，
0: 给他做饭
2: 啊，我们啊
0: 照顾
2: 说。保姆，你这条反对不行，就不去了，对吧？我说你呢不行，你上我家来，对吧？我们
0: 这都行，
2: 对，不行。我说你呢，把房山的房卖了，因为房山确实离我们也太远。你呢，上我附近租房，对吧？租个房
0: 也不行，
2: 也不行。对，你要是真是雇保姆，你自个儿的钱呢花完了，
0: 你们去那儿照顾他行不行？
2: 也不行，
4: 他不同意，
2: 我们也给你掏。这几种方案他都不同意，
0: 那就要钱呀、啊！
2: 就要钱，我要雇保姆，
0: 就要钱。
2: 所以说，我这觉得你雇保姆，你是雇保姆还是干嘛呢？
0: 或者能不能让老爷子到西昭寺这儿跟你妈一块儿住，你们一块儿照顾了吗？
2: 这是最佳方案。老太太呢？
0: 她去吗？
2: 虽然惧怕她，但是呢，
0: 也愿意。
2: 为了我们，就是那是，这都挺困难，就也忍了。开始说啊。拿着我回西昭寺要小屋，是个鳌头，就是他以为我们都不行呢，是吧？但是我老太太都忍了。
0: 他为什么不去？
2: 他说我要去了，我要住大屋。
0: 哦，
2: 这也是熬头，真正
5: 住大屋，
2: 咱这真正腾出来也不见得那什么，是吧？
5: 住大屋就住大屋，
2: 就偏得要那什么，偏得要个雇个保姆，要陪

0: 要赔了。
1: 听完申先生的一番表述，调解嘉宾们也不免感到棘手。老父亲拒绝了儿子所提出的所有方案，却执意要雇保姆，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其实按照这个儿子说的这个方法来说的话，其实都可以好商量。所以这个去养老院，然后去这个自己出钱出力，都是一个很好商量的方法。然后其次呢，我觉得我也想特别想要问问儿子，就是为什么你就不同意父亲雇保姆，就是特别担心保姆让父亲签一些什么东西是吗？如果说这个前提条件能够打消顾虑的情况下，你们是依然也反对请保姆吗？
0: 我们就要求啊，还有就有说到哪儿是吧，就是现在买老人买保健品，对老人这一块也是经常报道了，对吧？他呢也经常上当，不但也上当，出了门就后悔就那什么，你把应该养老的钱都买了，都给嚷了，最后你没钱了，怎么办？不是还得找我们吗？我们就我说的意思，真正不行，你要雇保姆的话，我们怎么想方？我们得看护你，不光看护你这个人。你这财产我们应该看护，对不对？你得明细，对不对？具体这钱用在哪儿了？你要是像我们管着，我们或者跟妹妹那什么，你要再买保健品，我们肯定不会同意你的。就是怎么保证他这个财产不被骗不流失？
3: 其实啊，申先生的种种担心不无道理，像过度购买保健品、电信诈骗，甚至呢被保姆虐待这些事儿，毕竟都有过先例。不过调解团队也提醒申先生，作为子女是有责任保护父母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不受侵害，但是不能简单粗暴地干涉，毕竟老人自己心里也有杆秤，有分歧的时候要尽量求同存异，好好商量。
1: 调解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多问题上，申家父子的观点都不尽相同。可以说，双方的想法和担忧都各有道理，尤其是在父亲的房产问题上，儿子申先生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个建议会得到父亲的同意吗？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一对老年父子因为父亲的赡养问题而走进了第三调解室，他们的主要分歧就在养老方式上。老父亲坚持要找保姆，儿子呢却不愿意为此掏钱。他觉得无论是自己照顾，或者让父亲去养老院生活，都比保姆来得稳妥。父子俩就这样僵持起来。
4: 要雇保姆，你自个儿有钱，你自个儿存着钱，你拿着自个儿的雇保姆也行。你要不够了，我们再给你添。他比我挣的还多呢，退休费。
5: 就是他这个年龄段，我觉着上养老院比较好。为什么？安全。他不愿意去养老院，他是愿意雇保姆。
4: 他说上养老院不自由了。
1: 在儿子申先生看来，父亲既然要求他来负责，就应该听从他的安排。但脾气火爆的父亲完全不吃这一套，对此调解团队也提出了建议，希望申先生在老人要求合理的情况下，充分尊重其赡养意愿。
6: 那您就是给他们找一个保姆？
4: 我们小区有三家那个家政公司呢，有三家。我这一说他也不信。
7: 他说你上我这儿住了吧，我说你还有你的儿媳妇的公公，他爹父母都在那儿了。
1: 面对父子间互不妥协的局面，调解团队首先对双方的情绪进行了安抚，之后又详细了解了他们的诉求。
0: 老人买保健品，对老人这一块也是经常报道了，对吧？他呢也经常上当，出了门就后悔就那什么，你把应该养老的钱都买了，都给嚷了，最后你没钱了，怎么办？不是还得找我们吗？我们就我说的意思，真正不行，你要雇保姆的话，我们得看护你，不光看护你这个人，你这财产我们应该看护，对不对？你得明细，对不对？你要再买保健品，我们肯定不会同意你的。就是怎么保证他这个财产不被骗不流失？
3: 哎，你说这财产不流失，我插一句啊，就是你老父亲现在他房山有一套房，西朝寺还有他一间屋子，你们对他这个财产有什么想法没有？
0: 如果要在这边租房，或者在这那边的房让他卖了，卖了以后就贴了，就花就完了，
3: 就养老使了。
0: 哎，对。
3: 你对他的房产没有什么，比如说想要啊，或者这种？
0: 他就说你
3: 我你就把西朝寺留下来，
0: 对，西六寺，因为那个
3: 还在城里吗？
0: 对对对，在城里呢，而且那什么，
3: 孩子上学什么都方便，
0: 对，都方便，对，而且
5: 我婆婆还住着呢。
0: 对啊，
3: 我婆婆还
5: 住哪儿去呀？我妈住哪儿去呀？
0: 而且呢，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
3: 这么说吧，房山那房无所谓了，可以卖，可以变现。西双寺这房，比如老爷子百年以后，你们是怎么打算？
0: 就是说的话就说到这儿
3: 啊。
0: 老爷子说啊，就我现在管你多少钱，那意思是，
3: 以后这房子给你们。
0: 哎，对，刚才不是说九牛一毛，九牛就是这意思，这就这意思。问题是，真正要是你要有大病了，我把你的房子卖了也补不了你的窟窿，我也还得掏钱，对不对啊？
1: 显然，面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种种情况，申先生心怀不安，这也是他犹豫不决的原因。针对这个问题，调解团队与其开始了深入的沟通。
8: 就是您刚才叙述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说您讨论自己要不要出1500块钱，
0: 对，
8: 对吧？这是您的事儿，对不对？
0: 对对。
8: 然后呢，对面呢，您父亲是赡养的这件大事儿，他的这件大事儿，您最多只能出1500，这是您讨论的上限。那么至于他这件事儿，如果要是说
0: 不是1500，是他管我要1500，
8: 所以您会出比1500更多是吗？
0: 更低。
8: 对，
3: 他出不了1500。
0: 对，
8: 所以我也是，来，我跟您这么说啊，您最高只能出1500，这个咱们能一致，对吧？刚才您表达是这意思，对不对？您还不愿意出这么多呢。
0: 对对对对对，
8: 对不对？
0: 对对对。
8: 您说的这个量级，和您父亲的财产，不管是西昭寺的房子，还是他房山的房子，甚至是他养老的这个大课题，比起来，说实话，真的像您父亲说的那样，九牛一毛，不对等。所以您不用管他怎么着。您就说您的1500要不要出，能出多少，他怎么养老。刚才我们看到的这老爷子挺硬朗，
0: 对，
8: 自己还有想法。
0: 嗯，
8: 您刚才也叙述了，他有主意着呢，对不对？
0: 对，
8: 离婚都不告诉你们。
0: 嗯，
8: 您管不着，
0: 结了两回婚我们都不。
8: 您父亲接下来怎么养老，您就说您能掏多少，
0: 最多也就1000吧。
8: 所以1000和1500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吗？对您来说，
0: 因为啊，我现在儿子没工作，儿媳妇没工作，小孙子说话今年就要上幼儿园，这都是得花钱，对吧？我除了那个赡养老人，我还得帮助他们吧，对吧？
8: 那我回答您，您儿子现在多大岁数？
5: 38。
8: 80后。
0: 嗯，
5: 因为他上学呢。
0: 他84。
8: 他挣钱好的时候一个月1万多呢。
5: 啊，对。
0: 哎，
8: 就算他现在
0: 最好的时候1万多。
8: 来，就算他现在没工作失业，
0: 嗯，
8: 他是您成年子女，您对他没有义务。他的孩子，您的孙子，您更没有义务。您父亲，您有明确的义务，所以您不用拿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孙子来说事儿了。您就说您父亲。刚才我问您啊，1000块钱和1500真的有那么大的差距吗？你们俩一个月是收入10000，对吧？
5: 对。
8: 这500块钱在你们的这个10000的大盘子里边占5%。
0: 我别管怎么着，我们同意就是说这1500吧。前提又涨了，不是又涨2500了吗？对吧？你这就
3: 刚才说的是1500。
5: 啊，那行。
1: 父亲要求的赡养费究竟是1500还是2500？儿子儿媳似乎至今还不能确定，而父亲一方此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不满，
7: 说你这个是15、16年、16、17年不见我，一个电话没有，这个财产现在是我的，明白吗？
9: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朋友家的狗没牵绳咬成路人重伤，朋友这个狗主人要负刑事责任吗？这种情况大概率要承担刑事责任，并非仅需民事赔偿就能了结。你朋友作为狗的饲养人，遛狗时未按规定牵绳，属于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的过失行为，直接导致路人被咬成重伤，完全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构成要件。该罪名的法定量刑区间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你朋友的犬只属于当地明令禁止饲养的烈性犬，还会直接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责，量刑标准会更重。不过你朋友如果第一时间主动送医，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且无相关前科，结合认罪认罚情节，实务中大概率能争取到缓刑，不会被实际收监执行。 同时你朋友还要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赔付对方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合理

0: 损失，配合属地公安机关完成后续养犬的合规整改。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1: 那个先生啊，我想问一下啊，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我理解啊，就说对您这个父亲您是有心理阴影的，不是那么亲近啊。
2: 肯定一点都没有那什么。
1: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原因，因为之前就说一个儿子和自己的父亲十多年不来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恩怨，
2: 是他不让我那个什么，
1: 对
2: 吧，
1: 我也理解。从您刚才父亲的表现上我们也看出来了，父亲他是不太听得进去别人的话。
2: 对对对对，
1: 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咱就不说，
2: 年轻更加一个更字啊。
1: 对对，是可以理解。但是啊，目前现在您看到没，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要等您养老，当然这个养老有各方面的啊，就是说一个是出钱出力这块儿，我觉得听了你们的回答我心里还是挺欣慰的，比如说去照顾他，把他接来都可以。
2: 对啊，
1: 我们可以多途径的。但是老人家现在呢，他就一根筋，也看出来了您父亲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对吧？所以呢，您看养老这事儿时不我待，对于老人我的想法，九十岁的人了，那么他还有多少余年，那么在这个年龄段，不管过去他对我们在教育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恩恩怨怨啊，都已经过去了，是吧？您现在都有孙子的人了，
2: 所以我现在才愿意坐下来跟他谈
1: 呀。对，
2: 要不索性就免谈，你就告我去得了。
1: 我现在问你，这样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能让他有一点尝试，这样
2: 情绪能缓和一下。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因为吧，到头春节不是说的这事吗？我们小区啊，我跟他说，我们小区确实有三个家政服务公司，他呢认为啊，家政服务公司，哦，在你们小区，那就为你们小区服务啊，他都不明白，人家三个家政公司在我们小区是办公，我们小区还有宾馆呢，那你说那宾馆就都为我们小区一个服务吗？刚过春节，刚才他不是也说了这事儿了吗？
3: 他不
2: 相信，我去给他问去了，不相信我们小区有三个家政服务公司。
3: 他想自己找吧，是不是？
2: 那倒没有具体的表示，
3: 对你小区里那家政公司不太信任。
2: 对，不是不信任，他不相信，你知道吗？他不相信，
3: 他还是想自己找可能。
2: 对，是，他是想自己找。
1: 对，我
2: 因为而且跟我说过吗？春节六号一上班就收好了，人家都恨不得。
4: 专家建议申先生可以在关注父亲情感要求的同时，满足其赡养费的要求。然后再跟父亲慢慢商量这笔费用如何支配。此外，申先生还有一件担心的事儿，也希望向调解团队咨询。
3: 那个，你们名下有房吗？现在
5: 有房，
3: 自己有房子住哈。
2: 对，
3: 刚才老父亲提到还有一个户口问题。
2: 哦，对对对对对，他说太对了
3: 啊，
2: 户口问题
3: 怎么回事？
2: 因为那个西绍寺这个原来属于崇文，崇文区呢属于在城市原来是边缘地区。所以说呢，他盖的学校也多，所以他呢教育资源相对来讲呢就好一些，是吧？
3: 你就是把户口都孩子户口不都在那儿吗？
2: 对，
3: 你跟想跟老父亲要这户口？
2: 对，要，其实我们要想使这户口都不行，而且就头这次还说呢，你
3: 跟老父亲说用这户口本不行。
2: 对，你不是说那个你孩子还得孙子还得入托还得什么呢？我不让你使，我撕了他。
3: 你确实现在需要这户口本吗？
2: 现在谢谢，
5: 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入托，
2: 对啊，
5: 五月份就开始。
2: 而且呢，后来我们也咨询了那个民警了，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全有权利使。
3: 对啊，
2: 即使他，就是说，即使你不让使，让警察通知他，
3: 你到派出所临时给你们孩子或你们办理，
2: 得走程序啊，得走程序，
3: 警
2: 察通知他，他不再不通。通知，咱警察才可以给你出具证明。
3: 就是他是户主，然后你们呢分拿一个本儿，这都可以。
2: 现在不行啊，问题是。
3: 你们两位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2: 尽量别选择那个这个
3: 姓保姆这个。
2: 保姆这个。
3: 还有别的诉求吗？
2: 就
3: 比如说给他每月1500，这个能满足他吗？
2: 最后真是要实在不行，要1500也行，但是呢前提，咱们得就怎么想办法。
3: 约法三章。
2: 哎，约法三章怎么想？那看护他这个不光看护他人呐，对吧？
3: 就保护好他的财产，
2: 对，不能
3: 和人身安全。
2: 对对对对。
4: 调解至此，双方的诉求都已经明晰。随后，我们将老父亲再次请回第一现场，让父子俩面对面敞开心扉的沟通，争取把积压多年的心结打开。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申家父子俩已经坐到一起了。刚才儿子说到了几种您的养老方式，大概有这么。

0: 几种吧，您说是请保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们上门跟那个您这女儿轮流照顾您去，这是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了，您呢回到西昭寺这儿，跟这个钱老伴一块住，他们到那儿照顾您，这也是一方案。去养老院，当然您否决了，不愿意去，是吧？看看这几种养老方式，你跟儿子商量商量，看采取哪一种更好呢？
1: 没有商量余地。
0: 哦，那您想用哪一种呢？
1: 我就招人，我在家随便，我愿意吃什么，我叫他们给我做什么。养老院是大锅饭，做什么你爱吃不吃，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事情。
0: 您的意思就是请保姆呗？
1: 但我在家，那到养老院也不能出大门。再说你出大门出事，谁负责任呢？另外说，我在家，我愿意是遛弯遛弯，我愿意怎么活动活动，我自由。
0: 大爷，就是你这意思，不就还是请保姆吗？
1: 对了，
0: 请保姆照顾你。
1: 对，
0: 那儿子刚才说了，他说出这个1500没有问题，你跟你父亲再说一下。
2: 你不是就是为了我去你那儿？
0: 你这不也说刚才老父亲说了，原来跟你要1500你不痛快，所以这2500实际上是气话，实际上就想跟你要1500，你这不也同意了吗？我觉得孝顺嘛，有时候就得顺着老人，他既然说他要请保姆，那你就啊，就给他这1500，让他去请保姆，让他照顾他生活就可以了吗？然后你刚才说的，大爷，刚才儿子也说了，就怕你啊，比如说找个保姆啊，或者找谁，你让人给骗了，房产呀、或者什么呀、都被人给骗走了，有这个危险，你得注意，好不好？
3: 老父亲坚持要自己找保姆，而且不让儿子插手，这个要求儿子会不会答应呢？为了帮助父子俩找到一个达成一致的节点，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
4: 法律没有明确的就是这个比例性的一个规定，他只说了尽了一个义务，所以法官的话一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自由裁量。而且其实在我们了解
5: 自由裁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4: 第一，老人有没有收入来源，然后他的一个消费水平，以及子女可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数额，以及多子女家庭的情况下，几个子女分担了之后这个情况。其实按照这个老人的这个消费水平，第一他有住房啊，没有住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其实行的要求也比较少。然后如果儿子女儿再给再加上以3000块钱，那就8000块钱，其实完全超过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一个工资水平了。我觉得找一个正规的这个家政公司来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政合同，老人这个满意我就用，我不满意我随时可以去换，我觉得这样是可能会比较好。
3: 为了确保调解方案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我们在短暂会议之后又现场连线了申家的小女儿，她对父亲的赡养问题是什么意见呢？
6: 钱我哥现在同意给1500了，那我也同意给我该给的，没问题。
7: 他现在在我们现场提出一个要求，想请保姆，这个您同意吗？
6: 这是他的自由，我不是同意，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7: 就是您不干涉是吧？
6: 对，几种养老方式我都不干涉。
7: 好吧啊，那这样啊。
6: 哎，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3: 申家小女儿在电话中表示，无论父亲选择哪种赡养方式，她都乐意接受。这个表态也让调解团队松了口气。接下来，嘉宾们将分头与申家父子沟通。
1: 我不接受的1500，我要2500。为什么？买个菜7-8块啊！现在说啊，
8: 我问您一个问题。爷爷，您找好保姆了吗？大概多少钱呢？
1: 找过，4500算。
8: 我给您算账啊，4000块钱的保姆，2500的生活费，加一块6500。您有5000块钱的收入，您儿子给1500，您女儿给1000。加在一块是7500块钱，我告诉您绰绰有余。如果您要上法院去起诉他，要求给赡养费的话，法官判不了这么多。
4: 那你可以提出诉求，那加上你的名字，你妹妹的名字你也可以不管，
9: 那也行，
4: 对不对？是不是？
9: 那也行，加上
4: 你的名字，2000块钱加你的名字，就是加你和母亲的名字在房本上，
9: 行，
4: 但是不分份额，
9: 对，
4: 这样子可以，
9: 可以，可以，可以，
4: 行，
9: 这样也可以。
1: 我父亲他小，他父亲我老，2500，我要要求不多
8: 啊。儿子给2500，
1: 我要求2500。
8: 那女儿给多少啊？女儿给多少？
1: 姑娘一共给你1000。
8: 1000哈、啊，就是女儿1000，儿子2500、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别的要求没有了。
8: 您等着，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您等着。
4: 保姆你还监管吗？
9: 保姆也监管啊。
4: 那你就不监管了呗？
9: 监管。
10: 那他又还监管啥呀？这房子都已经写你们名下了，还监管啥？他自己找爱找谁？
9: 哎，对对，那也行，那还行。
0: 调解当中，我们发现啊，申家儿子可以说从中年起就跟父亲沟通很少，包括他的下一代可能也跟爷爷呢接触不多。为了避免不愉快，他几乎刻意回避一些问题，这也导致父子关系啊越来越远。
11: 应该开始说了，想要他一个态度，对吧？我也问您，是不是想跟儿子关系缓和一下？您说这个钱他给您了，对吧？给您赡养费了，至少是缓和关系的第一步。而且您不管您信不信啊，但是我们也帮您判断了，他们家现在收入不是那么高，您孙子孙媳妇儿不上班了，然后呢，对吧？还又生了一个曾孙子，然后这些我不管您相不相信啊。
1: 我那货紧啊，我90岁，我那货紧啊，是吧？
11: 是。但是爷爷，今天咱们商量沟通啊，或者叫谈判啊，就是您也退一步，我们也去说服他。他对吧，他开始态度不好，我们也去说他去，然后这样呢不是要缓和关系吗？是不是您咱也应该是，我们至少帮您谈到1500这个了，您不能说你谈到1500了那我就说2500，对吧？
12: 通过今天的调解，我们可以看出儿子是愿意尽赡养义务照顾父亲的晚年的，只不过这种尽孝的方式父子之间有了一些冲突。那孩子呢也并不像父亲想象中的那么有钱，所以啊，这位老爷子你也别狮子大开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调解，这个父子之间能够各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才有更圆满的晚年生活。
3: 不知为何，申家父亲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将赡养费从1500元涨到了2500元。面对父亲的朝令夕改，儿子申先生会如何反应呢？
10: 您现在呢临时涨价呢，那个儿子和儿媳妇呢，他们能接受您的这个条件，但是您临时涨价呢，人家也有一个要求。儿子呢是担心您拿了钱了以后乱花，然后呢万一被保姆骗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房子现在是您一个人的名字，您得把前妻的名字加上。
1: 我这么说啊，不怕我骗了，我现在这工资本的都没有密码，我也不在家存钱，是吧？我就跟你说，
10: 对了，您也得要知道啊，儿子也是孝顺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案子，
1: 我现在清楚上来，跟你说，
10: 那您不能置气的，今天讲解决了。
1: 16岁，
10: 我跟您说啊，您儿子儿媳妇的这个方案呢，我们觉得呢，比较合适，他2000、2500都可以答应，但是前提是您的这个西照寺的房子要把您前妻和您儿子的名加上，包括您的名字，三个人的名字写在房本上。
1: 房本上，
10: 对，写到这个房本上。
1: 哪里房本了？
10: 这个西照寺的这个房子的房本上。
1: 这是放上房本上
10: 啊？就说咱别管怎么写到房本上，您就说这个方案你是否同意。如果您这个方案同意，他也愿意每个月给您说2000、2500，我觉得他这个方案是您同意吗？
1: 我这么说，真的
10: 就是您找哪个保姆，他们也没有关系，可以同意您去找
1: 这个。他说这话，你担心我也担心呢，是吧？我还担心呢。我把你，我写你名字，到时候我怎么，我也
10: 看不懂啊。您的名字也在上面。
1: 我的名字，这不是说我的房子，我的名字不取消吗？我担心他呢，是吧？他这房子户口，他三个人户口落在我这，目的就是要房。那他这墓就存吗？
10: 大爷，户口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户口跟房子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落十个人的户口落到您的这个房子上，您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跟户口没关系，只有产权证上才有关系。
3: 听完律师的讲解，申家父亲会做出让步吗？在房本上添加前妻与儿子的名字，这个要求他能同意吗？
10: 那个刚才我们调解了一下哈，就是其实在场上调解的时候，刚才大爷要求的是1500块钱，儿子这边呢是答应了，然后并且呢还是同意父亲去拿着这1500块钱去找保姆。那么儿子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条件，希望呢父亲能找一个正规的这样子的家政公司去签这个合同啊，并且呢我们也能够对保姆有一个监管啊，也要看一看这个保姆能不能把父亲的日常生活照理得很妥帖。 啊，这是儿子当时的大家能够达成的一致的这个诉求，并且呢，儿子也希望就是自己的孙子的户口啊，也在这个房子上。那么呢，我们用户口的时候呢，也希望父亲能够进行一个配合。但是好像父亲这

0: 边呢，不同意这个方案了，他要求是2500块钱。那2500块钱呢，儿子这边呢也说同意，没有问题，啊，并且呢，你可以拿着这2500块钱去找保姆。啊，我们也就不管了。但是保姆如果对你照顾得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有知情权的。但是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啊，担心父亲被骗，所以希望在西昭寺的房子上把母亲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加上去，啊，就这一个条件。但是跟老父亲沟通了之后呢，老父亲不同意，他认为户口本上的这些人都是要侵占他房子的。但是我要跟父亲要说一句啊，户口本跟你的房产证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套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有您前妻的份额，您前妻占的份额还要比您的份额大，因为他是大姐。所以说呢，其实儿子呢他是好心啊，他就是担心您年纪大了被保姆给骗了，这个房子没了。我们也现实生活中发生过很多的这些事情，
1: 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有所反思，把父子的关系处理好。
2: 调解团队给出了中肯建议，希望老人在保全财产的同时接受儿子的关心，以缓和父子关系。因为父养儿小，子养父老，不仅仅是严肃的法律义务，更是全社会应该大力弘扬的伦理道德。
3: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赡养的义务是不可推卸的。但是今天来到这场上啊，我觉得您的态度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欣慰。一个是老人在赡养上，不管什么姿态啊，您都愿意接受，愿意配合，这个就很好。今天也有可能老爷子还想不开，还接受不了我们这可行的，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案，安全的方案。您的担心我们也都理解，但是呢，您态度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4: 如果您能跟妹妹达成一个共识的话，那是否妹妹跟您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所以更容易听到心里去？其实我们给的方案是很中立的，既顾及到您的状况，其实也顾及到父亲晚年的生活，所以呢，不如我们借助一下其他的资源，对吧？如果您像您所说，妹妹父亲可能一直比较疼这个妹妹的话，那是不是妹妹说的话父亲能容易听得进去一些，那这个一致性更容易达成。
5: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啊。我觉得父子俩原来从小可能感情比较疏离，彼此失去信任了，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你们好好磨合。平时啊，除了经济上的援助，精神抚慰也是一种赡养啊。平时多看看老爷子，
6: 对
5: 他有一天回心转意了，哎，关系就处好了。
2: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结果往往是最令人惋惜的。希望身家老父亲能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保全好自己的财产，多体谅子女的不易，也希望儿子申先生能更多的包容孝敬父亲，早日走出过往的羁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二姐对我也是相当好，从小到大确实特别照顾我，我特别感恩我二姐。
2: 提起自己的二姐，赵家小弟话语中充满感情，过往那些被姐姐悉心照顾的日子仿佛历历在目。
9: 我是最疼她的一个，因为小时候背着她出去，你夏天一个整个一个夏天，冬天别说了不能出去，夏天家里边吃饭，因为她小怕她捣乱，我就给她背出去，家里边踏踏实实吃饭。
2: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二姐的心中悄然生出了芥蒂，各种缘由小弟却猛然不知。
10: 您觉得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8: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有什么诉求你跟我说，然后他也没有说。实话实说，
9: 因为你有一就有二，因为你之前你没跟我说实话，我不相信你，这个事儿我不让你举办。
2: 手足情深的两姐弟为何走到今日境地，他们反复纠结的又是件什么事呢？
5: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呢是赵家的二姐，您是兄弟姐妹几个？
11: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
5: 哦，
11: 因为我跟我这个弟弟是同父异母，上边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是他们一个母亲的，我是跟他是一个父亲的。
9: 我小时候4岁我就没有母亲了，我爸爸就找了这个后老伴儿带着我奶奶和我，他带来的上面一个姐姐比我大1岁，底下一个弟弟比我小1岁， 完了呢，我爸爸40多岁的时候呢，76年的时候又。

0: 生了我这个弟弟。
1: 二姐赵女士向我们介绍，她家的成员构成稍微有些特殊，其中同父异母的小弟跟她年龄相差了14岁，可以说小弟是她一天天看着长大的。
0: 我是最疼她的一个，怕她捣乱，我就给她背出去，就是满世界去转悠，上同学家、上人家，人家一看我爸40多岁，生了一儿子，都挺喜欢。吃饭了吗？说没有，人家炒碗饭，我们家在家吃饭，我在人家家喂喂孩子，把我弟弟喂饱了，背着回去了。他生了孩子了，年年我给钱，我给钱。他要借钱，我说哟，我还真没有。他说他要借，我说我这儿也就是人家给闺女的那个彩礼钱，人家给的那个婚钱、结婚的份子钱。我说家里的有5000，我说你要你就拿走。
1: 对这个弟弟，赵女士满心疼爱，即便小弟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后，她还是力所能及的给予帮助。对姐姐的心意，小弟一家也是感念于心，不曾忘怀。
2: 二姐对我也是相当好，从小到大确实特别照顾我，我也特别感恩我二姐。这个没有必要蒙您。
3: 从照顾我父亲，照顾我那个母亲，然后我们家孩子，他都照顾我，确实帮了我不少。您说我们家孩子那阵小，暑假了接过来，给我带两天，那我就轻松了不少。那是他尽职的，人家200%的疼。
4: 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最后几年一直瘫痪在床，他是就是不说天天嘛，是经常过来，就中午给做饭什么的，完了之后挺帮忙的，我们一直关系不错。
1: 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数十载的岁月，赵家姐弟一直相处和睦，手足情深。但是在2017年老父亲去世后，姐弟俩的争执却渐渐多了起来。
5: 那父亲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
6: 没有，可以说没有财产，就是公租房2000。
5: 公租房是怎么来的？
6: 公租房是我父亲单位分的。
5: 现在还是公租房
6: 啊？对，还是公租房。
5: 怎么一直？
6: 而且是合居，
5: 一直没买下来。
6: 合居的房子不卖。
2: 我们这就两居，这一间和那边有一个小屋，是我父亲租赁的。那间呢是别人的，跟我们就没有关系。房本上反正写的差不多，就是说这两居加上公摊面积，差不多60。
7: 现在房租往哪儿交啊？
6: 房租往房管。
7: 为什么单位分的往房管局交啊？
6: 就是单位的房管交。
7: 哦，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单位的房管科去交租金。
6: 对，
7: 并不是去房管所去交租金。
6: 对吧？对。
7: 那您的这个房子相当于是自管公租房，对吗？
6: 我还闹不了太清楚。
7: 行。
1: 赵家姐弟介绍，三居室的公租房中，其中两间属于赵家老父亲，面积约60平方米左右，地理位置也还不错。后老伴去世后，此处便只有父亲和小弟一家共同居住，但仍保留了二姐的户口。
2: 我大姐人家结婚走了，把户口也迁走了，我哥也是户口也迁走了，他们也就不在这儿住了。
8: 之后呢？
2: 之后那就有我二姐和我，
8: 还有
2: 我父亲。后来我二姐的孩子户口也迁到这个户口里头了，然后我二姐孩子的孩子，这户口也迁了进来。现在就是这些人，还有我闺女的。
5: 现在小弟有什么事好像求到你了？
6: 他就是要把他爱人的那个户口上过来。
5: 已经到年限了，而且符合这个资格了，可以迁进来了，这不是好事吗？对你们家来说，只要你一同意，不就迁进来了吗？你有什么为难的吗？
6: 不是，这个户口为什么非得要换户主我才能迁进来呢？
2: 我姐姐现在是户主，这个要改户，给她调过来的情况下，必须把我改成户主，她才能把她的户口调过来。现在是这样，我姐姐现在不同意，是把她的户口给调进来。
1: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他的妻子不是北京户籍，但到今年已经达到了户口迁入的年限条件。因为此事关系妻子未来的养老、医疗等事宜，非常重要，小弟便想尽快解决。可没想到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难关。
5: 还有这个，你这个媳妇儿是外地的哈？
3: 对。
5: 这个已经能迁进来了，这户口？
3: 对，我们俩已经结婚够15年，她也到45周岁了。因为我去派出所问了，人家问我你是户

0: 主吗？我说我不是。你是承租房的房主吗？我说我不是。那你签不了。
1: 那你说如果是那户主要同意呢？
0: 那也不行，跑了好几回，我反正我是人家只是说，要不然你是承租房的房主，
1: 那户主不改你，承租人改你行不？
0: 我不想这样，
1: 哦、你还不想这样？
0: 我的意见是什么呀？
1: 你想怎样？
0: 我就是把户主先变更成我啊，然后把我爱人的户口
1: 迁进来，
0: 迁进来以后，我把户主还给我二姐。
2: 因为小弟不是户主，没办法办理配偶的户口迁入，他只能选择向二姐求助。他也一再解释，变更户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至于谁做老房的承租人，他并不在意。
3: 现在的房子承租人还是父亲的名字。
0: 对，
4: 改成谁无所谓啊，这我只要有个地儿住。因为他说句实话，我二姐要想改承租人，他因为他不住这儿，他没有资格就是那个改成承租人，对吧？然后我呢，我也没必要改。我实话实说，我也申请了公租房了。如果这个到我名下，我申请不了公租房了。
3: 您申请了公租房下来了吗？
4: 还没有。
3: 那申请了公租房了之后，就打算去那边住？
4: 那得看情况，因为孩子现在在这边上学。
2: 听到这里，调解团队不禁有些疑惑，既然小弟无意改变老房的现状，为何对他一向疼爱的姐姐要在弟媳的户口问题上横加阻拦呢？
1: 你不愿意把户主给他？
5: 我反正我不同意。
1: 你觉得这户主很重要吗？
5: 很重要。
1: 为什么？
5: 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将近60岁了，我为家里付出的太多了。
1: 哦，这跟您付出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
1: 付出多就得当户主，
5: 付出多受的委屈也多。我不是说我非要当这个户主，我当这个户主也有我的想法。他的一开始的其中的目的是为了把户口写的他上房管所，据说要是改那个承租人的名儿，他也想着要能改，签了字了也写的他，就等于是所有的有利的事儿都是归他，因为我爸爸那个。跟着他一块过，我爸爸的工资全是他们拿着。

0: 大娘，您的这些委屈和憋闷，您和那个小弟，沟通过吗？
1: 没有，我一路走来一路退让。
0: 觉得您可以啊，就和他一块儿就是沟通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您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需求，您在这一块呢是就是因为现在小弟就是您唯一的亲人了，就是说姐弟之间，
1: 我拿他当唯一的亲人。
0: 对对对，你甭管是你拿他或者说他拿你，但是事实上就是您是这就是唯一的亲人了。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沟通，您二位一块坐在一起啊，好好聊一聊，当面沟通好了可能会各退一步呢。
1: 因为这因为这个户口的事儿，我有很大的替我爸打抱不平的地儿。我那年回家了，我爸爸睡的那个床垫子，我说去了给他晒晒晾晾，我看着铺着一层褥子，说还真是挺孝顺的，铺了五六层我就拿出去晒，结果把褥子都晒完了，剩下那个床垫子为什么铺那么多层，床垫子弹簧折了，钉子都冲上，给他买一个床垫子，你们拿着他的钱呢。我一看那床垫子那样了，扭头我就带着我弟媳妇儿上金五星，到那儿我就给我爸买了一个床垫子，一会儿人家就给送去了。
2: 在调解现场，小弟也认同了二姐的说法，在照顾父亲方面他确实做得不够细心，对待姐姐也不够体贴。
3: 怎么说呢，二姐在照顾我父亲这方面确实做得比我多，
4: 一把好手，
3: 确实厉害。从洗呀涮呀，那阵儿咱说句实话，我开出租，咱大早上起来出去，晚上可能没准五六点钟
4: 早出晚归的，
3: 早出晚归确实辛苦。那阵儿二姐呢，那阵儿身体也不好，来照顾我父亲，确实我不行，这个确实二姐比我照顾得好。
5: 您刚才也看到了姐姐的情绪的问题，所以我想问，现在你们是不生活在一起的，对不对？
3: 对。
5: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平时会有走动吗？
3: 会。以前逢年过节该怎么就走
5: 啊？其实看起来您也对这事儿想得也挺明白的，诉求也很直接，就是说您的爱人希望把户口迁过来。
3: 对，
5: 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去怎么解决。那我更期待的是说，今天通过这个调解，您和姐姐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3: 是，我也希望，
5: 对吧？
4: 她跟高女士就是你的
3: 那
4: 弟媳妇儿，
3: 可能
4: 跟她有什么那个
3: 差点了呗？
4: 有什么矛盾吗？
6: 没有，
4: 没闹过，没红过脸，
6: 没有。
1: 刚结婚的时候，就这个媳妇儿生病，跟我坐在桌上，跟我吃他们吃饭，两口子一打架给我打电话，一打架给我打电话。
2: 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原来早在赵家父亲刚刚去世之时，姐弟俩就经历过一次户主之争。
7: 父亲去世了之后，他们俩想换过一次这个户主，然后弟弟呢就觉得他自己一直在这边住，然后就换成他就行了。但是派出所那边就说这个得需要姐姐这边同意，但姐姐就没有同意。后来就顺延成姐姐了。
1: 因为我爸爸去世以后呢，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之间的时候，我弟弟就去派出所，就当户口的所在地的派出所去问去了，问去了，他想把户主写给他，但是人家那个派出所的人说呢，如果要想写给你就得你姐姐来过来签字。他就在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二姐，户口要是户主改成我，人家派出所说你得过来签字。我就有点心里不舒服，在哪儿？你跟我，咱俩是不是得有个商量？是不是二姐？你看爸没了，这个户主是写你呀，还是写我呀？就直接把这个户主揽在他那儿了。
7: 您在去改之前跟姐姐商量过吗？
3: 那个没有。我因为我也不懂啊，我觉着就我住这儿，那改我户主没什么问题。
1: 我说先不改，爸那个刚去世，户主那个先不动，所以说这个事也就搁下了，就一直就没办成。
5: 藏着掖着，大家就会各种猜忌。又况且你们三年很少走动，一联系就是啊我要当户主，一联系就是要迁户口，对不对？这也难免。
3: 对。
5: 所以其实刚才上半场也听到了，就您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他面临着说，在三岁正需要关爱的年纪，也开始记事儿了。突然自己亲妈没了，然后多了一堆兄弟姐妹，对吧？他还需要加倍的去照顾自己的父亲。我觉得你也主动联系一下啊，表达一下对他的这种尊重和关爱，是不是？大姐、二姐也不是这种，就是说能轻易的舍断一些亲情的人。
3: 那是肯定的。
2: 为了解决妻子的户口问题，赵家小弟心心念念想成为户主，那为何最后这一家之 主却落到了姐姐头上呢？

0: 现在户口本上的户主是我。
1: 怎么变成你的？
0: 因为我爸爸去世以后呢，我闺女结婚生孩子呢，因为小孩的户口你就得随母亲，因为我闺女户口也在这个本上，所以说就把孩子的户口也签到这上头来了。后来等我办我外孙女户口的时候，我去派出所的时候，人家就是也是按顺延顺到我这儿了。但是我办户主的时候，人家派出所的办户口的人也给我弟弟打电话了，沟通了这个事儿，所以就户主就落到我这儿了。
1: 那按您这么说，当时你办户主的时候，你弟弟也同意了？
0: 对。
2: 人家派出所的人跟我说的啊，说他就是顺延到下一页的那个人，因为我二姐他们的其他人的户口都那什么了嘛，都已经迁走了，就剩他是户口本的第二页，那就他当户主了呀。
3: 他改了，你有？
2: 我也没说什么呀。
4: 当时就是二姐过来拿户口本跟房本，因为她要去改户主，如果不改户主的话，她的外孙女上不了户口，必须她是户主，那我们就非常支持，就给她了，她自己就去办了，就完事了。
5: 您外孙女是不是您变了户主以后迁进来的？
0: 啊，对。
5: 您弟弟有没有反对？没反对，对吧？
0: 他也是不是情愿，因为我投办的户口的时候，他还说呢，二姐把户主写我，他这么说的。
1: 为了解决外孙女的户口问题，姐姐依照政策顺延成为了户主。在这个过程中，弟弟一家也是尽可能的提供了协助，由此可见这姐弟俩的感情基础确实不错。弟弟对姐姐很信任，只是多多少少做得不够贴心，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加以改进，我觉得今天的调解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
5: 看您外孙女的时候，她说什么了？
0: 她没说。
5: 她现在把自己的妻子的户口迁进来了。
0: 嗯，
5: 你们俩人就算打一个平手，有什么不情愿的呀？
0: 我不是说不有什么不情愿的，我就说户主不改。如果改户主的话，他再把户主改回来，能不能改？
6: 您作为户主和弟弟作为户主，您认为有什么区别呀？
0: 因为房子他住着，户主再是他，完了房本再给他，我等于是什么都没有。
6: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俩争户主是不是为了争承租人啊？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有这个想法。
6: 所以弟弟说他想当户主，您说您也想当户主，对吧？
0: 不是说我想当户主，这个户口当时顺延下来就是我的户主。
6: 是刚才您也说您其实让给弟弟也可以啊，对不对？如果您同意，同样弟弟也可以作为户主，对吧？那我想问一下，那弟妹的户口现在在外地，然后您是户主，您同意不同意由他把他的户口迁到这个房子里啊？
0: 不情愿。
6: 户主不变的情况下让他迁到这房子里可以吗？
0: 就是可以，但是不情愿
6: 啊。
0: 我也有前提的，就甭管这是公租房也好还是什么房也好，之前头十多年之前就老有拆迁的这个信儿，如果没有拆迁的这个信儿，这个房子一百年以后还是现在的这个状况，可以就可以住。如果一旦你牵扯到利益的情况下，跟弟媳妇儿没有一毛钱关系。
7: 我只是想把我爱人户口挪进来，没有想到，我都没想到这房子事儿，说实话。
6: 这不是您说了算，知道吧？那得看拆迁政策。
8: 姐姐坦言，将户主变更为弟弟，她还是顾虑重重。那么此番来到第三调解室，她有什么明确的诉求呢？
0: 我的诉求就是不改户主。
1: 不改户主的情况下怎样？
0: 不改户主的情况下，他要进来他就进。
1: 还有别的诉求吗？
0: 让他把那小间给我腾出来，我要进去住。让我闺女住我现在的房子。
1: 哦，你去住小间的。
0: 对，我跟我爱人呢，晚上去睡个觉，白天我们就回来看孩子。
2: 有一点可能让我二姐生气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父亲那阵儿办丧葬费，
0: 就打我爸爸那丧葬费的事儿，他难为我不给我签字，他不给我签字，这个钱我拿的这个钱的时候，你知道有多难为我吗？
6: 父亲去世以后，你有没有跟姐姐说父亲留了多少存款呀？
9: 当时就没什么钱了。
8: 姐姐对小弟丧失信任的背后，难道另有缘由？这场户主之争最后能否圆满解决？感情亲厚的两姐弟能否关系破冰，重归和谐？
2: 二姐对我也是相当好，从小到大确实特别照顾我，我特别感恩我二姐。
8: 提起自己的二姐，赵家小弟话语中充满感情。过往那些被姐姐细心照顾的日子仿佛历历在目。
0: 我是最疼她的一个，因为小时候背着她
3: 出去，你夏天一个整个一个夏天，冬天别说了，不能出去。夏天家里边吃饭，因为他小，怕他捣乱，我就给他背出去，家里边踏踏实实吃饭。
8: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二姐的心中悄然生出了芥蒂，各种缘由，小弟却猛然不知。
6: 您觉得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2: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有什么诉求你跟我说，然后他也没有说。实话实说，
3: 因为你有一就有二，因为你之前你没跟我说实话，我不相信你，这个事儿我不让你去干。
8: 手足情深的两姐弟为何走到今日境地，他们反复纠结的又是件什么事呢？
1: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呢是赵家的二姐，您是兄弟姐妹几个？
0: 嗯，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
1: 哦，
0: 因为我跟我这个弟弟是同父异母，上边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是他们一个母亲的，我是跟他是一个父亲的。
3: 我小时候4岁我就没有母亲了，我爸爸就找了这个后老伴儿带着我奶奶和我，他带来的上面一个姐姐比我大1岁，底下一个弟弟比我小1岁，完了呢我爸爸40多岁的时候呢，76年的时候又生了我这个弟弟。
8: 二姐赵女士向我们介绍，她家的成员构成稍微有些特殊，其中同父异母的小弟跟她年龄相差了14岁，可以说小弟是她一天天看着长大的。
3: 我是最疼她的一个，怕她捣乱，我就给她背出去，就是把世界去转悠，上同学家、上人家，人家一看我爸40多岁生了一儿子，都挺喜欢。吃饭了吗？说没有，人家炒碗饭，我们家在家吃饭，我在人家家喂喂孩子，把我弟弟喂饱了，背着回去了。
1: 你不愿意把户主给他？
0: 我反正我不同意。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将近60岁了，我为家里付出的太多了，
1: 付出多就得当户主，
0: 付出多受的委屈也多。
2: 我因为我也不懂啊，我觉着我住这儿，那改我户主没什么问题。
3: 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直接说户主改成你，我就心里都挺不舒服的。这个事儿咱们姐俩可以商量。
2: 有一点可能让我二姐生气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父亲那阵儿办丧葬费，
3: 就打我爸爸那丧葬费的事儿，他难为我不给我签字，他不给我签字我给人家快递不了，我去了才把这个事儿办成。这个事儿很简单的事儿，办完了以后咱们俩人受益。
2: 我说你帮我代签一下，然后人家打电话呢，我知道这事儿就行了，他就不干了啊！你怎么着怎么着就跟我急了，啊！你就签个字能怎么着？
8: 二姐告诉我们，因为小弟一时犯懒不肯签字，让他平添了很多麻烦，而且在第一笔丧葬费的具体处理上，小弟的表现也是令他无语。
5: 丧葬费还有抚恤金领了吗？
0: 丧葬费抚恤金领的也非常波折。
3: 我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没有实话。我爸爸死了以后，丧葬费一

0: 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第四年呢，它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它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它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它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啊，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它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降量，不降量了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啊，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辅食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这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2: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1: 对，不能拖
2: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1: 对对，
2: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3: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减轻血流的瘀滞，然后呢使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

0: 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的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肖主任好，
0: 谢谢。哎，
2: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0: 谢谢。
2: 我呀，就是三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哎，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这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里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那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四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9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意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个好了以后，我们同事这不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啊，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 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0: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鼓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丝里面有

0: 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鼓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师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师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0: 啊？骨师注药啊，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师，按骨师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也听着就轻松了。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他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了。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0: 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0: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的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要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他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他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2: 我们在临床中已经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他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还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了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着我们这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室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人家吃点甲钴胺，您现在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

0: 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着让人特别有信心。
0: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0: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
0: 是是，
1: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0: 对，
1: 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阿姨，来，请坐，请坐。
2: 我耳鸣有七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七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其实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注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1: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呀？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啊，是什么样的原理呢？肖医生，
3: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通过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耳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两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耳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它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嗯，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哦，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4: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说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嗯，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林心凌阿姨，您说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的导文集背影一二都出了啊，每本书里呢都是25篇。本片的主人公呢是香港的著名导演李汉祥先生啊，李汉祥先生呢就故去了也20多年，将近30年了。我写这篇导文实际上是在追忆他。我们今天觉得导演这个职业没什么神奇的啊，可在40年前乃至50年前，导演是个很神奇的职业。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可能再通过媒体看见导演，生活中呢真正的电影导演都掰着手指头数就那么几位。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拍了2个著名的电影，当时在国内呢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垂帘听政，一个是火烧圆明园。那么在这拍片的过程中呢，他要寻找道具啊，道具你知道，过去啊，北京电影制片厂啊，81电影制片厂那个道具库里什么都有，因为道具主要的东西呢就是家具。家具只要往那儿一摆，它就有一个氛围。比如我们这个屋子里的家具呢，像这个桌子都是民国时期的啊，那沙发都是民国时期的，所以它立刻就是这个气氛就出现了。在李汉祥导演进入北京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就不知道这个古典家具的重要性啊，对古典家具也没有那么会区分啊，先不说木材，就式样都区分不了。那么对于家具来说呢，这个拍电影的就特别注意，为什么呢？你比如他要拍清代戏，你是清代晚期还是清代早期呢，他家具陈设是不一样的。如果有那种特别在意道具的人呢，那就一定要知道要拍宫廷戏的时候就要配宫廷家具，拍这个民间戏的时候那就是民间家具。所以家具在当时我去过的像北影的道具库啊，是八一厂的道具库里，都是主要是家具为主。那么在这种家具的寻求当中呢，当然李汉祥导演他在香港啊，他接受的海外信息比较多，他就知道这东西重要，再加上他当时非常有钱，他就觉得有的道具啊，与其租不如买，这样他就买了很多很多这个老家具。买老家具我们都知道哈，过去的分类啊，紫檀是最贵的，其次是黄花梨，再其次才是红木，然后还有鸡翅木、铁梨木等等。因为紫檀、黄花梨建国以后，它有一个死规定，就是老家具不许出境，就不许运出去。那么它这些家具呢，反而便宜，它不是反而贵，因为当时没有国内市场。比如可以卖到海外的这个红木方桌啊，它就比黄花梨和紫檀的还贵了。你今天觉得这个没道理，应该最贵的是黄花梨，其次是紫檀，再次才是红木。可那时候不是这样。啊，因为紫檀黄花梨不能卖，就在北京的各信托商店里都能看到。啊，当时你要听着这个价钱都很晕啊。当时一个方桌紫檀黄花梨的人民币8块钱，8块钱。咱再说那个年月，人挣的少，值钱。我第一份工作，啊，1976年1月份开始，我一个月挣16块钱，学徒。第二年挣18，第三年挣21啊，我3年在工厂学徒就挣了600多块钱。可是你说我挣16块钱少吧？那时候信托商店里一个紫檀的方桌或者黄花梨的方桌就值8块钱，换句话说，你的工资可以买2张方桌。那你今天你工资再高，你也不可能买一个紫檀的方桌，再买一张黄花梨的方桌，是你不可能的。在那种情况下呢，李汉祥导演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既随和，他又有一种派头。他这派头给你简单讲哈，我们今天看这种人呢是没有的。他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夏天的时候穿一白衬衣吧，他不系扣子。在我们的过去的文化中啊，说白天啊敞着怀的，这人都不咋样。再加上呢，他又戴一大金链子，那金链子呢，没手指头那么粗，也差不离，特粗，所以他戴一大金链子显得特别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有的人背后就会说他，说的不好听的话，但我们不管那套。我是跟他呢，是因为拍电影这个事儿虽然跟文学有所差距，但是他毕竟是文学的一个门类，所以基本上我说什么能接得住他的话。
那么后来他就找家具啊，就陪着他。那时候北京的家具除了那种就是特别不正规的那种旧货市场，比较集中的就是北京硬木家具厂。北京硬木家具厂后来恢复到就是以前的老名字啊，叫龙顺城，当时就叫北京硬木家具厂，就这七个字。他那个库房我进去啊，那震惊啊。你今天拍电影，我觉得那景都搭不出来。你要不动电脑，你搭不出那个景来。它是一个超大超大的库房，这个通高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十几米是肯定有的。而且呢，它那个屋顶好多地方漏光，冬天的时候那阳光斜射进来呢，那非常的神秘。它家具呢要摆起来，它要占地儿啊，所以它就想尽一切办法往上摆，比如方桌啊，你今天没这技术，让你把一方桌摞起十几米，你都不知道怎么摞。他们知道一个方桌搁在这儿，第二个方桌呢跟它就错位，能把腿插进去就行，就插在上面。第三个方桌呢再错位，第四个再错位，不停的错位中呢，这方桌就成麻花帐，就拧上去了。这一下就得二三十个桌子，你算一个桌子的牙板到那个桌面大概有个20来公分，是吧？你20个就得升高5米了，就非常高。

所以你要30个桌子就升到7米5高，就是非常高，就仰着头看。哎呀，一进去看那么多好家具，每一件都不一样，就非常兴奋。那时候李翰祥导演那就是就是挑，他其实他不是太懂啊，他就是凭感觉。我想在那个年月里凭感觉就够了，用不着很懂啊。如果每个人都特懂，那肯定你得把那漏全给挑出来了。那时候那个价钱呢也没有什么合理性，就是定了，有人买就行。每次李翰祥导演去买的时候呢，就会买一卡车啊，这一卡车呢就给那个北京硬木间厂就发了工资了啊，每次都得买个1-2万、2-3万。那你听着，1-2万、2-3万，那2-3万块钱就给全厂发工资了。那么我就跟他啊，就是也学习了很多，因为买东西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法，你只要摆，你只要动钱，他对你都是有学习的帮助的。后来呢，他就约我上家里看，他那家特神奇，我跟你讲，他那个家呀，价钱基本上是当时拍卖的估价。他说我准备告老还乡了，家具不让带走，想来想去你是靠谱之人，价钱还可以商量，你有事我也得去拍戏，抽空再聊。说完他就风风火火地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这堆家具真的能成我的吗？

李导，您的那批家具最终还就真的都成我的了，重要的我都留在了观复博物馆常年展出。我跟您其实不是因为电影结缘，而是因为家具结缘。尽管家具在你的电影中只是个道具而已，但缺了这个道具也不成。您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呢，喜欢在北京走走看看，收集很多东西。在40多年前啊，刚改革开放，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钱，没有钱就有一个好处，他有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有时间能陪着。您有钱，所以您买了很多东西，在您那儿保管了10多年后，最后释放给这个社会，我觉得也算一个功德无量的事。作为导演，你肯定关心你的作品的质量和作品的影响力。我想今天拍一部电影很难达到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的那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当年都是受了您好处的，看过很多电影，尤其我跟您又有这样的没有芥蒂的接触，我们之间真的特别好，没有做过生意，最后就做了一单，就是当年您买的东西，剩下的全部都卖给了我。我老说啊，人除了人缘以外还有物缘，物缘这个东西有点说不清楚，它跟人缘不一样，人和人的缘分就是稍纵即逝，物不是这样，物会看着你。你比如您那两件这个家具重器，一件紫檀的大画桌，一件黄花梨的罗汉床，这些东西存在都是300年以上了。按照我们过去的计代方法啊，25年到30年就是一代人，那至少有10代人从他跟前走过。早年是怎么做的，谁下令或者谁下旨做的不知道，使用者是谁不知道，也许皇帝都在那个床上睡过，在那个桌子上抚摸过，那至少是大臣一级的，他肯定不是平民百姓的。但到底是谁呢，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清楚的只是这东西啊，经过漫长的岁月留到今天。我老说一句话，人呐，活不过物气，所以有些事儿呢就没必要去争。当然了，在艺术这个方面应该去争，艺术的表达要尽可能的完美，尽可能的

达到你个人的最大能力啊。您拍电影，我写文章，都是这个意思。我写这种导文集，每个人都是在我生命中跟我有交集的，每个人都是我挑出来能反映这100年以来的中国的。每个人的领域不同啊，想法也不同，背景也不同，但它集中到一个集子里。当我写满100个人的时候，就一人一生，百人百年，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李导，有机会我就会再看看你早年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人呢，就要相信两个缘分。第一个缘分叫人缘，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你认识不认识，你认识以后好与坏都是这个缘分。第二个叫物缘，物的缘分，人和人的缘分就是稍纵即逝，物不是这样，物会看着你，人呐，活不过物性，所以有些事儿呢，就没必要去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我今天呢、跟你们吐个槽啊。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老朋友，差点没认出他来。
2: 怎么了？他减肥了，还是返老还童了？哎
3: 呀，还返老还童呢？那整个人的脸色铁青啊。哟，看见我就跟看见那个救命稻草似的，抓着我的手啊就开始诉苦。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他老伴现在天天逼着他喝樱桃汁儿呢、早上起来一大杯，晚上睡前一大杯。听小区里啊几个老邻居说，多吃樱桃对稳定血压有好处。
1: 哎呦，这可真是够遭罪的。
3: 你看，
1: 樱桃的钾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排除多余的钠，可以减轻血管的压力，来辅助平衡咱们的血压。但是呢，也得适量喝，一直这么一大杯一大杯的喝呢，我们肾脏的代谢的负担那可就太大了。而且长时间的这么喝，这个口味儿咱们也会接受不了啊。
3: 可不是嘛，他跟我说了，他现在看见那个樱桃汁儿吧就想吐、关键是量了量血压还是那个样啊，一点也没下来呀、整个人是越喝越没精神。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这辈子别再看见樱桃了。阮老师，你说我这朋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刚子，你这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辅助调理当成了主要手段了。血压高这个问题啊，说到底根子是在血管上，长期的血压偏高，就像那个水泵不断地把高压水流强行地打到那个水管里，使那个血管呢就变硬变脆，内皮呢受损，血管一旦受损了，这血压呢就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了，就变得越来越高。那么樱桃呢只能帮着扩张一下血管，但是它呢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老化硬化内皮损伤这些根本问题。光扩张不修复，就像把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使劲的往外拽、拽，你一松手它不就弹回去了？
2: 对，
1: 治标不治本。
2: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咱说了才对血压血管它有调节的作用呢？
1: 要是三高比较严重的话、这头一个还得上医院。
2: 哎，对，
1: 检查。
2: 对，
1: 听大夫的，对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教大家一个日常的调理的一个食疗的办法，可比那个樱桃汁呢要

0: 好喝。而且呢，大家伙如果说口感上，基本上你们都能接受。刚子，你去那边把我准备的那些道具端上来。
1: 哎，好嘞。
2: 栾老师啊，这是啥呀？准备的这么丰富啊？
1: 这咋的？要给我们现场做美食啊？
0: 没错啊。今天呢，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杯可以平衡我们血压，包括我们血管的酸奶。
2: 酸奶啊？哎呀，太好了！看到美食我就义不容辞啊。
1: 那栾老师，咱们开始吧。
3: 不是我说你啊，你一看见吃的这个眼睛啊，都发亮啊。
2: 哎呀，你懂我。
3: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是很期待栾老师您特调的这酸奶，那咱们开始吧。
0: 行，开始。教你们俩一道简单而且特别好吃的，血管养护的一道小甜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针叶樱桃酸奶水果杯。我一边说，我一边做。那么大家看好了，2分钟，阿拉就搞定。现在呢，面前2杯酸奶。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
2: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0: 这个呢就是针叶樱桃粉，这个你应该知道。
1: 蓝莓。
0: 对，蓝莓。
3: 对，
0: 这个呢你看上去有点看不清。
2: 那是啥呀？
0: 核桃碎。
2: 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是吧。先把这个针叶樱桃粉，我给它来两勺吧。先平均平均，你来点，给你也来点，再来点，然后呢再把这一点儿核桃碎给它来点儿。
2: 这也放两勺吗？
0: 随便，想吃多少放多少。随后拿勺子彻底的搅拌一下。
2: 搅拌均匀。
0: 对。这杯子搅完了，我再搅一下这杯子，这个杯子也把它搅拌一下，再搅拌均匀。搅拌完了，还有一小蓝莓，
2: 蓝莓放里。

0: 刚子，
1: 这就完成了。
0: 这杯真叶樱桃酸奶杯就做好了。嗯，大家说简单不简单？
2: 这个太简单了。嗯，这连火都不用开。
0: 是，
2: 对，一两分钟就做完这一杯了。嗯、啊，而且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平衡。
1: 看着是方便是简单的，来，那不也得尝尝味道吗？
2: 来吧，来吧。
3: 那立豆我可不客气了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甭客气，来。
4: 嗯，酸酸甜甜的，嗯，这里边还有那核桃碎是那个脆脆的，嗯，哎呀，这口感太好了，阮老师，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0: 好喝就行，
3: 好喝好喝，
0: 行了，这杯就归我了，立冬啊，
2: 来吧，
0: 就没你啥事儿，
2: 我没他嘴那么急，大家平时也可以在家里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比我们买的那个奶茶要好喝。而且还是咱们自己做的，嗯、对吧？干净还放心。
0: 别小看这一小杯东西啊，里边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嗯，这么一杯下去，是给咱们血管穿上了三重防护甲。嗯，这第一层就是来自于这一杯的主角，嗯，针叶樱桃粉。这次我用这个粉代替，跟这个酸奶一搭配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比这个单一的樱桃汁身体容易接受。那么这个针叶樱桃呢，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外边卖的那个一个个的樱桃，嗯，它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它的名字叫西印度樱桃，原产地呢大多在中美洲跟南美洲地区。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每100克针叶樱桃的维 C平均能够达到1677毫克，个别的甚至能达到4000毫克，
2: 平均就达到了1677毫克了。
0: 对，
2: 而且最高能达到那么多。
0: 是，
2: 那它比这个柠檬的 VC 含量是不是要高出不少啊？
0: 那是当然了，柠檬呢每100克才40毫克，那么针叶樱桃呢大约是柠檬的41倍，猕猴桃也

0: 才100毫克，针叶樱桃大约呢就是它的17倍，所以呢人家有一个外号叫维 C 之王。哦，
1: 高出这么多倍啊。
0: 是啊，
1: 难怪称王呢。
0: 而且针叶樱桃里边的维 C 它是纯天然的，自带类黄酮、花青素这些帮手，它的吸收率呀比合成的维 C 要高很多。维 C 呢它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我们的血管壁啊主要就是靠那个胶原蛋白它撑着的，那么胶原蛋白如果足了，血管呢它就有弹性，才结实，才不容易发硬发脆。针叶樱桃里边呢它还富含钾，

0: 天说的这个针叶樱桃，它就能够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嗯，有点像是调度员。那它里边的天然维 C 呢，就负责把我们血管的内壁养护得平平整整的，让身体里的那个负责喊救命的信号 HIF 呢，能够稳稳当当地发出指令。它那一嗓子，那维修工 ANG 血管生成素立马它就上岗，保护我们人体的血管，从而呢来平衡咱们的血压。
1: 针叶樱桃哈，就这一颗小小的樱桃，它的用处这么大。其实您刚才说血压
0: 啊，
1: 我最近呢，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老听人念叨这个事儿。我们楼下那老周，其实说老周啊，岁数也不大，也就60岁刚出头。前一阵子到这个医院里边去体检，体检查出来血压高了。他说自己呢晚上打呼噜是越来越响了，
0: 哇，
1: 有时候那个呼噜能把自己给憋醒，白天起来之后呢脖子后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发紧发硬，他说他的闺女就急得都不行了，天天问，哎呦，说这个血压高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哎，立冬，你说的这事儿啊太普遍了。我跟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呢有多少呢？有3.3亿人，而且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这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这样了啊，走了。每年咱们国家超过350万人因为这个问题走了，占了总死亡人数的大概在40%以上。
2: 哇，3.3亿呀，那差不多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呀。
0: 是啊，所以我说呢，心脑血管问题它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每一个人，你甭管你30多、40多、50多还是我这70多的，我们都要重视。那具体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我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啊，我先跟大家呢说一个名字，尤大·福克曼，他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被全世界医学界称为血管生成之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老爷子他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个肿瘤它能长大？他就发现呢，这个肿瘤它之所以能长，是因为它能把它周围的血管全都给勾引过来，然后呢给这个肿瘤啊供血。如果说没有血管给这个肿瘤送营养，这个肿瘤呢它根本就长不大。那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就引起一个关键的问题，血管它又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2: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的。那阮老师，这血管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长心血管，然后在修旧血管。这个福克曼教授他就推测，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总开关在指挥这个血管的生长以及修复，但当时谁也说不清这个总开关是个什么东西呀。那么一直到1985年，科学家们呢终于把这个总开关把它抓出来了，
2: 逮着了，
0: 纯化出来以后呢，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它就叫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是血管生成素。那么福克曼教授他当时逮出来以后啊，哎呦，老激动了。他说这可是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
2: 也就是说，在 ANG 血管生成素之前，大家知道有东西能长血管，但是不知道长啥样，然后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一出现，大家终于看见这个总开关的真面目了。哎呀，这也是科学界发现的第一个管血管生长的东西啊。
0: 对呀，这个呢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的来历，它是血管生成领域的开山鼻祖，是从0到1的突破。从1985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了，全世界科学家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研究，压根就没停下来。

0: 后来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是管着肿瘤长血管，还管着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么有一篇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在里边呢，它就提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引擎。那么还有一篇顶尖的生物期刊也说， ANG 血管生成素是新生血管形成中独一无二且不可或缺的核心分子。到了2025年，咱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专家共识也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列为了心血管稳态的 核心调控轴，您刚才用了几个词啊，核心引擎，独一无二，
1: 没错，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核心调控轴，这个评价都是相当高啊。是，看来这个
0: ANG 血管生成素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那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呀
2: ，ANG
0: 血管生成素是咱们身体自带的，专门修血管的总工程师。没错，但是问题来了呀，这个总工程师岁数大了，他干不动了呀。咋就干不动了呢？那咱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分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量足，那干活咔咔三下五除二利索。血管破了随时修。随着这个我们的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里分泌 ANG 血管生成素的能力下降了，再加上有些人吃的太油腻呀，还爱熬夜呀，压力大呀，那么对血管的破坏那不就越来越多了吗？是，你说一边破坏多了，一边修理工老了， 你说咱这个血管能不出问题吗？所以有些人总觉得，王老师，我脖子有点发紧，呼噜吵得我爱人都睡不着觉了，血压不稳了。其实说到底都是 ANG 血管生成素在你身体里不够用了。
1: 少了。
0: 血管自个儿修不了自个儿了。
1: 但是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总工程师？

0: 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不长肉还特解馋。
1: 主要是什么呀？咱们这个常温保存，冰箱不占地儿啊。
2: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0: 对，
2: 黄豆烧猪蹄儿，还有呢，比如说是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2: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2: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个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1000万000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2: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

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特别好吃吧？我觉得跟外边的味道不一样。
1: 没错。罗总，真没想到啊，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猪前蹄啊，还把那个大骨头部位给去掉了。确实实在啊。关键是啊，这个味道太讲究了。
2: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别人家没有的。
0: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1: 对，
0: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2: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0: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1: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儿做什么菜呀、啊？哎，
1: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0: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2: 算是买着了，
0: 是吧？
2: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1: 特简单，
2: 买不下来呀。
0: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哦。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您就算用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还有一种吃法，来来蘸蘸这个料，大口吃才过瘾，
2: 对，大口吃才过瘾的，太好吃了，这个
1: 来，
2: 好，这得好了，
1: 对，这也好了，
0: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2: 不错，
1: 好吃吧？
2: 好吃，
0: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吧，
1: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2: 对，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健康北京，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
4: 你就是孟春英啊？哎，
5: 孟春英不认得，谁都不认得。
3: 直面双老困境，就医恐惧，照护者的社会性死亡，困在时间里的人如何走出困局？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6: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7: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6: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7: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6: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8: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在北京的前门外啊，有这么一片斜街，这其中呢最有名的得算是棕树斜街。这个地方在清朝啊叫过王寡妇斜街，后来改成王广福斜街，一直到1956年整顿地名，改叫现在的名字了，棕树斜街。其实啊，说到斜街，咱都知道啊，天津、上海斜街多，因为呢是沿着河道建的。您说北京为什么前门外也有这么多的斜街呢？这得说到啊，这元朝定在北京呢修建元大都，但这个时候啊，金中都还有原住民呢。这金中都呢位置啊，就大概是现在广安门菜市口这一片。那么这元大都的位置呢，是现在前门里这一片。那么这个金中都啊，这原住民他为了去这元大都方便呢，走东北方向斜着走，他是最抄近道的，所以呢渐渐的成为了斜街。这也应了鲁迅先生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现如今呢，前门外啊这斜街依然保存完好，外地游客啊走进来依然会晕头转向。别看呢这路不太好走，也不太好认，但是啊，在这棕树斜街里边有这么一个开了13年的家常菜小馆。这味道掌门人呢是一对夫妻，这丈夫老梁啊特别喜欢琢磨，研发了不少独家美味，再加上实惠的价格，这个饭馆成为了周围居民钟爱之地啊。

0: 餐饮人只有早上有时间稍微多一点，没有人打扰啊。人到中年了嘛，第一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再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1: 这是梁泽勇，今年49岁，每天早上5点从棕树斜街出发，一直到永定门，来回跑5公里，他已经坚持了3年多。
0: 前2年的这个因为手机没玩明白，然后没有把这个数据给记录下来，就是1-2年的事儿，跑到920多公里。
1: 梁泽勇和爱人李春燕在棕树斜街经营着一家小菜馆，店里只有夫妻俩人，所以每天跑步回来，梁泽勇都会赶到市场采买当天要用的食材。
0: 大哥还今天还来老三亚啊，咱们这个牛蹄筋，第一它没有什么异味，再一个呢它这个看起来弹性比较好，你看一下它表面处理都很干净，这里这牛蹄筋是非常好的，哎，这个肚啊表面不带油啊，新鲜度比较好。这个牛头肉咱们只取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肉多筋道。好，大哥付过去了。我在他们家拿货都是10多年了，大姐和大哥都是挺靠谱挺实诚的。咱们这个牛三鲜里面呢用到这个美人椒，你看这光泽度，这个蹄子这个地方很新鲜。哎，借过一下啊。
1: 梁泽勇的这家小店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老梁牛三鲜私房菜。之前在大石二的门框胡同开了8年，后来搬到了现在的棕树斜街，到今天也已经有5个年头了。
0: 子安，小辉阳，
1: 夫妻俩都是河南周口人，2000年一起南下到广州的工厂打工，后来家中遭遇变故，父亲突然离世，这件事儿给了梁泽勇很大的打击。那段时间，他一度情绪低迷，无法投入工作，不得已便辞了职。
0: 我的徒弟问我嘛，他说：“师傅，你辞了工，你未来想去做什么呀？”其实对餐饮这一块，我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从哪入手。他说我小叔也是做餐饮的，也在广东，跟着我叔可以先学一学，然后我就在他的介绍之下我就过去了，过去在那里干3个多月，学了一些基本的，学完之后直接就给我媳妇儿带了8万块钱来北京。
1: 2008年，梁泽勇带着这8万块钱和学了3个月的餐饮基本功来到了北京，在大石栏的门框胡同里开了一家小菜馆。梁泽勇边学边干，也许他本来就喜欢做菜，所以上手迅速，又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压力，他很快在新的地方新的行业里找回了状态。在梁泽勇的店里有一摞叫《烹饪世界》的杂志，梁泽勇是忠实读者，每年都订，每一本都认真学习。
2: 画的是作为记号，然后这是比较重点的。
3: 你在创新的基础上，借鉴别人的优势和优点，这样就成了你的一个特点了。
1: 梁泽勇店里的招牌菜叫牛肉三鲜锅。这是一种来自湖北荆州市公安县的吃法，梁泽勇到今天也没去过湖北，他只是偶然一次从网上刷到了这种吃法，带着好奇下了一单。
0: 当时我和我媳妇俩人，她怕辣，那个罐头是特别辣，但辣的你又就说不出那味道，又想吃，但又停不下来。所以说，我说这个菜太好吃了。过两天我说我也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就开始以他那个为参照物，到处去查这些用料、酱料、香料，还有做法，最少也得有将近30回的这个磨合，浪费很多食材， 光熬那料丢了很多。后来我又通过让朋友过来，然后别人告诉我这两个菜没啥区别，一模一样，啊，甚至他说这个菜还我觉得还比这个要好一点的时候。
4: 我们把这个卷好的牛头肉这样切成2毫米左右，就是太薄了一煮啊，它就容易中间烂块，也不能太厚。牛蹄筋呢，咱们就是切成这个不规则这块啊，不能切太小，胶原蛋白它会释放出来，这个汤汁很粘稠。这个牛肚它这个主要是脏味太重，首先就是要把它这个脏味给去除掉，表面要清洗干净，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然后我这边配小料，咱们用到的这个牛山鲜这个香料啊，基本上有20多种，有大料、花椒，还有桂皮、小茴香、香叶。最主要我们中间有几道比较就是不常用的料，一个黄栀子，还有一个香果，这个小料炒香，然后用的是这个牛油啊，咱们再下入这个豆瓣酱，豆瓣酱起一个这个红汤，牛山鲜的食材啊，倒入啤酒啊，啤酒也是一个去异味的。
1: 之后转为小火慢炖，再加入融合了排骨酱、海鲜酱、沙茶酱，给牛三鲜码足底味。
0: 香芹，给这个红萝卜、这个洋葱啊，它干干净净的把这个味儿给处理掉。
1: 随后慢炖的过程中，牛蹄筋中的胶质使汤汁逐渐浓稠，口感软糯，牛肚则是爽脆中充满弹性，牛头肉紧实，浓郁的酱香中带着稍许的微辣，尝过一口便欲罢不能。
3: 欢迎来到老梁牛三鲜直播间，在前门餐饮15年，隐藏在胡同的那一家美味小馆啊，我们家的本店
5: 准备了好几天了，
6: 学的人家直播间的一些话术，因为自己好多东西不会弄，像我们像这个这么大岁数，有时候跟那个互联网还是有点脱轨了，然后就是没事的时候就看人家的直播间怎么说的，有一些话术呢就套用一下，把人家的

0: 儿呢，就是改一下，用到我们这个、
1: 这
0: 个上面、
1: 这个，
0: 模仿人家的这样说，还是不太熟练，因为刚直播没几天，还在前期的摸索阶段。
2: 学习干嘛？就是为了解决当下最痛的事儿。有句话这么讲嘛，人成长就是要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和害怕做的事情。
3: 一个小时把嘴都磨破了，
4: 是的，应该算账。
5: 晚上饭点儿，梁泽勇的身份又从主播恢复成了大厨。今天他约了一位厨房的老朋友，因为他又跟着杂志学了一道新菜——铁锅炖柴鸡，想请朋友给提提意见。
2: 这主要的一些调料，香叶、桂皮，包括八角，还有这个花椒和青花椒，大家都是常用的。和大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哪儿呢？就是这一款干香菇，然后起到一个就是鸡肉那种浓香，这是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款就是这个香菜籽，去腥去膻，这个也是起到是5到6个，给一点盐，然后呢再点一点纯净水就 OK。炒和均匀，先把油溜溜锅，烧到4成热的时候，咱们就把鸡蛋倒入了进来。做这道菜火一定不要太大，火大的时候容易把鸡蛋给煎糊了。这个时候已经成型了啊，好，出锅。这道土味辣椒烘鸡蛋已经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5: 咱北京啊，历史悠久，在辽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地方叫辽南京，是辽代的一个陪都。那么当时的皇帝啊，来这儿的机会并不算特别的多，所以您看这辽南京城啊，建制并不算特别的宏伟。现如今呢，在北京城里边啊，这辽代遗存已经是不多了。比方说这天宁寺的砖塔是典型的辽代建筑，那么其他的呢，有的在地名当中啊，还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辽南京城呢，当时啊，北京这主要干道是十字形的。这东西走向的主要大街呢，就大体是现在的广安门那大街。这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呢，正好穿过现在的牛街，往南一直通到辽南京城的南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开阳门。您看北京啊，这地名里边像什么开阳桥啊、开阳里啊，就是因为这地方啊就在当年辽南京城的开阳门附近。那么接下来啊，咱说的这个餐厅离着开阳桥就不远，是一个粤菜餐厅。要说在北京啊，粤菜餐厅可是不少，有在这个高档饭店里的，有在街边开店的，而且如果细分起来呢，还有什么广州菜呀、潮州菜呀、顺德菜呀。所以想在北京啊开粤菜餐厅，还得开好喽，这味道掌门人绝对不一般。

0: 照相机啊，你看它的脚爪子是黄的，嘴也是黄的，它毛也，你看这也是黄的。宰杀完之后，它里面的那个皮也是黄的，它里面的肉质包括它的鸡油全是黄的。它也简称为三黄鸡。这个鸡是生长在湛江一个叫安普的地方，是这鸡最出名的鸡。一般现在喂这个鸡大米、黄豆、苞米，还有荞麦。
1: 这位十分了解安普鸡的人叫欧阳民，也是月京西的味道掌门。欧阳师傅之所以对养鸡了如指掌，原因是店里的一道招牌菜桑拿鸡。食在广州除出凤城，顺德是粤菜的发源地之一。顺德菜中独一无二的做法便是桑拿。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鱼虾蟹等水产品丰富，桑拿菜便应运而生。桑拿菜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儿：蒸。通过蒸汽迅速加热，使食材在短时间内熟透。这种烹饪方式不仅能够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
0: 其实北京啊，做这个桑拿鸡的有很多，但是我们是第一家。
1: 2020年，月京西凭借着一道桑拿鸡横空出世，让北京的食客隔着165公里。

0: 也能品尝到正宗的顺德味道。
1: 酸辣鸡就是爽、嫩、滑。然后吃个爽呢，是因为它这个鸡皮爽；嫩呢，就是鸡肉的品质；滑就是等我们在蒸的时候，跟那个上叶搭在一起的这个口感滑度。
0: 鸡肉新鲜不隔夜，是保证桑拿鸡口感的关键。
1: 就新鲜鸡肉一看，它能看出它的皮，整个皮就不一样。如果是冻鸡的话，它是没有这个光泽了。这个鸡你看是刚杀出来的啊，其实在我们店里面卖的鸡，它的品质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会每天早上6点宰杀完之后，会从这边配送到每个门店，配送完之后门店会直接挂起来。这个鸡是不允许进冰箱的，这个鸡不新鲜之后，它口感就会产生发柴。
0: 为了实现这个口感，欧阳师傅想方设法让湛江鸡不远千里来到了北京。
1: 当时这困难是挺多的，为什么呢？一个运输过程、气候，还有一个水土不服，损失很大。我们还需要去找场地，还需要去找适合这个鸡生产的环境。跟那广东散养是一样的，在吃的时候我们也是从广东发来的稻谷啊、黄豆啊，这些就让鸡跟当地是一样的。
0: 除了鸡肉的品质还原了顺德的味道，欧阳师傅还把当地的另一种食材也带到了北京。
1: 酸辣鸡跟这个桑叶他们俩是最佳的搭配，然后这个桑叶呢就是说广东顺德这一带产那个东西，在顺德几乎家家户户的饭店里面他都会去放那个桑叶，夹一片鸡和一片桑叶卷起来之后将那个酱料吃，口感会特别丰富一点。然后呢，他们当地介绍说这个桑叶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0: 月经期的桑拿鸡好吃，关键和这个时间有关系。
1: 在每个桌上，这个汤开了之后，我们都会放一个定时器，就向来说服务员就会过来告诉你鸡好了，可能都多了一秒，肉质就已经把柴就老了。我是广东韶关人，那我17岁开始从厨的，我在21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当厨长了，在我24岁的时候我就能自己独立去包一个厨房了。
0: 欧阳师傅说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学厨的地方是所有做粤菜的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1: 他在餐饮界有2个名称，一个是餐饮界的黄埔军校，一个还有一个是餐饮界的少林寺。创始人对这个菜品的品质就苛刻到已经到极度了，在每天出餐的时候，他会专门在全菜口里面放一个垃圾桶，放瓶矿泉水，然后放个凳子。他会干嘛呢？每出来的一道菜，他要先吃过，这菜合格了，送给客人吃。不合格到垃圾桶去，然后重新炒，再上。
0: 欧阳师傅对菜品的追求，对匠心精神的理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我们店里有一个招牌菜，叫顺德无骨鲫鱼，招牌菜嘛，卖特别多。然后这个鲫鱼嘛，应该去头去尾去骨之后，就会导致很多这个鱼肉鱼骨就浪费了，就想到了一个鱼腐。
0: 罗定鱼腐是一道著名的广东特色美食，常用大头鱼或者草鱼的肉，取鱼肉打成泥，经过炸制，变成外皮酥脆、鱼肉鲜嫩的美味。因为繁琐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非遗美食的行列。
1: 它这个就是。

0: 我呢，正好他掉下来，我一扶他，一下就没了劲儿了，一下我就喘上不来劲儿了。那回时间长，那回是9点多到1点了，快我才醒过来。嗯，他可着急了，着急没用啊，他也不是会打电话，他也不什么。后来我就开始注意自个儿了，我身边老带着救急的那个吸的药，哎，一感觉稍微不行了，我赶紧来两口。
1: 看了刚才的短片，可以说这也是整个纪录片当中哈让我看完之后觉得最揪心的一段。
2: 拍摄去医院开药这一段的时候是7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北京的室外温度应该在35、6度，我们坐着肖叔叔的车进到朝阳医院的地库的时候，我就觉得地库特别特别的热，我当时就想着咱们赶紧把这段拍完了，咱们上去该开药该干嘛干嘛，但是没有想到。
3: 就是春芽阿姨就不配合了，虽然说在这之前，肖叔叔跟我说过，说他可能会不配合，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的不配合。
1: 对，
3: 在临床的这种认知障碍的老人啊，一旦他的认知功能下降到重度痴呆阶段的时候，他的自制力就完全没有了。这时候呢，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往往还会有一些故意的行为，就是故意你让他干什么，他反而不去做什么，或者就是有一些。 这种语言或者肢体上的攻击行为，主要有人打我了，他就以为他要受到攻击，所以他的判断失误，所以说他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攻击别人的行为，所以说这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痴呆状态。
2: 我们知道慢阻肺如果一旦发生急症哈，也是会非常危险的。肖叔叔这样的情况，对于他自己来讲，他去照顾老人是不是风险系数也很大？
3: 对，这个其实。 这个重度痴呆的患者，他本身并不知道痛苦，他也不知道他这种行为会给家属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到这种情况呢，给最痛苦的往往是他的家人和照料者，他给家人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负担、身体上的负担，都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比如这个老人呢，他本身他就有自身的一些疾病。 这个疾病呢，他可能他自己照顾自己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够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要去照料他的家人，照料他的爱人，生活的压力负担都是非常非常沉重。
4: 是的，我特别想问问王会长，您是咱们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创始会长，这样的情况
5: 见得非常多，非常多。其实这两口子是我认识的。 啊，一个朋友，他3年以前的时候还不这样呢。那个时候，肖玉林还挺胖的，他们俩都挺胖的。你看现在肖玉林瘦成什么样了？肖玉林每年都得去住院，哮喘发作，哮喘加上慢阻肺，他非常困难。他给我写过几次，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呢，怎么办呢？我只能坚跟他说坚持一下吧，明年可能会有好办法。 真的，明年可能有好办，因为我们永远抱这个期望嘛。王伟主任知道，你跟病人怎么说，坚持一下嘛。我还有一个例子呢，也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是个医院的领导，他一退休就开始照顾他这个爱人，是个 AD 加 PDD， 帕金森的痴呆的病，他是两个病在一起，两个病结合到一起。对，这两老两口呢感情特别好，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重病，还有一个儿子呢。 经常在外面忙，回不来家，那就他们两个人。然后我这个朋友呢，白天要照顾他老伴儿的穿衣服、吃饭，然后怕他的一些妄想，对，防止他出去跑丢了。他们家打开门是大街，然后他晚上还要起来去看他起夜呀、上厕所啊、尿了没有啊，就是特别特别累。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么累，以后怎么办呢？他说我不怕累，我就怕万一我要先走了。 他该怎么办？他都没有想他自己怎么样。后来就有一天，就是夜里头，他突然发心脏病就去世了。他走了以后呢，他的老伴儿3个月以后也走了。这个照顾者的这个人就得用他人生全部的最后的力量，
2: 是的，
5: 来拖着他这个正在下坠的，就生命在坠落的亲人。
2: 一个照护者，他本来可以多活几年，
6: 是，
2: 所以他也没多活，病人也没多活。
6: 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改善，哪怕一点点？哈佛大学有位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叫艾伦·兰格，这位老人家现在也80多岁了，他在。

0: 1979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有十几位老人家，都是老态龙钟啊，身体状况很差的，把这十几位老人家放到一个老的修道院里，让他们在这个老修道院里按照20年前的生活方式，吃的、喝的、玩的、讨论的、听的，全是1959年那个时候的事情。结果很神奇，过了十几天，我们用医学来评价，发现这十几位老人不管他的体力、记忆力各方面，平均年轻了5岁。2019年他专门到北京来，我们交流过，所以说这也是我用系统的方法来干预慢性病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我从2023年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实践，其中就有一例阿尔兹海默症，那个阿姨呢是当年是78岁，出门是坐轮椅，只靠一个手来这个吃饭，而且大小便呢是不能这个管控的，那么近期记忆是这个消失的，也是很特殊的机缘吧。因为我在做这个慢性病的研究，他的一位中学的同学，他也是我们清华的一位老先生，说明辉，我记得你说要去尝试一下阿尔兹海默，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案例，你看看他适不适合。于是我跟他做了一个这个对话，他的思维还是很敏捷，因为他也是北大的高材生，结果他就从这个上海坐着轮椅，他家人护送着他，就到了这个淄博我的一个研究的基地，大概整个待了4周的这个时间。他当时是在上海6院确诊的中度阿尔兹海默，大概1周的时间他就从轮椅上能够自由行走了，大小便就能够很自如了。
1: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一个系统的这个干预，包括这个饮食，包括这个排便，时时跟他这个聊天，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病人。结果4周的时间其实是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个奇迹。临走的时候把我这个团队的照顾他的医护人员都名字都能记起来，这一个变化就很大了。所以说

0: 你眼看着他是从这个3岁到2岁，2岁到1岁嘛，从1岁到0岁，这个东西是人精神层面给你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压抑，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他手没劲儿，他那手，你看他攥不了东西，你看，他攥了手。在一个阶段吧，你比如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突然的血氧低了，血糖高了，肺部感染了，发热了。4月份的哪天嘛，他突然就是觉得老太太情况不太好，叫他，他连回应你都不回应了，眼睛也不睁了，知道吗？然后我就赶过来嘛，给他送到医院嘛，送到医院，当时是有发热，血氧低，血糖高，这个几个生命体征不是特别平稳。你到医院呢，为他们方便治疗嘛，给你用胃管、尿管，包括一些呼吸的东西。胃管唯一的好处就是什么？省事儿。到点儿需要给他打什么饭、药、水果，全可以通过胃管打。但是你毕竟，我坚持步步的上胃管。那次住院，大夫说必须得用。要不你就去别的医院吧。
1: 哎呦，太害怕了！特别下胃管的时候，我说天哪，难受死了！就那给他戴个手套绑到那个床上，两只手绑到床上。刚回来的时候，他都不基本上都不会吃，就那慢慢吃一点一点的喂。这现在一勺一勺的，你还能喂的，他还能吃。
0: 我来吧，好不好吃啊？
2: 好吃呢。
0: 好吃，再吃一口。好，还吃吗？他们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我是谁呀？我是谁？你告诉我。
3: 刚才这位老人呢，我看也有10年的病史。重度阶段的时候，他自制力呢基本上就完全丧失了，会有一些你让他吃饭他不吃，会给你把这个食物给扔掉啊，或者就是拿东西打人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往后进展的严重的更严重的一个阶段呢，他就会出现他连吃饭都不知道了。那这时候呢，你给他放到嘴里面食物以后，他这个吞咽啊咀嚼这个动作都不会了。
4: 他那时候他也没有饥饿感了，是吗？
3: 他就没有了。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迫不得已，为了保证他有一些基本的食物供应、能量供应的情况下，你就要下一些鼻饲管。但是呢，这时候这个老人呢，他又不知道这个鼻饲管是来救他的。他这个手呢就会把这个鼻饲管就会去掉的，拔出来。那么这时候就要迫不得已呢，给他保护一个约束，不至于让他去拔这个胃管。
5: 不是说，比如说患者只要是有任何生命体征的不稳，我们住了院之后就必须要给他下胃管、下尿管。
4: 这不是一，
3: 那不是，
4: 不是一定
5: 是吧？
3: 就是看他那个，如果要有能自主进食的话，我们还是首选自主进食。因为他的吞咽的这个肌肉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是他意识这种高级皮层功能没法支配。就是让他去做这个吞咽动作了。这个在痴呆的进程过程当中，任何一个自身的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痴呆急剧加重，比如说感冒、发烧，比如说肺部感染，比如说骨折，比如说一些这种外界的不良因素的刺激。这个疾病它是不至于影响他的寿命，往往危及生命的都是他的一些并发症状。
6: 最终这样的病人，他是因为长期的卧床不起，他已经没有劲儿了。

0: 手也不会动，其实手没毛病，但是他已经没有指挥了嘛，不会笑，不会说话，也不会抬头，也不会挺身。他在那儿坠机性肺炎，败血病，如果他有褥疮，这样的病人到最后去世会去世到呼吸科里，或者是在感染科里，他不会去世在神经内科。他实际上家属最纠结的是去不去养老机构，就是听说过哪个养老院对老人不好，这一种口碑。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还行，我把他送走了，人家怎么看我？这也是一个顾虑。如果我这个亲人他到了那儿去有精神症状的话，那人家会怎么对待他？他会不会受委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养老院里头，大的养老院里头，95%以上的护理员都被病人扇过耳光，被人就一脚就踹翻了，然后吐过吐沫，基本都这样过。所以你说你让他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还那么亲切，对吧？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妈，所以就很难。这个护理员的照护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吃饭呐、喝水啊、大小便什么，这是最多的。这个里面需要加一个就是脑功能的训练，而且现在有好些的好一点的养老院是做这个脑功能训练的，但是它不够系统。还有一些养老院是造情景的这个场地，比如说你从前是工地的老总，然后他就给你搞一个工地，然后戴着工作帽，然后请这个陈总来指导工作，一帮护理员围着他就去了，
1: 就回到当时的工作场景，
0: 当年当领导的那个节，那一天都特高兴，都特别兴奋。
1: 那就有点类似刚才张教授所说的，
0: 对对对，
1: 回到他以往熟悉的工作场景和生活场景，
0: 他会那一天都非常高兴。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养老院，他那儿有一个老人，就是老闹事儿。后来我这个朋友在那儿当志愿者，朋友说的，那咱们结婚吧，都女的，两个人，然后说好啊，说的我都盼这一天好久了。然后他们俩第二天，他们俩举办了一场婚礼。那个老人也是，反正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能让他高兴好久呢。是不是对他什么分泌各种有益的那些神经细致，那神经
2: 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会
0: 特别好。
3: 你让我有个喘气儿的时间，行不行？
4: 你现在你大了，行了，想的时候看看去，大了我没看见。
3: 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要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
4: 行。
3: 仅造我二十海姆城老人，真的就不是一日三餐那么简单。你越是想让他过得好一点，正常一点，你越难。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坏良心，都合计他不行就走了吧。
5: 其实在跟拍的时候，我问过肖叔叔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您自己也70好几了，然后您自己也是个病人。
1: 对，
5: 他一开始没有回答我，但是他过了好一会儿跟我说，说你刚刚问的我那个问题，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好像还真的没有想过。我说为什么不想呢？
1: 他完全把自己忽略了。
5: 对，我说您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呀。他说我没有，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戏，最早之前可能也带着春英阿姨他们两个老去长安大剧院去听戏，但是他说我现在唯一的爱好做不到了，因为如果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听戏的话，可能台上在唱着，台下她在叫着，我没有办法去。包括就是同学聚会，
1: 对，
5: 他说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可能最直接的就是会让我的同学觉得心情很压抑。
2: 这个就是群体性疗愈啊，在癌症这个群体里头特别明显，我们都有这个疾病，这个疾病羞耻心。哎，得了疾病，哎呦，我没干坏事，你看我得了这么个病，就不愿意把自己的病情暴露给这个同事啊，这个亲属。
1: 是。
2: 但是呢，他们需要跟外部进行交流，所以说，像在癌症这个大病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癌友的这个群体，他们凑在一块儿，那就是无话不说了。哎，我觉得像这种群体，对他们家属也好，或者是病人也好的康复就特别好。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可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家属们、照顾者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沟通？
2: 这个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阿尔茨海默。

0: 我这块估计少，是吧？
1: 也有，
0: 也有，是吧？
2: 各个省市的患者群的那个群圈多着呢。
3: 王会长，咱们这边作为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说类似于相关的机构或者心理热线、心理救助？
2: 我们曾经做过两年的，八个小时的，那个就是电话热线哦，就是各个医院主任医师以上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就是给大家回答任何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的从我们办公室就跪着进来的，就说请你救救我们家吧，就活不下去了。
3: 这是患者家属吗？
2: 家属，家属活不下去了。嗯，你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是真的解决的话，将来还是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这种案例非常非常多，因为他这个不同的痴呆患者有不同的表现的症状，不是千篇一律的。吃穿住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承受到另外一个不就是非常非常隐性的一种压力。第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多疑，他会猜忌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放这儿以后他找不到了，他说你拿走了。那另外一些呢，在我临床上有一次遇见了一例这个痴呆患者的这个儿子，他说他的这个妈妈呀原来就是非常贤惠的一个家庭女人，但是呢最近呢就是变得不可一世，就是对家里面什么事儿都看得不顺眼。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和他的这个孙子呀和他的这个儿媳妇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边上要放一双碗筷，说他老伴儿回来了，一会儿就来吃饭。他这个人他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轻度到中度痴呆，他还能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回事啊，看见一些这种家里面看不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和事。后来这个儿子呢就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灵异事件，就买了一个这种就这个桃木剑，就挂到这个家里面这个
3: 辟邪的那种
1: 辟邪的，就结果呢一挂上以后，这几天他那个母亲就正好这个症状有所改善。哎，他家说好了啊，波浪形的，他这种症状本身
3: 他会觉得跟他挂的这剑有关。
1: 对对了，他说正好这两天哎好了，我挂上以后好了，结果挂了几天以后症状又下来了，他又觉得哦这不是这个剑治的，他这个症状又波动了，这时候才到医院去找我来看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测呢，已经到了已经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一个痴呆状态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药呢，他那个幻觉症状改善还是很好。我们往往有一种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痴呆呢是无药可治的，
3: 对，
1: 治和不治呢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是错不对的。特别在早期阶段，我们用药物啊，用一些这种积极的治疗啊，它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进程的，
4: 至少有些症状可以大幅度改善，让家人得到一个喘息，
3: 是
4: 对吧？
5: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6: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呀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5: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2: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5: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明天同一时间播出。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货车装方牌器逃避检查，也见过这个组团装方牌器的情况。而下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一个院子的货车整整齐齐统一安装的方牌器。虽然这些货车呢都在一个院子里比较隐蔽，但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通过大数据平台摸排到了他们。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找到责任人了吗？一起来看看。
1: 早上八点，已在宋庄镇平家团村附近蹲守多时的通州民警尾随一辆渣土车进入了一处违法货车聚集停放区。
2: 从哪开过来的？您？
3: 我搁院里，搁院里给他挪过来的。
2: 你在这负责什么呀？
3: 我搁这开院的。
4: 车有方便器吗？
3: 对，我真不知道我把车

0: 那个都倒搁倒院里
1: 有啊，
2: 嗯，
1: 啊
2: 啊，
3: 这处停放区极为隐蔽，内外两个院子共停放了17辆货车。经核查，其中11辆车安装了翻排气，其中大部分翻排气的开关系统都设置在驾驶室内，司机通过按钮操控车牌翻下或恢复，以逃避闯进行的处罚。
4: 这些车辆日常呢，就是下午从平价团出发，行驶在通燕高速和徐允路，然后进出朝阳运送垃圾。凌晨再回到平价团。
3: 临近中午，车队负责人姗姗来迟。
1: 979713097，
5: 这一排都是，
1: 这一排都是啊。
3: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表示，前些日子部分车辆已经由于未按规定安装号牌，被朝阳交警处罚过。
6: 处罚过了，什么时候处罚的？7月份还是8月份
3: 处罚过后，王某已将其中几辆车的号牌焊死，但为了多拉快跑，仍有11辆车使用翻排气上路。目前交管部门已对接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区交通委、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对车队负责人、在岗司机、车辆维修人员开展传唤调查。经认定，通州交管支队对11辆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货车共处罚2200元，记33分。同时，这些货车也未按要求粘贴车身反光标志，依法处罚2200元；未按规定安装下部防护装置，依法处罚2200元。此外，区交通委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针对涉事货运经营者的相关违法行为，作出处罚2900元的处罚。
4: 后期我们也将联系环保部门，对他的这些倾倒渣土垃圾进行调查。
3: 北京台报道。
7: 大数据时代才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科技交管赋能，执法难度在减少，想逃避执法越来越难了。那说到这个呢，不少人为了规避货车禁限行这件事儿，打上了客车的主意，把面包车当成货车使用。比如下面这辆面包车，一打开后备箱，倒是赏心悦目，但也胆战心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和场景呢？我们来看看。
1: 哇，您这拉这么多呀、
0: 啊？万一啊，这个放。
3: 身为客车，如今却满载花卉，成了一个移动花房。下午1点多，这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充当货车上路的白色五菱客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1: 您这个是小型普通客车，那客车呢？顾名思义，咱们都是来拉客，那您用来拉货肯定不行，是吧？啊，其次，您看您这个后视镜还有什么任何作用吗？啊，您看，您把这后视镜都挡得严严实实的了，是吧？那这后视镜有什么作用呢？以防后边有什么发生这个危险，紧急避险用的。那您这后边都看不见了，那您后方有什么情况，那您就完全就不知道了。
3: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黑色福田客车，车厢内也堆满了大箱小箱的货物，行车隐患与之前被拦停的白色五菱如出一辙。
1: 客载货了啊，咱这是拉客的，不能载货。另外，您那个车座我看在吗？
8: 在，
1: 车座都立着啊。行，在那儿了，好，看见了。我看您那个后视镜这个都挡上了，这后视镜还有什么用吗？
8: 啊，那空调不凉吗？
1: 空调不凉，那您就采取这种方式。您那上面还弄了几个横杆是吧？您这后视镜都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呀。首先第一条啊，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4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啊。第二项，根据道交法92条第4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回去您看您这个横条再给它拆了，拆了，好吧，咱们得把这个后视镜啊，这后往后看，咱们得没有任何遮挡才对的。
3: 为了免去货运车辆行驶时间和区域的限制，部分客车司机就动了客改货的心思，自以为找到了妙招。实际上，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越界使用，极易发生危险。早上6点多，在海淀区金家村桥南侧的万丰路，一辆银色面包车由南向北冲入了监控画面。画面显示，这辆面包车逐渐偏离行驶方向，撞开路中护栏，冲进了对向车道。十余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中没有车辆行驶，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说到事故原因，司机下车后从车内搬出的一箱箱货物正是答案。 这一幕发生在通州区徐引路附近，一辆满载货物的面包车猛然冲上绿化带，在连续撞倒了好几棵小树后才停住了脚步。司机缓过神后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先是将车顶上的蔬菜搬到路边，随后打开车门开始收拾，又是矿泉水，又是食用油，又是蔬菜，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塑料袋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而当司机打开车辆后备箱盖后，可以看到车厢内还塞满了一袋袋大米和面粉，车辆正是因为难以承受这份重压才引发了险情。装货有货车，载客有客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车辆类型，承载着迥异不同的用途。其中客车的座椅布局都经过严格的配置实验，堆放货物很容易破坏车辆的平衡性，继而对刹车制动产生影响。一时省事的小聪明换来的却是路上看不见的巨大风险。北京台报道。
7: 拼命这个词儿可能是一种状态，也可能是个结果，还是别这么悬了。那说到悬呢，下面这辆客车的载货状态呀，也让人唏嘘，连门都关不上了，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2: 下次咱就别这么拉了啊！别老板说什么就怎么样，心里得有法律这杆秤。这本儿科一科三都是自己考的啊。
3: 整治现场位于海淀区杏石口路的检查点，民警在路面巡查中拦下了一辆载货上路的小型客车。面对民警询问，司机坦言此次违规载货是听从老板安排。
2: 客车本来就不能拉货，这还拉超了，大哥，拉的都什么东西啊？啊？拉的什么呀，大哥？
5: 垫子，
2: 拉的垫子。
3: 此时，这辆小型客车的后门被大件床垫彻底顶开，仅靠两根简易布条捆扎固定，车内的床垫摇摇欲坠，稍有颠簸就有坠落的风险。
2: 这么拉安全吗？拿着绑带绑着？
5: 不安全。
2: 老板让这么干的？
5: 对，老板这么干的。
2: 这么拉能多给你几袋运费还是怎么着呀？
5: 他说算他的，我都罚了，他说算他的。
2: 那你本儿要掉了算谁的呀？咱就说你这拿着绑带绑着，如果说这床垫子在五环上，你从五环下来了，真掉在地上了，后面的车碾着垫子了，发生侧翻了，这责任担当得起吗？
5: 担不起、
2: 咱们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是需要封闭车门的，不得有这个超越这个车辆整体车身的这个长度一个情况。像这个司机他也说了，拉的是一些乳胶垫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在拉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为了跑这个运单多拉一点多挣一份钱，他为了拉得多，所以把这个车门完全顶开了，拿这个咱们这个绑带他进行一个捆绑，但是这样其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绑带发生了崩开，或者说绑带掉了，这些垫子滚落到五环上了，对于后车这个急速行驶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造成这个安全隐患。五环咱们的限速是90迈，如果在90迈的过程当中碰到地面上有这种明显的凸起，可能会导致咱们后方来车会有一个侧倾啊，包括有这种翻车的一个风险。
3: 依据交通法相关规定，司机因驾驶载客汽车违规载货，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样因此受罚的还有随后被拦停的两名司机。
2: 咱这个拉的有点多，大哥，拉的什么东西？咱这是
9: 乒乓球台子，就在前面这儿。
2: 乒乓球台子往哪儿拉呀？
9: 在前面这个工业区这儿。
2: 您拉成这样，您告诉我后视镜，您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吗？
9: 能看得见，盯着后视镜在这儿了。
2: 够着看是吧？
9: 还
2: 倒
9: 下来了，
2: 多沉的东，哎，慢点啊，多沉的东西啊，这不能这么拉啊，先生。一袋面有多沉啊，大哥？
9: 50。
2: 50，20袋可不轻呢。
9: 1000多斤。
2: 对啊，你想想你这车后轮都压成什么样了，敢这么拉，也不害怕呀，大哥？
9: 是，拉了一点。
2: 乍一看是拉了不多，是拉了一点儿，但是您这一点儿也都半车了呀。哪怕是半车，您想想这多少公斤了，这都。您这本来如果说正常按您的行驶证核载6人，6个人加一块的重量都没这点面粉重吧。
3: 民警提醒，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载货，一定要摒弃听人安排就不算违法的错误想法，严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北京台报道。
7: 谁要是开在这些车的后面，可能心里也犯嘀咕，别让自己赶上什么状况。而广告之后呢，有一位司机酒后驾车也赶上了民警夜查，面对处罚他真的是后悔不已，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后悔之情都溢出屏幕了。广告之后说。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7: 欢迎回来，喝酒不开车不是口号，无论路途远近都不能赌运气。那最近呢，开发区交警查到了一名醉酒驾车的司机，面对民警，司机强调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失业，情急之下做出了令人唏嘘的举动。
3: 夜幕降临，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设岗夜查，将行驶轨迹异常的车辆作为重点排查目标。类似画龙行驶、忽快忽慢、无故偏离车道等反常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安全隐患。
11: 一辆小客车是在夜查点间突然停车，出差显示是有酒，那么这名驾驶员很可能也是存在酒驾的嫌疑。其实可以看到啊，涉酒的驾驶员在面对咱们夜查岗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这种心虚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驾驶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犹豫、迟疑。
3: 在被民警带往警车的过程中，走起路来的司机重心不稳，登上警车时也脚步蹒跚，有些费力。
12: 一直吹得不能断，匀速5秒以上，一直吹吹吹，不吹它不响，使劲吹的。
13: 你要不好好吹，还得对你进行抽血。
12: 吹，
13: 对你该配合配合。
14: 哎呦，掉了那个。
13: 你吹气球会不会？
12: 不用不用，换一新的，换新的。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3: 等等。
3: 好。反复多次检测后，酒精检测仪上的数字定格在了124，这也就意味着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15: 您觉得自己状态还行吗？能开车吗？
16: 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清醒的，因为太近确实也没太注意，因为家就在附近，
12: 九宫地铁站那儿。
16: 对对，所以真的就是那么远，所以就没太注意。
3: 司机一句没注意，就把自己和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了危险之中。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要面临的处罚后，又立即开启了求情模式。
16: 想办法，因为工作真的性质也真的。
12: 跟您说，全程录音录像，依法处理。您这个，
16: 真的别。
12: 您说这没用，现在不用说这些了。
13: 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了，你现在喝成这种程度了，你都知道你的工作性质
16: 了。因为这
13: 对你的处罚很严重，你为什么还要喝还要开呢？啊，
16: 这明白，明白，真的
13: 没考虑到。当时你酒后驾车的，或者你醉酒驾车的时候，你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12: 能签字不？
16: 能签。
12: 配合工作，您
16: 明白。确实，今天因为太近了，所以就没有，真的是侥幸心理。
17: 你别说你这近了，你马路对面也不行啊。
16: 明白。领导，真的，您能不能真的给个机会，认识到错误了？
3: 担心处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后，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让民警放自己一马，给自己想想办法。可他如今的窘迫和无助正是源于之前的放任。
14: 之前都是缴代驾，因为这次真的是，哎，我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16: 阴差阳错就直接想直接

车辆通过首个弯道时已贴近护栏，在进入第二个弯道过程中，车辆彻底失控，径直撞上道路护栏。过快的车速导致驾驶员重心失控，被甩至护栏下方，

0: 不能在道路上去飙车去竞速，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有类似这种危险驾驶行为的人一个忠告，这个速度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一加油就起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控制住，能不能让它停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呢是全国第38个全国爱牙日，但您听说过在地铁里看牙的吗？今天北京地铁联合北大口腔医院将知名专家请进了西直门地铁站，来了个轨道交通义诊。
1: 今天上午在西直门站坐地铁的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全国知名的北大口腔医院在车站平安地铁志愿者服务驿站内面向广大乘客开展义诊服务。
3: 关键是方便，您从这儿一路过就可以看看，就大家没有时间去医院去问，这儿就可以直接就咨询一下。
4: 大家就是随机的就可以在这儿来去参加这个活动嘛。然后小朋友也知道这个刷牙非常重要，然后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5: 比较忙，告诉我就可以那个电话预约嘛，就医生帮我做了一些解答，就还挺感谢的。
6: 有很多的患者他口腔内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去哪儿看，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室，不知道他的治疗程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这块儿都给他们做了现场的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市民乘客在通勤路上就能收获实用口腔健康知识，将公益服务与日常出行自然衔接，也是北京地铁探索公共交通空间生活化服务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7: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乘客市民的需求，将更多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入线网站点，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加贴心更有质量的出行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浙江宁波网约车停车之后乘客的开门杀造成他人受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这责任如何确定呢？广告之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网约车停在机动车道上，这乘客一推车门不巧撞上了一辆经过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摔倒在地，司机说提醒了，乘客说没听见，一个随手开门，责任到底算谁的呢？
1: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马某将乘客胡某送达目的地后，直接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而胡某从后座右侧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不慎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驾驶员受伤倒地。民警到场时，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已被先行送往医院，现场驾乘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责任在对方。
9: 网约车司机违法停车的行为本身已制造了道路通行风险，是引发事故的诱因之一，但考虑到司机在下车前已提醒注意安全，乘客未听劝贸然开门是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1: 最终双方合计需赔偿伤者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等各项损失2100元。
2: 因为一时疏忽错过高速出口，小轿车驾驶员竟然选择强行变道，最终酿成事故。我们来看看发生在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的这一幕。
1: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此时事故车辆还停在车道内，没有转移到安全区域内。
10: 发生事故不可怕，第一是把车移到能移动的话移到应急车道，然后报警，生命是最重要的，第二要把

0: 能扯到安全里去。
1: 经核查，该起事故系刘某准备从城口收费站驶离高速，因错过出口未规避绕行，在未观察后方路况的情况下强行变道所引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自身高度以及桥梁的限高，否则就可能变成一片狼藉的样子。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3: 城市道路、立交桥、过街天桥和涵洞等地随处可见限高标识，这是保护桥路设施、防范事故的重要安全屏障。可是，部分货运驾驶人在装载货物时，为了多拉货物、节省运输成本，违规加高装载。这里是上午11点，马家楼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位莽撞的司机给这里制造了大麻烦。您注意看不远处的那座人行过街天桥。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本打算从那座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顺利地开过去，哪成想他车斗里的货物已经超出了人行过街天桥的规定高度。当这辆大货车强行通过时，超高的货物被人行过街天桥瞬间抖落下来。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掉落下来的货物洒满了由西向东方向的3条车道。据了解，这些货物是一箱又一箱的蔬菜。当我们把画面换到这座过街天桥的西侧后，看到被刮落于地的蔬菜箱子几乎是堆成了一座小山。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工人们赶到现场，他们连扫带铲，把这些碎纸箱子和蔬菜清理干净。对于货车司机们来说，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详细掌握。驾车行驶到人行过街天桥或者是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要盲目通行，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不少司机心存侥幸，觉得差几厘米不会出事，盲目通行，造成和限高梁亲密接触的后果。车辆被卡之后，不仅会损坏车辆的货物和限高梁，还会造成道路长时间拥堵，甚至会引发次生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4: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棵松桥北侧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显得车辆行驶

0: 呀进来。
1: 您还记得当时
2: 就是反正去吃好好多好吃的、嗯、演出我也是经常带着他、嗯、比如说人家找我来，我说有一个朋友叫那英唱的可好了啊，完了就带他去演出，嗯，反正就是能挣点挣点呗，那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点呗。
3: 大姐大，
2: 我是属于真的就是很多外地来的歌手哈，我觉得就是别人可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排斥你新来的，你是不是来抢我们饭来了或者怎么样？我真没这想法，我对人都真的都能帮的帮，能对人家好就好。
1: 就是有那个天生的那个大姐大那气，
2: 对，天生的是有点那个豪迈的那个
1: 劲儿啊。对，其实北京姑娘的性格有的时候也真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姑娘在全国的这些姑娘序列当中闻名于世的，就是北京姑娘的这种豪爽，嗯，和这个哎心胸宽广是吧？没有那些特别哎小了小气的，
2: 没有
1: 那些不好的想法。
4: 1988年，恒天齐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二名。自此，他迎来了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同年，他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并被评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那年，他仅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
1: 那个88年那前后哈、啊，那88年唱完这个歌之前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哎呀
2: 妈呀，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参加完了大奖赛以后哈、啊，就是你去遛街的时候，人家就是在议论，因为我这个信儿呢也比较少，就是第二天那个卖东西那售货员什么，就他们互相聊天嘛，哎，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航，啊，北京长大的，姓航的，啊，唱的什么什么歌，哎呦，那个时候心里可美了。其实演员你努力的去表现，你唱新歌就是为了那一刻，对吧？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有些小孩就出门戴眼镜哈，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我。那我们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2: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2: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
2: 对，
1: 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2: 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变化？
2: 生活有变化了呀，
1: 生活有变化，
2: 日子过好了呀，对吧？那零花钱多了呀，
1: 是，
2: 对呀、啊。哎，
1: 我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普及、说你在没成名之前，那个你的零花钱每个月就能挣1000多。
2: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一二年级，
1: 88年前，
2: 对对对。我们是寒假暑假就去，现在叫去演出。那个时候可苦了，我们的演出那时候演出苦的时候都经历过，住后台。住后台完了，那个也干净条件就别提了哈，一场可能挣个10几20块钱，对吧？一个月下来1000多，那时候都是10块钱的，那小钱包都能揣得鼓鼓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暑假，去外面勤工俭学，真的我记得挣了1700块钱。后来我自己连钱包都没有，我完了就是特下狠心的买了一个羊皮钱包，小小的，把这钱放进去。住后台住了一个月哈，回来都不敢，那个我妈都没先让我进门，因为招了狮子进回来，有跳蚤身上。就是因为后台特别艰苦，男生睡那边的板床，女生睡这边的板床，拉了一个帘儿或者是两间屋，特别苦。但是那时候的苦中有乐，觉得出来大家在一起开心演出，有音乐的陪伴，你唱歌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听，觉得那种幸福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1: 天琴是驻扎在一个地区的一个舞台上，
2: 我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演2-3天。
1: 哦，它是大篷车似的，
2: 对，完了呢，
1: 流动的，
2: 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演出叫打前站，是吧？你说
3: 那
2: 就是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朝阳区演出，那个人会提前2天到海淀，把我们的宣传啊卖。

0: 票啊弄上，完了也许我们就坐着一个什么车就过去了。
1: 我们知道这个88年之后，那当时这个黄天琪大姐是这个零花钱1000打不住了哈，
0: 打不住了
1: 。虽然很艰苦，但是演出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要让你飞升全国，有那么一首歌叫《黄土高坡》，是吧？
0: 88年大奖赛我唱的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咱们现在说首唱不是我，
1: 不是你首唱，
0: 首唱是那个安文，是吧？
1: 安文。他原名叫张静林，
0: 张静林那时候还叫张静林。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工体啊、首体啊、什么北展呢、演出，就很多人唱的。当然肯定是当然不二的，我们比赛要选这首歌。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人唱了，我就唱了。胡越他原来是唱这首歌复赛，他决赛的时候他换了一首歌。后来我说那你换了这首歌我就唱呗，我们俩一个房间啊。他说那你唱吧，决赛我唱的这首歌，复赛好像他还唱这首歌呢。没想到决赛我就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大家就记住我了，所以人家就说哦，我是唱这首歌出来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是刚才说的，老天爷给你这口饭吃，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还都觉得那首歌是成名曲，确实是成名曲，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知道那首歌，估计是我参加大奖赛知道。

0: 航天奇的迅速走红，使他事业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航天奇老师就唱了好多严肃老师的歌哈，前门情思大碗茶是您唱他的第一个作品吗？
2: 应该还不是。
1: 还不是？
2: 对。
1: 最早是什么呀？
2: 最早刚才冯老师说了，就是那台金腔金韵字多情里面，我那一台晚会好像都是京味的歌。哦，我记得那一台晚会里面我唱的是姚明写的一首歌，歌名好像叫驴打滚儿。
1: 驴打滚儿，
2: 因为北京有个小吃，
1: 对 对
2: 叫驴打滚儿。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还记着两句驴打滚儿什么驴打滚儿什么滴答答答答答答答，就是北京味儿的。对。

来呢，因为我又到了那个空政歌舞团，跟姚明还有严肃，我们是一个团的。后来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真真正正是他们为我创作的这首歌。我们在一个团，完了他们又了解我的声音，声线也比较了解。姚明呢是以前拉过板胡，所以他对那种民族的东西啊，大鼓书啊什么的，他也很熟悉。我还记得当初去棚里录这个音的时候，

0: 姚明给我翻唱，嗯，因为什么呢？姚明老是这样翻唱。小的时候呢，我们听过大鼓书，但是呢，只是一听而过。那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也学民族音乐，也学过戏曲，那都是很泛泛的，因为我上的是师范学院，每一样都不精，但是每一样我都得学。
1: 您是北师大的，北师大
0: 现在叫首师大，
1: 现在叫首师大，
0: 原来叫北京师范学院啊，
1: 是，
0: 对，那反正都学过。那姚明就他也喜欢唱，就给我翻唱啊，这个弯儿怎么拐，那个，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小的那种韵味啊，他在棚里教我，那我呢学的还不错，我呢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的一点都能完，最后把这首歌给唱出来，到现在出去演出。好多地方还在点这首歌，还在唱
1: 啊，确实，就说明这种有着浓厚的地方地域色彩的这样的一些曲调，的确是让人记忆特别的深刻啊。
0: 对，
1: 而且航天奇老师非常的谦虚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当中的处理，今天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啊，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那位作曲家啊。
0: 姚明和阎肃两位都是非常棒，一个作词，一个作曲，
1: 是，就是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这种情感，他们的处理也注入到了你的身上。
0: 对，
1: 这个词曲家和作曲家跟歌唱家相比较的话，有点像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哈。
0: 对，我们都住在一，就是隔楼挨着楼，吃饭都在一个食堂打。完了呢，姚明和那个阎肃老师还都喜欢喝两口。我们有的时候就食堂打点菜啊什么的，就谁家大就去谁家。其实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去阎肃老师他们家，他们家包饺子。那完了我们去吃饺子，可能每两个人呢从食堂再打点菜去，到他们家喝着酒，吃着饭，就把这首歌给聊出来了。很快就写完了。

0: 开始想法啊，完了到最后你把这个歌录出来肯定是需要时间的。我觉得这首歌呢，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词和曲真的都很棒。
1: 是，
0: 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唱的也很棒。
1: 那当然
0: 三位一体。
1: 是的，
0: 我觉得这首歌缺一不可。
1: 庞天吉老师，您后来唱的那个唱脸谱啊，其实也是很有特色。那个不光是有北京特色，也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首歌曲。这个唱脸谱里面，因为有好多京剧的这种表达。那您又去跟这些京剧的人要进行学习吗？
0: 这首歌它就是感觉像是京剧花脸一样，那后面还有那个叫声黑头嘛。那就听一听那个真正人家那个京剧的花脸是怎么唱的。那你女生去模仿男生的花脸，像我本身我是以前是学花腔的，我的声音并不是很厚。那我就刻意的把自己的声线呢弄得厚实一点，完了来去演绎这首歌。但是真正后来那个花脸的那个叫声啊笑声啊出不来，所以还是后来是请的那个人家真正唱京剧的，唱花脸的在后面那么叫啊笑，那个我们都不行。
1: 对
0: 他就在伴奏。

0: 首歌呢，就是唱起来特别过瘾，
1: 是吧？
0: 对，因为他那个甩腔啊，包括京剧的那个锣鼓点啊，对吧？特别过瘾。其实从那首歌以后，我开始非常喜欢听这个戏曲，比如说京剧啊，包括越剧啊、评剧啊、黄梅戏啊，开始我觉得哦，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越听越有味儿，越听你越能够听进去。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过瘾这两个字，其实对于演员、歌唱者、表演者来说，遇到一个这样的作品不容易。
0: 对，
1: 我也感受到了您那个唱脸谱的时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个表演的那个状态，跟其他歌还不太一样。
0: 是，
1: 今天难得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耳福来听一下航天吉老师给我们现场清唱两句？
0: 行，我唱后头的清唱两句。
1: 好，
0: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

0: 有板有眼的，是特别过瘾。
1: 应急之作《缘何》成为经典。
2: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3: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4: 顾刘老师啊，您曾经写过一首歌啊，这个名字叫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这首歌您创作了以后，有三个歌手前后都唱过你这作品，
3: 对对对，
4: 是吧？
3: 是，
4: 都是哪三个人啊？
3: 一个是曲颖，
4: 曲颖，
3: 一个是白雪，还有一个是范琳琳。
4: 这里面有一个业余的歌手，有两个专业的歌手，
3: 对对对对对，
4: 是吧？他们三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演绎您的这个作品呢？
3: 是这样，等于说当时呢，是我在北京电视台呢当那个副导演。
4: 北京电视台，
3: 对对对对对，北京电视台有一天晚会，我呢就当副导演。
4: 哦。
3: 然后的话呢，当时呢，等于说原来是有原来那个预案的那些歌曲的。
4: 嗯。
3: 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说，这个最后这首歌得换歌，得换一首啊跟北京有关系的歌。然后呢，我就急就章，正好我又是一词作家啊，我就赶紧就写了一个《北京的早晨》。当时导演组也是紧急，就说，那就你吧。写完了之后呢，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4: 谁啊？
3: 后来我们家孩儿他爸是票友，是爱好者，文青，孩子爸爸叫金玉刚，是他做的曲。
4: 哦。
3: 然后导演组呢，当时是给设计，因为曲颖当时正好有点火，然后呢就让他来唱，然后给他做一个特别大的斗篷，那个斗篷上面就画了北京好多这建筑那个建筑，所有的建筑都披在身上，反正那是很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当时呢，曲颖呢还唱歌识谱能力还有限。然后呢，这个歌他很谦虚，因为剧组吧，就是也要去邀请他来唱，他也挺重视的。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等于说这个歌非常有意思，就等于说曲颖是个业余唱歌的嘛，然后作曲呢又是个业余，我是专业作词，我是武警文工团的词作家嘛，就是我这个歌就是我一个是专业作者，然后呢，我这个老公呢也有点紧张，但他也非常自信，他就非常喜欢音乐，他写的还真挺好。
1: 北京的早晨就是在这样一种救急的情况下被创作出来。
3: 北京的早晨化着淡妆，朝霞映着绿瓦红墙。北京的早晨穿着时装，太阳做纽扣，玉带长桥绕

0: 火了。随后，白雪、范琳琳等歌手都曾在各大晚会演唱。
1: 白雪和范琳琳在当年哈、啊、也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有时候他们经常跟杭天琪老师还同台演出，
2: 对呀、
1: 啊，是不是？
2: 等于当时可能正好这个歌吧也比较应景，
1: 嗯，
2: 然后北京台有其他的晚会呢，就觉得特别合适
1: 哦，
2: 然后就白雪的版本还有范琳琳的版本就出现了。哦，
1: 当时也没有所谓版权这件事儿，
2: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老公
2: 另外也是北京台，
1: 哦，也是
2: 北京台自己的晚会，
1: 哦，明白了。
3: 以前的我们那个时候唱歌没有版权哈，嗯，
2: 对对对，
3: 谁都唱，
4: 对，
3: 所以一首歌有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唱，没有版权，
1: 是，
3: 好像大家也没有特别的介意说这你唱了，
2: 我就不能唱，嗯，什么什么，
3: 一台晚会，反正大家要是碰到哦你想唱这首
2: 啊对，
3: 那我们就可能就换，
1: 只要在舞台上合适的表达，
3: 对，
1: 是吧？
3: 就都可以。
1: 如果今天适合你，或者我今天我的歌多，你可以唱我的歌，
3: 对，
1: 那我也可以唱你的歌那天。
3: 对，
0: 他们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从不停歇，
1: 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您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当时您干嘛去了？
0: 杭天琪特别忙，
3: 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
1: 嗯，
3: 那我也要为他唱歌。
0: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3: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
1: 嗯，
3: 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
1: 嗯，
3: 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
1: 嗯，
3: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嗯，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
1: 嗯，
3: 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
1: 嗯，
3: 啊，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
1: 嗯，
3: 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
1: 嗯，
3: 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
1: 嗯，
3: 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
1: 嗯，
3: 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
1: 嗯，
3: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
1: 嗯，
3: 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1: 嗯，
3: 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3: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3: 对。
2: 是吧？像一个蝉在叫。嗯。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
4: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4: 还要尖，比那滋滋又哈，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5: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3: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3: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3: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3: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3: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咱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

0: 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0: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感，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髓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着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儿。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嘛。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这边听到吗？
3: 这是漏了。
0: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0: 您这俩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

0: 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髓注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
1: 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
2: 更加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
3: 做产业，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5: 家里的情况就是，我跟孩子这关系比较紧张。就是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跟他相处，
6: 因为那个之前我们的确是发生过一些个事情，然后闹得挺不愉快的，也想和他和好，但就是老是每次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就是发生问题。
4: 单亲妈妈独生儿子为何不能抱团取暖？
7: 我爸和我妈也离婚了，然后我姥爷也去世了，然后加之这个我们家庭的条件可能也不是太好，然后我就是感觉到
8: 你是没有安全感了
7: 啊，
8: 非得在母亲身边你才有安全感
7: 啊，
8: 是这个意思吗？
7: 啊，
4: 不安的心灵要如何磨练才能真正变得坚强？
9: 现在他表现的行为我感觉是对我的愤怒达到极点，尤其是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肯定压抑很久。那个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妈我终于跟你团聚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4: 母子关系世上最亲，缘何产生了心与心的距离？
6: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闹离婚，他老是欺负我妈，然后本来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被他搞乱，鸡犬不宁。我也是想让他们好，但是呢可能是就是没有想到吧，然后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
9: 因为他不经常说话，所以他说这话我非常记得。他说，老妈你终于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了。
4: 第三条解释，之家有意思，正在讲述。
8: 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母亲王女士、姥姥白女士。您是爱人不在？
10: 我离婚了。
8: 离婚了？
10: 对。
8: 什么时候离的？
10: 2017年。
8: 你们有孩子吗？
10: 有。
8: 有一个孩子？
10: 对。
8: 多大了？
10: 今年他是2002年出生。
11: 后来这个孩子就由王女士在抚养，但是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她觉得自己儿子可能是包括在社交还有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上面吧，就是有些欠缺。
10: 今年23周岁，不到24周岁。
8: 那应该是上学吧还是工作了？
10: 现在都没有。
8: 都没有？
10: 对。
8: 也没上学吗？上大学了吗？
10: 他没有上大学，我给他报了一个电大的班。
8: 他是上到什么高中？
10: 中专。
8: 初中
10: 啊？中专。
8: 中专。
10: 嗯，
8: 等于就没再开始学。
10: 对。
8: 就也没工作吗？
10: 没有。
8: 哦，到现在一直没有工作？
10: 没有。
8: 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10: 就是我工作那个什么，就是靠我吧。
4: 提起家中儿子，王女士似有些踌躇。她说当年离婚后自己便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好不容易熬到儿子长大，可压力却不减反增。
8: 这位是姥姥是吧？您怎么也是帮着女儿照顾这个孩子呀？还是
12: 啊？是的。
8: 哦，帮着她一块照顾这孩子。
12: 嗯，我
8: 从什么时候开始照顾的？
12: 我不经常在这儿。
8: 不经常来？
12: 嗯，都是她自己。
8: 那您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是给女儿站台呀，还是怎么？什么意思？
12: 我不是站台。
8: 嗯，
12: 我是为跟你说，她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是就这么一个姑娘， 现在我老

0: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不工作不上学，但是他还不听话。我这老外，
1: 这是外孙子
0: 啊？对，他不听话。现在跟你说，他上班，跟你说实在的，不叫他上班，
1: 不叫谁上？不叫他母亲上班？
0: 不叫他上班，他还得跟你说要消费，他还得要吃，要喝，要玩，要乐，
2: 就是没法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导致他严重影响我的工作生活。
3: 按王女士的说法，儿子打从离开学校便无所事事，整日里躺平度日。更离谱的是，他常要求妈妈陪同外出进行所谓的娱乐消费。
4: 他表示他这个孩子现在每天都黏着他在一起，就白天他可能需要工作，下班回家之后晚上他儿子想要出去玩，比如说有一些娱乐场所，酒吧 KTV 这种，他都一定要叫上母亲一起，然后包括这些期间的花销都需要母亲去支付。
1: 咱们说吃喝这个好办，
0: 这个倒
1: 在家里边吃喝解决，还得玩
0: 啊，
1: 还得乐。玩什么呀？
0: 玩什么呀？跟你说，晚上他妈上班回来以后的时候，就得出去，每天晚上必须得出去一趟，必须得叫他妈出去。
1: 每天都去？
0: 每天，天天都去。
1: 是还得母亲陪着吗？
0: 那不，他不陪着他行吗？他花什么呀？
1: 兜里没有啊。
5: 母亲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收入？
4: 他自己之前是有工作的，然后每个月大概有一个这个六七千块钱。但是现在就是儿子的这个状态导致就是年后吧回来之后就一直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5: 是孩子不让他上吗？还是怎么？
4: 反正就是有一些因素吧，包括他可能他孩子会参与进他的一些工作群啊或者之类的，对，有一些不太有些过界的一些行为，
5: 就是捣乱。
4: 对，
2: 白天我上了一天班了，晚上他还得让我带着他出去转去。我这晚上下完班给他做点吃的，然后还得出去回来之后我这精力达不到啊。不单是这个身体上精力，我感觉我经济上也达不到。不答应他就会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是单亲家庭，我非常害怕。我就觉得现在我都非常焦虑。再不高兴了就给我往我公司的微信群里边发微信，就是说不好听的话。我就感觉就是我那手机，我都感觉那拿我的手机乱买东西，买一堆东西，买养宠物，买他喜欢的东西，不买就是说你有的是钱，什么什么这类的话，我就很崩溃。哎呦，他没有一点都体谅不到我，就是我已经很尽心尽力让他好起来。
0: 我现在心疼他，所以我大包不平。
1: 您没有，作为姥姥管教他一下，他听吗？
0: 管教他吧，
1: 也管，
0: 经常在这儿，他也听我的，
1: 也听您的，
0: 听我的，但是出尔反尔。
3: 眼看女儿疲惫不堪，日渐消瘦，姥姥白女士心中焦急，她特地从老家赶来，想帮忙管管外孙，可结果却并不理想。
0: 她就是出尔反尔，她说了
1: 第二天还去，
0: 哎，说了以后她说
6: 过几天，
0: 当时我说了我改。到时候他又不改。
7: 小的时候可能是您的这个姥姥姥爷陪伴的更多，是吧？
8: 对。
7: 现在对于您和母亲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姥姥那边是怎么说的呢？
8: 可能就是每当我和他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老婆就是在旁边也是劝阻吧，也是不想让我俩这个事情，我也是应该。听听好这个，应该听点这个话。
5: 这孩子现在等于不上学，不工作。
4: 对，
5: 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4: 说是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吧，他小学的时候也是从老家上了几年，又来北京上，后来初中的时候上了两年，然后之后就是读了一个中专，就再也没有就是往上提升这个学历了。王女士说有尝试给他报一些学校，包括一些技校，让他想要提升一下自己，但是这个孩子也是基本上就不去上课。
3: 年纪轻轻正是最好的年华，儿子却这般虚度光阴，妈妈怎能不苦恼忧心？回溯过往，他忍不住反思，究竟何时起儿子变成了这样呢？
1: 哎，我问问王女士啊，您这个孩子小时候怎么样？小时候是一个好孩子吧？应该
6: 小的时候还可以，
1: 就是
6: 小的时候
1: 按部就班的上学，
6: 对对对，
1: 没什么其他毛病，
6: 没有，
1: 挺健康的。
6: 嗯，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
6: 就是我那个2017年离婚的时候，然后父亲去世，然后离婚，然后他后来就在家里边。
1: 你的父亲去世？
6: 对，
1: 就是也就是姥爷吧，孩子。
6: 对对对对对，孩子姥爷。
1: 然后你又离婚。
6: 我离婚。
1: 就双重打击。
6: 离婚完之后去世，那个时候在家里就砸电视。
1: 就情绪上就有反应了。
6: 砸电视还打人，打我，学习成绩下降。他那个时候初二。
1: 那您当时没有问问他是什么原因吗？比如说是因为你们离婚对他造成了伤害，还是说姥爷去世给他刺激了呢？
6: 那个时候他不说话，就是什么都不说，
1: 也不说话，
6: 什么都不说。
2: 原来就是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我们家发生一系列的变故，然后这一系列的事情导致了他这个成绩下滑，也不上学，躺平了。原来就不说话。哎呀，我为了让他好起来，带着他报各种培训班，上各种学校，花了很多钱。我觉得我都已经尽很大力了，我就还是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特别紧张的关系。
8: 本来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被他搞得鸡犬不宁，就是没有想到吧，然后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
3: 从双方的表述中不难听出父母离异对儿子影响很深，这份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似乎如影随形，直至多年以后仍没有彻底痊愈。
1: 刚才说到就影响你工作，怎么影响你工作了就不能工作去了？
6: 他就是如果心情，我也不知道心情哪不好，你明天不要上班了
1: 啊，就要求你。
6: 对，你不要上班
1: 了。你就不上了。
6: 我为什么不上？我要上，但是晚上我就休息不好，我就害怕啊。
1: 因为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也工作不好，
6: 有点这个。
7: 像是比如说母亲说您晚上可能等下班了，一天回忙一天回来了，然后您还需要他去跟您出去，比如说唱个歌啊，或者说溜溜弯啊，这些情况是经常发生吗？
8: 对啊。
7: 当时您是一个什么想法呢？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8: 因为可能之前一些事情啊对我造成影响，然后就是他白天去上班，然后也很少陪我，然后又回到家中，然后我也是受不了，然后我就是想出去走走。
6: 然后他还往我的工作群里边发微信给人骂人家，我就感觉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这个是我的工作群，拿着我的手机就开始发微信，就在群里边，
1: 就是要阻止你去工作。
6: 对，
1: 那最终你确实
6: 有的
1: 放弃了。
6: 有的时候我是没办法，我得给人老板请一个假，他一直在这儿跟我这个闹，有的时候我没办法，但是早上他睡的时候我可能就走了。
1: 那你得跟他说，你说我要不工作，咱们没有收入，那个生活就没有来源。
6: 我跟他讲了，他就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6: 就是不行，就讲了这些事儿，我都讲了，怎么说也不行。
3: 儿子过于自我封闭乃至无限度粘人，这让妈妈既无奈又恼火。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她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对此儿子是怎么说呢？
7: 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扩展一下自己的这一个交际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可能朋友比较少，平时自己一个人出门也没什么意思。您有考虑过说，比如说在外面交交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吗？
8: 我也想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从哪下手。我还会语文，然后就是也是比较的内向，然后就是可能是事情发展的太快了吧，就是。并不是那样的顺利。
1: 我听这个姥姥和母亲说，原来你还跳过级呢，应该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是吧？啊，应该学习不差，要不跳不了级啊。怎么后来就断了学习的念头了？
9: 因为我这个
1: 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刚才你母亲也说了，父母离婚，包括姥爷去世，好像对你影响挺大。你觉得有影响吗？
9: 我觉得有一些的影响，
1: 有一些影响，不是那么大的影响是吗？你对父母离婚怎么看？
9: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离，
1: 不想他们离，还是愿意一个和睦的这一个家庭。
9: 对，
1: 但是呢，那是父母的事儿，这个婚姻对他们合适不合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也有权利，这个你能理解吗？但是你是希望还是一家三口和和睦睦，这是你一个美好的愿望啊，是吧？但是没有实现，你觉得对你有些影响？

0: 姥爷去世对你有影响吗？
1: 也有。
0: 也有，因为你从小跟姥爷一块儿长大的。
1: 嗯。
0: 嗯，那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还在影响你吗？还是说已经走出来了？
1: 还在影响。
0: 还在影响当中。
1: 啊。
0: 还没走出来。
1: 啊。
2: 此时此刻，儿子坦言其心态变化正是从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开始。那时他尚未成年，心中便蒙上了阴影，同时也经常性地感觉到不安，
0: 缺乏安全感，一离开母亲就没有安全感。
1: 是。
0: 但是有些行为，比如说这个到夜店啊、KTV 什么的去消费，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按说这不是你这个年龄的孩子能想到的事儿啊。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1: 可能就是有个，就是我也是，太无聊了。
0: 无聊就是消遣
1: 啊，就是想消遣。
0: 按说你让你这么大的孩子，这个说实话有点出格。
1: 我觉得我就是平时也是太卷了吧。
0: 家里边对你卷了吗？是要求你什么了？你必须怎么样？
1: 没有，但是我。
0: 那你所说的卷是什么？
1: 生活的压力。
3: 那我问你，你怎么拉着母亲去呢？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单纯的让他去结账，还是说你想我去哪儿都要拉着母亲去？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呀？
1: 两个都有一点。
3: 两个都有
1: 啊。
3: 如果说母亲不去的情况下，你还去吗？或者说母亲给你钱，你自己去，你去吗？
1: 不去。
3: 啊？
1: 不去啊，我
0: 不去，没有安全感。
4: 那你甚至是这一段时间吧，儿子还提出了，就是说需要母亲在他那个屋子里陪同他一起，他才能就是能够睡好觉。
5: 我现在在这里，我为啥空虚？对方说今天晚上没带着他出去吃去喝去玩去，
0: 就不高兴了，
5: 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你他睡着觉，啪啪给他两大巴掌。
4: 这期间。他是说儿子的这个情绪上来的也很快，可能有的时候一言不合就会对他有一些这个肢体上的冲突，这种威胁感就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让他越来越紧张了。
2: 如果说童年阴影尚可理解，那儿子近期的变本加厉则令母亲难以承受，他既心疼又恐惧，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张。对此心理专家是怎么看呢？
6: 你儿子有没有在跟你冲突的时候说我恨你这个话？
5: 现在他表现的行为，我感觉是对我的愤怒达到极点，尤其是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肯定压抑很久。那个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他说：“哎呀，老妈，我终于跟你团聚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等后来从那个有一句话跟我说，因为他不经常说话，所以他说这话我非常记得。他说：“老妈，你终于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了。”就是他可能走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带着他可能是。就是各种事情让他开心吧。我们离婚之后，后来有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你终于把我从深渊拉出来。”
0: 离婚之后，跟你会合的时候说了这句话。
5: 对对对对，
7: 我听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压抑了好久了。就是我一点点，他觉得我可能带着他到处走，让他把那个敞开心吧。现在经常说：“老妈，我爱你啊，我特别爱你。”就是跟我特别亲近，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很反差很大。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恐惧。
5: 他成绩不好，然后我经常可能说他，
0: 嗯，
5: 然后我父亲住院，那个时候没办法陪伴，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然后回来晚上我替班的话，我晚上稍微休息会儿，但他一直在那玩手机，玩手机，我说你别玩，明天上课，就说了他几句，我准备吓唬吓唬他，打他可能是，后来他就开始爆发了，开始打我，后来把家里电视给砸了，
0: 我还动你对你动手了？
5: 对，
0: 那你打他了吗？
5: 我没打他，其实
0: 是
5: 吓唬吓唬，
0: 教训他。
5: 对对对，吓唬吓唬。
0: 他反而对你动手。
5: 对对对。
0: 还把电视砸了。
5: 对，把家里电视、茶几砸得乱七八糟的。
7: 就这种关系，我不知道怎么改善。就是他这改善的这个，就是需要让我花钱，带着他出去玩，就是这种以这种方式，就是这种，我就很不能接受这种方式。你说，偶尔的出去。玩一下，不能几天就这样。就是我现在我已经是没有工作了，我就感觉他还是这种让我带着他出去吃啊、喝呀、玩啊这种。他没有想过，就是说，哎，我大了，我应该做一点什么给家里人，没有。那么说你不做也可以，你别影响我呀。现在我的身体各方面精力达不到，我可以出去工作啊，对吧？现在我就感觉我没办法工作了，就是这个每天就焦虑恐惧。
2: 面对成年已是大人模样的儿子，王女士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他相信儿子的爱，但找不到合适的沟通频率。对此，儿子又作何感想呢？
0: 你是没有安全感了
1: 啊，
0: 非得在母亲身边你才有安全感
1: 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啊，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母亲动手。你既然离不开母亲，离开母亲就没有安全感，但是你的某些行为对她使用暴力，这个就无法解释了。
1: 是，我就是可能是有的时候我的这个要求可能有点高，然后就是意见不合嘛，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冲突。
0: 你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言不合
1: 啊，
0: 你就要动手。你是当时是控制不住情绪了呢，还是说就是要用暴力胁迫母亲呢？
1: 我可能有一点控制不住情绪了。
4: 您觉得他们两位选择离婚这一个决定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或者说是让您给您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8: 哎，我就是觉得我爸他没有一个负责任，他没有尽到一个他该尽到的责任呢。
0: 现在跟这个前夫还有联系吗？
7: 我为了孩子跟他联系了，我说这个他这个大了，我说你需要带一带他，你能不能？
0: 那你给他讲啊，你这个年龄大了，
7: 我
0: 应该独立了，
7: 我给他讲了，
0: 自己居住啊，讲不通，
7: 讲不通。
9: 现在主要是我告诉你，他不听他的话，他根本就不听。
0: 那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让你的这个前夫啊，作为父亲，他现在也缺失父爱，能不能让父亲也行使父亲的责任啊？
7: 我过一段时间去北京
0: 啊，
7: 但是打了很多次都没来。
2: 王女士坦言，为了想办法让儿子回归正轨，她也尝试跟前夫联系。那段已经结束的婚姻是否藏着关键症结？就此，调解团队展开了深入探寻。
4: 您二位闹离婚的时候，儿子是清楚的吗？
9: 他应该清楚，因为原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来北京第二年他爸爸就去外地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4: 那您觉得是这个原因对您儿子造成了一些伤害吗？
9: 肯定，我感觉当时我肯定也是极力的想挽回这段婚姻，就是各方面我的情绪肯定各方面也都不好，所以无形当中带给孩子可能一些隐形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在弥补，但是现在我感觉我已经掌握不了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关系了。
10: 现在我老外跟你说实在的，不工作不上学，但是他还不听话。我这老外，
0: 这是外孙子
10: 啊？对，他不听话。现在跟你说，他上班，跟你说实在的，不叫他上班，
0: 不叫谁上，不叫他母亲上班，
10: 不叫他上班，他还得跟你说要消费，他还得要吃，要喝，要玩，要乐，
4: 就是没法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导致他严重影响我的工作生活。
2: 按王女士的说法，儿子打从离开学校便无所事事，整日里躺平度日。更离谱的是，他常要求妈妈陪同外出进行所谓的娱乐消费。
4: 他表示他这个孩子现在每天都黏着他在一起，就白天他可能需要工作，下班回家之后晚上他儿子想要出去玩，比如说有一些娱乐场所，酒吧 KTV 这种，他都一定要叫上母亲一起，然后包括这些期间的花销都需要母亲去支付。
0: 咱们说吃喝这个好办，
9: 这个倒
0: 在家里边吃喝解决，还得玩
9: 啊，
0: 还得乐。玩什么呀？
9: 玩什么呀？跟你说，晚上他妈上班回来以后的时候，就得出去，每天晚上必须得出去一趟，必须得叫他妈出去。
0: 每天都去？
9: 每天，天天都去。
0: 是还得母亲陪着吗？
9: 那不，他不陪着他行吗？他花什么呀？
0: 兜里没有啊。
11: 母亲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收入？
4: 他自己之前是有工作的，然后每个月大概有一个这个六七千块钱。但是现在就是儿子的这个状态导致就是年后吧回来之后就一直没有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11: 是孩子不让他上吗？还是怎么？
4: 反正就是有一些因素吧，包括他可能他孩子会参与进他的一些工作群啊或者之类的，对，有一些不太有些过界的一些行为，
11: 就是会捣乱。
4: 对，
9: 白天我上了一天班了，晚上他还得让我带着他出去转去。我这晚上下完班给他做点吃的，然后还得出去回来之后我这精力达不到啊，不单是这个身体上精力，我感觉我经济上也达不到，不答应他就会有暴力倾向，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是单亲家庭，我非常害怕，我就觉得现在我都非常焦虑。
7: 再不高兴了就给我往我公司的微信群里边发微信。

0: 就是说不好听的话，我就感觉就是我那手机，我都感觉那人拿我的手机乱买东西，买一堆东西，买养宠物，买他喜欢的东西，不买就是说你有的是钱，什么什么这类的话，我就很崩溃。哎呦，他没有一点都体谅不到我，就是我已经很尽心尽力让他好起来。
1: 我现在心疼他，所以我大抱不平。
2: 哦，您没有，作为姥姥管教他一下，他听吗？
1: 嗯，我管教他吧，
2: 也管，
1: 经常在这儿，他也听我的，
2: 也听您的。
1: 哦，听我的。
2: 哦，
1: 但是，出尔反尔。
3: 眼看女儿疲惫不堪，日渐消瘦，

0: 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4米。从1.4米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4: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5: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4: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5: 只会这一个。
4: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我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说那就得摔死我了，就我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0: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4: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5: 为什么呢？
4: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5: 穿透力不是很强，
4: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5: 那更高，
4: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5: 什么演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4: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
6: 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是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0: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4: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2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0: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10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

0: 出生在表演世家的曲颖对舞台有一份热烈而直接的渴望，但更为奇妙的是，这份热爱里还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在演艺的这条道路上，他和自己的父亲两代人居然都和同一个人同台飙过戏。
1: 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
2: 有话好好说。张艺谋导演是怎么挑上你的？
3: 他是提前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就也是开始找演员面试那种，见了无数的演员，然后我第一次见完以后就没信儿了。可能再过了几个月，副导演又通知说，那来试试戏吧，就给了很多段戏，你就试呗。试了之后第三次说，那我们又见个面吧，我们可能要拍点东西，反正就是一遍一遍的这种筛选，最后才通知说，要不然你明天再来组里一趟。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通知演这个戏，可能至少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4: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宁可一个人啊？你就宁可一个人啊？就宁可一个人？
3: 你说话那么不要脸！
4: 谁不要脸啊？后来你抛弃我的。刘德龙有什么？给我逼急了，出大事！
0: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是好朋友。
1: 1999年，《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2: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4: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3: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4: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

0: 对你说，
1: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
0: 你完

0: 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1: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

0: 拍卖的很有高度，啊，历史知识丰富的很。
1: 学者嘛，得瑟。嗯。大仓，我感觉啊，你快要没到木匠回来
0: 了。我没到啥？嗯，人家是个道人，我啥也摸不着。

0: 来这么多车呢？
1: 这次过年穿亲戚呢？
2: 年都过完了，哪来啥亲戚串？嗯？
3: 是咱推算皇上呢，咱哪去了？咱真够扯的，都那么进不干的，咱这皇上没有进水看到，咱都不让进啊！
4: 不让进，凭啥不让进？
3: 大哥，这有皇上呢！
4: 你们从哪儿听说这村里有皇上的啊？
5: 皇上都这么扯的，说夜所出了皇帝墓，这还咋还不让人进去看
3: 呢？娘，你不要你哄你们两个，
5: 谁来不让看？
3: 不行，谁都不让进。
4: 说，你在这守着，我回去看一下，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千万别跟人干仗，知道吗？
6: 问题，
0: 好好来听我说，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正规的媒体渠道向大家公布的，好吧？谢谢，然后过一下。
6: 网管一村发现了新的大墓，现在墓是什么情况？
7: 啊，可以讲一下吗？
8: 过一下，
6: 大
7: 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可以讲一下吗？
9: 大家不乐说。大家听我说，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们一定会通过考古队的正规渠道。
6: 咋回事？
10: 疯了，这人
6: 都炸了，咋就这样？
11: 咋回事嘛？这一下子来了这些人，就把哈怂城南进村呀。
0: 守村叔在村口守着呢。
11: 放肆，这到底咋回事去？
0: 现在看这情况，估计就是隐村的事让外界知道了吧？
10: 外界咋能知道嘛？我们几个可没说啊。
6: 对啊，
0: 谁知道呢？先不管外界咋知道，先给所里汇报吧。是。
9: 哎，张叔，
12: 你给方坤，马上回所里。
9: 哦，好，知道了。
0: 哦，咋？
9: 张叔让咱俩现在回所里。张叔，这么着急，张木回来弄啥呢？
13: 自己看。

0: 但都烂成风玉的吗？你还好意思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新书发布会？有一个姓穆的说隐村大墓的事情，这上面都有视频呢。
1: 我姓穆的，我也不知道啥来路嘛。我要知道我说是个啥来路，我肯定就不去了。是个朋友跟我说我是个啥学者，我就信了。哎呀，怪我。
2: 我就不该参加我狗逼撒犟作嘛！
3: 你也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一看这，就知道圈里早都传开了，不知道谁走漏风声。
4: 就说这现在这新媒体这力量，猛得很呢，
3: 一点点事情，传的是比火箭还快呢。
4: 咱这行啊，虽然没有齐大仓他们危险。

0: 但是你背后呀，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要把你拉下水，你知道不？那现在这个事情咋弄呢？你说咋弄？
1: 要不我想回印村，来了好多外地人，我不方便。
0: 回去干啥？都知道你是领队，回去再制造新闻啊！让这个事情啊，先凉一凉吧。 我今天还接到了几个前辈的电话，说咱是哗众取宠，说咱作秀博眼球呢。是这，小芳，你先回吧，跟老陆去看看啥情况嘛。好。哎呀，皇家集团，皇家核桃，来，谁选下的皇家集团？皇家集团。这都是啊。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皇帝啊，是皇帝。你看看，来看热闹的人多，还不抓住机会，转一把。哎哎，皇家辣子，拿点来，尝尝来，尝尝。哎哎哎，哎呀，胖子，哎你好，
3: 你来了，你看看，这人乌泱乌泱的，不乱流吗？你这里还弄的这凤凰展成了旅游店了，这是。
2: 有啥情况吗？
3: 啊？
2: 情况，哎呀，这把提了一提都上火。你说，哎，来旅游做旅游嘛？你还来了一帮子什么不务贪心的，一帮子说二半夜的往上爬你，让我给救下来了。这一大早的又来了几个，说贪玩这个凤凰山，你还要去印村，这弄得我不敢离开嘛。到这儿了，饭还没吃呢。那你们文管所没给你们再派两个人？
3: 派了，派了个老汉不行，来个个盯了两天，罚的不行了，让回去换下去。
4: 看着阵仗，你两个人不够呀，
5: 不够，再来俩都不够，这么多人，你们你看，来，我们靠着队伍往前跑，现在我们看到前方就是我们汉太宗私人购房山，但有可能过两天就不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曹操有72亿种，我们的汉太宗也有一个亿种，就在银川，所以呢，这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
2: 可来了，行行行，你赶紧忙，我们回来。好，好，好，好，好。都离近一点啊！你看看，先生，哦，谁都不让进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让进啊！不能离远一点啊！好，有人点啊！
6: 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蛋，皇家鸡

0: 对不起啊，
1: 啊，皇家鸡蛋啊，专供皇室的皇家鸡蛋。
2: 请进。
3: 王哥，
2: 哟，王子，来来来，赶紧去，你先坐啊。
3: 忙上，
2: 忙着呢。啊，
3: 忙上忙上啊。
2: 哎呀，哎，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啊。
3: 哎，不用，
2: 没事，先倒去尝一下。哎，
3: 呀，你这突然一下对我这么好，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呢。
2: 我啥时候对你不好了？想要专家给你找专家，要电动自行车借你电动自行车嘛。就算骑坏了，我这儿也没有半句怨言。
3: 来，好，
2: 选一套啊。
3: 好。
2: 你说你哥我也没少给你行方便，
3: 对着呢。那你要不今天也再帮我行个方便行不？
2: 得是还跟我印存大木有关，
3: 你也知道了啊，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嘛。
2: 你要说这事啊，我就得好好感谢你啊。当初你拦着我们不让填这个盗洞，你说当初我要是听你的，在这印存大木还能早发现几年呢。哎呀，
3: 咱现在就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啊。
2: 行，
3: 咱就说说眼下。嗯，你看现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消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这几天的功夫，那贴吧网站上全都是在那说隐村大墓的事呢，谣言满天飞呢。啊，那好多外地人啥都不知道，乌泱乌泱的就往隐村跑，
2: 这好事吗？
3: 你好啥事儿呢？他现在文保顶不住了吗？你也知道，那就守村叔跟那一条狗。啊，
2: 兄弟，那你意思让我把游客往外拉？
3: 你得引导一下呢嘛，别让他们在这跟风凑热闹就行。哎呀，
2: 兄弟啊，你知道这阵风给咱刮来了多少就业机会？租车、吃饭、住宿、土地产，咱的老百姓啊，是切切实实的赚到了。哥也不瞒你说，俺们上电视上也投放过广告，促进咱这个八六区的文化旅游，但是这个效果啊，远远的比不上这一波真假资料。你要让哥说啊，哥还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
3: 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想让这风接着刮下去。
2: 这是肯定的嘛。
3: 那如果把盗墓贼引来咋办啊？我是搞学术的，我不懂经济啊，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经过手的考古项目遭到破坏。
2: 来，你先火锅费，兄弟拿着。坤儿，你知道这些都是啥不？你来看一面。文旅项目计划书，对吧？商业计划书，在这儿还要弄一个开发区，这都是这两天啊主动找上门的文旅项目。你说这阵风才刮了多久？就是今天，把我们一年的文旅招商计划都快完成了。你想啊，这是啥？这都是钱。咱文保工作现在差的是啥？就是钱嘛，对不？经济效益要是有了，社会效益也有了，你还担心这文保工作给咱落实不了？兄弟，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一会儿就向上级给咱汇报，等有了钱了，咱这文保工作你还都批下来了吗？对不呀？你先回去等信儿，行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呢，今天就不留你了。好，放心。
4: 林队，你看见啥了？咋回事？啊？
3: 没有经验，所以就不让发掘。这不发掘，永远都没经验，这不就是一个走不完的死循环吗？

0: 死了还得命，丁成得撑嘛，咱就是这命嘞。
1: 小芳，撤回来吧。

0: 高总，
1: 哎，呀，穆斯，哎，来了
0: 来了，
1: 坐坐坐坐坐坐，哎，我正在非常认真地学习你这本专著呢，你现在饿得很嘛，都变成作家了。
2: 哎呀，啥作家嘛，无限的。
1: 那你这上头写的好，你看你这上头写的都叫汉代陶俑现以夸张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审美意识等综合因素紧密相关。它体现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跟文化内涵，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折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字我都认得，意思一个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这伙文人嘛。我母鸡就是母鸡，为啥非说成是公鸡的太太？
2: 哎呀，我刚说了，胡写一通嘛。哎呀，要不是出版社的我帮朋友胡家养子，我也不敢露这个钱。哎，说正事啊，赵总，今天我来是来给你道喜的。
1: 道喜？有啥喜？
2: 哎呀。赵总现在是咱秦川古玩协会的会长了，当然得道喜了。
1: 哎呀，我是个啥事嘛？这我跟你比，我都没法比嘛。这啥事我都不懂嘛。但你跟你说，你这书确实好，我准备再弄些子，拿到协会，让这伙货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下一回你要再办的时候，我都先请了。给你写个跋。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这本破书哪敢劳烦勤劳啊，咱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把自己的那三分地顾好就行了。
1: 哎呀，你这人就是谦虚的很呢。但也好，谦虚使人进步嘛，对不对？这咱都是普通人，嚣张有啥好处？人狂没好事，狗狂一跑死。咱这最普通的人，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把钱赚了，搁到自己口袋里，这是真的。
2: 赵总说的对，啥也不比钱实在。
1: 最近我隐村大墓热闹得很，啊，我还不知道要找多少苍蝇。我的意思，你就别凑我热闹了。你前段时间手底下在玩闹的腥风血雨的，慌念的很。锋芒毕露，小人物，韬光养晦，大丈夫，对不对？
2: 对，我懂了。老总，那个就先告辞了
1: 啊。好，我不留你吃饭了啊。
2: 好，好，回见啊。
1: 好好好。把你个怂把你。
3: 赶快收拾吧，都走了一批了。咱该弄的都弄完了，剩下的事情也不是咱能解决的。
4: 方师，烧火拨通各管一管，咱考古的管不了文保的事。
5: 哥，师傅。你们真的是要走吗？
4: 小曼，发掘计划被毙了，我们留这儿也没啥意义。不过你的技工手艺已经出师了，隐村的话虽然停了，但是你要还想继续干这一行的话，你随时找我，我给你联系工地新活，行吧？
5: 哥。
6: 哎。
5: 隐村大墓你别担心，屋里的活也不忙。

0: 我说要空灵就俩和寿孙说欢板，我都不信了，用我们在，这帮贼娃子他们还敢来你？
1: 小曼，你可不敢护着啊！不寻贼娃子手里都有家伙，大老爷们都不敢近身，何况你是个女娃。
2: 那应存咋办嘛？
1: 黑嘴。
0: 哎呀！你咋来了？啊？你是不是也不想让我们走呢？
3: 李队，过来！弄这儿子来，过来！
0: 李队，丧念家伙，你那干啥呢？啊？脸皮多厚的，人家都要揍人家，在这念着人家干啥呢？咱是时来的吧，知道不？后娘生的，这应存，你管了算，不管了算，走，学骡子，走。

0: 我不走啊！走。我说我不走了。哎，您到底是被门气的？咱是靠不住的人，不是文抱怨。你工作不要了，
1: 不干了。
0: 快，不要着急啊！咱啊，咱做这命的。
1: 尹村大墓就是我的命，尹村大墓都没了，我还考啥股呢吗？

0: 好，坐上。哎，接着回来就得跑，知道不？来，上。哎，对嘛。对，上。哎，好。坐上。好的很，接着回来就这。
1: 哎对。不。
0: 你要坑姑娘不是走了吗？
1: 想你了吗？再来看看你吗？哎呀，哎呀，怕你一个人看得书，过来帮忙来。
0: 你帮了帮你啥嘛？啥意思嘛？
1: 来，那隐村大墓不止这一块地嘛，是不？这别的地方你也能看见。
0: 我不管，我就管这一片子行了，行。
1: 你叫岩守村，你不叫岩守地，你光说你这一片子咋能行呢嘛？
0: 你咋还给我改名字？你个小嘴娃，你懂个法呢啊？
2: 行了行了，反正我要辞职了，不管咋都给你在窝棚里挤挤，帮你一块守着。啊！
0: 你要住上这儿呢？
1: 对。对，现在村里那边就守村叔一个人守着呢，反正我这也要辞职了，现在我们俩就交着班在那巡逻呢。但是这个隐村大墓的面积实在是大，人手不够嘛。您说话大家都听呢，看能不能组织一点群众文保员，大家一块儿保护一下这个隐村大墓。
3: 大墓不大墓的事情，我是政府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吗？
1: 那隐村下边埋的也是咱隐村的先人嘛，是不？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外人把咱先人的坟给……
3: 我现在是盗墓贼的家属，啊，全村人都知道，我还有啥脸？
1: 对，没人把您当成盗墓贼的家属吗？
3: 罪是一把刀啊，杀人不见血，可是来娃干这事情。村里人都看着你，先人也看着你。我现在是一泡尿拉到头顶上，顶风抽十里，这一辈子也想不了了。坤儿啊，你这个事情啊，我帮不了你啊。

0: 炒个炸药还给我熏死了。
1: 嗨，熏不死哥，你是从鬼嘴里偷东西了，鬼都没弄死你。
0: 鬼没弄死我，炸药弄死我。你哥炒这炸药不知道比例行不行了，我先看一下。
1: 比例肯定没问题，你是干大事的人。
2: 干什么的大事了？
0: 不知道炸得了炸不了，闹啊！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话是说呀，一位妈妈正在给要出远门的孩子缝补衣服，临行密密缝，一恐迟迟归。
4: 夜宵我是你大伯，
1: 我没答

0: 小郭。
1: 哥，
0: 你都带来了。
2: 都带来。
0: 好。走，搬进去。
1: 哎，哥，我有个事跟你说呢。
0: 啥事？
1: 你知道谁来青川了？
0: 谁？
1: 华南王。我觉着他是奔着印村的大木来的，这几天总在玩转悠。
0: 青川的货全让咱吃下了，他这头华南虎都快饿成华南猫了。这次有大货，他想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不过我倒是佩服他，都被挤出青川了，还敢撒回来抢食儿。
1: 他得是有后台呢。
0: 咋？
1: 我看他跟老肖见面了。
0: 怪不得赵有林按这个不动，原来是去华南请石头了。就是不知道他这块华南石能不能攻下我这块秦川玉。
1: 哥，我打算抢他的心。
0: 算了，大老远的来，总不能让他空手回去，给他吧。
1: 哥，
0: 小光，文文快生了吧？
1: 好，快了。
0: 身体咋样？
1: 身体好着呢，就是那个脾气越来越怪了。
3: 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我外天问你的娃，小宝，你恨你爹不？你猜他咋说？他没说话，先点了一下头，紧接着使劲的摇头，那念我的都是泪花，硬咬着嘴唇不让他流汗。你有个这好的娃，你该咋办？不用我跟你说，

0: 哥，你把剩下这白豆提回来干什么？
1: 厨师是菜嘛，炒一炒是不是个碗。
0: 哎呀，你的技术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对的了，这尼玛，哪个差哪个？应该对的了。
0: 准备好了。咋了哥？
2: 你不是本事大？咋了？不相信我？
0: 啊是啊，我说看你老拿那个小本，肯定可精准。
2: 什么本精准？精准你扣个折，腰子一块子。
0: 好，不怕了，我不怕。
2: 准备好。

0: 哎呦我去，这赖大的铜啊，这就不是倒屋的铜。
1: 这咋呀你妈，咋的这来钱商量这来大。
2: 幸亏这么人听见，哥还是你有主意，咱要不试一下，咱俩打的东家不得整个村都惊动了。
0: 闭上你的嘴哇！
1: 快快想办法。
3: 哎，哥，
4: 小郭，
3: 我看银子这块肉他们怕是吃不着了。
4: 咋了？
5: 好歹把几个腿子弄砸远呢，还比我这差远了。要是真敢炸，那整个村子都能听说的。
4: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3: 哥，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了啥鱼啊？
4: 六句花椒，送人玫瑰，受有余饷。咱帮他，就是帮咱自己。
6: 来，兄弟们，把酒端起来。
7: 来，
6: 慢活，
7: 哎呀，都慢。
6: 来，
7: 你这
6: 什么活活，啥活活？
7: 太上了，来，等慢。哎
6: 呀，别来，
7: 哎呀，走，来，
8: 我。哎呀，肉马上好，
7: 吃好喝好啊。
6: 谢龙哥，
9: 谢龙哥了，
6: 谢龙哥。
8: 马上包着。
6: 你看看这帮怂，干个活，磨磨唧唧的磨洋工，拖着我们工期，咱这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这干活呢，大小伙子嘛跟个婆娘一样嘛，看着群娘们嘛，
10: 连娘们都不如。
7: 哎呀，
6: 咋还不服？看啥看？再看你们给偷了。
11: 看你咋？
6: 毛病吧你？
8: 看你咋？
6: 你咋？
8: 看
6: 你咋？
4: 咋搞的嘛？咋弄的嘛？哎呀，要不是我夹着尾巴弓着腰跟人家好话说尽，让人家出个谅解书，你们几个都得换个地方蹲着。郭世林，咋回事？你身为队长带头打架斗殴啊？嗯？哎
12: 呀，一天天真是闹人疼。上面破碎，地下撤退，效果大家效仿不回。哎呀，我这难长得很呀。
13: 不怪郭老师是他们欺人太甚了。
4: 谁说的？
13: 我说的。
4: 你再说一遍。
13: 什么不怪郭老师？
4: 还说？看你们都成啥样子了。
14: 张总，电视上的正报道律师大木的事。

0: 来了，来坐坐坐坐，那你都弄好了。
1: 我他妈能有今天？你的功劳大得很，先把我弄进去了，然后又让我媳妇天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转，你安的啥好心嘛？你到底啥算盘？咋？
0: 你想咋说我都没事啊？你别叫上小满他们一家人。
1: 我说他咋？
0: 你在里边不好过，他们在外边就好过吗？
1: 小哥，小哥，我他妈可伤的够好的了。
2: 过来，坐。
1: 姓王的，咱俩的账慢慢算。我来娃也不是吃素的。
2: 你个脏心脏肺的东西！
1: 你个老瓜怂！
2: 黑嘴，尿尿。尿，赶紧尿。
0: 叔呀，你赶紧的把黑嘴叫回来嘛，出事了把这咬。哎
1: 呀，黑嘴，
2: 好好好，好好。
0: 黑嘴，
1: 黑嘴，
2: 来，回来。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 你这不给你啊？
3: 哎呀，来吧，你回来了呀？
5: 小万，我回来了。
3: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我这火盆都还没准备好呢。啊，
6: 妈，老弄了没用的，想改好有的是法子，不想改，跨一万遍火盆都没用。
5: 到这了。小万，我回来了。我在里头想好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
6: 你的漂亮话呀，拾起来能装一箩筐。看你思思一件比一件脏。
3: 哎呀，进吧，快去快去。
2: 好，
3: 有啥话就好好说啊。
2: 嗯，
3: 快一点。哎呀，

0: 小曼，我真错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前都是个流光锤，不懂事，我现在知道了。往后我一定好好疼你，顾家，你让我干啥干啥。我知道你也待在考古堆里头，只要你心里头觉得没气，我都好好干，我支持你嘛。小曼。 错了，你原谅我吧。海娃，你先站好。好。海娃。咱俩不会往后聊。啥意思吗？
1: 我在里头想明白了，你原谅我吗？你哭啥事儿啊？我想明白了，以后家里的活我来做，地里的活我来干，恒娃以后我来带。可是小曼非要跟我离婚，恒娃还小，这不能没有爸呀。
2: 你这会儿想起恒娃了啊？你糟干啥去了？
1: 我对你啥奢望也没有，我就希望你做个好人，等我死了给我摔盆炕饭。
2: 来吧，你跟小曼的婚姻是你俩自己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1: 啊，
2: 你给我指条路吧，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
1: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东施迎风站，我是不弯腰，活出个人样来。

0: 绝对，快坐，
1: 不差你了。
2: 啊，谢谢啊。
0: 那你泡杯茶吧。
2: 我这两天啊，开会开有点多，嗓子有点哑了。咱一会儿啊，就挑重要的事。
3: 啥会？招商会。老妈这些天忙得很。那个，我隐身。人来的是乌泱泱没断流，他是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2: 七队，你都把我挖空了了。你三个是一腔热血，没错，那我也不能是半腔子废嘛。只是啊，你三个这念珠子，光盯着文保，我一个人都得背两半，一半管文保，一半还要出经济。哎呀，这个管左顾右的，到头来夹板子气全是我一个人收，烦人。
4: 咋？这刚开篇就搞得这么严肃吗？那先声明啊，今天咱就是讨论，主要目的是商量个对策，把隐村的文保弄起来。
2: 这隐村大墓啊，这个文保不提及，我就是想给咱往上申请人力物力，也是实出无名。我觉得这事啊，就不能着急，
3: 等盗墓贼来。
2: 我说的都是现实情况嘛。
3: 我说的现实情况，这些年我跟杨队见过的盗墓贼比你吃的馍还多呢。盗墓贼咋想？你隐村大墓不是国保单位，没划入保护区，我一铲子下去啊，能判几年？人家说了，我进去是铁，出来是钢，接着干。
4: 对，不能换。包括现在一池子水风平浪静，盗墓贼可是鸭子，这铺子底下使劲刨呢。
5: 给黑队弄个黑枸杞吃一下嘛。
6: 不敢让我吃，我胡吃我拉肚子。走走走，咱不吃。
5: 哎、你吃，
6: 我吃我干啥去？
5: 吃了劲大嘛。
6: 你吃你吃，
5: 走，走。这门咋开了今天？
6: 哎，这是齐有良他屋的窝棚，这有良跑到地里来干啥嘛？这地里啥都没有的。不对，进去看看。
5: 黑队，
6: 狗日的，干扰你们的清梦，
5: 过来，
6: 行了，行了，过来，放你大腿，
5: 干你死呀！
6: 多黑队，你死呀！
7: 老瓜手，你看看看。
6: 黑队，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再骂一句你，
7: 我们走吧。
6: 我打电话，我给杨青石打电话。
5: 你给杨青石打电话干啥了？
6: 是在地里有盗墓贼呢吗？
7: 打！你谁在打？我正冲锋地方睡觉哎。老瓜怂，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哈的时候说你好，好的时候说你哈，话都让你们说了。
5: 行了，说了，这是个误会，走了。
7: 我跟你可没有误会。我跟你说，我跟小满可没理你，这原则也有我一半。谁敢再踏进我园子一步，先别把狗的腿打断。
5: 哎，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6: 走走走走，咱走走，不找他不找他不找他不找他，我瓜怂不找他。走，
4: 庞总，你咋想？
8: 没啥想法，人就这么几个人，你们定完我们干。哎，齐队，你吃饭了没？
3: 没有。
8: 我们这还有一点，我给你弄点。
3: 能整。嗯。老马，我对事不对人。按说，办案警察不到案发的时候不应该掺和这么多事。可是我呢，我是隐村人。隐村是我老家，是我祖根。万一出啥情况，我咋面对乡党们？第二，杨队啊，这些年为了文保的事情啊，是费了大力气了，组织联合大几班，协调了多少单位部门，那是功德无量的，我不能掉链子。
2: 齐队，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几个也都是为了工作嘛。这样， 你们又杀一坚，又杀温琪，尽管跟我说，我给咱向上头汇报嘛。
4: 老妈
2: 啊，
4: 这屋里头没外人，你把我管枪给我收起来。我来就是奔着落实来的，你能办就给咱办，你办不了那也不怪你。
6: 咋样？不难吃吧？
3: 嗯。
6: 哎，马克，你眼咋了？那邪灵到外爷家来了。
2: 哎呀，行了，唐座，你都别跟我上眼药了呀！吃个饭就困，还跟我哭个穷的似的。
6: 我哭啥穷了？我是真穷。
2: 你，
4: 唐座，是啊，我包的邮票你给拿，我去寻尤老师给你包。啊，还有啥缺的一并给我啊。
1: 尤老师解决不了的，
4: 我给你解决。
6: 能行，还是杨队痛快。
3: 我也表个态，眼前没有摄像头，先把摄像头安上。刚领的工资，
2: 哎呀，行，那是这，我今儿回去就给区长汇报，把摄像头的事情先给咱落实了，还行吧？我一口唾沫一个钉，不管他啥时候报，我把摄像头都给咱买回来。你三个看，这能成了不？
3: 老马爹妈，拔个毛不容易。
2: 呀，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跟银川打交道这么多年了，我也是有感情的嘛。

0: 杀了什么？严寿存还敢来？
1: 狗日的，到底里面。

0: 这绝对是无花图，这回终于找到底儿了，
1: 就是这儿的。
2: 耶，你下去，哎，走，哎，我还有命，我还有。
3: 哎呀，那这不李春来吗？
4: 哎，不，你啥天出来的呀？啊？
3: 李哥
4: 啊？
1: 哥，他呢也是从里面放出来的，以前帮过我，要不算了。
0: 钱老也行，别走口哈嘞，上头干哈嘞？
3: 哦，
0: 钱老，别
1: 面子呗，
3: 你再说你这动静弄大了，把咱正事耽误了。

0: 不要钱，给我放上！
1: 傻娘，这不是钱锁，滚蛋！
0: 锁。
2: 啊，咋的？

0: 拉后梁。
1: 我。
2: 与人之与人，门管之遭审。哎呀，你呀、啊，找你六爷，算是你找对人了。
3: 六爷，来。
2: 啊！六良这娃呀，我是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我都是茅坑里石头子，又臭又硬，啊，我。脑子呀，一根筋，人死了。哎，要拿他的证啊，我还得下点药。
3: 啥药？
2: 柳爷给你赊账。

0: 出来。弄啥去了啊？你干啥去了？打牌去啊？
1: 你谁啊？麦德斯吗？你有啥事？
0: 来吧，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你咋记恨我都行呢，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个有家、有媳妇儿、有娃的人，不是个没人管的烂赌徒，知道不？
1: 又家，又媳妇儿，又娃。你见过那个又家的人飞在地里头？你见过那个又媳妇儿又娃的人半夜在街上逛？就连我黑座都有个落脚的窝，我连条狗都比不上。
0: 你出来，你今天要进去这辈子又回来，你知不知道？
2: 出来这长时间咋才来？
0: 肯定是挣本钱去了嘛，这是又买了些青砖房吧，发大财了呀！
3: 大逆盘，高前头。
0: 来来来，

0: 走，穿衣服，
1: 看大戏去。啊？
2: 不去，要去你去吧。
0: 呀，你这咋了嘛？
1: 往年唱戏还没开始呢，跑到这家去教拉胡琴儿，到魏家去指点人家吹唢呐。

0: 情好不好？
1: 好，好，好，让六爷休息一下啊！我在这中间呢，刚好给大家讲一个咱隐村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估计，在场的乡党们应该都没听过吧？啊，
2: 在隐村里边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哎，
1: 啊，六爷啊，在隐村啊，您虽然辈分最大啊，但是呢，我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北宋年间的，那会儿还没您呢。
2: 哟呀呀，这那你倒是说说，在隐村这
3: 老大，
2: 我们隐村人，
3: 老大我来，
4: 我来，
2: 外人还知道，
4: 我来了。
1: 好，那我给大伙讲讲啊，在北宋年间呢，咱隐村出了一个大将军，这个将军啊，在这儿屯兵驯马，威震四方。这个故事大伙听过没有？
2: 这还真没听过哈。
1: 这个将军啊，姓齐。咱今天在场的乡党姓齐的给我举个手，我看一下有多少呢。呀，这齐姓是咱隐村的大姓呢。哎，
2: 就是啊，
1: 我还听说这个将军有个外号叫面孽将军。
2: 啥？面孽将军？哦，这是用面孽。哎呀，
1: 六爷真会说笑啊。是因为啊，他的脸上刻了字，所以叫面孽将军。哎，
2: 等一下，我咋听说古代的时候人犯了罪，这才在脸上刻字呢？
1: 还是六爷有学问。没错啊，这个将军啊确实犯过罪，还因为犯事坐了监牢。有，哎，想想啊，一般人犯了事儿，坐了牢，而且在脸上还刻下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字。麦苗不怕雪压，
5: 油菜不怕霜打。
1: 对，油菜不怕霜打。这个齐将军啊，不但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且苦练骑马射箭。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一军屡次
1: 换我将，但他视死如归，啊，戴着头面具，一马当先，突入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他身上啊多次中了乱箭，但他毫无畏惧。到后来啊，敌人们听到齐将军的名字，他呢就闻风丧胆。当时的皇帝说，要不要把你脸上的字去掉？他却指着自己的脸说，
7: 臣之所以用今天，就是因为用这些字，臣要留着这些字提升自己，鼓舞军队。
2: 好，
7: 好，好，
2: 说的话。
1: 齐姓啊，源自姜姓，姜子牙的姜，自有周天子，便有咱隐村的齐姓祖先。
8: 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没有断根，靠的是什么？靠你都死，走，走，
1: 去。齐将军驻守期间，外人绝对不敢来侵犯我领土。可现如今，咱隐村大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作为墓主的后人，
8: 齐将军的后人，
1: 咱们隐村人要
8: 坐视不理吗？
7: 齐孩子们，老李成，老李成，
9: 老李成，
7: 我说你对不对？是你。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天下万千，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非洲，是生命的摇篮。这里是文明诞生的地方，生活着200多万种动物，其中就包括10种灵动华丽的野生猫科动物。让我们一起探索它们独特的生存环境，观察它们如何征服这片土地，又会遇到哪些生存挑战。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非洲辽阔的热带草原，了解地球上最危险的顶级捕食动物。欢迎收看《野生猫科非洲篇》。非洲大陆景色壮美，令人沉醉，地形地貌多变，而且动植物种类

非洲热带草原的面积达800多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很多样貌奇特或令人胆寒的生物。一只猎豹趴在草地上，静静地等待时机。它奔跑时的最高时速可达130公里左右。一只毛色华丽的非洲豹从容地趴在高高的树枝上。而在辽阔的草原上，一群狮子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它们体型健硕，孔武有力，行动敏捷，咬合力极强。不过它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一方面是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人

活动的影响。栖息地的丧失仍然是全球野生动植物面临的最大威胁，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是关注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和制定相关保护措施的权威机构。他们所编制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经过多年的完善，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评估动物、菌类和植物物种灭绝风险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红色名录将全球物种从未知到灭绝分成了多个濒危等级。本期野生猫科介绍的几种华丽的猫科动物，在野外基本属于无危和易危两类。红色名录中现有7万多个无危物种，这些动物分布范围很广，而且数量巨大。与此同时，全球还有16000多个易危物种。过去10年来，这些动物的种群数量减少了30%到50%。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名录和其中的分类方法，了解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状况，深入观察非洲大草原上这些美丽而又凶猛的捕食动物。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朝阳从热带草原上冉冉升起，草原上的动物又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角马在辽阔的草原上悠闲地啃食青草，而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正在摇曳的草丛中等待时机，它就是猎豹。

猎豹精通伪装技巧，可凭借遍布全身的斑点轻松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之中。这只猎豹妈妈的幼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它正在寻找猎物。猎豹妈妈的目光盯上了一头刚出生不久的角马幼崽，

猎豹能在几秒钟之内将奔跑速度提升至每小时130公里，可以轻松追上眼前的猎物。猎豹身体轻盈，四肢修长，还有长长的尾巴，凭借多项优势成为了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强壮的四肢令它在角马群中穿梭自如，寻找最佳攻击目标。猎豹能否捕获猎物，决定了几只幼崽未来一周的生死。这些猎豹幼崽没有自保能力，完全依靠妈妈来提供生活所需。

尖利的牙齿随即刺入了猎物的身体，对猎物造成了致命的攻击。猎豹妈妈和她的幼崽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

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妈妈就会让几只幼崽学会自己捕猎，引导他们像成年猎豹那样独立生活。不过在此之前，幼崽还需要向妈妈学习很多东西，比如观察猎豹妈妈在捕猎时如何巧妙地运用各种伏击技巧和跟踪技巧。

在热带草原的另一边，这只独自生活的雄性猎豹现在也觉得有些饿了。它每天需要吃掉至少3公斤的食物。今天它的运气不太好，身体越来越虚弱，捕猎的成功率也越来越小。这是它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前方出现了一群汤氏瞪羚，一只雌性汤氏瞪羚刚刚产下幼崽。猎豹经过几次失败后已经疲惫不堪，这是当前最合适的猎物了。此时的汤氏瞪羚族群还在悠闲地吃草，没有意识到同伴即将面临的危险。猎豹紧盯着猎物，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他将使用跟踪和伏击的策略，并在发起进攻之前精心策划，尽可能地靠近猎物。追击开始了。猎豹只能以最高时速奔跑1分钟左右，因此它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它向空中一跃，1.5米长的身体瞬间扑到了汤氏瞪羚身上。猎豹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35公斤力。它的下颌能像钳子一样咬住猎物，挤压对方的气管，让猎物窒息而死。绝望和饥饿强化了这位孤独猎手的战斗力，他的顽强得到了回报，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猎豹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30公里，因此成为全球知名的动物猎手，这是它最重要的一项优势。猎豹不仅可以靠速度出

计不意地对目标发起进攻，还能将其他捕食者远远甩在身后。但卓越的奔跑能力并不能保护猎豹远离气候变化以及栖息地遭到破坏带来的伤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野生猎豹列为易危物种，它们不仅受到人类破坏活动的影响，其自身的种群繁衍也出现了问题。猎豹幼崽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成年猎豹也出现了生育困难的问题。圈养的猎豹繁殖成功率只有20%左右，因此在过去几年里，猎豹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不过非洲各地已经开展了多项保护行动来维持野生猎豹的数量。在人类的帮助下，猎豹的种群仍有繁衍壮大的希望。至少此刻，猎豹依然能够凭借举世无双的速度、无可挑剔的伪装和强大的咬合力，稳居非洲热带草原顶级捕食动物之列。

热带草原上的树木稀少，零星散布在各处。由于旱季降水量少，这里很难见到高大的树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尽管如此，非洲大陆上的这种优雅的野生猫科动物还是喜欢趴伏在树枝上。它们就是非洲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带草原沐浴在柔和的夕阳下，一只非洲豹刚刚捕获了猎物，它凭借完美的伪装技巧躲藏在树下的灌木丛中，以防止其他捕食者偷走自己的猎物。非洲豹牢牢咬住猎物，开始向树上攀爬。它能将23公斤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足以证明其力量之大。非洲豹可以凭借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爪子，毫不费力地将猎物完好无损地拖到树上。它靠尾巴保持平衡，哪怕体重达到60公斤，依然能惬意地趴在树枝上。它的爪子可以刺穿树皮，攀爬树木的时候又快又稳。成群的狮子和猎狗可以杀死非洲豹，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只会偷走非洲豹的猎物。不过在这样的高度，非洲豹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狮子和猎狗都没办法爬上这么高的树枝，它可以安心进食了。非洲豹会独自抚养后代，它们与同类之间唯一的长期联系就是雌性非洲豹抚养幼崽的过程。但雌性非洲豹只会照顾幼崽2年时间，之后这些幼崽就要离开妈妈自谋生路了。

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种群数量都在减少，而非洲豹的种群却在不断壮大。它们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可以适应的猎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鱼类，以及非洲疣猪和瞪羚。食物匮乏的时候，非洲豹也会调整策略，选择不太理想但数量较多的猎物，

这一次，非洲豹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最终选择放弃这个满身尖刺的猎物，走到远处去舔舐自己的伤口。

非洲豹是十分优秀的猎手，它们的力量、咬合力和跳跃能力都相当出色。它们捕获瞪羚就像捕捉鱼类一样轻松。非洲豹的咬合力可达每平方厘米49公斤力，能给攻击目标造成致命的伤害，无论对方体型大小都能对

与同等体型的动物相比，走猫是四肢最长、耳朵最大的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因为四肢和脖子都很长，走猫又被称为长颈鹿猫。它们和长颈鹿一样，凭借身上的斑纹，既能躲避捕食动物，又能隐藏身形，避免被猎物发现。走猫的耳朵可以完美配合前行伏击的捕猎策略，能对猎物进行精准定位。

走猫甚至可以追踪到生活在地下的动物。猫常常采用跟踪和伏击策略捕获猎物，让猎物措手不及。走猫是手段高明的猎手，它们捕猎时有条不紊，

叟猫有敏锐的听觉和尖利的爪子，很好地适应了热带草原的开阔环境，总能悄无声息地完成捕猎。叟猫体型较小，因其毛色华丽，很容易遭到人类的捕杀，因此它们并不喜欢有人类出现的区域。大多数时候，它们都在草原上到处游荡，因为这里便于隐藏，而且有种类繁多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以及爬行动物、蛙类和昆虫等。叟猫很喜欢非洲热带草原上简单舒适的独居生活。

在空旷的非洲热带草原上，一群狮子正在忍受太阳的炙烤。他们在岩石上休息，尝试着在撒哈拉以南炙热的非洲大地上寻找一丝清凉。族群首领的鬃毛随风飞舞，显得潇洒而惬意。他们是骄傲的。

狮子是热带草原的王者，喜欢群居，族群成员的数量可以达到40头左右，是非洲大地当之无愧的霸主。

狮子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辨识度极高的威猛动物，它们长着标志性的鬃毛，它们雷鸣般的吼叫声在几公里之外都能被听到。

狮子的体重可以达到190公斤，体长可达2.1米，它们凶猛的外貌令人十分敬畏。狮群中的母狮负责大部分的捕猎工作，而公狮则负责保护狮群的安全。母狮要为狮群提供食物，让每个成员都保持强壮和健康。

狮子凭借独特的体型，既能对猎物进行潜行跟踪，又能对猎物展开快速攻击。狮子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尖利的牙齿可以轻松撕裂动物的皮肉，它们也能在几秒钟内制服眼前的猎物。然而，狮子往往更喜欢体型较大的猎物，因此捕猎耗费的时间也会更长。他们采用跟踪和伏击策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前行。有些狮子甚至可以静静守候一个小时，等到时机成熟再发起进攻。一旦进攻开始，他们的力量和精准度就会成为有力的武器。狮子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猛烈的攻击，如果距离较近，几乎可以百战百胜。狮子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6公斤力，猎物唯一的幸存机会就是不让狮子的利齿穿透皮肤，否则就会万劫不复，几乎不可能从狮子口中逃脱。狮子的下颌肌肉强壮，而且犬齿很长，即便猎物侥幸逃生，也很难做到毫发无伤。狮子的牙齿较长且粗壮，为避免折断，它们的牙齿稍有内弯，其长度可以达到6厘米左右。牙齿是狮子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在争斗中作用尤为突出，而非洲热带草原就是狮子的战场。

自然界中，并非所有的对抗都是单打独斗。狮子是群居动物，常和同伴一起捕猎，对付草原上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更是如此。今天，这个狮群盯上了一只成年长颈鹿，

狮群合作捕猎时，总是由母狮先发起进攻，它会用爪子牢牢抓住长颈鹿的身体。但要捕获六米高的长颈鹿，一头狮子的力量恐怕不够。长颈鹿的四肢很长，踢击力可达每平方厘米141公斤力，这样的力量不仅能杀死狮子，甚至还能一脚踢掉狮子的头。如果一对一决战，长颈鹿获胜的概率很大，但面对这种规模的狮群，恐怕它没有幸存的机会了。长颈鹿受了重伤，最终丢掉了性命，狮群获得了胜利。今晚，他们可以和同伴一起安然享受大草原上最美味的食物了。

狮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喜欢和同伴一起生活和捕猎的野生猫科动物，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因此它们会精心挑选领地范围，确保狮群可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自然资源。公狮会通过尿液标记并保护领地，有时会发出低沉的吼叫声，向入侵者发出警告，驱赶所有侵入自己领地的动物。

工时身强体壮，肌肉发达，他们之间的对抗结果通常都很惨烈。攻势的目的是击败对手，杀死对方的幼崽，霸占对方的狮群和领地。攻狮可以统御多个狮群和多块领地，通常会与他们的表兄弟或亲兄弟合作进行管理。入侵者对狮群和领地的进攻，使攻狮在野外生存中面临的主要危险。这种争斗往往需要其中一方付出生命的代价。

狮子通常会在夜色的掩护下捕猎，它们可以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连角马、瞪羚和非洲野水牛等体型较大的猎物都很难发现它们。狮子隐藏身形的技巧无与伦比，而夜晚的黑暗更是让狮群如虎添翼。狮子可以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隐藏在草丛之中，评估猎物的状态，然后等待时机，以完美的姿态发起进攻。

季，非洲热带草原的年降水量可以达到760毫米左右。翠绿的植被和动物们都会抓住难得的清爽时刻，迅速生长和繁衍后代。草原上的食草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它们的种群得以壮大，生命也得以延续。

几个月后，草原将再次迎来干燥炎热的冬季，危机四伏的草原大火又会在这里肆虐。

但栖息地的丧失、猎物数量的减少、气候变化和野生动物贸易，仍然是狮子种群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非洲野生狮子的数量现在只剩下23000头左右，因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狮子列为易危物种。如今大约50%的野生狮子与人类的生活区域重叠，有些地方的居民与狮子发生了冲突，而有些地方的居民则能与狮子和谐共处。一些偏远地区的居民将狮子视为与人类同等的生物，尊贵而令人敬畏。狮子在全球各地都是力量的象征，是人们眼中威风凛凛的百兽之王。

夕阳西下，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有些野生猫科动物开始哈欠连连，准备睡觉了。然而还有一些仍然在追逐猎物。动物王国从来不会默然沉寂。夜幕即将笼罩整个大草原，有些动物可以在黑暗的掩护中幸存，而有些动物只能败在猫科动物的尖牙利爪之下。生命周而复始，热带草原脆弱的生态系统仍将迎来新的一天。

0: 雄关，这就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欢迎来到居庸关不夜城嘉年华，领取头巾，沉浸角色，沉浸体验。
2: 走了。
0: 哎哎哎，谁？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3: 某乃大将军密探，今夜有贼兵欲突袭居庸关，某舍命将此情报突围带出，三更之前务必通告全军。
0: 将军如何通报啊？
3: 携辞令牌登城击鼓，告知全军，请务必在三更前告诉他们，就托付诸位了。
4: 那咱们就继承人家的志向，
0: 好，拿这个令牌一定保护好。咱们如果一会儿到那边敲了那个锣之后，就算咱们 OK 了。但是咱们要躲避官兵的追查，任何人要搜咱们令牌，都不能让他发现。
5: 别说，
0: 别说，
5: 快点
0: 打吧。好的，拿铁。
6: 大家可以藏令牌，我藏了。
7: 兵丁大概有两分钟，
8: 开始封城巡查。
9: 有令牌的，别被他们抓住。
10: 明白了，赢了。
0: 我们一定要藏到最不可能，他们最不会往那儿想。
2: 你说的对，
0: 人的身上给孩子，
2: 上来就给孩子吗？这不能被抓住啊！
1: 诸位，随我巡城，如遇怀揣可疑物者，就地捉拿搜身。
2: 哎，那
1: 搜查。
0: 为何呀？我等平民百姓。
11: 将军有令。
0: 你这么办，孩子你就别搜了，是不是？
5: 别抓爷爷，别抓爷爷。
12: 你好，
4: 你
12: 好，
4: 哎，你看看。哎，
13: 他都听不懂。
11: 我看看魏国使臣的。
14: 不是我赵刀子。

0: 开始投票。
1: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2: 特别优惠，特合适。当时呢，听着直播间什么名额有限、机会难得之类的这个意思，感觉好像挺抢手的。我就感觉我这会儿不下单，一会儿下播了，我就抢不上的那种感觉哈，我就特别
3: 当时心动，
2: 特别心动。所以我当时也没犹豫，一冲动就给下了单了。
4: 当天晚上激情下单后，很快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添加了韩女士的微信，而经过了一夜的冷静。韩女士再回头看这笔消费的定价时，心里也多了几分斟酌与考量。
2: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这么点钱哈，一次合着这一点钱，即便去了的话还不够机票钱，还不够住一宿呢。我自己冷静了，我觉得是不是不行啊。
4: 也的确，在商家提供的游玩路线图册中，即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大连，目前单人单程的车票最低都要293元，明显高于了套餐的单人单次价。这么一算，韩女士心里也犯了嘀咕。
2: 她那个直播间有说，买了这个15天之内可以，就是犹豫期可以退，我就找她想退款。后来她又说服我，然后我就又没退。
5: 因为我们这种套餐是不记名的，你可以给你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使用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马上价格要上涨到1199。
2: 你看他这么说，
5: 后面就可能来在享受我们这个活动补贴了。
3: 他用两个理由来说服您。第一个是说，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咱们再想买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价格已经要涨到1199了。
2: 是。
3: 然后第二是说，即便您不想用了，您也可以转给您的朋友们，因为是不记名的。
2: 我就没退。
3: 咱们就相当于错过了这个15天之内的这个退款。
2: 是。在这3年之内，我有过几次都想出行的计划，但是出行不了。我不是不想出行，我想出行把这个卡用了，找到他们啊，每次都屡屡的就是各种提别的额外的要求。
4: 对于这份旅行套餐的使用方式，韩女士告诉我们，当初客服人员可是明确表示过，想要出行只需要扫描二维码预约，自会有管家全程服务。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实际出行要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
3: 第一次想要提出用她这个套餐出行是什么时候呢？
2: 24年有一次，我们想一行四人去一趟甘南，我当时理解两个人两次，也不是等于也是四个人一次吗？我说我们四个人一次去，他说不行，你还得是再拍一次。
6: 你的套餐是两人可使用两次，而且是不同时间段，知道吧？所以你要四个人的话，你得有两个套餐才行。
4: 商家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更何况韩女士想着，反正之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套餐是不记名的，那也就意味着可以和朋友共享，自己再买一份，之后还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享受第二次出行。可是正当他打算再次付款时，
2: 他就是说一个套餐你第一次是这两个人出行了是吧，第二次再出行还得是这两个人，他就是又是一个要求苛刻了。
3: 双人套餐两个人使用一次之后，第二条这个赠送的路线才可以使用。
2: 我们俩掰扯半天这个事儿，后来我觉得我说不过他，我就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
4: 也因此，这第一次预约出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过了一段时间后，韩女士又主动联系了对方，可是她的第二次预约又有新状况。
2: 她又说年龄上呢得是68，
3: 年龄都符合28到68吗？
2: 然后我们有一个姐姐是够70了吧，她就要那个超龄费。
3: 她说70岁是超龄，要补一个超龄费。大概超龄费多少钱了？
2: 几百块钱吧。
3: 在直播间里一开始您拍这个订单的时候，对方对于年龄有任何的说法
2: 没有？对年龄没有说法，然后大家就觉得他这个觉得他挺不靠谱的，后来就没去。
4: 接连两次的意外波折让韩女士对这份旅行套餐逐渐失去了信任，索性就把它暂时抛在了脑后。可时间一晃而过，眼看着套餐的有效期一天天临近，想着当初花出去的钱总不能打了水漂，哪怕没了最初的兴致，也得赶快在过期前把这份闲置的

0: 套餐用掉，总比白白浪费要强。可因为之前的遭遇，如今即便真能出行，韩女士也还是有点顾虑，
1: 就想着去那么远，就像说什么港澳啊，什么越南呀、啊，这才这些钱哈，不行。我说那要想把这个卡花掉的话，就上周边的哈。你比如说去了大连，如果他要不行的话，我自己在大连玩玩，我就不跟着他团走了，我可以自己回来。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有一次问他有没有厦门，他说没有，青岛没有。等我想去哪个的时候，他准是没有。
2: 他这么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您，按理说您刚才提到的青岛也好，厦门也好，都是在他这里是，他这个路线图里是提到了的。
1: 对，他说现在没有，得等什么什么时候。
2: 就当您提出想要出行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就是我们不成团。嗯，您问过他几次了？
1: 至少有五六次吧。嗯，
2: 2025年4月份您再问他还有哪些行程？
3: 我就想把这个卡给用了，结果老是用不成。
1: 后来我已经对他的这个细心有点消磨殆尽了，我就没再过多问，我想着就算了，只能是退款。
4: 这种低价超长有效期的旅行套餐看似划算，实则暗藏风险。早在2017年，国家旅游局就发文严控旅游套餐风险，禁止旅行社一次性收取2条街以上线路的费用。这么看，韩女士遇到的商家从根源上已经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韩女士能够顺利进行退款吗？欢迎继续锁定明天的现场说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的话，正常来讲，留下的房子本应该子女平分。可是如果房子早已经登记在某一个子女名下，还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吗？如果这套房是当年全家凑钱出力才拿到的，就算房本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其他兄弟姐妹还能要求分割吗？

0: 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2: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私产？
3: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1: 一定另有住房。
2: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3: 你好，李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张翠翠律师，请问今天你来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2: 张翠翠律师，北京市畅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合同纠纷、婚姻继承。
1: 那我就，您先看，把这协议，我先给您这一个协议，您看看，然后您边看我边说好不好？
3: 好，您先简单说一下。
1: 第一块啊，首先来讲，我们家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等于是我母亲承租一间。
2: 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咨询遗产继承的纠纷。李先生说，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如今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四人因为分割父母遗产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1: 户主是我母亲，这里头有我的父母，有我姐姐，有我姐姐孩子，这间房里头等于是四口人。另外一间呢，是我来承租，我和我爱人和我的女儿，三口人。
2: 李先生说，起初的两间平房是父母单位的承租房，其中一间承租人是母亲，另一间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1: 第二部分呢，是1994年拆迁，给了两套两居室。这两居室呢，等于是我母亲这块和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姐姐孩子，还有我弟、我弟媳，七口人。他我们这块呢，等于是503，等于是我们三口子。
2: 李先生说，1994年拆迁时，因为家中人口比较多，于是拆迁协议上写到分配给了全家四间房，也就是两套两居室，一套201的承租人是母亲，一套503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1: 第三部分呢，是2000年。左右的时间啊，是国家这个房改政策出台。2011，我父母这套呢，等于是我父母的工龄，也是我父母出资把这套房买下来了。等于我们呢，当时来讲，我们的房子是503，也是仍然是承租房。
2: 2000年时，父母折合工龄买下了201的产权，但是由于那时李先生生活比较拮据，503的产权迟迟没有买下。
1: 等于说我父亲是2021年，我母亲是2023年7月相继去世。目前现在这遗产怎么分割？现在主要是这块的诉求。
2: 如今父母都去世了，去世时也没有留下遗嘱，所以父母的遗产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分配，这让家中子女产生了分歧。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0: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2: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私产？
3: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1: 一定另有住房。
2: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0: 大概我听明白了。其实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回迁房和继承相挂钩的问题啊，一个是析产，一个是继承。那我们先问你几个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公租房，
1: 对，
0: 是公租房的合同是您的承租合同有几个呀？一个还是两个呀？
1: 承租房呢，这个当这个平房呢，是等于是我母亲是承租人，有她的户口，她是户主。另外一间呢，承租人是我，我是户主。
0: 然后问您一下，这两间房是一个合同，一个承租合同，还是两个承租合同？
1: 当时这个他没有合同这么说啊，他是房本儿，是两个房本儿，户本儿也是两个，全都两个独立的。
0: 那我问您，这个房子当时的时候，这个拿到这个房子94年拆迁之前，都谁在这住啊？
1: 父亲、母亲、姐姐和他的女儿，就我母亲那间房住那个，这是啊，他们四个人。我那间呢，等于是我和我爱人和我孩子。
0: 那我问您，中间还应该有一个是户口在这儿，但是人没在这住。您还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呢，对吧？
1: 哥哥不在这儿住，
0: 哥哥户口在这儿吗？
1: 也不在这儿。
0: 啊，哥哥户口不在这儿，人也不在这儿。实际上他有另外的福利分房，另外的迁到自己的房里边去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就是在94年之前他就已经迁走了，
2: 对，
0: 也不在这儿住，是吧？好，那弟弟呢？
1: 弟弟是军人，所以他的户口也不在这儿。
0: 当时还在服役期间，所以就走了，户口就走了。当时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但他爱人的户口在这儿吗？
1: 也不在这儿。
0: 也不在这儿啊，等于实际上他们一家几口都不在这儿啊。那我问您，他们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吗？弟弟，
1: 有啊。
0: 到法院去打官司，肯定也是跟您要倒根儿的，所以我们先从根儿上说。您先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踏踏实实回答我问的问题
1: 好。
0: 啊。所以我问您的就是什么呢？弟弟的户口当兵服役去了，然后当时也结婚了，但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的户口都不在这个说白了拆的这个公租房里，对吧？啊，然后但是呢，当时的时候他们也不在这住。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对吧？所以截止到拆迁的时候，94年拆迁的时候住的人就您一家、母亲一家，加上姐姐一家，对吧？啊，这说清楚了，实际居住人。那这三家的户口实际也在这儿，对吗？对吧？那除了这三家的户口之外，还谁的户口在这儿啊？
1: 没有了。
0: 没有了，也就户口本上实际上就是你们这三家的户口，
1: 对，
0: 但是拆迁，您看啊，现在是你们四口加一三口，正好是七口，
1: 对，
0: 但是刚才您跟我说了，其实拆迁的时候我们家有安置10口人，那这10口人都有谁呀？就是弟弟一家三口，是吗？
1: 两口，
0: 啊，弟弟一家两口，那还多了谁呀？
1: 我姐夫，这不正好10个人吗？房本儿，我是户主。
3: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0: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4: 一定另有住房。
3: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7: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0: 好，那我问你一下啊，您家回家两套房，一个201503，
1: 对，
0: 然后每套房的两居室，实际上来讲就是四间房，没问题吧？
1: 对，
0: 啊，就是四间是吗？
1: 对，
0: 201回迁之后谁来住？
1: 我母亲和我父亲，
0: 姐姐一家三口住哪儿呀？搬走了，
1: 他也是不对的，
0: 那也就是说搬过来之后，201就父母住，
1: 对，
0: 这两居室没有其他人住，
1: 对。
0: 对吗？然后在2000年房改的时候，母亲房改了，用了父母的工龄房改的，对吗？
1: 对，但是我也是我父母掏的钱，别人是没掏钱。
0: 那另外一套房子503谁住着呀？
1: 我们住着。
0: 啊，那这套房子现在什么性质啊？是你也房改了呢，还是公租房性质呢？
1: 要说起来，等于是今年吧，刚买，等于是。
0: 啊，您房改了。
1: 哎，也赶上这房改，就是有这，因为它不是天天有啊，就赶上这波，所以呢，赶快借着这个也买了。
0: 好，用的是您的工龄和您爱人的工龄，
1: 对，
0: 是吗？
1: 对。
0: 然后呢，房改双方补的差价款也是你们两口子补的。
1: 对。

0: 对吗？啊，好，取得房本了。
1: 嗯，
0: 然后想问一下您啊，父母在去世之前，房改之后，你们家庭上达没达成过对于这两套房子都谁是谁的呀？有没有相应的协议啊？家庭协议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啊，那我问您一下，户口当时在这儿的姐姐一家三口和户口没在这儿的弟弟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房子来讲，当时他们什么态度？
1: 因为这块来讲呢，我觉得呢，
0: 您不用觉得，就是他们表没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您的主观想法。所以我问的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有没有表达过这两个房子，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想法和态度？
1: 哦、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这东西说在的有户跟这儿，你的户跟这儿和我的户口也在这儿、嗯，所以说呢，这两套房子应该均分。
0: 嗯，
1: 是这个观点。
2: 此时张翠翠律师犀利的提问让咨询人李先生有些抵触，那究竟是因为李先生有所隐瞒，还是因为确实事实不清呢？那么这些不清晰的地方是否会成为李先生案件中的薄弱环节呢？
3: 刚才的咨询室里律师的提问让当事人李先生产生了抵触情绪，这到底是李先生心里藏着没有说出口的隐情，还是事情本身就是盘根错节，一时半会儿理不清呢？这些没有说透的模糊点，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一起继承官司里最为致命的薄弱环节。当年拆迁的具体政策到底是什么样？今天的局面又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咱们继续往下看。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5: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2: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私产？
0: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6: 一定另有住房。
2: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0: 那我问您，这个弟弟当兵去了，对吗？他可能住在部队，但是弟媳妇住哪儿啊？
1: 部队啊，
0: 也住部队。
1: 嗯，
0: 他们部队有福利分房吗？
1: 他是干部，所以说在的这跟福利分房，如果说你够级别了，你就可以带家属。
0: 但他是单位也得福利给他们一套房啊，对吗？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军区院里边实际上有他的房子，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也就是他也不客观在这儿住。
2: 经过询问，李先生明确表示，当年拆迁时，哥哥和弟弟以及他们的家人确实不在此居住，但是因为户口都迁到了2间平房里，所以才分得了2套2居室。
0: 对于这个案件来讲，您咨询的问题实际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认为我们家其实回迁了2套房子，一个201，一个503，对吧？那么对于201和503这个产权性质该如何认定，对吧？毕竟是回迁安置房嘛，所以那对于这个产权性质该认定，说这是不是登记在我父亲产权证名下的房子就应该是我父母的，对吧？登记在我名下的产权证是不是就应该是我的，对吗？那这两套房里边到底产权人是谁？因为产权证是谁的，房屋的所有权是谁，直接影响到了大家后边继承问题。行，那您今天咨询的法律问题我大概一个已经了解了。
2: 经过问询，张翠翠律师认为李先生家的案件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私产，两套回迁房虽然已经变更为私产，但是追根溯源，这里究竟都有谁的份额需要明晰。其二是继承问题，分清产权和所有权后，我们才能将继承问题推进。那么李先生的案件该如何捋清脉络，又该如何应对兄弟姐妹提出的遗产继承方案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 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咱们的求助热线。
7: 律师，我们家宅基地被拆了，宅基地原来是父亲的名字，父母去世后改成了我二哥的名字，我和我大哥二哥以及各自家人的户口都在宅基地里面，我们对于安置的房屋如何分配已经没有争议了，但对于拆迁款如何分配争议很大。二哥就认为都是他的，大哥就主张都平分，我也不懂，所以想问一下，这类争议一般都怎么分配？
4: 这是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所引发的一个几兄弟之间对于利益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我们邵律师来分析分析看他的疑问啊，说名字改到了二哥名下，那他们两位兄弟还有没有权利再去分取一些拆迁利益，是不是？
6: 但是我们先说答案哈，这个应该是有的。
4: 哦，有的。
6: 为什么有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户为单位，然后保障你居住权而设立的一些福利性的一个政策，所以在宅基地的一个拆迁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项目补偿是很多很多，很杂很杂的。你比如说什么区位补偿款、工程配合奖、搬迁配合奖、提前搬家奖、什么综合补助奖，还有什么困难补助奖，
4: 琳琅满目的，
6: 对吧？琳琅满目，确实是很多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细看一下各种的一个拆迁文件还有这个拆迁政策，其实蛮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然后每一类区分好了之后，就应该能够大致知道这个拆迁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了。
4: 好，
6: 一看三大类哈，就是第一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跟人头相关的，你比如说就是每人50平米的一个搬家奖，那这一块我如果分了50平米，我购买这50平米，这50平米很可能就会归我所有，这是一类。当然这一类还包括一个什么临时安置补助费，就是每人每月花多少钱，就是在房子没下来之前给你们发的用于临时安置的费用，这一类只要你是被安置人，然后基本上都会有你的相关利益，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跟地上物有关的，那这一类一般是包括房屋重置成新价，然后附属物的重置成新价以及搬家补助费等等。那这一类的归属一般是说这个地上物归谁，拆迁利益就归谁所有。所以这一块我们说因为父母去世之后改成了二哥的名字，如果说地上物也是二哥在进行使用和居住，那么这一块归二哥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第三类是跟土地相关的补偿，这一类的补偿主要的就是区位补偿款，这是特别大的一块。然后还有一些工程配合奖，什么腾退配合奖之类的，然后这一块一般是跟土地有关，这块争议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以前哈，在以前一般来讲是说它是跟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就是登记是谁的名字，这块就应该归谁所有。但是近些年这个政策有一些调整，就是只要是被安置人，只要是户口在这个宅基地里边的人，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共享这一部分的一个拆迁利益。
4: 哦，就不单看那个使用权证上的一个名字。
6: 对对，因为就是越来越倾向于说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是以户为单位，
4: 是是，
6: 然后来进行居住和使用的，所以这一点可能是尤为注意的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类别给区分了，然后再看看自己是否有人头的一个补偿，然后是否户口在这个宅基地里边，就能大概的区分出来自己能分到哪些项目了。
4: 所以说难怪我们经常说这种农村宅基地的这种房屋的拆迁极其复杂啊，要集合很多的这种情况。你看即便我们邵律师给他进行集中概括了三种的类型，听起来也是相当的不好去判断啊。当然是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具体分析，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想要来咨询我们的热线，同样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3: 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财产纠纷、法律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为您提供针对性的解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肆意倒卖公民信息，警方捣毁网络黑产，
2: 涵盖大量群众姓名、联系方式等关键隐私数据。
1: 窃贼造访车库，警民合力擒获。
3: 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
1: 知名眼药水抽检未合格，药监部门立案调查。
4: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
1: 老人接到警察来电，险被骗走养老钱。
5: 你说三零八年二零五号吗？二零五的号。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公民个人信息是守护群众隐私安全以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防线，可是所有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贩卖公民信息，给大家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近日，山东滕州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大量群众遭遇精准骚扰，经过巡线深挖，揪出一条跨区域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经过辗转多省市开展跨省攻坚，最终成功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28名嫌疑人，查获4000余万条公民信息，涉案流水600余万元，彻底铲除这一网络黑产。
1: 近日，滕州市公安局在常态化网络巡查和报警电话中发现，辖区群众频繁遭受精准电话骚扰、营销推送等侵扰。民警通过大数据溯源排查，精准锁定了异常数据链路，初步判定背后隐藏一条跨区域特大公民信息倒卖犯罪链条。
6: 我们通过对本案的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全方位深度研判，发现了该案不同于普通零星违法作案，团伙的架构层级分明，分工精细，从非法获取、批量收购、分类整理到分级分销，形成了完整闭环的黑色产业链，涉案体量巨大，社会危害性极强。
1: 为彻底捣毁犯罪源头，实现全链条清零打击，滕州公安展开跨市跨省全域攻坚，办案民警辗转枣庄、青岛、临沂、江苏苏州等多个地市，连续多日蹲守研判，精准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人员构成、交易规律及逃窜轨迹。
2: 该团伙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高达4000余万条，涵盖大量群众姓名、联系方式等关键隐私数据，通过层层加价、分销非法牟利，海量外泄数据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精准骚扰等违法犯罪，对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极大危害。
1: 在精准掌握全部案情后，滕州公安多地联动，开展跨区域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对上下游涉案人员、核心窝点实施精准合围抓捕。该案共计打掉了犯罪团伙2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万条，涉案资金流水高达600余万元，成功铲除了这一危害多地网络安全的黑产毒瘤。
2: 提醒广大市民，增强信息保护意识，不随意泄露隐私，遇骚扰侵权及时报警，警民携手共筑网络安全屏障。
0: 生活难免遭遇情绪低谷，当人陷入消极绝望，一念之差就可能酿成悲剧。四川南充一名女子向朋友发送轻生信息后便失去联系，情况万分危急。接到报警，民警火速赶赴现场，面对屋内昏迷不醒的女子，民警果断破门而入，从7楼抱着伤者飞奔下楼，争分夺秒送医抢救，成功挽回了女子的生命。
1: 近日，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接到了一通紧急报警，报警人称其好友黄某发送了疑似轻生的信息后电话无法接通，情况万分危急。接警后，东南派出所值班组警力火速赶赴现场，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
7: 你是跟他认识吗？还是
8: 我是朋友
7: 啊，
8: 他熟悉了，他那个我上不去，他要就刷卡。
7: 他是他说的，是他们说的吧？走吧走吧，我们现在别走吧，别走吧，走吧。你就问他在哪栋？
8: 他已经不回我了。
7: 具体哪个位置？
8: 反正我只晓得是7楼。
7: 7楼哪个哪一栋房间嘛？7零几嘛？
8: 找不到。

0: 到现场后，民警和报警人一起迅速爬上了七楼，确认了黄某的住处后，民警透过窗户发现黄某已经躺倒在床，神志不清，床边赫然放着一个药盒。然而民警多次敲门呼喊均无人应答，屋内一片死寂。
1: 哎，你好，你好。
2: 开始就是没有啊。
1: 哎，躺床上还不得已。
3: 他来就开不开开，你看。
1: 你看哪儿开不开开？有没有迷吗？你晓得迷吗不？
2: 不晓得。
1: 你先看，你看是不是那个？确定。
4: 好。
1: 确定，如果是个，我们就准备那个，你看是不是他？
2: 就是，屋头就是他，就是这样。
0: 时间就是生命，民警当机立断，踹开房门冲入屋内。
1: 哎，美女，
3: 来，报个警，你先进来，对啊，你也给朋友。
0: 此时，黄某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必须立即送医抢救。
1: 你看，他经
3: 常摸个洞，他手都摸满牌，放完牌，
1: 他有呼吸，
3: 有呼吸吗？有呼吸，
1: 但是不晓得具体情况。
4: 把门的打开嘛，没门的话，
1: 门
3: 无所谓，没事，能开水没得事。
1: 吃的就是头孢可恶片。打了你。
3: 来，我们要么直接把它弄下来，抬起来。对，120那么也没得法嘛。
4: 你们还抬呀？
1: 抬我抬脚的时候，你明天我把前面弄上去。我抬脚的时候。没你把120拿去吗？你把120一直呼吸。
3: 等会儿你要给他把门锁到起哈。来，
1: 我先不吸嘛。
3: 放两个手
1: 。
3: 我
1: 手
3: 拿头包住了。
1: 小心，不要，被扒一下。这边行。
3: 松了，不要拿去。
0: 民警将昏迷的黄某抱起，从七楼一路飞奔而下，
1: 直接往那个中心医院去，往中心医院急诊室去。
0: 之后，民警驾驶警车载着黄某赶往了最近的医院。
1: 中心医院，
3: 救火！
1: 这中心医院就是，我先打电话吗？有没有电话吗？中心医院就是电话有没得？
3: 那边是李欣，
1: 安静，
3: 打开人，搞活的，窗户打开，人喊，人吼，窗户打开。
1: 让
0: 随后，民警将黄某平安交到了匆匆赶来的亲属手中。警方提醒，当身边亲友流露出消极厌世言语，突然失联，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沟通安抚，必要时立刻拨打110求助。生命只有一次，如遭遇压力，情绪难以排解，可主动向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寻求心理帮扶。家属平时多留意亲人的情绪变化，多陪伴多关怀，早发现早干预，避免悲剧发生。
5: 眼下高端电脑显卡的价格居高不下，二手市场的卖价也涨了不少，于是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将贼手伸向了电竞酒店，打着入住的幌子对电脑显卡实施盗窃。湖北武汉警方通过大量侦查后破获了这起系列盗窃案。
0: 近日，武汉的一家电竞酒店为了提升玩家的入住体验感，特意购置了一批搭载 RTX 5080高端显卡的电脑，其中显卡的价格就占到了整机价格的一半以上。
6: 当时老板购入了5080的市场价呢，它是12000左右，然后最近几年呢，它的价格一直很坚挺。
0: 最近有两名男子入住酒店后，特意选择了一间配有高端显卡电脑的客房。第二天一早，两人退房后，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房间里两台电脑主机的固定螺丝上都有撬动痕迹。开机检查发现，两台电脑机箱里的显卡都被换成了低端的3060显卡。
6: 被调包的那个3060的低端显卡呢，目前市场价呢可能就2-3千块钱，差价就接近有一个8-9千的一个样子。
0: 接到酒店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调查取证，通过入住信息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的身份。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洪山区广布屯电脑城，民警怀疑是去销赃，于是立即前往抓捕。
6: 在电脑城里面呢，就抓获了两名嫌疑人，从他们的身上呢搜出了。

0: 两张的5080显卡。
1: 经查，嫌疑男子马某、全某是同乡，他们得知最近高端显卡行情上涨，就盯上了电竞酒店里面的高端显卡。作案前，他们在网上购买二手3060显卡，入住电竞酒店后就用3060显卡替换酒店机箱里面的高端显卡。由于3060显卡性能尚可，很多酒店一时无法察觉。今年七月以来，二人先后在武汉多地以相同手法作案4起，涉案金额近8万元。
2: 提醒那个酒店的从业人员做好这个实名登记的工作，做到就是说实住几人，然后登记几人。第二个就是做好那个防范的工作，将那个房间里的机箱，比如说进行一个上锁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将那个机箱放在那个主机房里面来进行集中保管。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全某已经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前不久，深圳呢海关在入境旅检现场查获了一起违规携带外来异虫案件。一名旅客未经申报，将13只活体蜥蜴藏在了身穿的一条裤子暗袋内，企图入境，被海关官员当场拦下。经鉴定，这批蜥蜴属于外来管控物种，一旦流入我国境内或野外，会带来生物安全风险。
4: 当日，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男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主动向海关申报，其穿着宽松工装裤，神情紧张，步态异常，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
1: 官员在旅客裤子的隐蔽暗袋中，逐一翻出了13个独立黑色网袋，每个网袋里都单独装着一只活体蜥蜴，整整13只活体爬行动物全部被当场查获。
4: 当事人称，蜥蜴在香港购买的，准备带回原基地作为宠物饲养，但说不清楚具体物种和喂养方式。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动物均为柔蜥属蜥蜴。
1: 柔蜥属蜥蜴是一类小型树栖蜥蜴，体表多光滑，体色鲜艳多变，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等热带地区。因其外形奇特，色彩丰富，常被作为观赏性异虫捕捉交易，属我国无天然分布的外来物种。目前该批活体蜥蜴已依法截留。
5: 如今啊，现在很多人养宠物的时候呢，都喜欢特立独行啊，养一些不一样的宠物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哎，不就是养几只蜥蜴回来当宠物吗？但是其中包括这个案例背后隐藏着很多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的一些风险，需要大家去敲响警钟。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杨亮律师，欢迎杨律师。
6: 嗯，
5: 那首先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针对这个案例啊，那如果携带没有检疫的外来物种入境的话，会承担哪些风险？那背后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是什么？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6: 是的，其实我国的生物安全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你要携带外来的物种，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进入到咱们国家的境内是必须经过检验检疫的。如果不经过检验检疫，本身就是一个触犯法律的一个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可能还会触犯到刑法的相应的规定。
5: 所以承担的风险和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案例当中来说，也想问问您，当事人啊，就是这个案例的当事人，他携带这种外来没有检疫的物种入境，那么当事人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和挑战？
6: 如果说比较轻微的这种行为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他可能面临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性啊，比如对当地的一些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可能就触犯到了刑法的规定，面临着入刑的危险。
5: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其实大家现在在获取宠物的时候，不仅仅是这种线下销售一种渠道了，很多人都是在线上进行交易的。那作为电商平台而言，他们应该是有一些监管责任。那如果电商平台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大家拿到了这样没有经过检验的外来物种，甚至是这种比较特立独行的宠物的话，作为监管平台或者我们的电商平台啊，这种中介性的平台，他们要承担哪些法律的责任？
6: 咱们国家出台的电子商务法其实对于平台的监管的职责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平台上销售这一类的产品是必须得有检疫检疫的证的啊，包括也需要有相应的资质。所以平台对于这些商户是有一定的监管义务的，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平台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好的，谢谢杨律师非常专业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对于很多喜欢小动物的朋友来说啊，爱心是非常值得推崇 宠，我们也是值得鼓励的。

0: 但是大家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合法合规，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窃贼造访车库，警民合力擒获。
2: 现在拉了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
1: 知名眼药水抽检未合格，药监部门立案调查。
3: 严重的话眼睛应该会生病吧。
1: 老人接到警察来电，险被骗走养老钱。
4: 你做三零吗？你二零
5: 过后吗？二零过的过。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小区地下车库是不少盗窃案件的高发区域。近日，重庆九龙坡华严派出所联合辖区小区物业接连破获2起车库盗窃案件，嫌疑人伺机拉车门偷盗电动车电瓶，刚实施作案就被监控、保安与民警形成合力，迅速围堵抓获。警方也借此提醒市民做好车辆财务保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1: 当天凌晨00:30，华严镇中郊西园雅集小区车库内，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男子鬼鬼祟祟，逐一拉扯车辆门把手。小区监控室发现异常后，立即通知了保安谢慧鼎巡查踪迹。
2: 进到十路洞的下面，看到有一个可疑人，他正在拉那些车门。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业主，正常在那个，然后我多了个心眼儿，看到他在不停地拉其他的车辆，而且在观望。在向车窗里面看。
1: 谢慧鼎马上给监控室打电话，和同事一起协助跟踪黄衣男子，最终在小区楼栋的楼梯间逮住了黄衣男子，并立即报了警。华严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
7: 经过我们核实，该人有多次盗窃前科，他游走于重庆主城区的各个小区的车库，他当日确实是没有钱了，没办法就跑到这个小区车库内看有没有粗心的车主，他希望能够拉开车门，在里面能找到现金是最好，如果找到其他财物他就拿去卖了。
1: 黄衣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根据相关规定对他处以7日治安拘留的处罚。在华严镇恒大雅苑小区，物业保安也上演了一场快速围堵。保安柯志长通过监控画面发现了可疑人员在车库鬼鬼祟祟，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一辆电动车的电池被偷了。
8: 然后通过我们监控发现，就是进了那个物主团的那个销魂门，后面我们出来巡查，然后在物业中心的门口发现了那个可疑人员，我们就通知于那个三人应急小组嘛过来，我们将其制服，然后通知那个警方。
7: 经过我们视频核查，发现有2名嫌疑人在他们小区车库盗窃了一个电瓶车的电瓶，我们将其中一名嫌疑人，他们共同住的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并以电话的形式通知另一名嫌疑人赶到派出所进行下一步处理。
1: 当前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正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深化警民联动，织密社区防控网，守护大家的平安。
7: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有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6: 楼下站着家长和孩子，一把刀突然从高空坠落，只差1米险伤到人。如此惊魂一幕就发生在深圳某小区内，高空落刀引发居民恐慌，到底是失手掉落还是故意抛物，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找到罪魁祸首，严加处罚。
1: 据小区居民称，高空掉落的刀落在了阅览室外的绿化带，距离出入口仅1米左右，所幸无人受伤。涉事楼栋为33层的高层住宅，
9: 就是在树这部面嘛。那天早上我是看到有一个人拖着一把刀子，有这么长，那你看要掉着杀到人，那还了得呀。
1: 事发点位紧邻儿童活动区域，人流量大，危险系数极高， 据居民介绍，物业已经锁定了大致的坠落楼层，但具体涉事住户和坠刀原因仍在核查。
5: 肯定很危险呀，那个太危险了，因为下面都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嘛。
1: 对于坠刀原因，不少居民猜测大概率是住户不慎掉落。
10: 不算是高空抛物，应该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是不是？拿一个刀子往下，那不太恶劣了那样。
1: 事发后，物业第一时间报警，并移交了监控取证。据了解，该小区此前曾出现过高空抛物乱象，目前辖区警方已入户走访，送检物证，事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1: 后面警察那边在排查呀。
12: 哦，现在排查到了吗？
11: 这个以警方那边，我要问警方。
6: 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因为信息闭塞，反诈意识薄弱，极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近日，江苏扬州江都区检察机关对外公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精准套路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实施诈骗，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2023年5月的一天，一名戴着头盔的男子来到了江都区蒲头镇村民贾奶奶的家中，上门后，该男子自称是贾奶奶女儿的老同学，一番寒暄后，男子提出顺路看望班主任，但没有带钱，希望贾奶奶借钱救急。
13: 该男子呢，当时直接叫出来了其女儿和贾奶奶的名字，然后呢，贾奶奶就不做怀疑了，直接将200块钱借给了这名男子。
1: 事后，贾奶奶越想越不对劲，随即联系了女儿核实后，发现借钱的男子是一名骗子，立即报了警。此后，小纪镇、郭庄镇等多地的多名老人陆续报警，均反映了遭遇类似的诈骗。为此，江都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侦查，最终在安徽将嫌疑男子刘某抓获。经查，刘某是泰州人，有过多次犯罪前科。2023年3月，刘某将作案目标对准了周边乡镇的老年人，通过冒充老人子女的同学进行流窜作案。
13: 他先呢是骑着摩托车到村头去跟周围的邻居进行攀谈，了解周围村里面的那相关信息，再将这个了解的相关信息呢对照相关的信息找到相关的被害人。找到被害人之后呢，因为他之前做过功课，已经了解到了村子里面人员的相关情况，直接报出来了被害人甚至其是其家里面的孙子、孙女、女儿、儿子、女儿等相关人员的信息，让被害人对此深信不疑。
1: 截至案发，刘某某累计诈骗了22名老人，涉案金额达25000多元。近日，江都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刘某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6: 施女士的14岁孩子果果在某短视频平台被博主诱导私下转账充值送礼，累计损失5000元。施女士发现后认为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未进行风险提示与限额管控，要求退款。平台称转账和充值送礼的行为都是自愿实施，拒绝的施女士的退款要求。施女士咨询，她能要求平台要承担退款责任吗？
14: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施女士有权要求平台退款，根据民法典规定，12岁的果果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私下进行的转

6-4885，你涉嫌一起268万元的诈骗大案。接到这样一通所谓的警方来电，江苏江堰的刘大爷慌了神，准备取出69万养老。

0: 并且公司的领导并不认识李某。
1: 至此，民警初步判定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并展开了抓捕工作。
2: 我们是有声市公安局，姓名拿的名字啊，
3: 有身份证是啊，
2: 是吗？是是是啊，
3: 知道啥事儿你？
2: 是吧？
3: 啊，
2: 嗯，山东德州禹城
3: 啊，知道行，
2: 走，讲一下你的犯罪事实。
3: 我就通过虚构事实骗取钱财。
2: 嗯，一共骗了多少钱？
3: 一共的话，300万左右。
2: 300万左右是吧？都是以什么理由骗他钱？
3: 以润滑油投资。
2: 包括这个，就是给人家对方回扣什么的，
3: 是
2: 吧？
3: 是的。
2: 给他这么说，是吧？编这个理由，对吧？
3: 对。
2: 还有这个送礼，是不是也包括在那里边？
3: 哎，对对对。
2: 嗯，还有什么？
3: 这就属于找工作。
2: 给谁找工作？
3: 给他女儿。
2: 从哪一年开始对他进行这个诈骗的？
3: 21年。
2: 骗到什么时候？
3: 23年。
1: 李某交代，2017年的时候，他在济南一家润滑油公司做业务员，期间与刘先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到了2021年，李某开始主动接近刘先生。
0: 李某在早些年前因为投资失败，欠了巨额外债，还不上款之后，他想到了刘先生，因为刘先生是干公司的，他认为刘先生比较有经济实力，可以对其进行诈骗。
4: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有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1: 后来在两人交流中，李某得知刘先生有一批货压在手里，李某便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刘先生销售。
4: 为了与刘先生拉近关系，称自己可以把这批货帮他销出去。其实这个李某是自己掏钱，给了这个刘先生，谎称是把这批货给他销出去了，以此来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
1: 为了取信刘先生，李某提前注册了一家润滑油业务的空壳公司，并伪造了公司收益情况发给刘先生看。
3: 我当时给他说的，我认识那个陕煤公司的领导。
2: 当时这个领导是什么领导？
3: 是陕煤电力集团董事长。
2: 哦，当时你说的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3: 亲戚关系。
2: 什么亲戚？
3: 我姨父。说完这以后，他断断续续，我问他要钱吗？
4: 一方面是向刘先生展示自己有关系、有实力，可以拿到一些业务订单，吸引刘先生与他合作。另一方面呢，他说的这层关系，刘先生也不好去查，也查不到。
1: 有了所谓关系的加持，再加上李某伪造的一系列合同，一个有关系又有实力的能人形象迅速赢得了刘先生的信任。随后李某开始拉拢刘先生投资润滑油项目。
0: 他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说，我能拉来订单啊，咱俩一块合作啊，你投资我去跑业务跑关系，咱俩肯定能挣到大钱。当时呢，这个刘先生就心动了，就开始了投资，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啊，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啊，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5: 我的想法是，正好现在我姨父还没退休，还给咱们创造点利润，咱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好好整了。
1: 为了用好李某口中的亲戚资源扩大收益，2021年12月，在李某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新公司，约定李某负责公司运营，刘先生负责出资投资。
0: 当时呢，也是有一些小额的款项去回报给这个刘先生，但是呢，涉及到大额的款项，犯罪嫌疑人李某就称，我又拉来新的订单了，去给这个受害人刘先生发一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然后还有一些伪造的国企的一些合同，去告诉这个刘先生，你看我又拉来新订单了，咱把这个钱再投进去，咱这个利润就越滚越大。
2: 你真正用来业务的最终进了多少货他并不知道。
3: 不知道，规划总结一句话，人家对我太信任了，就这一句话。
1: 出于对李某的信任，刘先生从未到公司实地核查经营情况，只是定期查看李某伪造的各类公司数据。李某便利用这份信任大肆布局，他在自己的

0: 两部手机上注册了四个微信号，能根据需要随时切换不同角色。
1: 这四个微信同时都是他自己使用，他在这四个微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在自导自演。
2: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犯罪嫌疑人李某根据签订合同的需要，随时改变微信号和微信头像，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0: 刘先生一直是只转钱不见回款，时间久了就不愿意再投资，李某便另想办法哄骗刘先生继续转钱。
2: 这个李某就称，哎，我这个中间还找到有黄总啊等各种老总，需要给这个黄总送这个回扣。啊，他可以给咱结算500万元的投资款，然后你需要给我再给我50万，把这50万打过去之后，犯罪嫌疑人啊还是不给这个刘先生结款。
3: 你给他说的长期合作什么要回扣什么是真的吗？
4: 不是。
3: 为什么编这个理由？
4: 为了让他信任给我转钱。
3: 还是骗他钱呗，对吧？
0: 此后，李某又以帮刘先生女儿办理国企入职为由，骗走了他10多万元。3年下来，刘先生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了300万元。最后，不仅没有拿到任何收益，女儿入职国企的事儿也没了下文。目前，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5: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很多文创店啊，有了丧文化的周边，便签夹上印着愿天堂没有 KPI， 我在工位很享暑，亚克力的牌子上写着老鼠药，还有老鼠坐着轮椅输液，打工人看一眼可能会笑出声，可是如果孩子看了会怎么想呢？成年人自嘲一下还可以，可是如果把丧当成卖点，把老鼠药做成小商品卖给中小学生，这可就不是幽默了，这是失责。今年3月，江苏就有家长投诉说校园周边的卡片上印着看我不爽就上吊，这种毒梗啊，一旦钻进孩子的心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写得很清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商品不得危害其身心健康，可能影响身心健康的内容必须要显著进行提示，商家打擦边球，监管就该亮红牌。不是所有的梗都适合孩子的，丧文化可以存在，但不能拿未成年人的心灵当成试验场。
6: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8: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7: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8: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9: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10: 吃了冰的，看见以前体验一下菜了吧，但是吃了东西就别了。
7: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那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呢，我就说咱就近吧，直接奔了这个民航医院了。
8: 男子手指蜷缩，脸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一层冷汗。马季没多想，先把男子的车往路边靠了靠，确认停在安全区域，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疾驰赶到了医院。
7: 到了民航医院急诊，最后医生给开一句单子，然后做了 CT， 一看是急性的胆囊炎。医生也说了一下，说这个幸亏及时，说要时间长点，有可能就马上就得开刀做手术了。
8: 经过检查，男子为急性胆囊炎，因送医及时，男子转危为安。康复出院后，男子专程来到刑侦支队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11: 昨天上来之后啊，真是受不了，赶紧弄点儿，然后把我胃还挺好的检查了。
12: 你这儿应该做，
11: 确实非常感谢。

0: 在此也提醒大家，开车途中如果突发头晕、心慌、胸痛等身体不适，千万不要硬撑继续行驶，否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要稳住方向盘，开启车辆双闪警示灯，缓慢减速，平稳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安全位置，拉紧手刹，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至道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报警电话，精准说明所在位置、身体状况和车辆情况，等待专业救援。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太长时间。
1: 12年做的还
2: 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三两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买房置业是大事儿，如果有人告诉您说有内部的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便宜1-2万，一套200多平能省300-400万元，您会心动吗？北京市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可100万元意向金交出去，过户却遥遥无期。
0: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太长时间。
1: 12年
2: 合同还没重蹈覆辙呀，从一个跟头三两的。
4: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5: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个房嘛，我是生意看哪有便宜房的，那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
4: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5: 他们跟南京的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多少钱能给我，我说行啊。他回来他说，他说你办什么得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
6: 这个别墅区
4: 矛盾的种子。
7: 后来呀，王某，需要在西山墙外面做保温。李某呀，也同意王某做保温，希望大家能够在与邻里相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多沟通，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激化矛盾，伤了邻里之间的感情，这样得不偿失。
3: 侵权的墙拆掉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可生活中啊，有些边界不是墙，却同样需要法律来划清。一名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花近10000元买手机和配件，这笔交易是否有效？商家是不是应该全额退款呢？
8: 10出警1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4: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9: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10: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9: 那这种大额的是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你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会把大额的东西卖出去，我要求。

0: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1: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0: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元。
1: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2: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1: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3: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2: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4: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2: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4: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2: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4: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1: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5: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4: 那谁的账户激活的？
2: 店员的。
4: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2: ？IP 账号呀。
4: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1: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0: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1: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0: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0: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

0: 任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地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地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地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1: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法律厘清的是行为边界和监护责任，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样需要司法来守护。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发布仪式，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开放日活动举办，活动邀请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人大代表及媒体代表到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同步发布，搭建中外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平台。本书集中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二是恪守公平诚信底线，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三是紧贴民生产业需求，传递司法为民。
3: 案例是法院承载公平正义的产品，明确司法规则的载体，是鲜活的法治教科书。每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有法治的理念、裁判的思路、规则的导向。这本书的案例的选择、体例的编撰、内容的取舍，体现了法院对于案例价值的新思考。
4: 今天这一次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又特别的有活力，又有态度，是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站得住中国的立场。
2: 下一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继续组建专业审判团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发布典型案例，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营造尊重创新、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风派出所接到底商报警，说放在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迅速查获了嫌疑人罗某。罗某交代说啊，他走路走累了，看到这辆车没上锁，就给骑走了。目前，罗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自行车没锁不等于车辆无主，更不等于车主不要了。临时起意的非法侵占也会触碰法律的红线，别因为图一时的方便染上这辈子难以抹除的污点。前不久，在地铁白石桥南站，一位50多岁的女乘客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受伤，公交民警和站务工作人员迅速到场，警民协助将伤者平稳送上了救护车。扶梯摔伤，第一动作不是上去搀扶，而是要立即停梯，设置围挡，并呼叫专业的救援人员。伤者脚踝红肿，全身疼痛，可能存在骨折或软组织挫伤，贸然搬动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乘坐扶梯时，我们紧握扶手，遇险要先呼救，这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的保护。前不久，南京一位用户通过啄木鸟网站请电工上门换开关，结果被收了2800元。报价单显示，漏电检测10小时收取1680，另外还有修复费、设备使用费、配件费等等。用户说，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而同款的配件在网上只卖20多块钱。事件曝光后，平台全额退款2800元，并赔偿用户2000元。维修乱象的核心是消费者无法核验工时和配件的价格，商家借信息差在不断的谋取暴利，平台全额退款和赔偿啊不是终点，应该公开计价的依据，留存过程证据，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查清是否构成价格欺诈，否则啊今天靠曝光退了钱，明天仍然可能换一家继续小病大修。 9月28号，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发视频，说孩子在南通野生森林动物园被鹿给撞飞了，孩子嘴唇出血，身体没有大碍。园方回应说，事发区域禁止停车，禁止下车，设有提示牌，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野生动物园里规则不是服务提示，而是安全隔离带。如果园方已经明确禁止停车，禁止下车，那么家长仍应承担监护首要责任。但仅靠提示牌和口头提醒未必能够阻止游客的误判，自驾游览区还要强化物理隔离、巡逻劝阻和广播预警，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车辆停在小区被剐蹭，对方走了，算不算肇事逃逸呢？交警翱翔接连处理了两起警情，一起啊是轻微碰撞，可能确实不知情，而另一起倒车猛撞后驶离了现场，主观故意明显，这性质不同，法律责任天差地别。
5: 有一车道给蹭到这个，监控在这儿已经能看到
6: 啊，应该能看着。
5: 不看到，已经看到了。
6: 我先照张照片。
5: 对，他就是倒车。
7: 拍照取证后，民警翱翔带着报警司机来到了小区物业，调取事发时的公共视频。
8: 明显的那个撞击，它就晃悠。
9: 给它放一下呗。
8: 倒了一下没倒出去的，可能角度不够，然后他又上了一把，然后最后又给别人碰了。
7: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正在下雨，肇事车辆准备从狭窄小路倒车掉头，调整角度倒车时撞到了右后方停着的车辆。
6: 也有可能真不知道，但是呢，这毕竟它属于没在现场，然后您那个，我跟我事务组这联系一下，这您放心，这个信息这么全，画面这么清楚，
5: 都
6: 跑不了。是肇事逃逸还是驶离现场呢？咱等事故民警再往后办这事儿，就是俩人坐下来谈这事儿，也是他们给您约，
5: 约我们俩对吧？
6: 对，约您二位。这车肯定让他给您修了，然后后续对他的处罚，咱们看进一步事务组那边给您信儿，信息啊给他发过去。
5: 好嘞，
6: 然后他有把那边约上之后再跟您联系。
5: 没事
6: 没事，
5: 谢谢
6: 啊，可以，应该的。

来了。嗯，后来等我办我外孙女户口的时候，我去派出所的时候，人家就是也是按顺延顺到我这儿了。哦，但是我办户主的时候，人家派出所的办户口的人也给我弟弟。

0: 底哪儿去了？
1: 1万多点，我也有一些欠款，我要还。
2: 哦，你自个儿用了？
1: 啊，我用了。
2: 哦，就拿了10000给父亲办后事了。
1: 那10000是给我的我二姐，后事是那些骨灰盒什么那个乱七八糟的。
2: 你花钱了？
1: 是我花的钱。
2: 但是你拿父亲这个10000多的多出来那部分，还了债了。
1: 对。
0: 由于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第二次丧葬费的领取，二姐便坚持要自己去办，而这一次又闹出了新的不愉快。
3: 去年不是国家又有一个就是死完了以后的又后续的补了一部分钱，补了4700块钱。这个钱我拿的这个钱的时候，你知道有多难为我吗？这些手续员回到时候我就说让我闺女去办，一说这个她心里就不痛快了，因为应该她想去办，她办完了她想给我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
0: 二姐告诉我们，小弟经常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这让他十分头疼，也很是不满意。
3: 我们家楼后盖了一间小平房。
4: 你是属于您父亲的？
3: 我父亲的，盖了一间小平房就租了这么多年，那钱都是你们拿着，我爸的钱也都是他们拿着。半夜12点半、1点、2点的时候都有给我打电话，你给我2000块钱吧，我去镶牙。就说行，拿走7000块钱了，这个牙就始终就没有镶，就给了他了，他就给了他儿子花了，我这是大实话。
2: 父亲的钱也都你管着？
1: 我父亲的钱怎么说
2: 呢？而且那账目呢，弄得一塌糊涂，也不太清楚。
1: 那阵儿我父亲说4000-5000块钱吧，但是他那阵儿生病，吃药，
2: 哦，也得花钱。
1: 他那有一个支柱伤的药，自费的，一管200多块钱。那您说这一管没多少，抹不了2-3回，一开3-4管，这1000-2000块钱就没了吧。
5: 那父亲钱归您管的情况下，您也没有记账，那后续父亲去世以后，您有没有跟姐姐说父亲留了多少存款呀？
1: 当时就没什么钱了。
0: 尽管父亲去世后，姐弟俩的感情又遭遇了几次波折，但二姐最终还是愿意坐下来和小弟协商。弟媳的户口不能不办，可二姐的心头还疑虑重重。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小弟要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呢？
1: 诉求就是把我爱人的户口迁进来，迁到这户口本以后，
2: 如果人要求必须是户主，就是把户主改成你，办完了以后再给二姐办回去。
1: 对，
2: 我们这个平台是讲理讲法讲情，
1: 是
2: 如果在专家协议之下，你们签了协议，按协议执行，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二姐可能就是
1: 他
2: 行了，先给你办过去。
1: 二姐也说了，可能不信任我，怕
2: 得信任我们呀。
1: 二姐当时就说找的咱第三调解室，然后我联系这个记者，最起码签个协议，有诸位那什么证明，对吧？
0: 小弟的诉求很明确，但为了稳妥起见，专家们还是继续探究细节，以便下一步的调解奠定基础。
5: 刚才你提到说，只要你把你爱人户口迁过来，让姐姐把你变成户主就可以了。公租房的承租人你不需要变更吗？
1: 不需要。
5: 你二姐上来的时候说，这个房子有可能拆迁，如果拆迁的话会有很多的利益，
1: 大家平分呗。
5: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有条件，就是承租人可以变更成他，但是呢预拆迁你要分割利益。
1: 我承租人现在就是还是我父亲的名，我没必要变。因为什么呀？您说如果变成承租人，他干着改成是他的话，是不是我那个姐姐和哥哥和我都要签字？
5: 对，
1: 但是人家要说我要当承租人怎么办？
5: 假如他们同意的话，那你是否同意承租人变更成你姐姐？
1: 我跟您这么说，他们不可能同意。
6: 那也就是说您和您姐姐实际上她并没有什么矛盾是吗？
1: 我抢上没什么矛盾。
6: 姐姐在平常在生活中给你有些什么帮助吗？
1: 帮助很多，从照顾我父亲，照顾我那个母亲，然后我们家孩子她都照顾过，确实帮了我不少。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否认。您说我们家孩子那阵小，我姐照顾孩子绝对是，那是他尽职的，是200%的疼。
2: 都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赵家姐弟之间的很多问题都是沟通不畅所导致的。那么此刻一次袒露心扉、开诚布公的交流，可能是消除双方芥蒂、解释误会的最佳契机。这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调解团队当即决定，直接进入双方同台环节，让他们

0: 面对面的进行沟通。
1: 你这个小弟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弟弟，挺实在的。刚才你要进门的时候，他还知道站起来，挺恭敬的对你，就是他认可你比他付出的要多。我觉得，有弟弟的这个认可，作为姐姐也好，作为哥哥也好，心里就觉得得挺敞亮的。刚才人家小弟也说，这个房子，你想变更到他承租人的名下，他都还不愿意办，因为他在申请别的公租房呢。还有一个呢，
2: 他要不愿意办，办我名下，我也没有房。
1: 你也得看二姐，你有够不够这个条件。但是二姐，这个不是今天本案的重点，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小弟弟媳妇儿这户口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沟通一下。刚才小弟出了一方案，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见证，把户主改成他，办完了以后再改回你，在我们见证之下，应该是能实现的。
2: 但是前提是，先暂时把那小屋给我腾出来。
3: 姐弟同台，二姐直抒胸臆，表明了自己的附加条件，那就是让小弟腾出两间房中的一间给自己使用。
1: 他说那小屋啊，你们用着呢吗？
4: 孩子住着呢。
1: 孩子住着呢，能腾出来吗？
4: 困难点，因为孩子现在也13了，你说我们就这一屋，也没有打隔断，也没有怎么着，确实不方便。
3: 据二姐陈述，她现在落脚在女儿家，帮忙照顾外孙女，但女儿女婿也是租房居住，每月的房屋租金大概要6000多元，这让二姐感觉压力很大。
1: 我觉得二姐啊，就是说你给她迁户口和住进去，这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迁户口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二姐，你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必须帮弟弟办这个事儿。
2: 所以说，今天他们的诉求，
1: 至于住进去这事儿，我们另行协商。有那么一句话叫“手足情深不可忘，歌心犹未必其伤”啊。
3: 现在，二姐打算入住老房屋里的小屋，以此减轻女儿的经济负担。但这间小屋内目前住着小弟13岁的女儿。
1: 我提个建议，因为你弟弟现在也在申请这个公租房，是吧？等他申请下来，你把那儿腾出来，让二姐他们痛痛快快住一段时间，好不好？
4: 可以。
2: 那我现在的我的困难，真的我的压力挺大的，我的工资。
1: 那二姐，你觉得你住进去以后，你们姐弟之间能住吗？因为现在就变成3家了。
2: 我只是晚上去过去睡个觉，我那意思是，就闺女省得去租房了，闺女住的我那儿哈。我晚上有个地儿睡觉，因为现在压力太大了，那个房租太贵了，还得养一个小孩，我的钱工资全搭里头不够。
5: 真是现在才13岁，应该是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让他跟父母住一块儿吗？
3: 小弟的女儿正值青春期，已经不方便和父母同住，而二姐提出来的困难也是实实在在。如此棘手的局面，到底该如何平衡呢？
6: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帮耳通
8: 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2: 作为一个妈妈，希望给孩子节省成本，他们过得太难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愿意这样，就是不管是从舒适的角度来讲，还是我们奋斗的能力来讲，还是我们的抗压能力来讲，可能我们更希望的是，也许父母可以搭把手，但是我们希望拥有独立的空间。
2: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给他减轻负担了，他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为什么不同意呢？
1: 我理解你，我理解你，你可能也问了女儿了，女儿也愿意这样，没关系，这是两码事儿。但是小弟退1万步讲，他的户口现在必须马上进来吗？刚才那个徐律师不是也提了建议，说等你那个公租房申请下来，不是也能迁户口吗？
4: 我万一我申请不下来呢？
3: 眼看姐弟俩迟迟商量不出结果，调解团队决定终止沟通环节，并前往第三现场开会。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正在制定中，也希望赵家姐弟能利用这段时间再好好聊一聊。
13: 如果一旦有拆迁同退的这种情况，
14: 那几个子女，
13: 对，
14: 那他有居住权吗？
13: 没有，
7: 觉得户口在里面也没有那个，然后他爸是成都人，也
14: 没有居住权，因为这个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
7: 然后他弟弟实际居住，
15: 不是弟弟有居住权吗？
14: 弟弟也没有，因为一般情况下只有拆迁被安置人才涉及到所谓的居住权问题，像这种呢，其实谁都没有居住权。
1: 目前来看，弟弟
16: 在这住了，
1: 弟弟名下无房，虽然在申请公租房，但是我觉得弟弟是最符合这个变更成都人的，在这又居住，是吧？
16: 就是他居住了这
1: 么多年，就那几个条件，谁记得清楚？
14: 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本市无住房，且家庭成员同意，他考第四个。
1: 这个这个他。他们都基本
15: 他
1: 都
15: 那他们要是任何一方姐弟二任何一方想变更成都人的话，需要另外那两个人。
14: 对，刚才我问他是自管公租房，如果他是直管公租房，其他人不配合，然后他符合条件的话，他也可以要求房管局给他变更。但是现在他卡在他这个房子的性质也是不行那什么的。
15: 那如果以后预拆迁，那两个姐弟也有份额？
14: 如果以后预拆迁，还是要看拆迁政策。
7: 那咱们能不能确认他那个就是户主同意他媳妇儿的户口到底能不能迁过来？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必须成都人或者户主本人？
14: 就是据我了解啊，他必须得是结婚十年，然后45周岁，他现在已经满了，满45周岁了，而且必须是外省市的农业户口，他现在正好是农业户口，
15: 这些都。
14: 然后也要求这个男方他想办他投靠的话，男方必须得是北京户口，所以这些条件他应该是具备的，所以我觉得具备这些条件应该可以了，但是户主同意就可以，因为需要落到这个户口上。
15: 等等，他自己的那个公租房我怎么着下来？
1: 反正也给姐姐做点工作呗。
3: 确定好了调解方案，专家团队兵分两路，分别对姐弟俩进行调解。
16: 啊，您家的事儿呢，其实这个户口啊，它还是比较特殊的，它跟一般的财产它没有直接的联系。首先啊，您得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啊，拆迁的时候啊，咱们城里叫征收，已经不针对户口了，跟户口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呢，就是户口啊，到底是谁当户主，其实没那么重要。另外呢，就是您家啊，未来如果要是拆迁的话，这个人进来了，说白了也没什么影响。他跟农村不一样，您要是农村腾退的话，进来一人50平米，人家带走，是吧？所以呢，能不能就是双方啊，就是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吗？
3: 调解员徐卫平首先找到二姐，希望在解释清楚现行政策后，二姐能做出让步。然而现场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一幕。
2: 他刚才说了，我的建议就是户主不改，坚持是我。他刚才说了，说那个成都人改成他，户主不改，他媳妇儿的户口也可以进来。
16: 您同意他进来？
2: 他是这么说的。我不情愿的同意，因为都不容易。
3: 二姐的一番话令调解员始料未及，他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做出了如此大的退让呢？原来在专家们场外开会时，姐弟俩也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
4: 他户口进来以后，迁进来以后，我把这个户主再改成你。
2: 那要是把承租人改成你，他的户口能进来，你为什么不愿意改呢？
4: 一也得大家签字，明白吗？
2: 回到时候咱俩可以去问问你。
4: 可以啊，咱可以咨询啊。那你要把承租人给改我，你假如。你更有安全感吗？
2: 有安全感，
4: 是吗？那你要这么说，那你同意把承租人改成我？
2: 改你，承租人改成你，他的户口能进来，我也让他进来啊。但是户主不能改，不能动的前提下，
17: 那反正派出所是这么说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你是户主，要不然就是你是承租人，就这两个条件二选一就行，不用全都是。
3: 由于弟媳的户口问题急需解决。二姐考虑再三，终于做出了让步。她同意在户主不变的情况下，将老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小弟。这样一来，二姐的心就似乎踏实了。
2: 那个小屋啊，我就是妹妹在那住，那屋住也无所谓。但是签一个，咱俩签一个东西。那小屋呢？我随时可以去上那儿去住去。我不是为了占房而占房，知道吗？因为爸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跟你没提过钱，没提过房。我也知道，孩子上中学了，他也有应该有自己独立空间。就这么多年，我对你们什么样，
17: 是
2: 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17: 你听二姐，二姐一直对咱们。
3: 户口问题就此有了了结，一家人也渐渐敞开了心扉，那些积攒了多时的过往的误会。也到了解开的时候了。
4: 我坐这儿， 我一直说二姐付出了相当多。昨天记者去采访，我说乔姐咱关系，我说我二

0: 姐永远是二姐，不可能把关系断了。
1: 他疼我，他疼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忘了他呢？他确实帮了我不少，让我父亲没了以后，他也照顾我，我是他亲弟弟，他也照顾我了。怎么着，他也是我亲姐，我只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可能想的有些事儿呢，不是很周全，伤我姐心了，让姐感觉这弟弟白疼了，就是这样。
2: 尽管双方已经达成初步一致，但专家团队还是要再次核实细节，确保各方的理解不会出现偏差。
3: 那你有什么条件吗？
4: 我有条件，如果要是他的户口进来了，一旦有没有拆迁住的死，一旦我需要住那间小屋的时候，我要去住，如果有拆迁利益的话，就是一人一半。
3: 哥哥一姐姐是吧？他们俩人多大跟您父亲在一块生活呢？
4: 也是四五岁了。
3: 那也是子女啊，那也得他们同意啊，他们俩不同意，你们俩事儿办不下来。
5: 那你们想没想过二姐为什么这样说呀？
0: 他还是希望帮助我们的，
5: 希望帮助你们，还有就是你们平常可能做的不到位，知道吗？
0: 是是是，
5: 让二姐有点心寒。
0: 可能这从小是让他们惯了这毛病，实在是没有想那么多。
5: 然后呢，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加倍的对你姐姐好。
0: 哎，
5: 逢年过节一定要拿东西去看看，知道吗？平常多打电话，多问候。
2: 在最后的协议确定之前，刘冬梅律师再次与二姐进行沟通，为她详细解释老房的利益划分原则。因为二姐目前已经60岁，她的一些顾虑我们非常理解。
6: 现在写协议，
4: 对，
6: 就是将来按拆迁政策分，比如说要没有您的，那就得分给您，如果要有您的，那就不用说了，对不
4: 对，
6: 按人口安置，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有多少人安置多少人，
4: 就是户口上面有多少人就安置多少人。
6: 对，
2: 分给姐。术后，所有的当事人再次同台，大家一同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5: 公租房呢，变更是需要四个条件：同一户籍，共同居住2年以上，本市无住房，且家庭成员同意，是只管公租房的规定。你们这个房子叫自管公租房，单位的这种房子呢，它的承租人变更是不能到人民法院起诉的。刚才呢，你们就是我们没想到啊，姐姐我觉得付出的这个比较多，而且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她说愿意配合弟弟变更承租人手续，但是弟弟变更承租人手续，她愿意配合你，其他的障碍就需要您自己去做了。而且呢，姐姐表示就是偶尔会过去住一住，但是呢，拆迁的时候必须得该有姐姐的拆迁利益要分配给她。假如房屋按产权置换的话，那么姐姐应该按照类似于继承的分配方式，把姐姐应得的份额给她，好不好？
0: 没问题。
7: 二姐呢，为这家贡献说是挺大的，弟弟呢也得念这个情，知道感恩。现在姐姐答应把这个承租人，变更为你名下，你也就不再寻求再申请公租房了吧？
0: 那我就没法
7: 啊。那有这套公租房呢，以后要变现有拆迁利益了，记着，分给二姐一半。刚才你说的啊，最好能签个协议。
2: 一场纠纷圆满解决，调解团队的专家们都倍感欣慰，调解员徐卫平也为姐弟俩送上了寄语。
7: 你不愿意把户主给他？
4: 我反正我不同意，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将近60岁了。我为家里付出的太多了，
7: 付出多就得当户主，
4: 付出多受的委屈也多。
1: 我因为我也不懂啊，我觉着我住这儿，那改我户主没什么问题。
4: 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直接说户主改成你？我就心里都挺不舒服的。这个事儿咱们姐俩可以商量。
1: 有一点可能让我二姐生气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父亲那阵儿办丧葬费，
4: 就打我爸爸那丧葬费的事儿，他难为我不给我签字，他不给我签字，我给人家快递不了，我去了才把这个事儿办成。这个事儿很简单的事儿，办完了以后咱们俩人受益。
1: 我说你帮我代签一下。然后我人家打电话呢，我知道这事儿就行了，他就不干了啊！你怎么着？怎么就跟我急了？啊！你就签个字能怎么着？
2: 二姐告诉我们， 因为小弟一时犯懒不肯签字，让他平添了很多麻烦。而且在第一笔丧葬费的具体处理上，小弟的表现也是令他无语。
3: 丧葬费还有抚恤金领了吗？
8: 丧葬费抚恤金领的也非常波折。我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话？没有实话。我爸爸死了以后，丧葬费一共给了16000多块钱，单位人家给把钱打回来，打了16000块钱。他给我送钱的时候送了10000，他说把这钱给了10000零点，零几百也不是，那零头就不给你了，给你10000。
2: 面对二姐的质疑，小弟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这笔丧葬费的总额究竟是多少？那些差出来的钱到底哪儿去了？
0: 10000多点，我也有一些欠款，我要还。
7: 哦，你自个儿用了？
0: 啊，我用了。
7: 哦，就拿了10000给父亲办后事了。
0: 那10000是给我的我二姐，后事是那些骨灰盒什么那个乱七八糟的。
7: 你花钱了？
0: 是我花的钱。
7: 但是你拿父亲这个10000多的多出来那部分，还了债了。
0: 对。
2: 由于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第二次丧葬费的领取，二姐便坚持要自己去办，而这一次又闹出了新的不愉快。
3: 您家的事儿啊，我还是想说，挺感慨的，确实是血浓于水哈。所以姐姐啊，您家房子的事儿啊，跟弟弟商量着来，未来是可以解决的。我不相信这个弟弟啊，他会见利忘义，他会讲你们的亲情的。所以未来你们家里边还会遇到很多关于这套房子的事儿。姐姐还是信任弟弟，跟弟弟好好商量这件事儿，把它解决在自己家里边。
7: 姐弟齐心，其利断金。对于专家的解读，小弟你同意吧？
0: 同意，同意。
7: 二姐，同意哈。好，那个再征求一下那两位哥姐的意见。如果都达成一致了，愿愿意到我们这儿来，专家协助你们签订个协议，那最好了。嗯，好吗？
2: 如果要变更老房的承租人，赵家四个子女均需要签字配合，这也是目前唯一的不确定因素。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又电话询问了赵家其他两位子女的意见。
9: 喂，你好，就是您这边是同意承租人改成他吗？配合他签字？
10: 我同意，赵
9: 家
10: 是承租人。
9: 那个到时候如果要签协议的话，您这边也需要到场。您弟弟是跟您说过他想改承租人这个事儿吧？
10: 啊，说过。
9: 哎，您这边是什么意见呀？
10: 我同意啊。
9: 是如果签协议的话，还需要您到场也来签字才行。
10: 啊，那没问题。
7: 看得出来，这一家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小弟，都愿意为他行方便，这就是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亲情啊。而且通过这次调解，我感觉粗线条的小弟有了更多领悟，未来他一定能维护好跟哥哥姐姐们的关系，也一定能回报家人们的情谊。前路还长，大家一起互助前行吧。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2: 金哥，你最期待谁呀？
1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2: 年龄啊，
1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恒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2: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3: 哦，我知道，我知道，
12: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3: 大展宏图，
12: 把蓝放在办公室。
13: 大展宏图，
12: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会唱那首《同桌的你》吗？

0: 的你。
1: 好了，2026大学生歌唱比赛，欢迎你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生成个数为25个左右，今年截至8月31日已生成23个，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台风额度可能要透支了。今年台风为何如此密集？秋台风又有哪些独特脾气？带着这些疑问，听听气象专家解读今年台风季背后的科学密码。
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刚刚过去的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谓是热闹非凡，一共生成了10个台风，追平了1960年和1966年创下的单月生成台风数量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整个8月几乎每3天就有一个新台风诞生。面对这种台风扎堆且强度偏强的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如此的密集呢？
9: 这个原因呢，一方面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整体海温偏高，温暖的海水可以向大气输送大量的叠加地形抬升作用，也容易制造极端强降雨。
8: 送走了台风密集刷屏的8月，我们迎来了9月。但是如果您以为台风季就此进入到尾声，那可就错了。恰恰相反，随着季节的转换，台风也切换到了秋台风模式。与盛夏时节生成的夏台风相比啊，秋台风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脾气。
10: 这里先和大家说两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就是台风的生成和登陆是不同的，因为它有的时候生成了之后并不一定会在我国登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一般上边认为啊，在6至8月生成的是夏台风，9至10月生成的是秋台风。秋台风最容易登陆我国的省份啊，分别是广东、福建、台湾以及海南省。
7: 秋台风往往个头不大，但强度却不容小觑，它们移动路径更加复杂多变。更关键的是，秋台风一旦登陆，容易与南下的冷空气正面相遇，两者联手制造出风雨影响，有时比台风本身还要猛烈。
10: 秋台风啊，它和夏台风相比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降水效率高。这个是因为进入秋季之后，通常会有一些弱冷空气渗透南下，它遇上秋季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冷空气会帮助台风云系当中的水汽进一步的抬升凝结，再加上台风本身它的旋转所带来的影响，二者结合起来，降水的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通常秋台风的实际降水量会比计算机模拟的降水量还要大。
7: 经历了今年夏季两次台风北上的北方小伙伴也绷紧了神经，秋台风是否也会北上影响华北地区？
10: 秋台风它的运动轨迹一定是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去移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很少有机会继续向北移动影响我国内陆的，所以说华北地区完全不需要担心啊。
8: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台风本身时，还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又残酷的现象。台风的世界里啊，同样遵循着一套属于自己的丛林法则。比如九月初的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就发生了藤原效应，使台风路径和强度发生了改变。
11: 如果两个台风在海上相遇，会发生什么呢？是强强联合，还是相互厮杀？今天呢，带你见证大气中最壮观的双人舞——藤原效应。

0: 大约100年前，日本气象学家藤原孝平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当两个旋转的水涡靠近时，它们不会撞在一起，而是开始绕着一个中心点旋转。100年后，我们通过卫星云图也亲眼目睹了台风之间上演的这一现象。当两个台风中心距离小于1500公里的时候，它们的气场开始交汇。在北半球，两者会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做逆时针的旋转，就像一对默契的舞伴。那这个旋转中心的位置啊，要取决于两个台风的体重，也就是它们的强度还有质量。强台风说了算，弱台风只能跟着转，这就是著名的藤原效应。这场双人舞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吞噬合并，如果实力悬殊，强者会吃掉弱者，合二为一，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台风；第二呢，就是互旋共舞，如果势均力敌，他们会相互旋转。那这一幕看似和谐，但是案例却在相互厮杀，抢夺能量和水汽资源，直到一方减弱或离开。那无论最终是吞噬还是互旋，都会造成台风路径多变，难以预测，给防灾减灾带来巨大挑战。例如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干脆利落地吞并了临近台风宝霞的残留云系，随后呢又以巅峰强度登陆我国，造成严重破坏。而2009年台风莫拉克和天鹅上演的互旋共舞，导致莫拉克路径异常，移动缓慢，给台湾南部带来创纪录的持续暴雨。在全球变暖的今天，海洋温度升高，台风越来越强，双台风共舞的场景也越来越常见。理解藤原效应，不仅是欣赏大自然的壮美，更是守护生命安全的科学防线。下次我们再看到两个台风同时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一场大气中的双人舞即将上演。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关。
1: 这就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欢迎来到居庸关不夜城嘉年华，领取头巾，沉浸角色，沉浸体验。
3: 走了。
1: 哎哎哎，谁？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4: 某乃大将军密探，今夜有贼兵欲突袭居庸关，某舍命将此情报突围带出，三更之前务必通告全军。
1: 将军如何通报啊？
4: 携辞令牌登城击鼓，告知全军，请务必在三更前告诉他们，就托付诸位了。
5: 那咱们就继承人家的志向，
1: 好，拿这个令牌一定保护好。咱们如果一会儿到那边敲了那个锣之后，就算咱们 OK 了。但是咱们要躲避官兵的追查，任何人要搜咱们令牌，都不能让他发现。
6: 别说
1: 了，
6: 别
1: 说了，
6: 快点打吧。
1: 好的，拿铁。
7: 大家可以藏令牌，我藏了。
8: 兵丁大概有
7: 两分钟，
8: 开始封城巡查。
7: 有令牌的，别被他们抓住。
9: 明白了，赢了。
1: 我们一定要藏到最不可能，他们最不会往那儿想。
10: 你说的对，
1: 人的身上给孩子，
10: 上来就给孩子吗？这不能被抓住啊！
2: 诸位，随我巡城，如遇怀揣可疑物者，就地捉拿搜身。
1: 哎，
2: 那搜查。
10: 为何呀？我等

0: 重新。各位，前路漫漫，各自保重。祝各位一路顺风。
1: 好，谢齐将军。
0: 行，
1: 走。别说，还真是挺长知识的。之前只知道戚继光将军南下抗倭，真不知道他跟居庸关长城还有这么段故事。
2: 我觉得他们这穿越设计的挺巧，徐达和戚继光实际上得相差快200年了吧？没想到今晚在居庸关上隔空相会了。
3: 对，徐达是督建居庸关，戚将军是修缮驻守居庸关，一起在居庸关长城的故事。
2: 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3: 这样的台阶对我跟大胖媳妇来说太难了，我慢慢溜达着呗。
4: 达达，等我。
5: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大鼓呀？
6: 大鼓在上面。
4: 山你好高啊，又快爬不动了。
2: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穿越来的古人考验我们。
1: 哎，非常棒，老连。
7: 孤乃闯王李自成，
8: 好，
7: 谁敢再踏前半步？居庸关呐，居庸关，果真不负天下第一雄关之名。崇祯17年，孤亲统10万大军，兵临关下，眼见此关依山恶险，壁垒森严，原以为必有一场血战方能破关。不料那守将经弃关而降，孤兵不血阵占据雄关，顺势长驱直入，直抵京师。一及当日，那时何等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这天下第一雄关乃我李闯气运兴盛之地。谁敢想孤入京称帝，坐拥京师不过月余，山海关一败，大好江山转瞬倾覆，成也一关，败也一关，孤之命也。诸位，兵败之后我才如梦方醒，破关也罢，守关也罢，争的从来不是一堵城墙，守的乃是天下人心。一路走来，孤胜过，孤也败过，孤深知你们再继续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万分艰难，踏上孤身后的每一步已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百姓安危，每一步注定崎岖，注定陡峭，注定再无退路，尔等可还愿继续攀登去擂响那面鼓吗？
8: 愿意。
1: 好，走的，没想到爬长城这么难，可当年建长城的先辈一砖一石全靠人力，那才是真的难，站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0: 从古至今，居庸关千百年来热血未凉。1937年8月8日，著名的南口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打响。中国守军和南口居民在居庸关到南口这百里的长城线上，用步枪和手榴弹迎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整整18天，无数南口儿女血洒长城，为后方争来了宝贵时间，粉碎了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这就是昌平人民永不冷却的热血。
1: 居庸关这个地儿，它是革命火种萌发兴起汇聚之地。南口在100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叫詹天佑，我们中国的自主研发的一条铁路，大家可能听说过，叫京张铁路。
2: 对，
1: 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更重要的是，清华国重试验基地就在南口生根落地。欢迎大家到居庸关来。好。

0: 石金超昌平站
1: 即将开赛。
2: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

0: 在上海六院确诊的中度阿尔兹海默，大概一周的时间，他就从
1: 拔这个胃管。
2: 不是说，比如说患者只要是有
3: 过得好一点、正常一点，很越难。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坏良心，都合计他不行就走了吗？
2: 其实，在跟拍的时候，我问过肖叔叔一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您自己也七十好几了，然后您自己也是个病人。
4: 对。
2: 他一开始没有回答我，但是他过了好一会儿跟我说：“说你刚刚问的我那个问题，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好像还真的没有想过。”我说：“为什么不想呢？”
4: 他完全把自己忽略了。
2: 对，我说：“您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呀。”他说：“我没有。”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戏。”最早之前可能也带着春英阿姨他们两个老去长安大剧院去听戏，但是他说我现在唯一的爱好做不到了，因为如果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听戏的话，可能台上在唱着，台下他在叫着，我没有办法去，包括就是同学聚会，他说我带着春英阿姨去，可能最直接的就是会让我的同学觉得心情很压抑。
0: 这个就是群体性疗愈，在癌症这个群体里头特别明显，我们都有这个疾病这个羞耻，疾病羞耻心，得了疾病，哎呦，我没干坏事，你看我得了这么个病，就不愿意把自己的病情暴露给这个同事啊，这个亲属。
4: 是。
0: 但是呢，他们需要跟外部进行交流，所以说，像在癌症这个大病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癌友的这个群体，他们凑在一块儿，那就是无话不说了。我觉得像这种群体，对他们家属也好，或者是病人也好的康复就特别好。
4: 那您的意思是说，可以让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家属们、照顾者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沟通？
0: 这个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阿尔兹海默这块估计少，是吧？
1: 也有
0: 是吧？
5: 各个省市的患者群的那个群圈多着呢。
4: 王会长，咱们这边作为阿尔兹海默病防治协会，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说类似于相关的机构或者心理热线、心理救助？
5: 我们曾经做过两年的。八个小时的那个就是电话热线哦，就是各个医院主任医师以上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就是给大家回答任何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的从我们办公室就跪着进来的，就说请你救救我们家吧，就活不下去了。
4: 这是患者家属吗？
5: 家属活不下去了，你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是真的解决的话。将来还是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这种案例非常非常多，因为他这个不同的痴呆患者有不同的表现的症状，不是千篇一律的。吃穿住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承受到另外一个不就是非常非常隐性的一种压力。第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多疑，他会猜忌你。他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放这儿以后他找不到了，他说你拿走了。那另外一些呢，在我临床上有一次遇见了一例这个痴呆患者的这个儿子，他说他的这个妈妈呀，原来就是非常贤惠的一个家庭女人，但是呢最近呢就是变得不可一世，就对家里面什么事儿都看得不顺眼。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和他的这个孙子呀，和他的这个儿媳妇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边上要放一双碗筷，说他老伴儿回来了，一会儿就来吃饭。他这个人，他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轻度到中度痴呆，他还能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回事啊，看见一些这种家里面看不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和事。后来这个儿子呢就。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灵异事件，就买了一个这种就这个桃木剑，就挂到这个家里面这个
4: 辟邪的那种
1: 辟邪的，就结果呢一挂上以后，这几天他那个母亲就正好这个症状有所改善，
5: 他家说好了
1: 啊，波浪型的，他这种症状本身
4: 他会觉得跟他挂的这剑有关，
1: 对了，他说正好这两天好了，我挂上以后好了，结果挂了几天以后症状又下来了，他又觉得这不是这个剑治的，这个症状又波动了，这时候才到医院去找我来看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测呢，已经到了已经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过渡阶段的一个痴呆状态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些药呢，他那个幻觉症状改善还是很好。我们往往有一种 这种错误。

0: 的观念，就是这个痴呆呢是无药可治的，
1: 对，
0: 治和不治呢最后都是一样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是错不对的、嗯、特别在早期阶段，我们用药物啊，用一些这种积极的治疗啊，它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进程的，
2: 至少有些症状可以大幅度改善、嗯、让家人得到一个喘息，
1: 是，
2: 对吧，嗯，
3: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4: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3: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5: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3: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明天同一时间播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一声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驶过京西，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学，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的中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1: 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缘。
2: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3: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2: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1: 北京大妞航天琪，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4: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1: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5: 是
1: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野、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4: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2: 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

0: 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王天琪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1: 谢谢。
0: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琪老师，您是？
1: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0: 哦，
1: 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哦、父母在北京工作，
0: 北京工作，
1: 对，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0: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1: 北京
0: 可以这么说，
1: 长大的，对，
0: 北京土生土长，
1: 可以叫北京妞，对，
0: 北京妞，
1: 对，
0: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的这个特点。这个苏刘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1: 不是，我是祖籍山东，沈阳出生，广西长大，现居北京。
0: 啊，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啊？
2: 我家是老家是山西吕梁的。
0: 哦，
2: 哎，我来北京从1966年，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0: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有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琪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0: 九仙桥，
1: 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都是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0: 是，
1: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哈，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儿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唱歌呢，可能要把这个吐字啊，说话的这个北京味呢，要改一点。所以呢，我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北京话并不，并不经常说了。现在
0: 并不经常说了。
1: 对，
0: 但是拿起来也有。
1: 那有，
0: 怎么着啊？
1: 北京那些话我都能听得懂
0: 啊，爷们儿啊什么的。
1: 爷们儿，对，
0: 这些都知道是吧？
1: 都知道。
0: 正宗的，我们北京大妞航天琪，航天琪。这个苏刘老师是去了好多的地方，那您最早的时候来北京多大？
3: 15岁。
0: 哦，15岁。
3: 15周岁。我呢是音乐世家，等于15周岁的时候呢，正好我爸爸是作曲家苏铁老师，当时他去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然后我妈妈呢黄淑子老师是词作家，去广西歌舞团报道，我们从沈阳全家南迁必经那个北京。所以呢，我呢第一次呢来到北京，盼望了许久。从小就老说，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趟北京嘛，是吧？因为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歌，
0: 是
3: 啊，对啊，一直就是影响的，就是孩子就包括在课本上就老觉得北京特别神圣的地方，特别想去。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老回答你长大再去，长大再去。结果他们正好工作调动，我就15周岁的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三口人点了半只烤鸭。吃的香喷喷，要是按现在肯定怎么也得抑制啊，是吧？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记忆特别美好，然后去了那个相应的这些古迹都去了一遍，在北京待了好多天，
0: 是
3: 还买了一件新衣服。
0: 哦，那等于是路过第一，
3: 对，是路过啊，
0: 第一次对北京的印象。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上大学，我从湖北来，上大学的去报道的前一天，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天安门。
3: 哦。
0: 就是站在长安街上，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天那么辽阔，因为上大学秋天嘛，秋高气爽，那时候天气特别好，南方又是那种特别憋闷的，你到了北京以后觉得天高地远，那个特别的辽阔的那种感觉，是每个人精神的一种寄托。冯老师，您写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就是那个北京的桥啊。蔡国庆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晚会上到处唱这首歌，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多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
2: 当年是这个89年年底，这个90年初吧， 八九年底就是咱们北京电视台啊搞一台叫金腔金韵自夺情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比较就是抒情的。到八九年可能是十一月吧，就是他们有个剧组的同志给我拿来两首词，一首词叫北海桥头，知道吗？北海公园嘛，
0: 北海桥头，
2: 北海桥头，一首词呢叫这个北京的桥，当时告诉哎，这个北海桥头要跟伟伟写，就唱歌伟伟啊，但是这后来的不是伟伟唱了，是刘欢唱了啊，刚开始叫这个伟伟写，怎么那一首没说北京桥没说给谁写，一看说给伟伟写歌啊，哎呀，他心里好像好激动啊，下了功夫最大，前后一个多礼拜吧，这个歌琢磨了把它弄出来之后，就很满意嘛，他是这个歌就反映一个华侨或者海外归来这个老同志，路过北海有一种感慨啊、回忆啊一种情绪嘛，这歌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挺顺的也写的下功夫最大。那么这到最后这个北京的桥啊，难住我了。我是个山西人啊，就是当兵的出身啊，在当兵当了十多年兵嘛。66年随部队调到北京来，北京卫戍区啊。79年正式转业的，那么到这个89年就写的歌，这脑瓜子比较怎么就没有这种北京的太多的音乐那个素材。
0: 冯老师，那会儿北京的桥您都一个都不知道啊？
2: 写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去过，但是怎么用的音乐里面，这个就是这大事儿了。
0: 是，
2: 看得多。另外，北京的音乐也懂知道点，但是怎么能用的这个词里面，又是一个难难啊。下班骑着自行车，那是回三环路，我从长虹桥啊到咱们那个和平里，那时候三环路还没修好了，土路了，我就骑自行车走到三元桥那不远，那突然想起一个什么北京市，他们那么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但真正后来那个花脸的那个叫声啊笑声啊出不来，所以还是后来是请的那个人家真正唱笑那个我们都不行，
1: 对
0: 他就在伴奏。

0: 首歌呢，就是唱起来特别过瘾，
1: 是吧？
0: 对，因为他那个甩腔啊，包括京剧的那个锣鼓点啊，对吧？特别过瘾。其实从那首歌以后，我开始非常喜欢听这个戏曲，嗯啊，比如说京剧啊，包括越剧啊、评剧啊、黄梅戏啊，开始我觉得哦。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越听越有味儿，越听你越能够听进去。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过瘾这两个字，其实对于演员、歌唱者、表演者来说，遇到一个这样的作品不容易。
0: 对，
1: 我也感受到了您那个唱脸谱的时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个表演的那个状态，跟其他歌还不太一样。
0: 是，
1: 今天难得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耳福来听一下航天吉老师给我们现场清唱两句？啊，
0: 行，我唱后头的清唱两句。
1: 好，
0: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0: 有眼的，是特别过瘾。
1: 应急之作《缘何》成为经典。
2: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3: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4: 陆游老师啊，您曾经写过一首歌啊，这个名字叫《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这首歌您创作了以后，有三个歌手前后都唱过你这作品，
3: 对对对，
4: 是吧？
3: 是，
4: 都是哪三个人啊？
3: 一个是曲颖，
4: 曲颖，
3: 一个是白雪，哦，还有一个是范琳琳。
4: 这里面有一个业余的歌手，有两个专业的歌手，
3: 对对对对对，
4: 是吧？他们三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演绎您的这个作品？
3: 是这样，等于说当时呢，是我在北京电视台呢当那个副导演。
4: 北京电视台，
3: 对对对对对，北京电视台有一天晚会，我呢就当副导演。哦。然后的话呢，当时呢，等于说原来是有原来那个预案的那些歌曲的。嗯。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说，这个最后这首歌得换歌，得换一首啊跟北京有关系的歌。然后呢，我就急救章，正好我又是一词作家啊，我就赶紧就写了一个《北京的早晨》。当时导演组也是紧急，就说，那就你吧。写完了之后呢，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4: 谁啊？
3: 后来我们家孩儿他爸是票友，是爱好者文青，孩子爸爸叫金玉刚，是他做的曲。哦。然后导演组呢，当时是给设计，因为曲颖当时正好有点火，然后呢就让他来唱，然后给他做一个特别大的斗篷，那个斗篷上面就画了北京好多这个建筑那个建筑，所有的建筑都披在身上，反正那是那个很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当时呢，曲颖呢还唱歌识谱能力还有限。然后呢，这个歌他很谦虚，因为剧组吧，就是也要去邀请他来唱，他也挺重视的。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等于说这个歌非常有意思，就等于说曲颖是个业余唱歌的嘛，然后作曲呢又是个业余，我是专业作词，我是武警文工团的词作家嘛，就是我这个歌就是我一个是专业作者，然后呢，我这个老公呢也有点紧张，但他也非常自信，他就非常喜欢。

0: 音乐，他写的还真挺好。嗯，
1: 北京的早晨就是在这样一种旧疾的情况下被创作出来。
0: 北京的早晨化着淡妆，朝霞映着绿瓦红墙。北京的早晨穿着时装，太阳做纽扣，玉带长桥绕

0: 一位业余作曲，一位业余歌手，当年的晚会甚至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但是这首歌却火了。随后白雪、范琳琳等歌手都曾在各大晚会演唱。
1: 上高楼下地铁步履，
2: 白雪和范琳琳在当年啊，
3: 对，
2: 也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3: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啊，
2: 有时候他们经常跟杭天琪老师还同台演出，
3: 对呀、
2: 啊，是不是？
3: 等于当时可能正好这个歌吧也比较应景，嗯，然后北京台有其他的晚会呢，就觉得特别合适，哦，然后就白雪的版本还有范琳琳的版本就出现了。哦，
2: 当时也没有所谓版权这件事儿。哎，
3: 对对对对对，
2: 你老公
3: 另外也是北京台，
2: 哦，也是
3: 北京台自己的晚会。
2: 哦，明白了。
4: 以前的我们那个时候唱歌没有版权哈，嗯，
3: 对对对，嗯，
4: 谁都唱，
5: 对，
4: 所以一首歌有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唱，没有版权，
2: 是，
4: 好像大家也没有特别的介意说这你唱了，
3: 我就不能唱，嗯，什么什么。
4: 一台晚会，反正大家要是碰到，哦，你想唱这首啊，啊，
3: 对，
4: 那我们就可能就换。
2: 只要在舞台上合适的表达，
4: 对，
2: 是吧？
4: 就都可以。
2: 如果今天适合你，或者我今天我的歌多，你可以唱我的歌，
4: 嗯，对，
2: 那我也可以唱你的歌那天。
4: 对，
0: 他们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从不停歇，
2: 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您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当时您干嘛去了？
0: 航天琪特别忙，
4: 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嗯，那我也要为他唱歌。
0: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4: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嗯，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来密云看海，浪漫随风而来。好吃家族奔赴密云，
1: 相约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
0: 开启三大宝藏，绝美海景，奔赴山海之约，品尝浪漫鲜味，在最出片的海书写情怀。
2: 你能再变出好多张彩玲吗？
3: 为什么？
0: 最浪漫的海，讲述恩爱。
1: 我撒了一圈我周围所有剩下的优质男性，我发现一个追不着，然后我就决定就他了。
0: 在最诗意的海肆意放歌，
3: 开始。
0: 现在就和好吃家族一起浪漫出发吧。

0: 乡村时光密云站，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了密云，真是太好看了！哎呀，太好看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来密云看海，北京哪有海呀？反正我现在呢是来密云看海，海我还没看着，家庭团和朋友团，朋友我还没看着，我们的朋友们呢？
1: 妈妈在哪？
2: 有人吗？
3: 你看，从这儿可以看到海啊！
0: 看到海啊，上边。
3: 对。
0: 那咱也上去找你们吧。哇，
3: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走。
2: 怎么
4: 来？欢迎光临。
2: 不要打，来。
0: 欢迎光临。
3: 来密云主要来看海。
0: 海？北京哪有海啊？
5: 就在上面。
2: 上面。
0: 对。看海去，走。哇，
3: 好不好看？
0: 看到了。
3: 看那边，看
2: 哇，
3: 看这里有水。在北京呢，很难看到真正的大海。然后你看到大片的水域，让你心旷神怡，我们就称它为海。后海、西海，我们都把它叫海。
5: 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海。
3: 对啊，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哎，这个感觉真好。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云，我是本期的相约推荐官甜心。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规划一条浪漫密云专属游玩线路。首先第一站啊，咱们将会去到坐拥180度观海平台的日光山谷，那里是我们密云的山林之海，打卡出片之海。接着呢，也一定不要错过甜蜜氛围拉满的蜜蜂大世界，那里是我们的甜蜜之海。最后呢，将会去到拥有绝美落日海景的逸世庄园，那里是我们的诗意之海。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第一站日光山谷打卡吧。那么打卡之前呢，我们先来喊出密云的专属口号：
7: 来密云看海，
8: 浪漫随风而来。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站的观海点日光山谷，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出片的海。咱们如果登上山顶眺望密云水库，会发现密云水库看起来非常像镶嵌在群山中的珍珠。

0: 那么在今天登山看海之前，我们先在山下的生态谷草坪来一场以珍珠为主题的浪漫追逐足球赛。本场足球赛规则如下，每支队伍大人需使用绑带进行两人三足式连结，行动受限，小朋友则不受约束，享有全场自由跑动权。率先进球数达到三球的队伍即可获胜。
1: 来，三二一，
0: 开始。加油，拿铁！
2: 拿铁，你让我踢。
3: 没进啊，没进。
4: 是，踢踢踢。
5: 这小跑啊，厉害！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呀！哎哎！呀呀呀呀呀！哎哎！
6: 啊！这算吗？这进了吗？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这没进去啊！
1: 对，这下进了。
6: 哦，这下进了，这下进，这下进了。你行啊，铁子，还是你行啊？耶！Yeah. 我们发球了啊！
4: 走走走，
6: 来，你们回中场。
4: No, move,
6: 回中场。
4: No, move, move, move.
0: 啥叫回中场？这么较真儿呢？就搁那站着呗，这是。
6: 来，要开始了啊！
5: 开大脚。
6: 哎，怎么样？哎，这传球。
5: 进！
4: 好，进了。
6: 厉害厉害，加
4: 油加
5: 油，错失机会，
2: 拿铁们拿铁们，
6: 好，拿铁，这助攻，
4: 拿铁该造的该造的该造的，
0: 对，从外面传过去，
4: 放这里也算赢，这里也算赢，放这里也算赢。
0: 没事没关系，爸爸踢出去你们去接啊。
4: 走走走，

0: 还差一个球就获胜了。
1: 大力出奇迹。他们怎么仨人打起来了？

0: 在可以出发去自驾 UTV 越野车去日光山谷的观海点了。
1: 好，那我们出发，继续去更高的地方看海。
2: 别害怕。
3: OK. You're a hero.
4: 哇！这有点太……
1: 完全是哇！
4: 天哪！
0: 咱们现在到日光山谷山顶，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往山顶走了。
2: 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哎
0: 呦，又惬意又浪漫。
2: 到密云来玩一玩，放空一下，可能接下来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有力量。
0: 现在就是登顶了，这里呢就是180度的观景平台。哇，
2: 太舒服了。
0: 对，这儿有一个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打卡点。来我们这儿游玩的朋友们都喜欢在这儿去打卡拍照。
4: 好看好看。
1: 哦，这个风，哦，真的有种吹海风的感觉。
5: 看了没？ So hot girl.
6: What's a romantic?
5: 好浪漫。
6: 好浪漫。
0: 大家回头看，现在咱们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写出一个诗集，三行情诗的活动。大家写出来之后啊，就可以兑换我们密云的海专属的限定奶茶。哦。
5: 会写诗的写诗，不会写诗的就画画吧。
2: 好，交作业了。
7: 我写完了。
8: 月见春，晓云来，月心怀。
9: 礼赞密云海，远走他乡，佳景常难忘，万顷风光。详情寄湖水，岁岁相望。
2: 张弛随心安享清欢岁月，小揽云开横驰胸臆情和，龙腾骏驰直向锦绣前程。
5: 我这是跟我名写的。张开双眼，潇潇雨声，漫漫长路，相约时光。它连在一起是张小曼香，就是我这个人挺
4: 香的。哎呀，这
1: 很妙。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这个呀，
7: 这是火龙卷风和闪电雨。
2: 你想象力非常好。
7: 我已经跟大海说。我希望不会发生这个事儿。
2: 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呢没有灾难。嗯，特别好。
5: 小兰，展示一下你的画。这是咱俩看的这儿眼前的景色画的，对不对？哎，
4: 这孩子能速写，他能写生去。哎，
10: 真挺好看的。
0: 来喽来喽，听了大家浪漫的情诗，我来给大家送饮料了。
4: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欢迎，
10: 谢谢甜心。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个重磅的特邀嘉宾，就是第一书记王淑平书记。哎，
11: 书记你好。哎，刚才你们的诗做得非常好，
4: 是吧？
11: 其实真的是啊，就你看了这么好的景色，密云的山，密云的水，如果我们的客人不来密云，真后悔。哎呦
12: ，要不还是您有文采呢？您喝这一杯，
5: 谢谢，
12: 您喝这杯，
5: 谢谢。
1: 那今天我们那个行程口号也换成这个了。
11: 现在密云的这个海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大水缸，那是非常纯净的水。
4: 咱2/3的北京市的饮用水是密云水库的。
11: 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是58年那时候来洪嘛，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说呢，这个修建的密云水库，你看我的老家就是那边，在我们密云水库的最深处50米，
4: 正中间，应该是正中间，
11: 正中间。因为我们是分三批，每家只有一辆马车，车上装着柜子、桌椅、被褥，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全部在一天就要搬出100多个村，搬出来。
4: 对，
11: 8万多人口啊，那不是一个小的数字，那轰轰烈烈的场景，非常非常的震撼。刚才我看大家这种情怀，的的确确，给我的一个深处的感受，幸福，就是一种幸福。
9: 因为奉献所以幸福。哎，
11: 对对对，
10: 谢谢。
9: 书记，我们来密云看海啊，是因为密云的海真的值得一来，
11: 值得一来，
9: 它就是美，它就是好看。
11: 对，不来后悔不？
9: 不来必须后悔。
10: 而关键是来了密云，不吃密云的鱼更后悔。
2: 对，我们相约时光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光是美食的食，所以书记，我们中午得吃点东西，您觉得吃什么好？
10: 这太直白了。
0: 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选择，来日光山谷必吃的两样，一个是焦到酥脆的密云印象的烤鱼，还有一个是陈大姑的飘香千里的鱼宴。因为刚才在山脚下的时候呢，咱们的家庭队足球赛获胜了，所以咱们的家庭队先选择你想吃。
9: 我建议你问问大胖媳妇儿，
5: 这两个你选哪个？他说选左边的那个。哎呀，好家伙，
10: 你没看着吗？我都看着了。
0: 那咱们的朋友队就下山去吃飘香千里的鱼宴。
2: 好，
10: 走，吃饭去了。
0: 好了，吃饭去了。
13: 上菜喽。
1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3: 你好。咱们这边现在尝到这个美食啊，咱们密云印象的香葱炭烤鱼，鱼肉肥美多汁，鱼皮焦

0: 麻酥脆，特别是表面铺上特制酱料后，赋予了鱼肉独特的密云口味，每一口都馥郁入味，越吃越有滋味。咱老北京有个说法，老北京的人间烟火就藏在一碗地道的炸酱面里。嗯，这炸酱面还都是五彩的炸酱面，你
1: 看出来了，就是各种蔬菜汁儿做的，
0: 对，用各种果蔬汁儿来制作的，
1: 真好吃，而且真的很有特色。哎，我们其实这个美食大赛还在进行中啊。去年咱们密云这么厉害，今年咱再去战一把呗？
0: 没问题，必须参与。
1: 好嘞，那晚上咱们晚上这个美食大赛见。
0: 晚上见。哎。
2: 啊，你看来密云就是来看海就能吃鱼。哎，我尝一尝，好鲜呐！
3: 到密云呢，咱们最不能错过的是吃鱼，所以说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全鱼宴，给您介绍一下这道菜：鲜花椒炝鱼片。咱这汤汁是我自己秘制的。您看上面花椒带着花椒印儿的，这都是咱们每天早上清晨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它有晨露的时候，
2: 自己家的花椒，
3: 对，现摘的。它这个晨露，它可以把花椒这个特别麻的这个劲儿打消一些，您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清新的感觉，但是它不那么重口嘛，麻嘴。哦，
4: 怪不得我说你不是特别大，
3: 这是手打鱼丸儿，
4: 鱼丸啊，
3: 对，哎呦，
2: 香，这鱼丸好吃。
4: 鱼丸很鲜啊，那你试试个。
2: 哇，鱼肚吧，
5: 哇，是鲜
2: 肚啊。
6: 刚吃那一口鱼，我觉得就证明老板水平，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要不要邀请他到我们晚上美食大赛？
3: 好啊，
7: 可以吗？那
3: 非常荣幸，谢谢，晚上一定参加。
6: 你还有什么其他拿手菜吗？
3: 那就晚上我给展示一下。
6: 那也行，你记得留一手啊。
3: 行。
6: 走，我们去下一站。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密云看海的第二站，这也是最甜蜜的看海之地啊，是蜜蜂大世界。在我边上这位呢，就是咱们蜜蜂大世界的老板娘姿玉。
9: 欢迎大家来到甜蜜的蜜蜂大世界。
8: 密云蜜蜂大世界，这是一座甜蜜王国，这里有真实的蜂房、蜜蜂主题、无动力游乐设备。玩累了，直接上山顶咖啡厅喝一杯特调的蜂蜜咖啡，俯瞰整个北京的海。密云的山好水好，而且我相信大家也看到我们周围啊，这个植被是特别的茂密，花期呢是特别的长，所以这儿的小蜜蜂们采集的这个蜂蜜就特别的香，特别的纯。我们密云也是北京市养蜂第一大区，我们密云的养蜂的数量占到北京市总数量的50%多。那今天咱们在这个最甜蜜的看海之地，我们的老板娘也为大家准备了现场要品尝的东西，对不对？
9: 是的，
8: 也给小朋友们品尝，想不想吃蜂蜜啊？
6: 我就等着这茬
8: 了。哦哟啊！来，小朋友去拿去看，去尝一尝，去尝一尝。
4: 这就像口香糖一样嚼着吃的，对吧？
8: 对。
6: 它颜色好漂亮，是那种琥珀色。
8: 对。
9: 我们这里所有的蜜源植物是不允许打农药的，所以我们的蜂蜜也是零农残，就是最原始的蜜蜂蜂巢的形状，我们直接进行切割。
4: 好好吃啊！
9: 我们密云不光有好的蜂蜜，还有巢蜜，蜂胶、蜂王浆，还有蜂蜜香皂，洗完皮肤非常的光滑，还有蜂蜜和蜂蜡做的小朋友可以使用的这个蜂蜜唇膏，还有蜂蜜冰激凌等等等等。
8: 特别向大家介绍，咱们今天来到我们密云，来到了蜜蜂大世界，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4: 太好玩了。
9: 对，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里有一个游戏项目，让我们现在一起移步到那里，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4: 好啊。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蜜蜂主题的无动力乐园，我们在这里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甜蜜守护者。在我们这一整个以蜜蜂为主题的游乐园里，已经预先埋藏好了40块蜂蜜香皂。家庭团和朋友团将分别扮演蜜蜂队和蚂蚁队，蚂蚁队有1分钟的时间在场地里寻找蜂蜜香皂，1分钟后蜜蜂队进场保护蜂蜜，防止蚂蚁队将蜂蜜运送到蚂蚁洞内储存。蚂蚁需要在身后佩戴气球，如果气球被蜜蜂刺破则直接被淘汰。游戏每轮限时5分钟，被蚂蚁成功运出的蜂蜜香皂将可享受7折优惠价格购买。
10: 先穿上你们的道具服啊！
5: 半分。
7: 好，一分钟倒计时，去采蜜，
8: 开始。
10: Jamie didn't start yet. We need to wait for a minute.
2: 你们告诉我啊。
11: 小蚂蚁可以再拴一个气球，我给你们再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2: 哪儿呢？在哪儿呢？借一个。
7: 30秒。
12: 妈妈说可以开始找的时候呢，我们就。
13: 他往那里走了，他往那里走了。
6: 对，我知道。那现在我们就进去了，那这不就赢了吗？
2: 没事，你别往里放。
11: 5、4、3、2、1，冲吧！
8: 5分钟倒计时开始了。
13: 那边，我来了。
4: 哎，别找不该找的人啊，得要的。
2: 小石。
8: 淘汰了，淘汰了，小王老师。
2: 我自己弄爆的。哎呀。
4: 这大孩子怎么就认我呀？玩什么游戏都认我呀？这儿危险啊，这儿可危险啊，这儿咱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7: 还有3分钟，
4: 小叶，哎，
6: 来了，
4: 往这跑，往这跑，这儿。
6: 不行，我被围城。
13: 我可爱吗？
8: 淘汰了，
6: 不是我闲的。
2: I'll give a shoe back。
4: 加强呢，加强，快！
2: 加强，给我加强！
4: 我手上有货，快！
14: 许先生，
4: 彩铃又来了，彩铃来了！哈，你们这些人啊！
2: Dad, go.
13: Dad, he throws the soap. You better get it.
4: 哎哎哎，针对性太强了，你们这家子啊！
11: 好，一分钟了啊！
10: 小心！
4: 这儿。
10: 小心！
4: 行，我一个人挂住他们家三个啊！
8: 倒计时：10、9、8、7、6。
6: 啊，全军覆灭了！
15: 27、28、29、30、31、32个。
14: 总共32个。
4: 这还玩啥了？32个，一共导演组就放了30个。
14: 我们还变出来2个，
16: 因为咱们总共藏了4块，简单的已经让第一波摘走了，所以咱们家庭组只要摘到5块，我觉得就算是胜利。啊！
17: 来，大家1分钟换装备，同时可以商量一下战术。
13: Dad, I see two.
4: Where?
13: There's two ones right there. One and two, a green and a red.你先在这儿等着，然后一会儿好的时候你拉这个啊，拉这个线，一定要把它放到蚂蚁洞里。
14: 咱们，我跟你讲，咱们不要乱跑，咱们就抓一个人。
7: 一分钟倒计时，采蜜
11: 开始。
13: 走，快拿，快点，放在蚂蚁洞里面。
6: 不是，他一下拿俩了，这就。
4: 他们现在已经有3块了。
14: 其实我觉得他们抓5个很轻松啊。
7: 6、8、7、5、4、3、2、1，抓了。

0: 朋友团的朋友们，咱们就弄这种压迫感，看见没有？咱们就围着他，咱们围着他。
1: 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这地上啊，现在我目测一二三有三块了啊，所以彩铃只要拿着这三块，咱就算输了。
2: 不是，我不得拿出来吗？对吧？
0: 彩铃，你屁股掉上面了。
2: 我不要屁股。
0: 阿铁，使劲！阿铁，你使劲！
3: 最后一个气球，好了
4: ，OK， 游戏结束。
0: 所以这次算是谁赢呢？
3: 问问小月月吧。
2: 你觉得他们赢了还是我们赢了？
5: 我们赢了。
2: 当然。
0: 为什么呢？你得说个理由。
5: 因为我们赢得的次数比较多 ，OK。
3: 而且月月刚才就在那儿，他的气球一直没爆，到现在没爆。
6: 是吗？
3: 嗯，特别棒，很棒。
4: 那我们就恭喜家庭队。

0: 贴着邻居家砌墙，法院判拆，李某呢却只拆一半，执行法官没有立即强拆，而是一次
1: 他给他去，他留这高也没用啊，打不了，他能打
2: 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3: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4: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5: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4: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5: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4: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5: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2: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6: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5: 的谁的账户激活的？
4: 店员的。
5: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4: ？IP 账号呀。
5: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2: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7: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2: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7: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7: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0: 未成年人大额消费，法律厘清的是行为边界和监护责任，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样需要司法来守护。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发布仪式，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国际开放日活动举办，活动邀请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人大代表及媒体代表到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新书同步发布，搭建中外知识产权司法交流平台。

0: 本书集中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二是恪守公平诚信底线，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三是紧贴民生产业需求，传递司法为民。
1: 案例是法院承载公平正义的产品，明确司法规则的载体，是鲜活的法治教科书。每一个案子的背后都有法治的理念、裁判的思路、规则的导向。这本书的案例的选择、体例的编撰、内容的取舍，体现了法院对于案例价值的新思考。
2: 今天这一次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的专业，又特别的有活力，又有态度，是开放与自信的体现，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站得住中国的立场。
0: 下一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继续组建专业审判团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发布典型案例，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营造尊重创新、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风派出所接到底商报警，说放在门口的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迅速查获了嫌疑人罗某。罗某交代说他走路走累了，看到这辆车没上锁，就给骑走了。目前，罗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自行车没锁不等于车辆无主，更不等于车主不要了。临时起意的非法侵占也会触碰法律的红线，别因为图一时的方便染上这辈子难以抹除的污点。前不久，在地铁白石桥南站，一位50多岁的女乘客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受伤，公交民警和站务工作人员迅速到场，警民协助将伤者平稳送上了救护车。扶梯摔伤第一动作不是上去搀扶，而是要立即停梯，设置围挡，并呼叫专业的救援人员。伤者脚踝红肿，全身疼痛，可能存在骨折或软组织挫伤，贸然搬动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乘坐扶梯时，我们紧握扶手，遇险要先呼救，这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的保护。前不久，南京一位用户通过啄木鸟网站请电工上门换开关，结果被收了2800元。报价单显示，漏电检测10小时收取1680，另外还有修复费、设备使用费、配件费等等。用户说，实际检测最多半个小时，而同款的配件在网上只卖20多块钱。事件曝光后，平台全额退款2800元，并赔偿用户2000元。维修乱象的核心是消费者无法核验工时和配件的价格，商家借信息差在不断的谋取暴利，平台全额退款和赔偿不是终点，应该公开计价的依据，留存过程证据，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查清是否构成价格欺诈，否则今天靠曝光退了钱，明天仍然可能换一家继续小病大修。9月18号，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发视频，说孩子在南通野生森林动物园被鹿给撞飞了，孩子嘴唇出血，身体没有大碍。园方回应说事发区域禁止停车，禁止下车，设有提示牌，检票的时候呢也会提醒游客。野生动物园里规则不是服务提示，而是安全隔离带。如果园方已经明确禁止停车、禁止下车，那么家长仍应承担监护首要责任。但仅靠提示牌和口头提醒未必能够阻止游客的误判，自驾游览区还要强化物理隔离、巡逻劝阻和广播预警，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车辆停在小区被剐蹭，对方走了，算不算肇事逃逸呢？交警翱翔接连处理了2起警情，一起是轻微碰撞，可能确实不知情，而另一起倒车猛撞后驶离了现场，主观故意明显，这性质不同，法律责任天差地别。
4: 有一车道给蹭到这个，监控在这儿已经能看到
5: 啊，应该能看着。
4: 我不看到，已经看到了。
5: 我先照张照片。
4: 对，他就是可能倒车。
0: 拍照取证后，民警翱翔带着报警司机来到了小区物业，调取事发时的公共视频。
6: 明显的那个撞击，它都晃悠。
7: 给它放一下呗。
6: 倒了一下没倒出去，他可能角度不够，然后他又上了一把，然后最后又给别人碰了。
0: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正在下雨，肇事车辆准备从狭窄小路倒车掉头，调整角度倒车时撞到了右后方停着的车辆。
5: 有可能真不知道，但是呢，这毕竟它属于没在现场，
7: 对，
5: 然后您那个，我跟我事务组这联系一下，这您放心，这个信息这么全，画面这么清楚，他跑不了。是肇事逃逸还是驶离现场呢？咱等事故民警再往后办这事儿，就是俩人坐下来谈这事儿，也是他们给您约
7: 我们俩对吧？
5: 对，约您二位，这车肯定让他给您修了，然后后续对他的处罚，咱们看进一步事务组那边给您信儿。信息给他发过去，
7: 好嘞，
5: 然后他有把那边约上之后再跟您联系，
7: 没事
5: 没事，客气客气，应该的，
7: 谢谢你们。
0: 此时民警敖翔又接到了新的警情，同样是车停在小区内被人撞了，对方走了，
8: 上楼上发现的，完了我赶紧找他去了，完了有人说看见了，我都没报过警，头一回，
5: 在所难免，
8: 这才藏，
5: 这磕碰碰的很正常，
8: 从来没干过这事。
5: 嗨，
9: 对对，这是我的车，
5: 这别克，
9: 这对对，这个就这车，你看这夜里。
10: 100%有感觉，你看撞在这么，
5: 撞了。这出租车把人家车也撞了。出租车，有车号吗？您这？好嘞。
10: 京 A B。
11: 打电话，他说是运输现金，
5: 我
11: 到了。我
5: 跟他说一下。
0: 事发时正是夜里，出租车倒车时剧烈的撞击让停在原地的别克车车身整个摇晃了一下。
5: 对，是咱现在这黄漆，除了他们，很少说叫车有黄。
10: 你看我一蹭，
5: 您留着吧，留着回头跟他对质是。咱不是有车号了吗？然后这边呢，我们事务组的民警，负责肇事逃逸的民警会跟他联系。跟他确认这事儿。然后您二位约一块儿。咱车呢有多少损失，告诉他。他把咱车该修修了，该别赔了。后续我们
10: 走保险呗，那意思
5: 走不了保险
10: 啊，走不了保险，
5: 因为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属于肇事逃逸了
10: 啊。那他给我钱的意思，
5: 钱他给您，然后我们再处罚他。
8: 我也不出去，完了就周日我才出去呢，都是上我妈的遛弯儿，这就是
5: 应该不耽误您周日出去，这事儿能给您弄利上了。
8: 行嘞。
0: 此时报警人的街坊邻居都认出了民警敖翔，纷纷安慰报警人，肯定能找到肇事逃逸的司机。
10: 让人
5: 蹭一下，
10: 忘了。你说
7: 他掉出来的，这敖翔警官没问题。
5: 嘿，谢谢您，谢谢您。
7: 认识您，
5: 谢谢您，谢谢您。
12: 天天视频
7: 打
5: 的，谢谢谢谢您。
10: 搁这停着，给蹭的。
7: 你听他说话声，我没看
5: 出来。谢谢您，谢谢您。
10: 认识他，
5: 这不是咱也认识吗？
10: 行，我也认识了。
5: 得，今天咱们通过监控看到了两个，撞完车驶离现场的情况，他们之间有相同点，有不同点。咱们出的头一个现场，那么它当时的环境比较嘈杂，碰撞相对来说比较轻微，它可能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情况，具体情况咱们等事故民警进一步的了解。但是第二个事故明显它存在肇事逃逸的主观故意性，它不光要赔偿这辆被剐车辆的损失，而且它将面临我们公安机关对它肇事逃逸的进一步处罚。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友是一个网络主播，我俩谈恋爱时曾送给她手机、平板等贵重礼物，后来我发现有粉丝给女友转账520等暧昧金额，我认为她出轨，就和她分手了。请问我送她的贵重礼物还能要回来吗？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陆先生赠送手机和平板电脑发生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物品是常见的电子消费品，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不结婚就退回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情形，也没有订婚、涉及彩礼等婚姻进展情况，符合一般情感赠与。如果陆先生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女友与男粉丝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那么

0: 女友就没有出轨，也就不构成严重侵害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陆先生无权向女友要回赠送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1: 观众戚女士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实践基地研学活动，期间啊，在食堂和同学打了一架，经过诊断为脑震荡。事发的时候没有老师在场，事后学校拿出了和基地签订的培训外包合同，说基地负责管理，校方不担责。戚女士想咨询一下，学校能够免责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学校不能免责，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研学是学校组织的教育延伸活动，学校与基地的内部外包协议仅约束双方，不能对抗学生以及家长。学校的法定义务不应委托了第三方而转移。本案中，冲突发生在就餐时段，事发时没有校方人员值守，属于管理职责明显缺失，校方不能免责。戚女士可以与校方以及侵权责任人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要求各方承担责任。具体过错责任，法院呢将综合各方的过错程度依法裁判。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得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三四回，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除这种痛苦？
2: 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4: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
2: 嗯，
4: 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
2: 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5: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
2: 嗯，
5: 对前列腺增生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配合这个针灸、坐浴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
2: 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5: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三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上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坐浴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的这个血管，缓解前列腺周围组织这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渗出。就像我们讲的这个病人呢，他坐浴治疗五天，明显的感觉到排尿通畅了。
2: 嗯，
5: 这个以前排尿是五六分钟，现在呢维持到一二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
2: 嗯，
5: 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三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

0: 良好的排尿状态。
1: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2: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1: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3: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1: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低价背后藏陷阱。我们报道过很多次那些藏在日常消费里的法律盲区，帮助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如今的直播购物早就成了很多人日常消费的新选择，那种打着低价超长有效期旗号的旅游套餐，相信不少观众都在平台上刷到过，十有八九都动过心。而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韩女士当时也没有忍住下了单，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直播间的购物啊，不但没有换来预期的轻松旅行，反倒是给她添了整整3年的糟心事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9: 23年的时候，我看抖音，晚上刷抖音，看到了有一个直播间，说的是，就是春雷国旅的这个旅行。
10: 是23年的时候，那这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
9: 对，因为当时他说的这个套餐有效期是3年，大概说了几个旅可以去的地方。在这3年之内，2个人2次，这些线路是可以任选。
10: 有这个云南6日游。
9: 对，
10: 然后张家界5日游，东北雪乡5日游，贵州5日游，还有重庆、四川，甚至还有港澳、越南、泰国，就是这些国内外的都是可以任选的，是吗？
9: 对，当时那会儿大家就都有点想出去玩去吧，就也特别冲动呀，这些地方都挺好的哈，挺向往的，想去。
10: 正好赶上了您这个旅游的心，
9: 对，
10: 旅游的这个热情正是高涨的时候。然后就刷到了这场直播。
9: 是，
11: 光是听着主播的介绍，韩女士的心就已经跟着那些鲜活的旅行路线飘向了远方，满是憧憬与期待。而这样一份精彩纷呈的旅行套餐，其价格更是让她眼前一亮，瞬间动了心。
9: 998。
10: 那和一个人一次的话也就才200多块钱。
9: 对，让我觉得价格特别优惠，特合适。当时呢听着直播间什么名额有限、机会难得之类的这个意思，感觉好像挺抢手的。我就感觉我这会儿不下单，一会儿下播了我就抢不上的那种感觉哈，我就特别
10: 心动，
9: 特别心动。所以我当时也没犹豫，冲动就给下了单了。
11: 当天晚上激情下单后，很快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添加了韩女士的微信，而经过了一夜的冷静，韩女士再回头看这笔消费的定价时，心里也多了几分斟酌与考量。
9: 我心里就觉得有点这么点钱哈，一次合着这一点钱，即便去了的话还不够机票钱，还不够住一宿呢。我自己冷静了，我觉得是不是不行啊。
11: 也的确，在商家提供的游玩路线图册中，即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大连，目前单人单程的车票最低都要293元，明显高于了套餐的单人单次价。这么一算，韩女士心里也犯了嘀咕。
9: 他那个直播间有说，买了这个15天之内可以，就是有预期可以退，我就找他想退款。后来他又说服我，然后我就又没退。
12: 因为我们这个套餐是不记名的，你可以给你保证。
0: 啊，或者是家人使用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马上价格要上涨到1199。
12: 啊，你看他这么说，
0: 然后后面就慢慢在享受我们这个活动补贴了。
10: 啊，他用两个理由来说服您。第一个是说，如果错过了这。

0: 一次的机会，咱们再想买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价格已经要涨到1199了。
1: 是。
0: 然后第二是说，即便您不想用了，您也可以转给您的朋友们，因为是不记名的。嗯，
1: 我就没退。啊，
0: 咱们就相当于错过了这个15天之内的这个退款。
1: 嗯，是。在这3年之内，我有过几次都想出行的计划，但是出行不了。我不是不想出行，我想出行把这个卡用了找到他们啊，每次都屡屡的就是各种提别的额外的要求。
2: 对于这份旅行套餐的使用方式，韩女士告诉我们，当初客服人员可是明确表示过，想要出行只需要扫描2维码预约，自会有管家全程服务。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实际出行要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
0: 第一次想要提出用她这个套餐出行是什么时候呢？
1: 24年有一次，我们想一行4人去一趟甘南，我当时理解2个人2次。也不是等于也是4个人1次吗？我说我们4个人1次去，他说不行，你还得是再拍一次。
3: 一个套餐是2人可使用2次，而且是不同时间段，知道吧？所以你要4个人的话，你得有2个套餐才行。
2: 商家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更何况韩女士想着，反正之前工作人员也说了，这套餐是不记名的，那也就意味着可以和朋友共享，自己再买一份，之后还可以和其他的朋友享受第二次出行。可是正当他打算再次付款时，
1: 他就是说一个套餐你第一次是这2个人出行了是吧，第二次再出行还得是这2个人，他就是又是一个要求苛刻了。
0: 双人套餐2个人使用一次之后，第二条这个赠送的路线才可以使用。
1: 嗯，我们俩掰扯半天这个事儿，后来我觉得我说不过他，我就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
2: 也因此，这第一次预约出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过了一段时间后，韩女士又主动联系了对方，可是她的第二次预约又有新状况。
1: 她又说年龄上呢得是68，
0: 年龄都符合28到68吗？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姐姐是够70了吧。她就要那个超龄费，
0: 她说70岁是超龄，要补一个超龄费。嗯，大概超龄费多少钱了？
1: 几百块钱吧。
0: 在直播间里一看您拍这个订单的时候，对方对于年龄有任何的说法呢？
1: 没有，对年龄没有说法。然后大家就觉得他这个，觉得他挺不靠谱的，后来就没去。
2: 接连2次的意外波折，让韩女士对这份旅行套餐逐渐失去了信任，索性就把它暂时抛在了脑后。可时间一晃而过，眼看着套餐的有效期一天天临近，想着当初花出去的钱总不能打了水漂，哪怕没了最初的兴致，也得赶快在过期前把这份闲置的套餐用掉，总比白白浪费要强。可因为之前的遭遇，如今即便真能出行，韩女士也还是有点顾虑，
1: 就想着去那么远，就像说什么港澳啊，什么越南呀、啊，这才这些钱哈，不行。我说那要想把这个卡花掉的话，就上周边的哈。你比如说去了大连，如果他要不行的话，我自己在大连玩玩，我就不跟着他团走了，我可以自己回来。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有一次问他有没有厦门，他说没有，青岛没有。等我想去哪个的时候，他准是没有。
0: 他这么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您，按理说您刚才提到的青岛也好，厦门也好，都是在他这里是，他这个路线图里是提到了的。
1: 对，他说现在没有，得等什么什么时候。
0: 就当您提出想要出行的时候，在他们看来就是我们不成团。嗯，您问过他几次了？
1: 至少有5、6次吧。嗯，
0: 25年4月份您再问他还有哪些行程。
1: 嗯，我就想把这卡给用了，结果老是用不成。后来我已经对他的这个细心有点消磨殆尽了，我就没再过多问，我想着就算了，只能是退款。
4: 这种低价超长有效期的旅行套餐看似划算，实则暗藏风险。早在2017年，国家旅游局就发文严控旅游套餐风险，禁止旅行社一次性收取2条街以上线路的费用。这么看，韩女士遇到的商家从根源上已经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韩女

0: 是能够顺利进行退款吗？欢迎继续锁定明天的现场说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的话，正常来讲，留下的房子本应该子女平分。可是如果房子早已经登记在某一个子女名下，还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吗？如果这套房是当年全家凑钱出力才拿到的，就算房本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其他兄弟姐妹还能要求分割吗？今天的咨询人就遇到了这样一桩棘手的继承纠纷，我们一起来看。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两个房本，我是户主。
4: 一套房产已经在自己的名下，究竟算父母的遗产还是个人的资产？
5: 抛开您现在固有的想法，
6: 一定另有住房。
4: 追根溯源，拆迁而来的房产里面究竟有没有他人的份额？律师门诊室之遗产还是私产，现在播出。
7: 你好，李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张翠翠律师，请问今天你来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4: 张翠翠律师，北京市畅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合同纠纷、婚姻继承。
3: 那我就，您先看把这协议，我先给您这一个协议，您看看，然后您边看我边说好不好？
7: 好，您先简单说一下。
3: 第一块啊，首先来讲，我们家是两间平房。两间平房呢，等于是我母亲承租一间。
4: 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是为咨询遗产继承的纠纷。李先生说，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他在家中排行老三。如今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四人因为分割父母遗产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3: 户主是我母亲，这里头有我的父母，有我姐姐，有我姐姐孩子，这间房里头等于是四口人。另外一间呢，是我来承租，我和我爱人和我的女儿，三口人。
4: 李先生说，起初的两间平房是父母单位的承租房，其中一间承租人是母亲，另一间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3: 第二部分呢，是1994年拆迁，给了两套两居室，这两居室呢，等于是我母亲这块和我父亲、我姐姐。我姐夫，我姐姐孩子，还有我弟，我弟媳，七口人。那我们这块呢，等于是503，等于是我们三口子。
4: 李先生说，1994年拆迁时，因为家中人口比较多，于是拆迁协议上写到分配给了全家四间房，也就是两套两居室，一套201的承租人是母亲，一套503的承租人是李先生。
3: 第三部分呢是2000年。左右的时间啊，是国家这个房改政策出台。2011，我父母这套呢，等于是我父母的工龄，也是我父母出资把这套房买下来了。等于我们呢，当时来讲，我们的房子是503，也是仍然是承租房。
4: 2000年时，父母折合工龄买下了201的产权，但是由于那时李先生生活比较拮据，503的产权迟迟没有买下。
3: 等于说我父亲是2021年，我母亲是2023年7月相继去世。目前现在这遗产怎么分割？现在主要是这块的诉求。
4: 如今父母都去世了，去世时也没有留下遗嘱，所以父母的遗产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分配，这让家中子女产生了分歧。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 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零幺零五八。